0: 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好，早上8点钟了，也是早高峰比较繁忙的时刻。我们首先听一听闲居飞无志发来的消息。
5: 中州大道长江路南向北方向，长江路口上方往北100米有一辆奥迪出个人事故，左前轮爆胎，正在等待救援。
4: 嗯，好的，收到了。中州大道长江路这个位置啊，也提醒一下后方的车友，大家注意注意。那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什么交通情况，也可以随时通过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咱们也打开地图关注一下。目前来看啊，整个市区，应该说随着这几天陆续的中小学要报到啊，要去学校办一些手续啊等等，路上的车已经多起来了。北三环的西向东方向头是在文化路附近，这个尾巴已经过了锁麟路了，连成一片啊。农业路高架首先是花园路这一块西向东的方向有一点通行缓慢啊，花园路到文化路之间，另外还有一小段是出现在南阳路附近，不过南阳路附近的大家稍微忍一忍就过去了啊。前方是一段就是南阳路到文化路之间在农业路高架上是缓慢通行的状态。龙海高架这一时段是在紫金山路附近的西向东方向红黄结合，还有中州大道附近的西向东方向有一点不太好走。南三环今天是西向东方向京广路附近通行缓慢。南四环还有一段，有没有朋友知道是怎么回事的，也可以再跟我们说一说啊。南四环的西向东方向出现了一些情况。好，那此时此刻呢，我们也再来看一看南北向的道路。南北向西边的西三环北向南方向有一段比较明显，西三环建设路北向南方向这儿是具体怎么回事，有朋友排队比较靠前吗，也跟我们讲一讲。中州大道压力集中在南半段啊，南向北方向南三环中州大道这个地儿有一点不太好走。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高速方面，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6: 你好谢涵。目前呢，省内高速有因雾管制路段，受到雾天影响，现在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到宝泉站正辉高速全线往山西方向禁止车辆上站，车友呢请耐心等待放行。受到抢修施工影响，现在青衣高速的偃师段55公里处的由南向北方向占用了第二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呢会在下周三恢复，车友呢请根据现场指示有序依次通过。谢涵。
4: 嗯，好的，非常感谢。还有一位朋友朱福星想问说，现在郑州还有限号吗？是有的，今天是星期四啊，我们仍然是从早上7点到晚上9点之间，郑州三环内是每天限行2个号的，再次提醒一下大家注意。稍后继续为你送上一路听天下。
2: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一路听天下，继续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早上好，我是谢涵。那在路上遇到的任何情况，别忘了继续通过平台来告诉我们啊。瞬间的永恒说，在汽车北站这儿有辆大巴车和另外一辆车发生了事故，现在也占据了几个车道，大家路过的时候注意安全。好，再来看一看书生。书生说，这个是我的老号哦，这个号是你的老号，两个号的头像不一样是吧？刚才书生说了，一个是办公号，一个是个人号，经常他混着用两个号跟我们互动啊，说这个号可能时间就比较早了。是的，这个号是2014年就关注我们了，看到了。他说也是在咱们交通广播的陪伴下一路走来了这么多年，而且解决了很多交通方面啊汽车方面的问题，也通过咱们这儿你看购买了车险，说有时候去审车，还有咱们的万能通，特别感谢交通广播。哇，这真的是咱的老朋友了啊，也谢谢支持。真的，你看很多事情他在我们这儿办过之后就更有体验了，也成为了我们的叫什么忠实粉丝，也说明咱们的服务还行是吧，还行。你说到车险了，其实前两天我们有一朋友也是遇到了点事儿，就是他办了车险，就在我们这儿办好了车险，但是出事故之后对方全责，对方说他没钱赔，就这么一个事儿。这段时间也跟大家讲过好几回啊，就你说这为难不为难？我有车险，对方说他就是没法赔我，我去跟他吵架，去跟他来回拉扯，是不是耽误时间？可能也影响我的工作，等等等等。这个时候呢，他就向我们交广的车险坐席求助了，结果一查，这个朋友买的有车损险。哎呀，这个坐席说那就放心了，因为你可以走代位求偿啊。什么叫代位求偿？就是你的保险公司把该由对方赔的钱给你，然后保险公司替你找对方追偿，这么一来呢，你就不用跟对方拉扯了，对吧？不用自己垫钱了，省时又省力，从提交申请到拿到这个赔款一路都很顺，所以这位车友超满意。那就提醒大家一下，代位求偿的前提是你得买车损险，你别说你车损险都没买，你说我要走代位求偿，这个是真走不了啊。听完这个故事，其实就是在咱们交广办车险的好处，你不是一个人，你需要服务了，咱的真人坐席给你建议，给你指路，对吧？交通广播为你兜底，发车险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发车险，点击一下链接，然后呢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就行了，咱们的坐席会直接给你打电话，一对一的看看你的车是什么品牌呀，用了有多久了呀，然后包括你的这个车经常停在哪儿啊，是地库啊还是在外面呀，可以给你推荐适合的险种，咱不花冤枉钱吗？发车险两个字。风之子说，南四环西向东转东三环的事故车应该是挪走了，后面再有些排队可能就是积压的车比较多，所以大家注意注意啊。然后他还发现一个现象，说你看这路上这车是不是挺有安全隐患的，就是这个车的头顶上，就是一个小车啊，家用小车头顶上顶了几筐水果，就这让人看着就感觉摇摇欲坠，也没有什么绳索啊之类的，看着确实有点吓人。这个具体是怎么回事我们也了解了解啊，也把这个情况反馈反馈，是在马上要去正新路的路上是吧？您把具体的位置风之子再发送一下。好，再来看一看其他的朋友。开心多一点，就是去珠峰的朋友说，我是不是关注咱也时间不短了？当然了，你是2013年一月份关注我们的，这应该是刚刚开设微信公众号你就关注我们了。潮仔说，用了两瓶万能通了，跑高价，你看看我这个耗平均的那个消耗量，我一看我的天，5.7个油，这也太省了吧。所以想买万能通的朋友，您可以放心充，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就是这么简单，发888，然后8万公里以上买那个金装，8万公里以下买三兄弟，很快你就可以有明显的感受。就是有的朋友啊，根据车型不同，有的朋友反应是油耗明显下降了，你像刚才那个只跑5个油，然后还有一些是发现油耗倒是变化不大，但是整个车的感觉是变轻了。还有的人说我的油门好像更加灵敏了，就是不同的车会有不同的感触，但是都是起到一个轻积碳的作用，原理就是积碳轻了，你的油车可不就跑得更利索了吗？来发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啊。好，闲居非无志再次提示说，长江路 中州大道南向北方向长江路口上方往北100米的最外侧车道，是一辆车发生了单方事故，左前轮爆胎了，所以现在在等待救援当中啊，在等待当中。还有灰太狼问到了一些代位求偿的具体问题，您可以直接发送车险两个汉字，然后跟我们的坐席取得联系，然后有一些比较细节的比较专业的问题，请咱们的客服来一对一的帮你解答就好啊。还有王永辉说，我都到公司了，关注多久了，快跟我说说。20年关注我们的，20年9月关注我们的哈。还有让自律，也是在想知道自己和交通广播的缘分。19年咱们开始结缘的，谢谢大家一如既往对我们的关注啊。还有一位叫东东的朋友发了个螃蟹，发现没有关键词回复是吧，还不到时候，不到时候啊，咱们今年大概是会从9月1号左右就开始了这个跟大家送上应季的美食，尝尝秋天里的这一口鲜。阳澄湖那边今年螃蟹的长势还是不错的，我们已经提前做好工作了，就看了看那个咱养殖基地的成长情况，说今年的蟹普遍其实比往年的个头更大，然后这个价格方面也会更实惠，因为它长得大嘛，整个给大家那个安排的这个优惠的价格机制，我的天，就是听完之后你会很震惊的。所以等一等啊，9月1号咱们正式上线。好，说到这个吃的了，那家里也少不了这个做美食时候用到的一些工具，比如说菜板，切菜板。上个时段跟大家做了一次介绍，我看平台上还有朋友在问呢，说那个切菜板在哪儿买，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可以看一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那种原木完整切割的三合乌檀木整木菜板。过去我们买过那种竹子板，或者买过那种拼接板，一是你害怕它里面用的胶不好，对吧，因为要粘贴什么的，再一个呢，时间长了你发现它很容易开裂发霉，起那个小霉点儿。咱们这个用的是进口乌檀木制作，精致的一体切割成型，经过高温烘干工艺处理，锁住了菜板内部的适宜水分，所以它不容易出现刚才咱说的情况，而且两用设计，生熟分开，一面切熟食，一面切生食，环保卫生。顶部有提手，底部有站立支架，可挂可立。哎，这个太重要了，因为厨房那个地方可能本来也不大，需要让它立起来，这个节省空间。咱们这个尺寸大家也听一听啊，是36厘米乘24厘米再乘2.5厘米，原本其实只有1.5厘米的普通版，咱们直接升级成了2.5的加厚版，那你切起来更有手感嘛。这个价格进口乌檀木菜板到手只要79，更加的结实耐用了。你说我家里人口多，我想要个更大的板，咱也有大尺寸的，是99，同样发秒杀，可以去看一看。反正父母那一辈儿吧，就他们让他们换个菜板挺难的，所以不如咱直接买回来给他们，也算是一份礼物，也是全家人的健康需求啊。发送秒杀两个字，同时商城里还有一些这个三合家的纯钛筷子啊，还有一些海捕大虾呀等等都在热卖，发送秒杀。好了，8:12，我们接下来带各位关注一下近期的天气变化。
0: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1: 今天我省的西部、北部多云间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间晴天。省会郑州阴天间多云，温度22到30度。
0: 接下来您将听到。
1: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12306新增教师积分优惠。沙德尔即将登陆浙闽沿海。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首批创建名单公布。
0: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1: 交通运输部的消息，我国交通强国指数为90.8，较上年提升0.9，在全球主要国家中排名第5。工信部的消息，15期间将优化新能源车配套，让消费者愿意买，放心用。15/57，国家电网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户籍能力将比14/5末扩大2倍以上。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75亿元。七月份全国共销售彩票875.71亿元，同比增加356.22亿元，增长68.6%，主要是足球世界杯期间竞猜型彩票销量增长较快。商务部正式公布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首批创建名单，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郑州片区位列其中，是河南省唯一入选单位。8月26号，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的通知，缴存职工购买郑州市行政区域内存量住房，购房首付款的最低比例由30%调整为20%。本周六上午10点到12点，二

区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将在二七万达一楼大厅举行，共提供8100多个优质就业岗位。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涵。转眼就是周四啦，周四已经到了，这个周末还会远吗？所以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工作啊，继续来把这个工作的状态和热情保持住，让自己充满这个叫什么正能量的心态，这样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啊。今天有很多朋友在回忆和交通广播之间的缘分，要不这样吧，大家都在想问说自己听广播听了有多少年了，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跟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结缘开始互动的，那就这样，大伙也可以回忆回忆你印象特别深刻的跟交通广播的一次互动是什么，好不好？通过平台随时来聊聊。随遇而安就说，我是听得多互动的少。你是2014年就关注我们了，确实，你知道你互动的有多少吗？你从2014年12月关注我们到现在已经是26年了，就是十几年过去了，你加上今天发的这条，一共发的是5条消息，震惊不震惊？一共是5条。所以多来聊聊，说一说你跟交通广播互动的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一次是什么时候啊。再看看其他朋友啊，风说我呢多久了多久了，很着急，你是2025年9月关注我们的，这才过去不到1年的时间啊，朋友就记忆就这么模糊了吗？还有洛峰说，那韩姐我是什么时候关注的呀？2015年1月30号关注的，也够早了。还有一位 CN Lee 啊，这个 Lee 也是老朋友，经常跟我们进行互动啊。他说，那我要是按照我这个关注时间，我能坐第几排呢？2016年7月份关注我们的，那这个16年还算是比较坐的比较靠前排的同学吧。前面有几位学长，但你的座位也可以比较靠前了。徐佳也是在询问，徐佳是2017年关注的啊，2017年。我是大乔，大乔你上一回是不是？上一回互动我看看啊，还是跟我们在讲路况。平时大乔互动比较多的时候是带着孩子送孩子上学，经常会跟我们进行诗词接龙，对不对？我对这个名字很有印象。然后他说什么时候关注，2019年5月5号关注我们的。一起来回忆一下和交通广播之间的缘分啊，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次互动是什么时候？露露说，我有，我就是那回被主持人点名了，就你的搭档，哇，我当时特别开心啊。我知道露露是说一直找不到我们的互动方式，她经常听但就是不知道怎么互动，后来有一回就发过来被李现读到了，哇，当时她说我这会儿已经有点激动了。不必激动，这都是常态啊。露露，你看你最近来每次你的互动都能够被读到，对不对？来，欢迎大家分享各自的故事。我们听广播确实是不仅给大家带来情绪价值啊，也真的是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就是实用的好物。比如说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个纪梵希丝宫格散粉，别说你们了，我第一次用这个品牌的散粉就是从咱们自己的商城里边买的。大家可以发大牌两个汉字，纪梵希丝宫格散粉。咱先说散粉的好处吧，散粉就是定妆用，如果你的 T 区爱出油，脸颊又干燥卡粉怎么办呢？想面容更加的干净，就那个妆面不显得那么脏，那你就得上一层散粉，把那个原来那个油光劲儿给压下去，哑光的肤感，这样的话被显比较显高级啊。那这个丝宫格散粉呢，它是4种颜色，咱们主推的是经典的01号，里面有蓝色、绿色、紫色、白色，属于那种慕斯淡彩，就是4种颜色混合在一起，精准的调教肤色。绿色是干嘛的？中和脸上泛红的，有红血丝的，然后有痘印儿的。一般来我们说选那个隔离不是都选绿色吗？那紫色呢，它是改善暗黄的，蓝色提升通透感的，白色是柔和提亮的。4个颜色混搭在一起，你就不用再费心去配了，也不用什么额外去搞那个一层一层的了，它就是一边控油定妆，一边悄悄修正你的肤色。这也是我当时买它最大的原因，就是懒，不想一层一层的上。来，这个不卡粉不泛油不斑驳，你上班一整天妆面还是比较精致服帖的。使用方法很简单，要不然你就用粉扑，它自己带的有个粉扑，压了粉之后往脸上压轻拍，要不然呢你就用那个刷子 大刷子扫一下，然后在脸上扫也是可以的。官方旗舰店的这个克数是12克，价格是610块。今天我们带来的价格直接399，而且买一送一，给力吧！两盒到手了，可以跟你的闺蜜一起拼个单啊！两盒，这399，那一盒就是199.5块啦。发大牌两个汉字就可以下单了，发大牌7天无理由啊，这个售后无忧。同时呢，是爆款商城的会员可以再减5块，发大牌。哎呀哎呀，这会儿这个老朋友新朋友都出来了啊，都是在想知道自己关注交通广播有多久了。我看有一位朋友也在讲自己的那个故事啊，说我第一次听交通广播互动啊，就是互动听是一直在听，但是第一次互动是在路上报了一个路况。哎，我找找这朋友怎么找不到他了，找一下啊，刚刚还看到了。然后还有一位叫做，等一会儿再找找他啊。Fly 说李植物这几天怎么没有来呀？是的，他是到这个假期的尾声了，带着小朋友出去游玩一下，游玩一下，小朋友也要开启人生的新阶段，成为一个小学生了，所以要给孩子一点仪式感。Fly 你是2020年关注我们的，那这也关注的没有太久啊，6年时间，希望我们以后的日子会更长更久。好了，那此时此刻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取得联系，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加微认证的就是我们啦。
2: 想跑郑州马拉松又没中签？
3: 别着急，这里有名额。中国移动全球通客户参与竹马计划，收集抽签码即有机会赢得郑州马拉松赛事名额，
2: 更有赛前大咖分享会、赛中高光抓拍、赛后拉伸冰敷等专属服务。
3: 微信小程序搜索竹马计划即可参与。中国移动，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哎呀，真的听到了好多朋友，就是跟我们分享的一些故事啊，然后也回忆了自己的很多很多美好的经历，哎，也让我在今天早上感觉到了被治愈。然后我看到有位叫做不爱吃肥肉的朋友，好长一段啊，他发了一个40秒的语音，太有感触了。我们来听听他和交广的故事啊。
4: 听交通广播的时间太久了，最早还是通过微博互动的。印象深刻的事情也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光说说我中的奖都数不胜数，油茶、天下美食，等等等等，还好，对，还有那个太阳镜，
1: 哦，太阳镜。
4: 所以感谢交通广播，感谢韩姐、健哥、小峰、阿木所有的主持人们。让我上班以来这些年在路上的时光不那么无聊，而且越来越有劲了，谢谢你们。
1: 哇，天哪，姐妹，你今天是要赚我的眼泪是吗？听她说完之后，就是过去的一幕一幕。她说太阳镜那个活动我还有印象，好像就是在花园路那个商厦那个附近，我们当时做了一个活动啊，那已经很久很久了，这真的是我们的老粉了，真的是忠实粉丝啊！也谢谢你的支持和陪伴，因为路上有了你，让我们的工作更有价值感了。还有 Seven 说，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好像是有一次国庆假期，我就互动嘛，我就唱歌，我唱了一首《我的祖国》，从电波里听到自己的声音，真的好激动啊！那会儿说不知道是不是2015年，已经想不起来是哪一年了。Seven 唱歌特别好听，因为上一次我们的那个粉丝活动嘛，他就到现场来唱了一首《成都》。哇，我当时在现场我就直接化身小迷妹，在下面一直向他挥手打节奏啊，非常好听。所以咱们的车友当中也是藏龙卧虎，大家各有才艺啊。波说我也是听了好多年了，一直不知道怎么互动，现在终于找到互动的方式了，对吧？是今年的4月份刚刚关注我们的，而且一关注几乎每天都能看到波的消息。还有心随意动说，谢涵你能看到我这条消息吗？能看到。他说10几年前我就记得我还夸过你呢，我说你声音挺好听的，这会儿能看到这条消息吗？ 是不是跨过我都能看到你的消息？再跟大家说一说关注我们互动平台的方式，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面你搜河南交通广播，加微认证的就是我们了，点上关注之后，随时你发的语音、图片、文字、视频我们都可以收得到。云淡风轻说，我觉得韩姐这会儿有点忙不过来了。你别这么说，把你感觉去掉，就是你肯定确实忙不过来了，这会儿互动特别多啊，大家都在回味自己的一些故事了。杨浩说，你们知道

早零几年的时候发短信互动吗？啊，你们记得那个时候吗？我记得，我还真的记得，因为那会儿我好像是刚到台里没多久，就还是一个实习的身份嘛，我就在那个直播间里面看其他主持人在上播，我就看那个他们的短信平台，然后发一个什么数字六六几还是什么一个数字，就很长一串。后来等我自己去上节目的时候，也把那串数字背得滚瓜烂熟。那时候你发一条消息是要斟酌的，因为你每一条消息都是要有那个费用的，是吧？一条多少钱我也忘记了，反正不同的运营商发到的号码可能还不太一样。当时那个互动方式是比较复杂的，也不像现在大家想说什么随时就可以发，因为我们的微信平台嘛，它就不再是按照单条来收取什么样的费用了，只是用流量就好了。哎呀，说了这么多真的很感慨，陪伴大家走过了很多年了。家里的房子也是这样，如果已经住了很多年了，这是我们的一个心灵和身体的港湾，也需要把它给做得更加的舒适，才能缓解我们因为工作带来的一些疲惫和压力。交通广播举办的有官方品质家装节，联合华普装饰为大家保驾护航。那现在这个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平台上，能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而且呢咱们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有纠纷了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一口价的合同，没有增项套路，发送家装节，赶紧添加记者的微信就可以直接来报名了，让咱的老房子也可以重焕青春。听大家继续讲和交通广播互动的印象特别深刻的故事啊，也让我们很感慨，咱们在每个路口都继续陪伴各位。这首歌来自李宇春，下个路口见。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首先来看到有一位叫做莹亚的朋友啊，他路上发现了一个情况。
4: 到交城口向南方向，一个高架桥上有一个小猫咪。
3: 哦，听不太清楚啊，说的是不是南三环中州大道还是北三环中州大道？麻烦您可以再重新说一说啊。他说这个地方高架上有个小猫咪，大家注意一下，注意一下啊。好，收到了，也谢谢您的提示。可以讲的时候就是再清楚一点。前面有几个字被吞掉了，没听清楚，不知道是北三环还是南三环。好，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市区和高速方面，看一看这时刻的通行情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5: 你好，谢涵。目前呢，省内高速受到雾天影响，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到宝泉站，正辉高速全线往山西方向禁止车辆上站，车友呢，请耐心等待一下。受到抢修施工影响，青衣高速的偃师段55公里处的南向北方向占用了第二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会在下周三恢复，您请根据现场指示有序依次通过。在郑州市区，目前呢，西三环中原路的由北向南方向后方排队到了农业高架，京广快速路的南向北方向从龙海高架一直缓慢行驶，快到南三环了，您注意拉开车距，谨慎通过。谢涵。
3: 嗯，好的，非常感谢。开车时间久了有点渴，怎么办呢？拿上一瓶水咱就能喝，车里面可以来上一件交通广播为大家推荐的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好，清爽止渴，天然原生水质，单件是24瓶装，49.9块啊，两件给你送到家，全省包邮，发一个单字水就可以下单了，发一个单字水，而且支持定制，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家。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劲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一路听天下，今天是一路听大家和交广的故事，说什么的都有啊。刚才那位朋友我终于找到了，叫荏苒幸福，他说是我吧，你刚才说的是我，是你是你，信息一多突然就找不到了。他说的是平时听得多然后互动的少，因为开车嘛对吧，非常理解。然后说就是有一回报路况跟咱们开始了互动信息的。还有一些朋友现在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经常来互动啊，中原新支柱。然后他就说，他说我记得刚开始听交通广播是为什么，是我跑高速看见那个大牌子了。是是是，我有时候回家回新乡什么的，看到那个高速上竖的大牌子河南交通广播 FM 1041，啊，也会心中升起一种特别骄傲的感觉。再来看看，还有这位朋友叫做迎风啊，迎风上次还在问那个咱们三兄弟的使用方法呢，顺便也跟其他朋友先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啊，这是一个比较共性的问题。三兄弟是隔一箱油用一瓶，因为它三瓶的效果不太一样，第一瓶是清积碳，然后你用完之后隔一箱油，就再跑完一箱油再用，下一瓶是提动力，然后再跑一箱油，再加下一瓶油是下一箱这个油，再加最后一瓶的时候用的是这个氢三元。所以80000公里以下的车可以选择三兄弟这个套装，都是发阿拉伯数字888啊。这朋友问的是说第一是什么时候互动的，你是2014年，也挺早了，2014年是吧，都是属于那个师兄师姐的那个范畴了。他说头一回听当时是写信，说没有手机还是写信呢，写信寄到咱们这儿，哦，说记得那。

会儿还听到那个主持人，当时是佳音啊，说佳音老师还在读信，说为谁点播歌曲啊，有一些什么祝福之类的。哎呀，你这么一说我就想起那句话叫什么，从前车马慢，对吧，就是你收到信的时候那种感觉，哎呀真的是很不一样，跟现在擦一条信息过去了完全不同。何波想问一下今天东三环是怎么了，我们打开地图关注关注啊，东三环他说今天是怎么了，东三环从地图上来看，您说的是北向南方向吗，是不是北向南方向啊，具体的路段可以来讲一讲啊。北向南在这个金水东路附近，是不是说的这段，我看地图上这段显示有一点红色，但是距离不算太长，有排队比较靠前的朋友吗，可以跟我们说一说。现在我们的小编都已经直接在后台对大家进行回复了啊，因为这会儿发消息的朋友太多了，露露还在帮我捧哏呢，说对对对，他说现在这个韩姐忙得看不过来，但是又不想错过我们的每一条消息，所以你看李植物不在的时候我一个人也不孤单，谢谢大家一起在线跟我搭档做节目。眼看着这个暑期就结束了，今天已经是27号了，我们也在筹备开学季的一系列宣传活动了，所以这两天还有时间的，再带着孩子去郑州的可口可乐工厂可以去玩一玩，同时也学一学，学什么呢，学一学工业奥秘啊，看看那个飞速流转的这种灌装的流水线，看看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这比你在那儿死磕课本里的知识要强多了，而且还有很多的藏品，包括你还在那儿可以自己调一杯可乐，兼顾科普和乐趣。感兴趣的朋友就发工厂啊，发工厂两个汉字，带着小朋友再去感受感受。好了，已经8:42了，每次咱说到这个回忆故事大家都非常的这个热情啊，就谁不想回忆自己的青春时光呢，但怎么样能够保住这种青春的感觉呢，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还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产品啊，说一到换季咱的关节不是容易出现问题吗，酸胀僵是吧，上下楼梯你膝盖也不舒服，脖子一转嘎巴直响，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我是不是该补钙了呀，但是其实钙是一方面，还有一个东西叫做氨糖，不知道大家听说没有啊，就是打个比方，钙是给骨头砌墙的砖头，让你的骨头更加的硬朗，那么氨糖呢是给关节铺地板的这种润滑油和减震垫，让你的骨头不会干磨，所以养护关节大家一般说就适当的补充一些氨糖。爆款商城就推进了来这个给大家推荐了一款就是能够在上海进博会出现的人气爆款的新西兰的顺息氨糖，它是新一代的活性氨糖，核心成分就是复合氨糖配方，然后这个就搭配了四维复配多重的营养原料搭配，补充你日常的一些膳食营养。今天跟大家讲到了这个上海进博会啊，这个款产品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份专属的福利，保税仓直邮，而且叠加9折券，官网是270块一瓶60粒，那么一瓶体验装咱们这儿折后只需要151.2块，你可以先试试，然后两瓶装呢，这个囤货装呢269.1块，这到手是120粒，能吃4个月，一天才2块多。推荐大家可以去看看那个三瓶装，官网活动价也得550了，咱们折后只需要351块，359.1，前50名还再加赠200块的牛乳钙一瓶。你看，配方，搭配氨糖和钙多种营养来组合，这个也不错啊，还有赠品呢。发送团购两个汉字可以去看看，发团购两个字，商城会员下单再减5块。这个爸妈如果是腿脚利索，那真的是全家人的福气啊。有一些运动爱好者呢，也可以提前的来保护保护自己的身体，发送团购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直接来下单啦。好了，平台上还是很多朋友继续来回顾啊，我们也听听大家的一些跟我们互动的经历吧。玉树也说了，说头一回收听好像是23年的一个下午，是自动搜索的，上来就听见海洋大哥在说那个很不良商家的事儿，我心说呀，现在的主持人都这么刚吗，说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然后就一直爱上了我们，听到了现在。所以我们有很多不同类型的节目啊，有的能够给你带来治愈的，有的能够让你听到之后帮你解决问题的，等等等等，也谢谢大家对我们的关注，我们会继续努力的。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涵。虽然这两天都是我一个人在直播间，但是也谢谢大家的陪伴，让我觉得很热闹啊！各位都在分享各自的故事。你看 ，Klaus 也来了，说2018年买的第一辆车，然后开始听咱交通广播，当时以听为主，就是没交流。那个时候呢，还有什么群之类的，我也没进。因为我觉得开车嘛，是吧，咱安全第一，不方便回消息。我是什么时候开始频繁互动的呢？说好像就是2025年下半年吧。然后这个就是感觉这个换成新能源车了，更加方便了。哎呀，你看看，就是这个我们的缘分，就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期待说，我呢，韩姐姐，我是什么时候关注的？2018年10月份关注的。还有这个溜得快说，比比吧，我有证据。你啥证据？他说现在这个有微信

0: 都不行，你这新的是吧，那里面是不是有一些胶之类的不健康，咱就告诉他咱这个是原木完整切割的三合乌檀木整木菜板，它切割是一体成型的，再经过高温烘干工艺处理，它能够锁住菜板内部的适宜水分，就是你潮湿的环境里它不容易开裂，不会不容易变霉，是吧，使用寿命也比较长。还是两用设计，生熟分开的，一面呢切熟食，一面呢切生食，环保还卫生。顶部是提手，底部是站立支架，可以挂也可以立，收纳方便的同时呢还可以快速的沥水防潮。菜板的表面是自带那种刻度尺的设计，切菜的长度还能更均匀，省时省力。日常这样一块菜板大概要100多块吧，咱们直接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啊，36厘米乘24厘米再乘2.5厘米这种菜板的大小，你过去你说79块钱，只要79块钱啊，朋友们，过去这可能只有1.5厘米厚，咱们这回直接升级成2.5厘米的加厚版，更加的耐用了，是吧？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啊，发送秒杀两个字。而且呢这个商城里呢还有这个一些筷子呀，然后一些这个海捕大虾呀等等也在热卖当中，大家同样都发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啦。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今天早上的直播间里真的很热闹，还有些朋友说我关注的时间是不是短呀？哎，我说平时老听，其实互动不是很多。我们的小编马上互动说不短不短不短，16年关注的，咱这都10年了。今天小编也比较忙碌啊，一直在跟大家在后台做回复，所以各位如果没有听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喊到你名字的话，你可以看一看你的信息，就我们的公众号可能给你有回复，这都是我们小编一点点敲上去的啊，可不是机器人回复。还有友国说看看我吧，记得就互动过一次，我记得你这个名字啊，你互动了200回了，就是互联网是有记忆的，你互动了200回，2015年的时候关注我们的也都10来年了，你看都是老朋友，所以咱也不玩虚的。说装修这件事儿挺麻烦的，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也会一不小心可能不够专业就踩到了某些坑。那我们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就是让大家放心的，您发家装节3个汉字可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有纠纷了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签一口价的合同，就发家装节3个字就可以报名了。啊，时间过得好快啊，转眼已经是8:54了。今天早间的一路听天下到这里差不多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也感谢大家的分享啊，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7点钟不见不散，我还会在 10C 的电波当中和各位一路同行，到时候啊，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平台来跟我聊聊咱们之间的缘分。最后一条消息吧，关正说是这里吗，我来了。是这里是这里，我看你平时也没少发那个关键词什么的，2014年就关注我们了，也是因为关注了很久的朋友，平时以听为主是吧，接下来可以多发点关键词，多跟我们聊聊天，欢迎欢迎，再次对所有老朋友和新朋友都表示感谢。欢迎你继续锁定 FM 1041，那咱们就明早7点不见不散哟。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个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关注一下此刻郑州市区以及省内高速的整体通行情况，来连线外场主持人。你好，李雷。
5: 你好，刘翔。目前呢，省内高速受到雾天影响，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到宝泉站，还有正惠高速全线往山西方向禁止车辆上站，车友呢请耐心等待一下。在郑州市区，目前呢西三环航海路的南向北方向，在附近的中间车道发生一处异常占道情况。

路段拥堵超过了2公里，此外呢南三环的游戏祥东方向过了中大道，左边车道发生一起事故，路段呢还有大概1公里左右的拥堵，各位请耐心通过以上事故区域。刘翔，好了，感谢李雷的介绍。如果您在路上出行还掌握了其他路况信息，也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那另外呢稍后为您开通的是南方谈交通的节目热线，随时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啊，我们再次提醒一下郑州市区两条高架上目前这个车辆排队比较长，一条是在西三环陇海路的南向北方向啊，西三环陇海路的南向北方向，对，接近南三环。如果您还掌握了其他路况 南向北方向目前对为也是接近的南三环。如果您还掌握了其他路况信息，特别是看到了前方具体的排队原因，也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在这儿也跟各位介绍一下，如果是到期该续保车险了，您别忘了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发车险这两个字啊，因为很多朋友在买完车险之后啊，其实希望能够享受到更可靠的服务，特别是万一要用到的时候啊， 万一这个保险公司找不到了是吧，就是你找不到人不知道该找谁，或者说呢这个在使用的时候呢会发现这样的险那样的险没有买，买的时候可能不适合您，没关系，您都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车险这两个字哈。我们的坐席呢只服务于河南交通广播的车友啊，它是我们的专属坐席，万一要是遇上了麻烦事儿啊，您也可以直接联系我们的坐席来求助啊。同时呢您也可以这个比如说保单找不到了不知道是在哪家公司买的，没关系，只要 要是通过河南交通广播下单呢，您都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然后下面有个小程序是可以一键报案的一个小程序啊，不用您再麻烦去费心找保单了。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车险这两个字，发车险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如果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您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车机用户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呢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听到我们的同步直播。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前几天啊，杨先生在新密市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他觉得事故民警把责任给划错了。
3: 我8月5号在这个新密附属保院内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我和前车我俩都是正常行驶，也保持有距离，然后前车就是突然就是左拐，然后逆向停到逆向车道，然后刹停了。因为中间有距离，我就从右侧车道正常行驶了，前面这个前车突然又打方向右转，就是撞到我车的左前门和左后门，然后交警判的是我全责，说是根据这个43条第一款，同车道行驶的机动车后车因为前车保持这个安全距离不得超车。
2: 我看了一下您刚才发来的这个行车记录仪哈，你们两辆车呢都是西向东方向行驶，然后我看这个东西路呢中间用黄色的虚线给它分割开了，一边是东向西的车道，一边是西向东的车道，对吧？
3: 对对、
2: 现在您前面这辆车呢就是逆行走到了对向车道里。
3: 对。
2: 然后当您从它的右侧准备超过它的时候，它往右打了一把方向，你们双方发生了碰撞，对吧？
3: 是的。
2: 我个人认为呢，这个事故

0: 您承担全责稍稍有些过了，因为毕竟对方在打方向。但是呢，这里头您也不可能一点责任都没有，因为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您强调对方是逆行走到了对方车道里，但是我看了一下您刚才发来的行车记录仪，实际上您一直也在逆行，您一开始跟在他后面在走，直到他停车之后，你看这个路走不过去了，你才压着线要右转，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超车没有确保安全的动作。实际上你们双方都有违法行为，他是在停止状态下突然向右变道，导致了你们双方发生了这个事故，他肯定也有责任。那您复核了吗？
1: 我8月7号已经提交复核了。
0: 提交复核了。节目之后我们跟新密来联系一下吧，好不好？了解一下这个复核进展，看能不能这个有所改动。综合杨先生的描述以及行车记录仪视频资料，我们初步判断双方应该都有错。在节目之后，南方工作室记者先联系了新密市交管大队。那新密交警呢也告诉记者说，这个事故是通过视频快处来处理的，车主在现场并没有提出质疑。那目前呢，他们已经按照相关程序向郑州市交管支队提交了事故卷宗，需要等待上一级交管部门的复核结论。随后呢，我们的记者也简单了解了一下事故发生地点的情况。新密的妇幼保健院这个院区它虽然设置的是双向车道，但是呢，后来我们认真的了解了之后发现这个医院内部呢，对交通进行了重新的规划。虽然地面画的是双向车道，但是呢，这个院区内实际上是一个逆向，就是逆时针，一个顺序通行、按序通行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地面的标线基本上已经，跟实际的通行方向已经不相符了。也就是说，这个车只能进入院区之后右转，然后逆向转一圈再出去，只能这样单向行驶，在院区内是不应该双向通行的。也参考了这个来这个对事故进行进一步的研判。当然地面的标线既然没有擦除，它就具备一定的效力比如说有一些可能刚刚进入院区的车主需要挪车，那他不可能再完全进入到这个循环当中等等。综合多方面的因素，我们记者也联系了郑州市交管支队，提供了当事人的行车记录仪视频证据。那郑州交管支队也回复说会研究之后出具复核结论。同时我们也拿到了杨先生的行车记录仪视频，您此刻呢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今天的日期四位阿拉伯数字0827发送今天的日期四位阿拉伯数字0827，就可以看到这个行车记录仪的视频了。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认为在杨先生从右侧超车的同时，左侧这辆车是一个变道起步的一个状态，所以在变道起步过程当中没有确保安全，这个情况呢跟交通事故也有一定的关联性。所以在综合相关信息之后我们也联系郑州交管支队争取能够得到更多的支持。在本周二，杨先生主动联系了记者。
1: 我是8月5号的时候那个新民的妇幼保健院那个车主，这个已经处理好了。今天这个新密交警这边今天下午和我联系了，复核这边撤销了，然后他等于说这边我肯定也有责任，他重新这边给我认定这个事故认定书，然后最后不是说到这个协商这儿了，本来说的是我出交强险修他的车，他出交强险修我的车，然后后来就是双方一协商说的是各修各的车嘛，这样子也省了麻烦，麻烦你了。
0: 最终郑州市交管支队撤销了原有的事故认定书，随后呢，新密交管大队根据双方过错行为认定双方为同等责任也就是这个不按规定超车，或者说这个超车没有确保安全承担责任，同时呢起步变道要转弯也承担了责任。因为双方车损不大，协商之后双方达成了各修各车的意见。通过这起事故我们也提醒各位驾驶员，超车的时候呢应当提前开启转向车灯，从左侧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来超车，同时要记得变换远近光或者是鸣喇叭，确认安全之后来超越。右侧超车盲区大，安全隐患比较多。同时还有一点，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停了多长时间的车，重新起步的时候都要先确保后方来车这个情况在确保安全之后再起步重新回到道路上。有些车主可能觉得我只是短暂的停留不会有什么问题，停完之后下了乘客之后马上就要重新起步，或者是可能临时处理一些问题，比如说车门没关紧呢，或者是车上有报警简单检查了一下，这个时候可能这个动作都会影响到您对周围环境的判断。所以不管停多长时间的车，重新起步一定记得来确认左右两侧前后的情况之后再起步。

0: 回到正常道路上。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热线号码了，也可以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敏感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说到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了哈，很多朋友呢都会用过我们的这个产品了。除碳养护剂呢，其实它更适用于咱们平时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比如平时的养护过程当中哈，适合里程不长的车，10000公里用一瓶就可以了。那同时呢，如果是您是车辆里程相对比较长，特别是现在很多车主啊，这个时间长了老油车是吧，还是觉得这个车辆再等等再换啊，可以再等着这个再过一段时间，比如说再攒攒钱啊，或者说这个新能源的车技术再先进一点的时候，哎，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就可以再换车？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在正常的使用过程当中啊，都会或多或少的产生一些积碳，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产生积碳不害怕啊。如果是比如说您车8到10万公里了，从来没清过积碳，车辆有点没力气，您都可以用一用咱们的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它里头是三瓶，一瓶呢是除积碳，一瓶提动力，第三瓶呢是三元催化清净，整个一个系列给咱的万能通啊，这个给咱的发动机啊清理的更加的干净。很多朋友看过一些视频啊，你在网上如果搜同类产品的时候，可能会看到一些视频，看到那个这个所谓的它那个东西往里一加之后，哗哗流黑水哈。您可以感受一下，如果真的是那种状态的话，你发动机能不能受得了，对吧？所以说这个真正的好产品啊，不需要视频夸张，不需要视频夸大，您用了之后真正的感受啊，给我们反馈真实的感受就可以了。就是它会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啊，慢慢的缓缓的，可能刚加上的时候呢没有那么的明显，然后跑一段时间可能这个感觉会逐渐的出现啊，慢慢的你会觉得这个车呢越来越轻啊，同时呢这个在开的时候呢这个油耗也增加，也减少了。因为啥减少？是因为你的动力提升了，动力增加了嘛，你不自觉的其实油门就少踩了一些哈，就是踩浅了一些。这就是为什么好多车主说，哎，我用完之后为什么这个油耗没减，他用完之后为什么油耗减了。这其实跟各自的行驶习惯有一定的关系，行驶的位置啊，行驶的路段呀，所以油耗呢其实是附带出来的好处。重要的是把咱的发动机里的积碳清干净之后，发动机运行更平顺了，更顺滑了，同时呢它的动力更强劲了啊。所以这是我们的除碳养护剂以及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达到的核心的功能。所以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还有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链接了。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
5: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刚刚看到微信平台上啊，这位叫做风云的朋友啊，看了那个这个现场事故的行车记录仪视频，说靠右走不香吗？可能啊，我猜测，因为我仔细看了一下这个行车记录仪视频，因为右侧呢，当时是这个隔离墩，就是隔离锥，反光锥 摆了一排，这个反光锥摆的位置呢比较靠近车道中间，就是占用了一点点的车道空间，所以可能靠右啊，是不是坐在车上去判断的话，离这个隔离锥有点近，所以出现了这种车辆压着线在走，然后甚至走左侧的这种情况，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啊？我也觉得很奇怪啊，我也觉得这个你不管是按照地面标线还是按照这个就是正常的通行的这个原则，它都应该是靠右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两辆车都选择了靠左行驶啊，也可能觉得走左边快，不知道，也可能是驾驶习惯的问题啊。各位呢，如果您没有看到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今天的日期，四位阿拉伯数字0827，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刚刚事故视频了。我们继续回来啊，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来接听今天的热线。郑先生您好。
6: 哎，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6: 我是那个8月19号下午的4:48，在郑州市花园路上被拍了一个违停。我是网约车，然后就下个乘客几十秒的时间就给我拍了个违停。
0: 在什么位置啊？
6: 花园路东风路往南，交叉口往南，郑红城那儿下乘客。
0: 花园路东风
6: 路
0: 往南，靠路西是吧？
6: 对。
0: 哦。那您的照片呢？违停照片呢？
6: 我们是那个营运车辆，我看不到照片。
0: 那您看看照片再说吧。
6: 哦。
0: 好不好？因为第一呢，多长时间我们这儿也不掌握，您得看一下照片上究竟前后多长时间，这是其一啊。您说时间短，我们不确定多长时间。第二个问题呢是，这个地方本身就是严管路段，你看看那郑红城那都停成啥了。你不觉得堵吗？
6: 我就下个乘客呀。
0: 那是啊，你下乘客在停车港湾里面下吗？你看看那停下乘客的时候停了几排车，停了三排车还在下乘客，那地方还能停吗？所以您先看看照片好不好？因为我们没看到，我们没有发言权，但是我只是说这个地方违停非常严重，需要严管。像花园路360这地方您知道对吧？啊，那个门口有电子眼，停一下都马上会被抓拍。但是您说这个地方下乘客，您也没看照片，所以究竟下了多久，是什么情况，什么情况向下的，可能也记不太清楚了。所以您先看看照片，如果您看完照片之后还觉得这个不该拍，您再跟我们联系好不好？但是现在没有看到照片，我们没有办法去下这个判断，也可能确实不该拍，那您就申请复核。如果该拍的话，那就没啥可说的了。但是花园路本身是严管路段，就是你原则上来讲临时停车也会被拍，但是我不知道您在那儿到底停了多久，所以您看看照片，看看是不是您记忆当中的那笔订单，好不好？
6: 好的，好的。
0: 嗯，好，那先这样，郑先生，把照片发过来，咱再说啊。这种没有照片，咱们在这空讨论没有意义。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不醉人生发来的消息，他说单纯的就是对车辆位置没有把握啊，都是司机挺多的，不压线不会走啊，就刚刚说那个事故啊，这起事故他说应该是对车辆的位置没有把握好啊，其实完全可以避免的这一事故。另外还有我们微信平台上一位老听众了，我们的老听众也是一位网约车驾驶员，他说在这个地方停车几十秒咋可能啊，他说10分钟前我刚在那下过乘客啊，他说另外那个港湾没办法下乘客，说那边经常有出租车在那站等客，但是他的意思是说几十秒钟啊是不会被拍的，他说我下完乘客刚在那下乘客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所以没有照片我们不敢妄下定论呀，是不是？咱得看完之后再说啊。这个，有时候记忆不太准确，有偏差啊，所以看完吧。看完之后我们再来确定啊。您如果还有其他方面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随时发送过来。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新型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7: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8: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汇负一楼。

0: 晚宴专线0371-1556-9700-5569-7009。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先说说东风路花园路正红城这个地方，被拍违停这件事儿哈，我们微信平台上如沐春风也说了，他说这个地方啊，下的就走，不会被拍的，所以我们先看吧，看完照片再说啊，这个真没法判断啊。另外呢，还有微信平台上这个两位车主可能对新密比较熟悉，我们看了一下这位叫做十一人的背影，告诉我们说这个新密妇幼保健院这个地方啊，他说主要这个地方这个位置出去啊，需要向右，就是右后方掉头才行的一个弯，说靠右不好拐，所以车辆呢都习惯性的走左边啊。您看这个实际情况啊，是有这么一个问题。另外还有刘发来的语音信息，我们来听一下。
3: 这个地方是新密妇幼保健院出口，边上摆的反光灯是防止车辆往边上放，往边上停车。出口的位置是有一个一个胳膊肘弯才能出去停车场，所以出这个出口必须得往左边稍快一点才能拐出去。
2: 听明白了啊，两点他说的，第一个呢，路边放反光锥的目的是避免车辆靠边停车影响了通道啊，影响了通道的正常通行，所以在路边摆了一排反光锥。那么出口的位置呢，是一个他说是胳膊肘弯啊，这个形容还是很贴切的，就是实际上是个掉头，就是右后掉头才能够出去的一个弯，所以说呢车辆习惯性的靠左行驶啊，出现了这个情况。所以事故判定呢也会结合现地情况来判断啊，它也不是一个单纯的就是拿一张照片就来划责任的这种情况。我们继续回来接听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朱先生您好。
4: 啊，你好。
2: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4: 就是在8月3号早上7:30左右，我在元阳境内25省道自西向东走到107交叉口，遇这个107国道上由北向南的这个河北的半挂重型这个大货车相撞了，相撞了。当时我报这个，事故电话，然后元阳县交警大队去处理了。上午说是我闯红灯了，然后我全责扣6分，然后罚200块钱，然后那个我要求查看这个当时那个路段那个交通，监控录像，到下午了，那个交警队说。也没有让我看这个监控录像，直接说不说闯红灯的事了，就直接还说我全责，然后就是直接下了这个交通责任事故认定书，上面的依据是那个在没有交通信号灯的十字路口那个左转让直行，但是这个107国道这个路口有正常的交通信号灯。
2: 您刚才说的，您是225省道和107交叉口，您是哪个方向？
4: 我是由西向东走到这个107国道交叉口左转。
2: 就是西向北左转是吧？
4: 西向东左转。
2: 西向东左转，好。那个另外一辆车呢？它是哪个方向？
4: 它是107国道上的，由北向南直行的半挂大型货车。
2: 由北向南直行。
4: 对。
2: 您刚才说您不是新能源车吗？
4: 我是新能源车，对。
2: 您车上应该有行车记录仪啊。
4: 我行车记录仪那个有毛病有问题，当时也打不开。
2: 那你从这儿经过的时候，它是个什么灯啊？这灯在哪儿啊？是在就是悬挂式、悬臂式的，还是在中间放的临时信号灯啊？
4: 不是临时的，是。正规的那种红绿灯。
2: 正规信号当时您是什么灯啊？对方什么灯啊？
4: 左转绿灯。但是最后就是交通事故认定书签完以后，我不是要求看这个监控录像了。然后就是8月4号早上去元阳交警队看了这个监控录像。监控录像上清楚的显示。

0: 我左转是绿灯，然后我走到路中间，快走到路中间，然后大货车直行过来，直行这个大货车那个刚越过直行线的话，它这个直行灯已经是黄灯了，交警队的人也说这个信号灯有故障。哦，信号灯有故障。对，他要如果信号灯有故障的话，他是不是交警队应该放一个就太阳能的那种临时的那种
1: 红绿灯他也没放。嗯，但是如果信号灯有故障的话，那就视同于没有信号灯的路口，所以转弯应该让直行，是这么一回事儿。但是您这个事故有点复杂，你这样哈，这个视频您有没有？视频我没有，监控录像那个交警队不让我拍。好，那这样节目之后我们来跟袁洋沟通一下，您这是哪天下的事故认定啊？8月3号当天都下了。那您申请复核了吗？
0: 申请了，8月5号申请的复核。现在复核受理了吧？
1: 受理了。
0: 但是复核结论还没出来是吧？
1: 对。
0: 您是在哪儿提的复核？新乡市交警支队。嗯，好，这样节目之后我们跟新乡支队沟通一下吧，因为这个事故稍稍有点复杂啊。因为你要是完全不按照没有，如果按照没有信号灯的路口通行呢，也不合适，因为明明您看到的是左转绿灯，但是呢
1: 咱也不知道左右两侧的信号灯是故障的，对吧？不知道。对，所以这样吧，节目之后我们来跟新乡交警支队沟通一下吧，看看这个事故的综合研判，好不好？你看这个情况，就是看完这个监控录像以后，这个大货车就是有点闯这个黄灯了，就他越过直行线，立马就成黄灯了。
0: 我们看看视频再说吧，好不好？因为如果信号灯有故障，那么这个信号灯可以参考，但是参考的意义就不大了。因为假设就像您刚才说的，信号灯有故障，那我们也不确定它是不是过线的时候就是绿灯，然后突然之间就变黄灯了，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参考意义就不大了。那么它按照没有信号灯，就是如果严格来说哈，这个路口信号灯故障，按照没有信号灯的 这个方式去划分责任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我不知道这个，我是正常行驶，我根本不知道这个交通信号灯有问题啊。
1: 对，问题就在这儿。
0: 所以如果严格按照交通事故去抠啊，就是按照法律法规去抠，那么没有信号灯的路口或者说信号灯故障的路口转弯让直行一点问题都没有。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说，这个它不是说纯不亮， 或者说明显它有故障，而是说在你通过之后啊，或者发生事故之后你才知道它有故障。那么这种情况下还要结合现地的实际情况啊，还有主观因素来进行判断，综合判断。所以这个我们需要跟新乡交警支队甚至可能跟交警总队的事故专家要综合研判一下，好不好？
1: 嗯，好。
0: 嗯，好，那先这样，祝先生。节目之后我们记者会跟您联系的。
2: FM 1零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零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刘笑发来的消息啊，都是西三环怎么这么堵哈？是的，今天早上西三环有事故，所以目前的西三环陇海路本来南向北方向车辆排队已经到南三环了，现在基本上是在航海路附近排队的队伍已经减短了很多。但是现在看到这个西三环北向南方向又开始排队了，西三环陇海路这个匝道口北向南方向队伍已经排到建设 路了啊，就是排过建设路了。各位如果是在前方的车哈，您如果看到了陇海，不是这个西三环，南北双向的这个情况，您可以告诉我们这个具体前方现在是有什么样的新变化啊。另外还有莫在问说，是不是交警按照灯手让灯尾去判罚的？嗯，应该不是。这个简单来讲哈，就是因为信号灯故障，所以说按照没有信号灯的路口转弯让直行，就是 这个事故简化来判断的话，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这样判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确确实实，你说这个驾驶员冤不冤呢？就是他也不知道这个信号灯路口有故障啊，信号灯是有故障的，所以说这个事儿呢还要再综合一下去考虑，看看这样判罚合不合适。但是反过来说啊，我们经常说要想公道打个电道，那人家大货车也不知道这信号灯有故障啊，对不对？那
0: 他是正常的直行，那你说你一个转弯车，在他看来你转弯就得让直行，对吧？所以这个事儿呢，确实我们需要再研究一下啊。可能估计在事故判定的时候，大家也会有争议，所以这个事儿我们再沟通一下吧，看看有没有更妥善的一些解决方案啊，或者说更合适的一些划分方式。这个事儿呢，我们再综合研判一下啊，我们也得请教一下事故专家，这种情况可能不是简单的我们说的那种情况哈，所以节目之后我们先沟通一下吧，再来确定怎么来处理。关注一下高速上的情况，目前因雾往山西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呢，有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到宝泉站，还有正辉高速全线啊。目前往山西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沿太行高速八里沟站到宝泉站，还有正辉高速的全线。提醒各位准备走这些路段的朋友要注意。另外呢，由于抢修施工，沁一高速偃师段55公里，南向北方向占用了右侧的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左侧第一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预计9月2号可以恢复。今天呢，咱们 UP 商城啊，给大家带来的是三合乌檀木多功能的切菜板啊，砧板。这个肯定很多朋友啊，在使用切菜板的时候，案板的时候啊，或者叫砧板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共同的疑问啊，就是比如说咱们用那种类似于塑料塑胶的这种材质啊，类似于这样的，切的时候总觉得不放心不安心。那过去用的竹菜板呢，或者木菜板呢，用久了又容易发黑发霉，特别是它那个下面沾水的那个边儿哈，经常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今天呢，UP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原木完整切割的三合乌檀木，这个整木的菜板，这个三合呢也是专注于高端的厨具十几年了，特别是经常在家里做饭的朋友，对于厨具的要求真的非常挑剔啊，这个锅沾不沾了，深浅了，炒菜是用勺还是用铲子了，是吧？是用什么材质的，长了短了，大的小了，其实这个真正在家做饭的朋友啊，对厨具趁不趁手这件事儿很关心。所以这款菜板呢，选用的是进口的乌檀木制作，精致一体的切割成型，再经过高温烘干的工艺处理，能够科学的锁住菜板内部的适宜的水分，就算在潮湿的环境当中也不容易开裂发霉，使用寿命长，用完之后呢，冲一冲就能洗干净，很方便，而且还是两用的设计，可以生熟分开，一面呢可以切熟食，一面呢可以切生食，环保又卫生。顶部有个提手，加上底部的站立支架，可挂可立，收纳方便的同时还能够快速沥水防潮。这菜板呢表面自带刻度尺的设计，切菜长度更均匀，省时省力，而且颜值很高哈，很有品质。所以这款进口的整木的一个乌檀木的菜板，大概日常的市场上售价要100多。今天的 UP 商城咱们的团购活动跟品牌方直接合作，今天下单它是一个36×24×2.5厘米厚的啊，这样一个进口乌檀木的菜板，到手只要79。这个应该不是很大，这个尺寸哈，您在拍的时候可以关注一下，这个长度是36厘米，但是它的厚呢是咱们做了增厚，原本只有 1.5 厘米的这样一个厚度的普通版，这次给大家升级为了 2.5 厘米的一个加厚版，更耐用。而且呢，如果是家里人口多，咱平时做饭的时候做菜，这个切菜可能需要更大的板，更大的面积，有加大款的啊，加大尺寸的是99，所以您拍的时候注意选择一下啊。咱这个普通的是79啊，如果是升级款的、加大款的是99。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同时呢，今天商城内还得给大家配套了三合的纯钛的筷子，耐腐蚀不生锈，而且轻盈不累手，5双只要79。同时热卖的盐冻海捕大虾也在上线当中，您都可以发"秒杀"这两个字，发"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了解了。
2: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目前西三环龙海高架南向北的这个排队情况已经基本得到缓解了，但是西三环龙海高架的北向南方向排队还在持续当中啊，提醒各位一下。另外，浮生若梦啊，给我们发来一条消息，在文化北路和开元路交叉口信号灯这儿车辆这个拥堵比较严重啊。他说在文化北路和开元路交叉口的信号灯，应该是接近9月1号了，最近呢都在返校开学，开元路附近的学校也比较多，所以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大学开学的有关系哈。最近呢这个可能各个大学周边车流量都会开始出现增加的情况。另外马上到9月1号了，中小学都开学之后呢，早上早高峰啊也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个潮汐车流的现象，也提醒大家早上早一点出门。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王先生您好。
2: 哎，你好刘翔老师。
1: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在就是本月22号呢买了一辆二手黄牌货车，在过户的过程中就是遇到了一个问题，我其实是有暂住证的，就是居住证，每年就是不到期的时候去更换这个卡片嘛，我的意识当中就是说这卡片是正常的，但是去车管所挂牌的时候，就是工作人员说你这个暂住证状态现在是注销状态，哎，我都懵了。我说那怎么可能呢？年都在签注吧，那叫签注叫什么？
1: 对，
2: 都在签注。我是中牟这边的，我要去这边就是这个办公大厅这里咨询了。他说是大数据对比怎么给你注销的？我说那怎么办呢？我的车买过了，花了将近20万一个二手的黄牌货车。现在我的问题就是不知道怎么搞了，下一步车管所这边是一直要暂住证才能上牌，他给我打了一个凭条，就是。凭条现在的车管所那边都是东锁嘛，东锁说这个凭条不能用，现在我不知道，这不懂这个问题，这个原来买车的那个凭条能用的现在不能用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
1: 现在您不是没有居住证上不了牌吗？对不对？
2: 对，
1: 那重新办不就行了吗？
2: 重新办他要个时间段，我呢他说你要重新办要怎么要6个月啊？我说那你怎么能快一点呢？我也有这个个体的工商营业执照，他也给我就是说申请了吧，申请好像是通过了，通过了。他说至少要10个工作日，但是他说10个工作日还不确定，现在下证他说非常慢。
1: 是，
2: 我说那怎么办呢？
1: 怎么会是6个月？你就10个工作日？你现在您是22号买的车，对不对？
2: 对。
1: 啊，现在已经5天时间过去了。
2: 对。
1: 对呀，那你那个时候如果就开始办居住证，现在不就已经过了一半时间了？再等一周不就出来了吗？
2: 我是就是啊，22号是礼拜六嘛，礼拜六去上牌，就是没上上，礼拜天不上班，礼拜一的我就跑到我们这边，就是这个公安嘛，公安这个就是这个服务大厅这里，礼拜一他说那你怎么搞啊？礼拜一就是我在手机上申请的嘛，正好办申请的一个居住证，但是。礼拜二他才给我通过，他说至少要10天，10天，他说还不确定能不能就是说下来，车管所那边呢就是二手车交易发票已经开过了，他那边一直在催，我说这边的工作人员说要10个工作日，那咋弄啊？他说他那边一直在催我想问一下，就是他这个二手货车黄牌呢，他就是说这可能这个发票开过了，那边能等多长时间？这个网上这个信息
1: 1个月内都没问题。
2: 哦，1个月内是吧？
1: 对，1个月内肯定没问题
2: 啊。1个月内应该差不多。这个东西我也说不了，找这边呢，就是工作人员他说最近下证比较慢，这个证呢也不是我们给你下的，我们这是给你录入系统。
1: 谁一直催您呢？
2: 啊，
1: 王先生，谁一直催您呢？
2: 就是那车管所，他们是我们喊你，我们买的是二手货车嘛，要肯定要开一个二手车。

0: 交易发票对吧？
1: 嗯嗯，对。
0: 开了二手车交易发票呢，就是有个车行嘛，车行在催
1: 啊。对呀，那车行着急，赶紧把这您这一单给结了嘛，所以他催嘛。
0: 对，那我就想问一下，这个我也不懂。你说这个在可以在的那个，就是说这个交管网上可以最迟要等能等一个月是吧？
1: 嗯，至少一个月。
0: 哦，那行，那我知道，那我好给他工作人员说呀，他一直在催我说这边咱在尽力的在跑这个事情，
1: 嗯，
0: 你这边也在接手了，就是说。要等个十个工作日，我说十个工作日，车管所那边等不了。你这个再还有个问题是啥吧？咱是长期在这里住，他说大数据给你对比注销的。我说那你们也没有电话通知，也没有这个短信通知，这个合理吗？我给他工作人员说，那工作人员说，他说这个不是我给你注销的呀。
1: 嗯，
0: 他说后台是这么说。
1: 这个具体得去查原因，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可能是。我只能说有可能哈，有可能是比如说您这个手机号不在这儿，或者长期不在这儿生活，或者可能是比如说，这个有一些其他的什么活动行为或者轨迹，这个我不能确定啊，因为我没有做调查研究，所以不能确定。但是呢，你现在的情况是你没有居住证，车管所确实没有办法给你上牌，所以办居住证是当务之急。你哪怕换句话来讲，你就是现在你不用。你办完之后你将来还是要用的，对吧？所以办居住证
0: 是
1: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您就等着赶紧出证就行了，好不好？
0: 好好好，你说车管所这里他就可以等一个月是吧？那我知道这个事情，我好跟他说，他老是催我，我也不知道能等多久。他说你尽快尽快尽快，我说我现在我正在尽快啊。
1: 哎，如果他是二手车行的话，他最清楚多长时间，他只是怕您拖而已。
0: 对，我也没拖呀。你看，咱二手车发票开了，二手车这个款咱全款付过了。
1: 嗯，
0: 咱要想就尽快搞营运嘛，这还是个营运车辆。
1: 对，他不知道您在干嘛嘛，所以他也不确定，他就想让你赶紧想挣把这笔钱落袋为安，对吧？就赶紧挣了这笔钱，那俩这钱挣完了算没事了，他就赶紧去挣下一笔生意，对吧？所以他肯定催
0: 啊。这个咱理解，咱理解，主要是我不说这边，就是要咨询一下你们这老师呢，就是能等，就是说他这个信息在网上了，已经在网上了，
1: 啊，
0: 就是可以等一个月，是不是？
1: 好，说清楚了这件事儿啊，王先生，好，再见啊。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6: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东园区碳十里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关注一下今天10C爆款商城啊，给大家上线的是纪梵希的四宫格的散粉。因为到了夏秋交替的季节了，很多女生这个底妆啊容易出现 T 区出油或者脸颊干燥卡粉的这种情况啊，所以想要打造更加高级干净的妆面，不仅呢需要单单的靠一层粉底就够了啊，同时呢建议铺一层这种散粉啊。咱们纪梵希的这个四宫格的散粉本身也是纪梵希的一个很出名的一款产品，就是很多明星博主的同款啊，所以说这款纪梵希的色彩平衡的科技啊，非常的棒啊！主推经典01色号是慕斯淡彩，还有蓝绿紫白四色，精准调教这个肤色。绿色呢专门中和脸上的泛红，这个红血丝。那紫色呢是改善蜡黄暗沉，蓝色呢是提升通透感，白色呢是柔和提亮的肤色。四个色融在一起，不用额外叠加遮瑕了。质地呢也是非常轻盈细腻的。本身纪梵希我们也知道大品牌啊，平时呢价格都很高。这个正常的情况下呢，这个十二克装的官旗店是610。今天呢，夏末大牌美妆出清，车友的专享价格只要399，而且是买一送一，两大盒整整24克，算下来呢，单盒才199.5块。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大牌”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哈。发送“大牌”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我们继续回来，来接听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张先生您好，
8: 你好，
1: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8: 嗯，就 8月17号那天，我在南阳市。

1: 是光武大道与仲永大道交叉口左转的时候被照了一个闯红灯。当时的话我骑着摩托车就是发现红灯以后我就刹车了，但是就是没有及时刹，后轮加那个停止线，然后他就照了我那个闯红灯，我没有继续往前走，然后就是绿灯以后我才过他，然后搞那个
0: 1123上面那个图片，它那个时序也不对，就照了我两张，就是停到那里压线那个照片，然后照了我一张那个就是没有到线，然后照了一张，然后他，我看到你的图片，这是三张照片啊，第一张是8月17号16点04分09秒154，第二张是16点04分26秒46，第三张是
1: 16点04分30秒76，这中间隔了将近30秒的时间啊，隔了26秒钟左右的时间。对，我一直在那停，意思是。然后他第四张照片就是给我第一张照片给我放大了，然后，对，是的，第四张是一个放大号。对，这个没有问题，这拍的没问题啊。但是我
0: 后面发了信息，然后因为不是在我名下的，人家通知我的，我让发照片过来，我一看，我说不对，然后我不是我的，我都到线下去申诉了，到线下申诉，然后现场的说应该是不会过的，是这样。对，是的，因为你这明显已经过线了呀，那红灯停亮起之后，咱应该在哪儿等啊？这你知道吧？
1: 停止线之内嘛。对呀。 是，他就说你压线了。对呀，你现在已经过线了，都不是压线了，后轮都已经出现了呀，对不对？对对对。
0: 你这都不是说，你看，那咱闯红灯以啥为标准，对吧？您说个标准，您要说您这不算闯红灯，那如果今天是一辆汽车，后轮也过线了，就停在那儿，您说算不算闯红灯？但他就挡住整个斑马线了呀。
1: 是没过斑马线，我是到
0: 停止线了。是啊，那按照您的标准嘛，您只要是您后轮过线了都不算闯红灯嘛，对不对？那我的标准就是你要像这也是机动车嘛，你压线以后停那里不动，然后按正常的话你要压线，然后要到对面路口那里还有一张。那是您的标准，那不是交通安全法的标准。您刚才自己都说了，这个红灯的时候应当在停止线外等候，对不对？对对对对。是啊，那你过线了，这不已经闯红灯了吗？大家对这个拍照片有误解啊，就是第一呢，从来没有交警部门官方解释过说必须第三张图片要到路口对面，就是很多朋友有这个误解，说我只有到路口对面了才算闯红灯。那我想问一下，你走到路口三分之二算不算闯红灯？
1: 那我觉得过了斑马线都算闯红灯啊。
0: 您觉得是过了斑马线，但是昨天有位听众打电话，他觉得过到路口中间才算。所以我想，因为这个东西是我发现红灯以后我及时刹车没刹住停到那里了。对，所以说这个闯红灯它总要有个标准，标准是什么？就是停止线，不是三分之一，也不是三分之二，也不是一半，也不是65%，也不是37%。
1: 而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误解，是因为电子眼在拍的时候必须具备有这样的跟踪功能。什么意思？就是没过线之前拍一张，过线的时候拍一张，到路口对面都跑到路口对面了，这个电子眼还能跟踪到这辆车再拍一张。有这种功能的电子眼才能够上岗，才能够上岗，才能够属于符合标准的电子眼。但是不是说我只有到了路口对面才算闯红灯？
0: 那换句话来讲，10年前15年前没有电子眼的时候，交警在路口中间执勤，他会等到你过到路口对面再去抓你吗？那是不会的。对呀，所以说不是说到路口对面才算闯红灯，而是说只要过线就算闯红灯，只不过电子眼必须要具备持续跟踪的这个功能。所以很多车主把它倒推回来，误解为只有到路口对面才算闯红灯。 就把这两件事混为一谈了。包括有些左转的，你说如果他左转真的转到路口对面了，那电子眼还能拍到吗？就拍不到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大家对这个不理解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在于判罚的标准，就是到底什么才算闯红灯。其实就是过线就算闯红灯。

0: 绿灯的时候过线，然后他没有停在线外，他停在路口中间或者停在路口的旁边，影响了交通，这叫不按在路口不按规定停车。就是他是绿灯的情况下进入路口的，但是他没有停在合适的地方啊，比如说已经进去了然后变红灯了，他停在半中间不动了，这是在路口不按规定停车。但是如果是红灯之后才过线，这就属于闯红灯了。
1: 好好，
0: 嗯，好吧，好，那先这样，张先生。
1: 好，
0: 嗯，好，再见，不客气。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不再接听了。关于闯红灯这个问题啊，我们也经常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解释哈，就是到底什么才是认定闯红灯的标准。所以可能大家是以讹传讹啊，有时候看了在某些地方可能看了一些内容，但是看的不深入不全面，所以说呢，就是会误认为说我只要不走到路口对面就不算闯红灯。但是大家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啊，大家想想就明白了。这是你红灯之后过了线，那你说闯红灯它总要有个标准吧，对不对？你是过了路口百分之多少是吧？那咱这个标准怎么定呢？其实很简单，就是道路交通安全法表述没有那么复杂，就是这个红灯亮起之后你要再停止向外等候，就这么简单啊。所以大家不要再有误解啊。有些朋友说，那是不是不按我这属于什么不按规定停车，在路口不按规定停车？什么叫在路口不按规定停车？你不是闯红灯进的路口然后不按规定停车，你正常进入路口在路口不按规定停车，那才叫不按规定停车。现在你既闯了红灯还在路口不按规定停车，两项相加从重一项处罚，也就是按闯红灯处罚，那是在路口不按规定停车没罚，而不是说你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啊。所以也是再次跟大家提个醒吧，就是红灯亮起之后不要过线啊，过线它就属于闯红灯了。那还有车主会非要较这个真儿，说那过线多少算闯红灯？我前轮压线算不算？我后轮压线算不算？简单来讲，你车头压线都算，因为车头也是你车的一部分，你只要过了线了都算。那很多车主说，那你胡说啊，我怎么前轮我都压弄那么多次线，我从来没被拍过。那只是没有被拍过，没有被拍不等于不违法。为什么？因为电子眼拍照对电子眼本身有一个非常严格的约束标准，就是电子眼必须要拍到什么样的图片才能把它取证，这个证据才能用，也避免有些人钻空子或者有些处罚不规范。所以电子眼的标准是要高于民警现场执法标准的。就是如果实际上你车头过线了或者前轮压线了，已经属于闯红灯了，但是因为可能电子眼没有这个就是单独这样拍会有争议，因为它不是一个完全动态的，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为了严格电子眼的执法标准，所以提升了它的要求啊，没有说不是说前轮压一下就拍了啊，一定要有完整的这个证据链才可以啊。所以说这个电子眼在拍摄的时候标准是比较高的，但这不等于说法律就规定了说这个没有，只要是就是我车过一点过一点过一点，我过三分之一不算，我过三分之二不算啊，这都不算闯红灯，其实不是这个概念啊。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这个红灯啊为什么要记六分，闯红灯这件行为为什么要记六分，就是因为它实际上是属于非常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啊。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咱都不说别的了，什么违法停车啊什么之类，至少红灯是要有一点敬畏心的啊。我们继续回来，这个在这儿也跟各位准备装修的朋友，因为天气今天开始说很凉爽了啊，这个想要装修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抓紧这个黄金的施工期。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咱们为这个业主权益来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同时呢，咱们跟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啊联合做施工服务，我们成立了这个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监督施工过程，有一个百万质保金，华普装饰已经预存在咱们的账户上了啊。假如发生了质量纠纷，百万质保金可以先行赔付，同时签署一个闭口合同来保证一口价，不用担心预算之外再有增项。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咱们全程跟进，让您家装放心无忧。您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就可以直接啊来这个获取链接了，来添加咱们的记者微信啊，可以参加咱们的家装节，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稍后为您送上的是买车找飞扬，欢迎您继续关注。
1: 这天一闷呢，嘴巴就管。

0: 蛋。
1: 浩克版如小金柑啊，七年熟普配九年干皮，香气窜鼻，茶汤滑溜，好喝还耐泡。
2: 贵吗？4罐138，还送茶具，支持5颗免费试喝。微信搜河南交通广播，回秒杀下单。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0: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6: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7: 这里是
6: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8: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9: 咱们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首先看到，因为有雾的原因，目前往山西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包含了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到宝泉站，还有正辉高速全线。因为抢修施工，目前青衣高速偃师段的55公里的东半幅，也就是南向北的方向，占用的是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在9月2号恢复正常行驶。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都是正常开通的，朋友们可以正常出行。需要查询高速路况通行提示对应的关键词，您可以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呢，就是买车找飞扬节目在每个周四哈，是我们的二手车好车市集的节目时间，大家对于二手车有买卖交易需求的，都可以编辑好您的内容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比如说朋友们需要求购一台二手车，或者说您目前开的车需要去出售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获得帮助。对应的关键词大家统一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进我们的节目群就可以跟我们随时在线。我们节目当中请到的做客嘉宾刘建刘老师在群里面也会随时为大家解疑答惑。那朋友们，如果说您现在开的这个车辆，您想了解它的这个二手车的残值，也可以直接编辑您的车辆的信息

要告诉我们啊，咱的车比如说是哪一年的，对吧，具体的哪一款车型的哪一个配置，行驶的里程以及基本的车况描述，因为这样的一些信息哈，都直接决定了我们对于您二手车的一个价格评估。编辑完整以上信息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在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会直接给大家一个价格评估。还有哈，就是我们节目一开始还是有咱的爆款车型的评估互动，能够在尽量快的这个时间内参与就是答题的朋友，就是您估一下哈，我们待会儿跟您分享的这个爆款车型它的残值还有多少，您的评估价格加上您的联系方式统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答得够快够准的朋友，我们邀请大家来免费体验试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就是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呼气。记好了哈，就参与节目的方式和渠道是首先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买车找飞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2: 是的，买车找飞扬，咱永远都是哈，咱只选对的，不买贵的。我们的节目呢，通过我们的这个广播调频以及我们的视频号，多个视频平台都在进行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随时来关注。驰骋天下来打招呼了，说飞扬老师好，刘老师好。我们先请出我们的这个刘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刘老师你好。
3: 飞扬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帅车好兄弟的评估师刘健。我们公司主要经营精品二手车和特价新车，在此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
2: 也跟我们的驰骋天下来打招呼哈，驰骋天下也问刘老师好。那在这一时刻呢，朋友们有关于二手车的任何信息哈，都可以发送内容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比如说您想了解您目前车辆的残值，您有这个二手车的求购需求，或者是有这个就是车辆需要出手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搭建的这个平台来进行交易。先来回复一下哈，潇潇发了一个信息，车险的问题是这样的哈，朋友们，就是大家有车险相关的问题，您直接编辑好车险两个字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填写您的姓名和电话之后，我们是有人工作息给大家及时来做回应的。还是回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先说一下哈，我们每天这个节目就是每周节目一开始呢，会有一个二手车的一个价格评估，都是我们从平台上选到的一个爆款车型。大家当然也可以在评估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对这个车型感兴趣，有求购需求的哈，也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先请刘老师来介绍一下，今天咱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评估的这个车它的一个基本的信息，大家听仔细哈，因为待会儿呢就需要大家尝试来给这辆车做一个价格评估。刘老师，
3: 行，好的，这个今天的这个车型是一个奔驰的 GLC 啊，咱这个车型是一个奔驰的 GLC， 年份呢是2022年1月份上的牌，这个是一个二一款是这个年底出厂的啊，2022年1月份上牌的一个车型，目前行驶了是46000公里，车子排量是 2.0T 四驱的，这个动感版二一款 GLC 260四驱动感型的啊，这个车呢外观是一个白色的外观，内饰是一个棕色的内饰，目前行驶了46000公里啊，这些关键信息就是车型、年份、配置、公里数这四个关键信息，在我们在评估的过程中是比较重要的。听众朋友们，一会儿如果有车辆需要评估的话，也可以这个按照我的这个四个点儿啊，给说一下。咱这个新车指导价呢是397800的一个指导价，当时这个车子购入价大概是在这个44万元左右。啊，目前行驶了是这是四年
2: 的车，
3: 四年半的一个车龄。朋友们感觉这个比如说44万的一个车子行驶了四年半的一个车龄，二手车现在这个奔驰 GLC 还能值多少钱，朋友们可以这个预估一下。
2: 对，基本上就是1年10000公里哈，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行驶里程，46000公里。您觉得这个车目前残值还有多少，编辑好您的评估价格，后面一定

0: 并加上朋友们的联系方式哈，因为这样方便呢，就是我们通知大家到店里面来领奖。您的评估价格加您的联系方式统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这个车呢，其实在2022年大家买的时候啊，其实它的这个车价其实不算低。提醒一点哈，可能朋友们在进行这个价格评估的时候要参照一下，就咱们说二手车呢，首先是一条货卖当下值，要同步去考虑目前这个新车的一个价格，对吧？然后咱们那个才能获取它的一个就是比较精准的一个信息。然后驰骋天下说，昨天跟朋友去西四环看车了，朋友就被那个场面给震撼到了，目前还在考虑，相中差不多的时候我就去找刘老师，没问题哈。驰骋天下说，对，老朋友了。大家想要进节目群怎么办哈？是发送对应的关键词“发飞扬”两个字，扫码进我们的这个节目群就可以了。我们在群就是节目内之外哈，也可以来给大家提供这个帮助的。另外，我们提醒一下，已经在参与价格评估的各位，一定记得后面跟上您的联系方式，就是您的评估价格加联系方式统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这样呢，就是方便我们待会儿呢，就是挑出幸运的朋友，我们会通过电话的方式哈，跟大家做沟通，邀请大家到店里面来领奖。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大家可以试一下，然后给我们反馈这个效果怎么样。先来看一下，这个是秋子的凯迪拉克 CT5 2022年的车子，标准版的 2.8T 的豪华，跑了这40000了吧，
1: CT5,
0: 接近40000了。
1: 20年的车子是吧？
0: 对， CT5、2022年的，
1: 22年的车子，
0: 对，22年的车也是4年了、
1: 还是豪华版的。中配的车型。这个多少公里了？
0: 40000
1: 啊、4万公里，4万公里的情况下，现在也就是十小几的一个价格，12万左右吧。
0: 12万左右，它现在在这个市场的流通率怎么样？
1: 还行，不是说特别好，但是 也还可以，在这个二线豪华品牌里边，这属于畅销车啊、不能和 A4 比 ，A4 但是 A4 也不多卖钱啊，现在。整体的来说，现在22年的 A4 也就比它能多卖个这个最多10000块钱，最多了。
0: 好，
1: 这个12左右。
0: 慧琳发了个估价哈，如果说是您需要就是我们帮您的这个二手车哦，有这个估价的需求，慧琳是这样哈，你发飞扬，就是神采飞扬的飞扬两个字，发飞扬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扫码进我们的这个节目群就可以了哈。大家有任何比如说您现在这个车辆是需要进行这个流通和交易的，把您对应的这个关键信息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也可以就是说直接扫码进我们的这个节目群，两种参与方式都行哈。再或者就是您也可以直接把您的这个姓名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微信平台上，节目之外呢，我们跟您通过电话方式来沟通都没问题哈，看大家就是您怎么着互动方便您就怎么着来，我们都能够随时给大家提供这个帮助。另外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哈大家的这个信息，价格评估有两个价位段，就是很平均哈，有28万一个价位段的，有16万一个价位段的。目前我看一下哈，我们平台上最高的这个价格，我爱大凉门给到了32万5，太爱你了，车主看到这个价格一定是很爱你。这价格哈给的有点高哈，我们提示一下哈，就是那个可以重新再调整。待会儿呢，我们会请刘老师来揭晓这辆车的一个那个实际的一个价值。我们再请刘老师把这个车辆的车况描述一下，也方便刚刚锁定我们节目的听众，或者说就是在听，可能大家有信息没有听清楚哈，我们再强调一下
1: 啊，咱这个是21款的奔驰 GLC 260动感型的，上牌时间是22年1月份，这个车子出厂是21年底啊，21款的，22年1月份上的牌，目前行驶了是46000公里，新车指导价是39万7800的。给大家然后这个降低点难度啊，你这个肯定没有30万以上的一个行情了、但是这个车子这个在当时的购入价并不便宜，基本上得在40多万，44左右的一个这个完税价格，现在行驶了是4年半的一个车龄，正常情况下这个年份的这个车型啊，大概就是2到3年基本上就能打对折了，按照指导价基本上这个加购置税能打对折的一个价格。朋友们，我已经提示的很详细了啊。
0: 我再来看一下，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平台上目前其实在20万靠上，甚至25万靠上，或者25万上下的，就23到28之间是目前的一个主流的一个价位段。慧琳哈直接发了一个10万，我觉得这车咱真开不走哈。大家来把您的这个评估价格加上您的联系方式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稍后呢我们会请刘老师来公布答案。咱们来再看一下这个朋友的车是奥迪 A6L 2023年的45 TFSI 甄选动感型跑了42000公里。
1: 23年的45甄选动感的，才跑了20000多公里啊。
0: 42000公里，对，
1: 42000公里。
0: 嗯，
1: 这个车子大概得在20出头了，22左右吧。
0: 嗯，所以你看哈，大家去参考一下这个 A6 23年的车，对吧？
1: 嗯，
0: 它当时那个新车价格其实，
1: 也是小50万的车子，
0: 对，
1: 完税价格大概得在40大几了。
0: 对对，所以说朋友们哈，正好这个车它还是确实有点参考意义哈，朋友们参考我们刚评估的朋友的这个车，您再来回头看一看，就是咱们说到的这个车它到底能够值多少钱哈。朋友们的这个评估价格加上您的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先来回复哈这个子珊问到的这个万能通的问题。所有朋友如果想要了解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我们挑重点跟大家说一下哈。积碳首先就是它就为什么就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吧咱们需要去选择这个万能通。第一个就是你觉得你近期比如说哈，我相信可能在锁定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其中有一部分，比如说咱们这个老油车跑了10几万公里，你肯定会觉得说油耗有增加，动力不如从前，大家会觉得说是不是这个车的品质各方面，或者是咱们开的年头长了。如果是这个油车哈，它这个机械的话你跑个10几万公里，离它就是那个换车其实还远着呢，只不过就是大家觉得可能现在很多这个智能化的一些配置，一些新的科技，我们需要有体验的需求，并不是说这个车它不能够承载我们的这个用车场景。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你想让老油车尽量的焕发这个就是青春动力的话，我们会建议大家去清除一下这个积碳。因为清积碳它解决的问题就是把我们提升的油耗给它降下来，另外让整个这个车辆的动力呢能够尽量的就是提升。为啥这么说哈？因为车辆一旦它产生积碳之后呢，它在我们整个燃油系统里面，积碳是个啥哈？它是汽油和机油燃烧不充分留下的黑色的胶状物质，它会堵在就是我们整个这个发动机内部和燃油系统里头。简单来说，就你需要的喷油量更大，但是它实际因为燃烧的效果不好，你的动力是上不去的。这就是，再举个例子哈，你家里面这个抽烟机，我们是不是也是定期的会清洗它？包括我们洗澡的这个花洒，你是不是也就是它那个水垢堵了以后，我们要去疏通一下？还有就是我特别喜欢的是我们听众给我们举的一个例子，一口大铁锅，你用这个柴火烧它，这个铁锅锅底的这个垢它重的话，你不去就是把那个锅底的那个垢给它去掉，你添的柴火多，反而这锅水烧开的时间更长。这是我们听众老张啊，我印象太深了，给我们打了一个比方，就是大家通过这样的一些生活场景，就是我们尝试去了解。因为积碳呢它在发动机里头你看不到，我们只有通过专业的这个设备就是内窥镜去检测。但是大概率来讲哈，就是积碳是因为一个是我们添加的这个汽油可能它里面难以避免的有杂质有蜡质，还有就是我们平时的这个用车场景，你都是市区短途去开，就发动机它一直是在一个低负荷的状态下，它没有办法完全的发挥它自己的这个本领，那么它就容易产生积碳。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清除积碳哈，3-5万公里之后你都可以关注这个事情，尤其是对于纯油车10几万公里的朋友，一定要去清除积碳。对应的关键词，大家可以先发888阿拉伯数字哈，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先通过视频，咱先了解。任何消费哈，一定是大家了解了，发现我们有这个需求，你再去购买，就可不是说它这个什么有优惠有让利我们去买，一定是你有需要你再去买它。所以说我们把就是这个积碳的事情先跟大家讲清楚，朋友们按需去购买就可以了。对应的关键词发送完之后呢，按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啊，大家一定记好，选择产品的标准是按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对应的去买。8万公里以上的是精装礼盒，3到8万公里的是三兄弟，3万公里左右的选择单支的就已经够用了，不需要去这个过度的消费哈。大家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就是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那么待会儿呢，我们就会请刘老师哈直接来公布答案。咱们今天分享到的这款奔驰的 GLC 到底价值几何，大家锁定节目哈，因为今天这个价格，大家的这个差价和我们实际交易价格中间的这个差价确实比较多，待会儿我们会请刘老师公布这辆车的价值，同时也会跟大家分析这个价格是怎么评估得来的。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嗯，我看了
5: 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

0: 条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
2: 啊。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0: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4: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李姐，中秋快乐！
7: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6: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8: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1: 一起来看一下省内天气。今天全省是偏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在我省的北中部西部山区29到31度，其他县市区是32到34度，最低温度在我省的中南部东部是23到25度，其他县市区是21到23度。再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天气，东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低气温是22到23度。那除了关注天气之外哈，大家也可以了解高速路况的通行提示，我们设置的关键词您只需要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还有哈，生活里的一些好物分享，我们今天聚焦的是什么呢？就问大家哈，如果说厨房里的哪一件厨具使用时间最长，大家的答案一定哈是这个菜板。但是不管是这个竹菜板、木菜板，用久了之后它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发黑或者是发霉，它就会有潜在的健康隐患，也是时候给咱们家里的一个菜板来换一换了。那换什么合适？我们今天 UP 商城的小伙伴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原木完整切割的三合乌檀木的一个整木菜板。三合是专注于做这个高端厨具的，那么这个菜板哈，它用的是这个进口的乌檀木来制作，而且很精致，它是一体切割成型的，在经过这个高温烘干之后的一个工艺的处理，那它能够锁住就是整个菜板内部它适宜的水分，就算是在比较潮湿的这个厨房环境里面，它是不容易开裂或者是发霉的，使用的寿命会比较长。那日常哈，就是怎么清洗，就是你用完以后冲一冲，它就会变得就是比较干净，也很方便。还有一个两用的设计，就是你可以生熟分开，一面是切熟食的，一面是切生食的，环保还卫生。它顶部有一个提手，然后它底部呢是有一个站立的支架的，你可以挂也可以立在那儿，收纳方便的同时呢也能够快速的来沥水防潮。它这个菜板的表面呢自带一个刻度尺的设计，切菜的长度，你就是新手朋友哈，就是你可以更均匀，更加的省时和省力，它属于是有品质有颜值也方便。那正常咱们一般来讲的话，就是一整块那个就是菜板哈，差不多的价格得100多块钱。但是 UP 商城，因为我们有一个万人团购的活动，跟品牌方合作完之后，今天能够下单的哈，咱们是36厘米×24厘米×2.5厘米的一个进口的乌檀木的菜板，到手的价格只要79块钱。原本哈它是只有1.5厘米的一个厚度，但是我们这次给大家选择的是那个2.5厘米的一个加厚版，因为考虑到这样子可能它就更结实耐。

0: 用一些。如果说是家里边人口多的，你也可以选择大尺寸的这个菜板，是99块钱，不到100块钱，我们能够用一个让自己更放心的，而且是在厨房里面使用率极高的这个菜板。朋友们可以重点来关注。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秒杀，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如果说大家需要，比如说你要家里面更换这个筷子了，我们是有一个三合成钛的筷子，它5双的价格是79块钱，包括我们还有这个就是盐冻大虾3斤的价格是99.9块。就跟大家说，我们每天有一个就是专属的选品，那么其他的品类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商城的首页去浏览哈，记好对应的关键词，都是发送秒杀，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另外就是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哈，买车找飞扬在每个周四都是我们的二手车好车市集，我们也会请到帅车好兄弟的首席评估师刘建刘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刘老师一开始哈是带来的一款车，刘老师咱再重复一下车况，然后咱直接给他的一个评估价格公布给大家。
1: 再报一下车况吗？
0: 对，让大家再
1: 车型年份是吧？
0: 对对对。
1: 哦，行，这个车况这一块朋友们不用这个在评估的时候不用这个再详细的打出来了，只是我也是给大家一个参考的价格，但是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车型基本上都是一个原车漆的一个状态，原版原漆。首先呢咱们不做事故车，并且呢这个如果是有换样的情况下，可能这个行情它会有这个比较大的出入，所以说给朋友们提供的这些竞猜的车型啊也都是一个精品的一个车况。啊，朋友们，这个车子是2022年1月份上牌21款的 GLC260 动感型，目前行驶的是46000公里，它这个新车指导价是397800的，当时完税价格下来大概在这个44到45万的一个价格。
0: 嗯，
1: 目前行驶了4年半的一个车龄，朋友们根据它这个指导价，咱先给它打个对折，再往下说。
0: 先打对折，再往下，那就肯定要探到20以内了嘛，对吧？所以平台上再发20万以上的朋友哈，真的很遗憾，咱这个价格确实给的还是挺高的。那实际这个车能值多少钱？
1: 嗯，实际现在可以公布价格了，是吧？
0: 对。
1: 啊，咱们目前这个车的售价是168800。有没有朋友这个猜中这个价格的？
0: 对，或者价格比较接近的哈。那么在这一时刻我们跟大家说哈，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是评估，我们会选择三位幸运的朋友。另外在我们节目的这个粉丝群里，我们其实也会同步就是今天刘老师带来这个车况的信息，我们在群里面预留的也有这个中奖的名额。所以说就是当然今天肯定来不及了，因为我们这个价格公布了。那后续的这个节目当中大家需要来参与的话，因为我们每周都有这样的一个互动环节，大家现在也可以发送飞扬，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进群，在下一次哈我们节目互动的时候，您就可以在一个是节目的端口，一个是在我们的这个节目粉丝群的端口，两个渠道都可以来参与我们的价格评估。我们先来公布一下哈，就是这个是许发来，手机尾号是6763，还有平凡岁月，手机尾号是0881，以及钉子，手机尾号是0326。三位朋友，节目之外哈，刘老师会跟大家联系的，您保持手机畅通，然后到时候到刘老师店里面去领取一下就可以了。大家还有任何想要咨询评估的车型信息，编辑好对应的内容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另外统一来回复哈，就是大家在发送这个888哈，首先对于所有发送888的朋友表示感谢，就感谢您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它适用的车型是纯油的、插混的、增程的，就只要咱们的车是烧汽油的，我们都需要去定期的清除积碳。它不是说咱清一次就行了哈，因为你一直就是要加汽油，对吧？它跟那个机油是一样的，机油也是定期更换，所以说这个清除积碳它也是周期性需要去做的一个动作。所以大家发送完888之后，按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来选择。另外分享一下我个人的这个就是使用的经验哈，你去添加这个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就是一箱油加一瓶，就你车子没有油的时候，你先加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然后你把整箱油加满。注意很核心的点是，你在合适的路况下保持一个就是等速每小时80公里以上，你跑个10-20公里，这个效果哈是事半功倍的。就是老师傅说的，你拉拉高速，它对这个清除积碳会有一定的帮助。那怎么让这个效果就是能够更好一些，就是咱们说的哈，你先用万能通除碳氧护剂，然后适当的去拉高速，这是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效果。驰骋天下发了一个抹泪的表情，抽奖失败没关系哈，咱们那个下次还有机会，大家就记好了。除了我们节目当中的这种互动，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群，对应的关键词大家统一 一去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就可以直接在群里面来参与我们的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会为大家这个手里的二手车做价格评估。刘老师来看这个哈，宝马三系，刘老师应该很熟悉啊，我也很熟悉。它这个宝马三系是 320L， 但它是个进取型的，跑了
1: 进取型的，那这个年份应该比较早了吧？
0: 对，16年的，16款。
1: 哦，16年
0: 跑了，对，快15万公里。然后请刘老师来估一个价格，快15万。
1: 嗯，这个车子我估计16年的，刚好10年的一个车龄，15万公里，公里数也还可以，不算少，确实不算少。
0: 嗯，
1: 我估计5万块钱左右吧，咱们做个参考。这个5万左右还得是正常精品车的一个车价呢。
0: 对，想当年这个车估计我也得30大几吧，反正就是办下来那个样子啊。我们再来往下看，18年的别克 GL8， 28款的舒适，但是没有说行驶里程啊。我们18年
1: 的二八 T
0: 的
1: 28T 舒适版的是吧？这个车子28T 舒适版的属于一个入门版的一个配置。这个多少公里了？没有说具体公里数，
0: 对，这个没有说具体公里数，对。
1: 如果没有具体公里数的话，18年我按这个十万公里，应该一般这种车子10万公里应该还是有的。
0: 嗯，
1: 像18年这个年份的，基本上就是6-7万块钱。
0: 嗯，
1: 按十万多点公里数给咱评估一下。
0: 对。平台有朋友在发二手车哈，有二手车买卖交易需求的，咱对应的关键词是大家发送飞扬，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刘老师也在群里面哈，就大家在节目之外，就是你在群里面艾特我们俩就行了。我们再来看，哎呦，这个车也是老年头的哈，一个马自达3昂克赛拉，16款的3厢1.5的手动舒适，跑了13万公里，请刘老师估一个价格。跑得到也不算多哈，
1: 昂克赛拉是吧？
0: 昂克赛拉那个轿车。
1: 哪一年呢？
0: 一六款的
1: 昂克赛拉，这个年份的基本上也是在5万以内，四万到3万以的一个价格。
0: 就是朋友们来参考哈，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都是按照大家提供的这个车辆的信息来做的一个评估，所以说可能和它真实流通这个交易价格会有一点冲突。所以如果你真实需要这个车辆来交易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就是到我们的群里面，刘老师看到您的实车之后，
1: 对
0: 这个评估，
1: 咱们这个群里边可以这个再私信，因为咱们把这个信息越详细，我这边评估才能越准确。
0: 对，所以说这点哈，大家记好了，就是您的这个进群，就是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获得我们的帮助。然后再来说一下哈，有这个是刚哪位朋友刷过去了，在问我们这个车险的报价。如果您需要购买车险的话，记好我说的这个关键词哈，就是你发送完车险两个字之后，您只需要填写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车险报价的时候呢，我们是需要获取大家的这个身份证号的信息，这点大家不需要担心哈，因为我们就有3个官方认证的我们的这个人工坐席，只有这3个官方认证的坐席可以获取您的联系方式。大家发送完就是车险两个字之后，按照我们后台回复的提醒来填写信息就可以了。车险到期前30天，朋友们都是可以来续险的。对应的关键词记好哈，是发送车险。车险我们就提醒一下哈，就一定要记得有几个就是明显的雷区，我们需要避一下。第一个就是能够受这个保险法保护的哈，一定是你拿到的是保险单，不是保障单或者是保障服务单。它跟现在这种就是各种什么交通保险统筹是不一回事儿啊，大家一定要就是说这个记清楚了。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在车险选择的过程中，按照您个人的这个情况，就是你不能去对照别人买啥咱买啥，他一定按照就是第一个你的这个车辆目前的一个实际的价值，还有就是你的用车场景和需求，来有针对性的给您做推荐。所以车险哈，它是1对1一个定制化的服务。还有就是我们讲到了，大家着重去了解一下车损险，因为车损险它在2020年车险改革之后呢，它包含了很多以前我们需要单独去买的险种，像涉水啊、盗抢啊、自燃这些，以前是你单独买，现在是已经包含在车损险里头了。所以说这是我们给的一个提示点。再有一个就是我们提醒大家可以尝试去多了解的，像医保万用药责任险和驾乘险，就如果说朋友们不是很清楚的话，您都可以通过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我们的人工坐席会跟大家去讲解清楚哈，这些险它适用的这个场景是什么，您是否需要。所以说想要获得车险的专业帮助，记好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

0: 湖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2: 我来问一下 AI。
3: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2: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1: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4: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燕之屋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们强调一下啊，咱节目的就是每个周四是二手车好车市集时间。平台上很多朋友在发这个二手车哈，大家调整关键词，您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进我们的这个节目群就可以了。刚刚刘老师也说哈，今天确实参与的朋友比较多，所以刘老师给大家准备的有一份惊喜来。刘老师
8: 啊，那个群里边准备的一个惊喜，
7: 对对、
8: 啊、
7: 就是
8: 扫码进群，咱们群里边依然有这个拆车价的一个活动，
7: 对、
8: 啊、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微信群，微信群呢我给大家然后不但准备了福利，并且呢还把这个拆车价的时间给延长了，这样的情况下、
7: 嗯、
8: 大家可能这个你不要着急出价，你可以先研究研究，给自己一个思考的时间、
7: 嗯、
8: 啊，我觉得这个中奖率比咱们这个线上的还要高。
7: 另外还有一点哈，就是那个在线下，就是刚刚才在跟刘老师在沟通，如果是线下就大家真的是有这个需求的话、嗯、到店里面找刘老师，能不能只给我们的节目听众，
8: 嗯，
7: 就是咱准备点什么。
8: 如果朋友们有这个买车或者卖车的打算啊，可以到我们店里边进行一个详细的沟通。比如说咱们的这个二手车呀、啊
7: 嗯、
8: 肯定是一车一况，一车一价格啊，可以详细的给咱这个做一个更准确的评估。
7: 对，
8: 并且呢只要是到店的咱们的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呢，我这边给大家特意提供了一个免费抽奖的一个活动，到时候咱们店里边的这个很多奖品，因为我们平时在这个做这个营销的活动中，我们一直都会有奖品、
7: 嗯、
8: 只要是到店咱们都可以参与这个抽奖。
7: 对，就是我们临时啊，就是给咱的这个听众，咱们开发一个这个就是专有的这个渠道，大家有需要的话哈，可以编辑这个信息发送到我们这个微信平台上。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哈，送 LEV 这个车型是2024年的600，因为六百出头有一个、
8: 嗯、
7: 确实有一个这个续航，因为它
8: 宋 L600这个是纯电版的，
7: 对、
8: 啊、
7: 对 EV 的嘛，宋 LEV 的哈，
8: 对，这个车子卖的挺好的，但是这个纯电版的价格比这个混动版的贵的挺多。
7: 对，
8: 嗯、
7: 我觉得我印象里面应该是不到一对二十大几哈，这个车，这是2024款的。但是也没有说这个行驶里程、
8: 嗯、
7: 大家一定记得哈，
8: 没有说行驶里程哈。
7: 对，
8: 朋友们咱这个二手车评估啊，一方面是年份、
7: 嗯、
8: 公里数也很重要，你比如说这个2024年的车子，你假如说跑了是5万公里和1万公里，二手车能差多少年，就比如说宋 L 这种20万左右级别的车型，
7: 嗯，
8: 5万公里和1万公里基本上也得差个10000块钱没问题。
7: 对，所以说大家一定记得哈，就是告诉我们您的这个车辆的行驶里程，如果没有说的话咱就按照1年1万吧，按正常的
8: 这
7: 个、
8: 啊
7: 嗯、这
8: 个2024年的车子，如果咱这个公里数大概就是在2-3万公里的一个情况下，这个车子11-12万是没什么问题的，只要车子没有过事故，三电系统然后没有这个损伤的情况下，11-12万价格是完全可以的。
7: 嗯，我们再看一下风之子的车是2011年7月份的本田雅阁，
8: 2.0
7: 的，对、
8: 嗯，
7: 高配目前是跑了22万公里、
8: 嗯、
7: 看看现在还能值多少钱。
8: 11年的，因为这个年份已经算是比较
7: 挺久的
8: 啊，15年的一个车龄了。
7: 对，
8: 这个年份的20万公里，咱这个车况好的情况下，也就是在这个10000多块钱。
7: 嗯，
8: 主要还是这个年份对这个影响，价格影响更大一些。虽然咱这个年平均公里数可能也就是10000多公里啊、
7: 嗯、
8: 说实话跑的不算多，
7: 不多，对，
8: 主要就是还是这个年份的车型它现在不值钱了。
7: 嗯，那大概能给个多少？
8: 10000多块钱，10000到15000。
7: 1到15000哈，供您参考啊、
8: 嗯、
7: 就是风之子咱别泄气哈，因为现在二手车市场可能跟咱前些年问它确实在发生一些变化，因为新车的这个市场它变化了，二手车是货卖当下值，二手车是会根据新车市场的一个行情然后来进行这个就是价格评估的。我们再

0: 看一下，哎，我刷过去了，刚刚是哪位朋友的一个那个传奇啊，传奇 M8 21款的领袖 390T 的一个尊贵，跑了
1: 390尊贵版，
0: 对，8万多公里。
1: 这个是传奇的 GM8 是吧，
0: 就 M8 那个 MPV 车型嘛，传奇的 M8。
1: 21年的一个车型，
0: 对，21年
1: 21款的，是一个尊贵版的还是是吧，
0: 对，
1: 尊贵版的，这个应该是一个中配车型。行驶多少公里啊？
0: 8万多公里
1: ，八万多公里的情况下，您这个车子肯定10万以内的一个车型了。我估计这个最多也就是9万多块钱的一个价格。就 M8 这个车型在，它属于这个合资自主品牌。在这个阵营里边，系列里边，它这个车型销量应该是比较好的。我们二手车交易量，这个 M8 车型也交易量也比较大，基本上在10万左右的，都是比较好出手的。
0: 对，所以说就是这些价格哈，供大家来参考。我们再强调一下，朋友们有这个二手车价格评估需求的，一定要记得哈，就是告诉我们您的车子是首先哪一年、哪一款、行驶里程和一个基本的车况描述。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给您的这个价格评估会更精准一些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红旗 H5 2021年年底的 1.8T 的一个自动，然后这是21年底的，对，
1: 21年底。
0: 对，H5
1: 21年底的这个车型，这个当时确实应该也是蛮贵的，咱那个朋友买的应该是在这个14左右吧，我估计这个车型
0: 这个价格
1: 啊，现在21年的车子啊，基本上也就在这个5万左右了，咱做个参考，可以这个了解一下，因为这个车子现在终端优惠力度特别大，基本上打这个七折是没问题的。
0: 所以哈，大家一定记好了，就是参照它这个新车现在这个价格，就如果说您真的是有这个车辆买卖交易需求的，一定记得哈，就是进到我们的群里面，把更详细的信息发给我们，因为真实交易的时候，我们肯定是要对车况做更加详细的一个评估之后，才有这个价格。这个车哈，那个凯宴，17年的16款的320T。没有行驶里程，
1: 没有里程是吧？17年的，咱按这个10万公里来算吧，朋友。这个咱这个卡宴，因为卡宴这个车型它相对来说比较特殊啊，保时捷的这个车子，它都得这个按这个选配单，来进行一个评估。咱这个保时捷卡宴这个车型哈，最好卖的也是最保值的一个配色，白外红内，只要是红内饰，基本上都能加钱。按照11万公里给咱评估，您这个车子也是在这个20万以内了。当时这个估计下来得在100多万。
0: 对对，
1: 现在
0: 这个价格
1: 啊，现在只，反正能卖个购置税的价格没问题啊，十五到十七，咱可以做个参考，因为这个具体还要根据咱那个公里数和配置单进行一个详细的评估。如果有出手的打算的情况下，可以扫码进咱这个微信群啊，微信群咱们这个详细沟通一下。
0: 就是确实这个车有点可惜 因为现在就是还是我们说的哈，货卖当下值，就这么一个情况。另外我们再来回复一下，在微信平台上回复大牌的，大牌我们今天对应到的是有一个纪梵希的四宫格的一个散粉，因为考虑到这个夏秋交替哈，可能比如说很多女生你这个底妆它容易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个 T 区的出油啊，或者是脸颊干燥有那种卡粉的情况，在这个时候如果说大家还想要那种比较高级干净的妆面的话，它不是说你靠一层粉就可以的，你得就是抓住这个妆感的小秘密是什么呢，就是你给它铺一层这个散粉。那么在散粉选择的过程当中，其实散粉界有一个爆款，就是纪梵希四宫格的一个散粉。它这个呢是属于就是色彩平衡科技，它有一个主推经典的01号的一个慕斯淡彩，就是蓝绿紫白，这个哈就是它可以精准的来调教我们的肤色。那绿色呢，它是专门中和脸上的泛红和红血丝的，紫色是来改善蜡黄暗沉的，蓝色是能够提升它的整个通透感的，那么白色就是很柔和很提亮，四个颜色融合在一起，你不用再额外去添加那些遮瑕呀，或者是一边去做控油定妆一边再悄悄的去修正肤色，都不需要，它就用起来也比较简单。那官方旗舰店12克的一个价格要在610块，今天哈我们有一个就是大牌出新，车友们的专属价格是399，买一送一，两大盒整整是24克，算下来单盒的价格就是199.5块。那朋友们有需要的话哈，就是您发送这个大牌，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用399买走。我们今天是有一个买一送一的福利，其实您自己可以用一个，然后跟闺蜜就是跟朋友一起来分享。

0: 有时候像有这样的福利的情况下，我们是建议大家啊，就是来尝试，可以和朋友一起来拼一个单也很合适。记好定的关键词，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3: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第一层，二七区万象城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省钱，用车省心，买车省事儿。
1: 买车找飞扬，就干一件事儿，省下啥那都是你的。
2: 买车找飞扬哈，在每个周四呢，都是我们节目的二手车好车试骑时间。我们会重点解决和关注的问题是：第一个，就朋友们有这个车辆的评估需求的，对吧？您可以发您的车辆的信息，车子是哪一款、哪一年、行驶的里程、多大的排量，以及一个基本的车况描述，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咱们讲的哈，就是有二手车求购的，或者是你的车需要通过我们的平台出售的，都可以随时在线跟我们来进行联系。想要获取我们的这个平台地址哈，大家发送飞扬之后进我们的节目群，我们在节目群里面我们会给大家就是说这个公布一个那个地址，您可以联系我们。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哈，就朋友们在平台上留言的这个信息。看一个那个奥迪 Q4 哈，就这个也是可能会跟朋友们的这个心理预期有落差哈。这个是张扬发了一个信息，奥迪 Q4 e-tron 的一个车型，
3: 电动版的，
2: 对，电动的，2022款的，然后跑了才25000公里，请刘老师来估一个价格。
3: 没有具体配置是吧？
2: 没有，
3: 那我按这个一般常规版的，这个车子当时上市的时候，这个也挺贵的，30多万。
2: 对，
3: 但是这个朋友，您这个买个 Q4， 您3年才跑20000多公里，你为什么当时不买一个 Q5 啊？您这个 Q4 啊，像这个年份的，基本上在10小几万，
2: 对，
3: 就是11-12万的一个价格吧。您做个参考一下。其实朋友们，如果我给大家建议一下，比如说这个朋友，你买个电动车子，你要是说一年你还跑不到10000公里的情况下，我建议还是买燃油车。为什么呢？因为燃油车它的这个换代周期相对来说更长一些。您比如说咱这个 Q4 2022年上市的一个新款车型，你现在它在这个新能源车型里边，它已经是一个淘汰的产品了。
2: 对，
3: 所以说如果是年平均行驶公里数几千公里，这个咱买一个就是常规版的燃油车，其实它的这个后期的保值率会更高一些。
2: 那刚刘老师问到说，为啥没有买这个 Q5？ 如果是当时买的 Q5 的话，它是一个啥情况？
3: Q5 的话，这个车子还得在这个15万以上是保底的。
2: 对，你看，
3: 这个
2: 2-3万块钱，
3: 当时，咱们这个新车购物价可能这个差个几万块钱，但是现在，我估计5万块钱，当时差不了5万块钱，
2: 对，
3: 但是现在差5万块钱是起步价。
2: 对。所以大家没事多听听我们节目哈，真的就是，所以你看我现在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个新车选择建议的时候，我也会讲，大家可能在买新车的时候很少会想到说我将来卖这个车保值率怎么样，但是你像我现在刚才跟刘老师讲说，我现在去买一款车的时候，我也一定会先关注说这个车保值率它咋样，对吧？为啥这样问哈？你就看我们平台上大家发这个信息，车子都很新，对不对？就以前我们老说，就是一般都开了7-8年才换，但现在3年以内换车的朋友就越来越多了。就这点哈，我们建议大家，鉴于此，就大家在更换就买新车的时候，一定要去了

0: 了解一下。
1: 毕竟车子是一个大件嘛，
0: 对，
1: 咱这个手机咱没考虑过保值率，因为它基数小。
0: 对啊，对，
1: 但是车子它可不一样。车子如果咱选没选对车型的情况下，
0: 嗯，
1: 可能就是说开个两三年之后，
0: 嗯，
1: 连打对折的这个机会都没有。
0: 是的
1: 啊，基本上就是在三折到四折。
0: 对，
1: 很可能有些朋友这个如果是低首付贷款的情况下，您这个贷款三年以内，您要，
0: 嗯，
1: 您要是换车的情况下，我敢保证您这个贷款的这个尾款都不够，都卖不够。
0: 对，所以说大家一定哈，就为啥我们老说真的是多锁定我们的节目，就是你听耳朵，你可能就真的能够长一些知识。我们再来看，刚有一个圆是在哪儿啊？我找一下啊，就是朋友有一个哦，圆 Plus，
1: 嗯，
0: 24年的荣耀版，430公里续航的一个超越型。
1: 430续航的这个超越型，这个配置卖的还是比较好的，
0: 55000公里，
1: 24年5万多公里，这个朋友就是很值啊，
0: 很值，对，
1: 你这个两年两三年的时间跑50000多公里，
0: 嗯
1: 啊，用的相对来说，然后肯定频率更高一些，
0: 嗯，
1: 这个车子像24年的大致是在这个7万元左右的一个价格，
0: 嗯，7万左右是我们给您的一个评估参考价哈，朋友们想要进我们节目群，我们再来说一下，您发送就是这个。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团购的各位哈，我们说一下今天团购我们的这个品类是有变更的，我们今天您回复团购选择到的是我们爆款商城的一个顺西安堂，到换季的时候我们得重点关注一下你的关节问题，比如说你出现酸胀僵这些问题，上下楼的时候就你的膝盖不舒服，就是脖子转一转就会有那种嘎巴响的声音，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呢是要补钙，但其实钙和氨糖它不是一回事哈，我们打一个比方，就是钙是给我们的骨头砌墙的这个砖头，让我们的这个骨骼能够更硬朗，那么氨糖呢是给我们关节铺地板，它是起到一个润滑或者说是减震的一个效果，让你的骨头呢就不干磨，所以说想要养关节的朋友可以适当的来补充一下氨糖。今天呢爆款商城找到的这个是新西兰的一个顺西氨糖，它是新一代的活性氨糖，那个核心的成分是NAG， 就是复合氨糖的配方，然后再搭配上四肥的这个复配之后呢，是为了能够有尽可能多的这个营养进行一个搭配，补充我们日常膳食的一个需求。它是属于哈，就是那个上海进博会人气的一个产品，价格是这样的哈，就是保税仓直邮，还有叠加一个9折券，官网270块钱一瓶是60粒，那么一瓶体验装折后的让利价格是151.2元，大家可以先来尝试。如果了解的朋友，你可以直接囤货，囤货有个两瓶装是269块1元，到手是120粒，大概就是能吃上4个月，一天就是2块钱。如果是更熟悉了解的朋友，您可以去选择有一个3瓶装的，官网的价格是550块，今天我们的团购价格是359块1，前50名下单我们会再加赠一个价值200元的牛乳钙一瓶，主要是为了方便大家哈，钙和氨糖你可以交替着来使用，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团购，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如果是商城会员的话我们会再减5块钱，主要考虑到哈，就真的到就是人到中年的时候，你会发现爸妈腿脚利索一定是全家人的福利，那么对于就是有运动习惯的各位哈，就运动爱好者，可能我们更加需要提前做一个养护，对应的关键词大家记好啊，是发送团购，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还有就是家装节，我们强调一下哈，家装节大家有需要的话，就是家庭装修你考虑有需要，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是有质量监督记者可以全程跟进给大家提供帮助的。关于就是这个家庭装修的周期我们有约定，如果是90天的话，超期一天直接是赔200块钱，不设上限。另外呢，就是一开始会签署一个闭口合同，为的是保证一口价格，大家不需要再去担心说哎呀那个就是一开始就说的是3000块钱，最后给我加到5000，闭口合同就是一开始约定好后面执行就行了，它告别的是增项的套路，所以大家有家庭装修需求哈，对应的关键词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今天有很多朋友在发飞扬关键词进群哈，欢迎大家就是到群里之后呢，待会儿我们下直播哈，我们会统一跟大家有这个就是回复。真诚说能不能讲一下这个 HEV 车型10万元左右的，您具体看的是哪一个，也可以再把这个问题描述的再详细一些哈，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待会儿我们会继续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提供这个价格的评估。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

0: 年的零度280 TSI 跑了这个是37000公里，
1: 37000公里，
0: 23年。
1: 二三年的车子，
0: 对，
1: 二三年的车子基本上是在这个7-8万块钱的一个行情了。
0: 嗯，7-8万块钱、嗯，哎呦，现在这个车掉价也掉的也是挺厉害的哈。理想 L 七二三款的 Max 没了，嗯、就是新鲜比较简单。
1: 二三款的 Max， 二三年我按照5万公里给咱评估吧，4-5万公里、
0: 嗯，
1: 您这个是 Max 版的，
0: 嗯、
1: Max 版的现在基本上在18左右。
0: 还有一个威然是2020款的330的 TSI 的豪华，跑了这是133000公里，
1: 20年的是吧？
0: 对，20款，有时候就是20，就是大家可以告诉我们年份啊，因为20款的可能是20的，也可能是21年的啊。
1: 他只说了一个这个配置是吧？
0: 对，13万多公里，
1: 13万多公里，
0: 嗯，
1: 20年的，20年的330豪华，330豪华在威然里边，这个车这个配置卖的不是说特别好，基本上买380的居多一些，就按我们成交的一个数据哈，
0: 嗯，
1: 像现在这个330的，我估计你这个车子肯定在10万以内了，只要是公里数10万以上的，这个二手车评估，它对这个价格会有一个阶段性的这个折扣啊，
0: 嗯，
1: 比如说咱这个20年，你跑这个9万公里和跑这个11万公里，它价格基本上都得差个这个将近10000块钱。
0: 嗯，应该说这个车可能就是商务用的多一点哈，跑的有点多，反正是就在这个同级别当中微微多一点哈。
1: 这就给朋友们提供一个然后这个卖车的帮助哈，如果咱这个车子现在已经跑9万多公里，你想换车别犹豫，趁着10万公里之内啊尽快出手，10万公里以上价格就不一样了。
0: 对，所以说我们在节目当中会经常给到大家一些提示哈。再来看一下这个奥迪 Q2L 19年的18款，时尚动感型，5万出头，才跑5万出头啊，
1: 才跑5万出头，这个车子公里数基本上都是比较小，
0: 嗯
1: 啊，咱也成交几台都是小公里的，像现在这个车19年的基本上也就在6万左右的一个价格了。
0: 嗯，然后再看一个本田的 URV 哈，本田 URV 两驱尊贵版，这是370，21年的车，21年的车子。
1: 这个21年的370是四驱版的，应该是，
0: 嗯
1: 啊，这个车子
0: 说是两驱啊，
1: 两驱的，
0: 对，他说他买的是这个两驱，
1: 那他这个车子大概在这个10几万，10到11万的一个价格，
0: 嗯，因为 URV 现在说实在的哈，优惠的力度也很大，就是我们前一段时间不是带大家去这个有一个本田的团购会嘛，这个车型优惠力度比较大哈，所以说这一点就是分享给我们朋友。再来看一个，哎，这个车我也比较感兴趣哈，未来的 ET5T、
1: 嗯、
0: 就是那个修旅的那个轿车，
1: 嗯，
0: 24年的车，然后
1: 未来的车子啊，朋友们，未来的车子一定要把咱们这个车子是租电的还是纯电的，
0: 对，要讲清楚，
1: 这个要备注一下，
0: 嗯
1: 啊，如果24年这个车子是一个这个买断电池的，4万公里了是吧，
0: 嗯，
1: 4万公里买断电池的情况下，这个车子14到15的一个行情，
0: 嗯，
1: 如果是这个租电版的情况下，这个基本上得少一个3万左右的一个价格、
0: 嗯、
1: 大概是在这个11，
0: 嗯，
1: 这一块儿。
0: 对，所以就是大家哈，今天节目当中来不及就是参与我们节目互动的，都可以统一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是大家进入到我们这个节目群里头哈，我跟刘老师我们都在群里，
1: 对，可以扫码进群，咱们进行一个详细的沟通，您这个信息越详细咱们评估才越准确嘛，
0: 对，
1: 还有就是咱们可以到线下我们门店进行评估的话，我不单这个可以给咱更精准的价格，还有好礼，这个免费抽奖活动，
0: 对，大家有需要的话哈，记得就是到我们的这个群里面跟我们来保持互动就行了。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刘健刘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么稍后的时间呢，请大家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雨薇为您带来的1041家装课堂。
2: 这天一闷呢，嘴巴就寡淡，
3: 泡客版如小青柑啊，7年熟普配9年干皮，香气窜鼻，茶汤滑溜，好喝还耐泡，
2: 贵吗？4挂138，
3: 还送茶具，支持5颗免费试喝，微信搜河南交通广播，回秒杀下单。

0: 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5: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各位好，先来了解一下高速方面。因为有雾的缘故呢，往山西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沿太行高速八里沟站到宝泉站，正辉高速全线。因为抢修施工的缘故呢，晋一高速偃师段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占用了第二车道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到9月2号可以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通行顺畅，欢迎各位有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文字版本的形式发送到咱手机，方便咱们参考出行。此外呢，又跟大家说啊，无论我们开车在高速还是行驶在市区内，一定要有安全意识哈，安全始终是最重要的。希望我们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到家。那车险呢，是为咱们的安全兜底的一种措施哈，特别是别因为一场事故，让整个家庭的财务状况陷入到危机当中去。那车险到期前的30天是黄金续保期，跟大家讲，我自己也有切身感受。那在我的个人车险30天之前啊，我的这个车险顾问跟我联系说，哎，姐，你的保险到期了，你交费吧，续费吧。哎，我那天忙啊，我没有办这个事儿。结果呢，现在可能离续保只差10天左右的时间了哈。这个保险顾问再次提醒我说，保险到期了。你看，我说你给我算一下账吧。一算，确实，现在临近的时候比30天之前要贵了大概10块钱的样子吧。确实黄金续保期的时候各种费用是比较划算的哈，优惠力度比较大的。大家呢可以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那有朋友说，我自己的车险买的挺全的，挺好的，可是出了事故是对方全责，对方两手一摊说没钱赔啊，只买了交强险，那我该怎么办呢？遇到这样的事儿啊，车友向河南交通广播的保险座系求助之后啊，经过查询，他自己的车上有车损险，所以

你就可以走一个叫代位求偿的车险内容啊。这个难题就瞬间化解了。大家有需要咨询的，你也发车险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那什么叫代位求偿呢？简单说就是你自己的保险公司先把修车的钱赔给你，然后保险公司替你去找对方追偿，你不用跟对方再拉扯呀、纠缠啊，也不用自己垫钱哈、省时省力。从提交申请到拿到赔款一路顺畅啊，这位车友也是非常满意的。特别提醒大家，如果要走代位求偿的话，前提是自己的车买的有车损险。车损险2020年改革之后啊，确实很香，因为它有很多附加的险，比如说什么盗抢险呀、涉水险呀、玻璃险、轮胎险之类的啊，就真到你用的时候，你就知道省下的不是一星半点了。特别是对于车子已经有一点久的老车子来说，你说哪坏都是常事儿了哈。大家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吧。

0: 将为您导航至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哎，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哎，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那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4: 在路上，在您身边。此刻朋友们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每天11点到12点这个时间呢，我们借此机会来聊一聊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一辈子买不了几套房，更装修不了几回啊。可是这个决定呢，这个过程当中三两个月的这个行为呢，它直接影响到的是接下来十几年二十几年我们的居住体验。你想接下来的日子每天都是开心顺遂的，比如说为生打扫的比较简单啊，所有的东西都能够顺手就近的归位呀、这和我们的设计动线布局审美都是有着极大的关系的哈。咱们怎么让家住着更舒心，用着顺手，卫生好打扫？哎，希望我们1041家装课堂给到各位每天的分享内容都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那马上就进入九月份了啊，秋高气爽的，又到了不少家庭动工装修的黄金季节了。很多业主盘算得很清楚，九月中旬开工，赶到年底前硬装收尾，通风一两个月，正好搬进新家去过年。这个计划听起来就很完美啊，但实际情况真的能如人所愿吗？秋季通风散味效率确实高，但风大干燥也容易让墙面开裂，气温合适，污染物挥发加快，可随着冬季供暖启动呢，甲醛可能迎来二次释放。更棘手的是啊，秋天的嗅觉会变迟钝，那闻着没什么味儿，污染可能也在悄悄超标。现在装年底住，这个目标到底现不现实？秋季通风有哪些陷阱需要避开它？我们的记者走访了工地检测机构和多位正在面临这个难题的业主，做了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我们说啊，每一个季节都适合装修，也都有它不适合的那些坑点。只要温度湿度我们控制好，工艺材料技术控制好，什么时候都可以装修。黄金季来了，也不是说完全没有问题，所以即将装修的朋友，我们好好的听听看，盘算盘算。接下来我们就连线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了解一下。你好夏欣。
6: 你好一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主持人说的非常对啊，一年四季都非常的适合装修。现在的金九银十也是一个装修的旺季，所以我们在旺季到来之前尽量的能够给大家支支招，

0: 哎，看看这个想要年底入住的朋友们，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更好的就是入住新家。那说到散味儿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大家也要特别注意一些，因为毕竟装修完之后通风散味儿是很多业主都非常担心的一个问题。我们先来算算时间啊，给大家咨询了一些装修公司的工期。那我们也了解到，像90到120平米的这个房间，它的工期大概是在58到72天左右。那么9月15号开工，我们就以9月15号开工为例，那硬装装完呢，基本上都是集中到11月20到12月5号这样的一个期间。从完工到除夕，最长通风大概就是60天，最短呢就不足40天了。那郑州呢？基本上到11月15号供暖之后，这个室外的气温会从10月份日均的18度，可能就会骤降到12月的4到6度。那我们业主开窗通风的意愿呀，以及时间呀，都会大幅的缩减。那实际有效通风天数可能就不足30天了。所以说，你从这个时间上来看啊，好像实现稳定达标的难度挺大的。那第二点呢，就是即便我们天天开窗，大家也都知道90月份是通风的一个旺季嘛，但是甲醛是否能够达标呢？我们也从郑州一家 CMA 检测机构拿到了这样的一份数据，就是从开窗的条件之下，甲醛浓度的平均下降是从53%降到67%，然后 TOVC 的也是一个污染物的下降啊，它是下降了48%到61%。看似好像下降挺多的，但是一旦关窗12小时之后，你再去检测，会发现有42户当中32户又重新超标了，那么超标占比也是占到了76%。所以说开窗它带走的只是游离态的一个污染物，污染源的内部结合态的甲醛仍然是在持续的释放的。所以说秋季风大看似好像是把家里面的味儿都吹散了，但实际上并没有根除，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秋季干燥的问题，我们在以往的调查当中也跟大家说了不少了啊，就是表面干但是内部不干，那这个问题也是秋季装修大家最为担心的一个问题了。那我们怎么建议呢？建议墙面施工期间要避免全天大开窗跟穿堂风这么刮，那每天还是建议要科学通风的，比如说换气2到3次，每次30到1小时就可以了啊。那第四点比较容易忽略的，也是冬季供暖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供暖之后它会有一个甲醛的二次释放，室内的温度从秋季15到18度，你供暖之后你怎么着也会到个22到25度左右，所以说甲醛的释放速度它也会增长，那门窗关闭就导致这个释放物没有办法及时的排出了。最后一点也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问题啊，就是嗅觉的问题。确实，为什么呢？它其实是有科学依据的，因为低温环境下我们鼻黏膜的这个血管它会收缩，那嗅觉的敏感度较夏季来说它就会明显的降低，就是你会觉得哎，好像我家里闻着没味儿了，是不是可以住了，但实际上供暖之后它门窗一旦紧闭，超标率就会更高了。所以我们1041家装课堂给到大家的这个建议就是啊，第一个调整入住的预期，把年底入住调整为春节前入住，就是再给自己一些活动的时间，多出将近2个月的缓冲期，让二次供暖这个释放有充分的时间去排出。再一个呢，就是供暖之前我们可以提前做一些预处理，比方说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我们可以关窗开空调去预热，哎，模仿就是模拟小夏天，你提前可以把家里面的这个一些深层的污染物给它逼出来啊，这样的话就是提前供暖。第三个呢，就是入住之后还是要坚持持续通风的，无论检测结果如何，大家还是要早晚坚持通风，自然换气才是根本。所以说刚才雨薇其实也提到了，一年四季都适合装修，那我们秋季装修散味的物理条件确实是得天独厚的，但是呢我们的心理错觉也是无处不在的。那有一些业主呢，比方说房子到期啦，或者是孩子上学啦等等，确实是有顾虑想要着急住，那就需要我们合理的去安排时间了。年底到底能不能住，我觉得答案是不在日历上的，而是在温度计以及我们的检测报告里。那我们现在抓紧时间入手，去合理的安排咱家的一个装修的进度，我觉得才是给家人多一份安心。那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了，雨薇。
1: 非常感谢夏欣啊，给了我们的一个分解。那么装修的时间啊，基本上一套房子就是2-3个月的时间哈，也有紧紧巴巴的，也有留出一个合理的统筹时间的。有时候啊，这个环节安排不当，也会有工序的一个摩擦啊。有的是可以交叉作业的，有的是必须分开的，留足时间的。所以啊，咱们提前去了解了解，咨询咨询，也可以报名我们的家装节。您发送"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 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每个月呢我们都会举办一些线下活动，所以咱们去咨询了解一下不同的房子它的工序，在不同的季节材料都是会发生变化的，多多了解，咱们合理规划也会让咱们接下来的入住体验非常好。从设计、材料、工序，还有每一道工序的标准施工方法，标准验收是什么样的，我们还有一个验收手册可以赠送给大家。了解完这些之后啊，咱们的鉴别能力就有了，不是说这些活咱都得会干，都得成一个装修行家，而是说我们知道怎么去鉴别哪些是标准的，对我们有利的，哪些呢是纯属啊这个胡诌的等等。大家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报名。我们首先呢是保证工期啊，工期延期一天赔200，这个都是有具体的制度的。还有就是有百万质量保证金，保证咱们的质量有问题不推诿不扯皮，直接有钱款来保障。再有几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钱款安全啊，当下装修除了质量要保障之外，钱款安全、钱款去向也要有保障的啊。过程当中啊，不会因为前期签约的价格低，后期就通过增项来增加费用等等，杜绝增项也是有一整套措施写在合同里的。大家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报名。
2: 生活中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直到你喝完它。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5: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6: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5: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3: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想跑郑州马拉松又没中签？
9: 别着急，这里有名额。中国移动全球通客户参与竹马计划，收集抽签码即有机会赢得郑州马拉松赛事名额，
8: 更有赛前大咖分享会、赛中高光抓拍、赛后拉伸边幅等专属服务。
9: 微信小程序搜索竹马计划即可参与。中国移动，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 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全省偏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北中部西部山区29到31度，其他县市区32到34度，最低气温中南部东部23到25度，其他县市区是21到23度的。明天西部西北部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全省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省会郑州市呢，今天白天到夜里是多云，东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低气温22到23度。今天明显有凉爽的感觉了，那么在夏秋交替之际，很多女生的底妆特别容易出现 T 区是出油的，脸颊是干燥卡粉的，那遇到这种事儿怎么办呢？想要打造高级干净的妆面，可不是单单靠一层粉底就可以解决的。稳住妆感的小秘密，今天呢也给大家带来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铺一层好用的散粉才能让妆面持久稳定干净，像妈生皮一样，像那种被美颜之后的磨砂感一样哈。那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呢，也是爆款商城里的一个爆款产品。您到这个 就是美妆店呀，或者是这个商超里啊，您一旦说哎我需要一个定妆粉散粉之类的，一定离不开纪梵希四宫格的推荐。明星美妆博主同款，它呢是集定妆提亮控油于一身的，上脸又非常的轻薄通透，没有厚重感，夏秋季节轻松打造一个精致的妆感离不开它。

你今天发送大牌两个字可以享受非常低的价格。官方旗舰店十二克装价格是610。今天呢咱们夏末大牌美妆出清啊，给到各位399，还是买一送一。399块钱两盒哈，两大盒整整是24克，算下来单盒才199.5哈，不到200块钱一盒。纪梵希的4宫格散粉拥有一下，发送大牌两个字啊，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就可以了。如果你是商城会员的话，那下单就更优惠了。来发送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直接下单。用上它真的会质地特别的轻盈，让原本啊那种无论是泛油光啊，或者说是不太匀称的这种底妆状态啊，彻底就变得像磨皮之后的效果，不泛油，不斑驳，不卡粉，一整天啊都是能够享受一个精致妆容带给大家的这份体面的。补妆的时候也是直接啊轻轻一按就好了啊，少量多次的叠加会更自然，帮助恢复精致的妆感。那即便是新手用它也是可以轻手轻松上妆的啊！大家发送大牌两个字来享受今天纪梵希4宫格散粉不到200块钱一盒的一个优惠价，发送大牌就可以直接下单。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

0: 谱，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2: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老房翻新，新家整装，局部改造，大宅豪装。1041家装课堂，安心装好家。
6: 在路上，在您身边。此刻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微信平台上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1041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和家庭装修相关的内容啊，大家都可以发送相应的问题到微信平台上来，直播时段给大家一一进行答复。装修前的细致规划是避免遗憾的关键所在，所以说啊，希望每天1041家装课堂给到各位提前说的一些内容都能规避掉啊，我们在装修过程当中有可能遇到的麻烦，让咱们少踩坑少走弯路。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啊，大家遇到的问题有可能我们也会偶尔某一天会遇到哈。大生这位朋友啊，他说老房子水电改造特别要注意什么呢？一楼的和楼上的又有什么不同呢？那么说到老房子水电改造啊，它是装修当中隐蔽工程的核心中的核心，直接关系到未来几十年的居住安全。那根据专业经验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哈，老房子水电改造我们要特别注意什么，再加上就是一楼啊和楼上它又有什么不同。说到核心，咱来说电路改造啊。电线一定要更换，房龄超过20年的老房子建议全部更换成国标的阻燃 BV 铜线，铝线是必须淘汰的。20年房龄的房子基本上用的都是铝线了哈，必须淘汰。那么线径也要匹配，像照明啊、普通插座基本上2.5平方的，那厨房啊、空调啊等等这些大功率的区域用4平方以上的电线啊，记得电线的也要线径匹配，那否则的话你像这个跳闸呀都是少不了的，还有安全隐患。另外呢，就是要有独立的回路，比如说分设像照明插座、厨房、卫生间、空调等等啊，独立回路避免过载。那地线啊也是要特别要求的，像以往老房子里啊很多它没有地线啊，所以像3孔插座、洗衣机、冰箱是必须接地线的啊，漏电的时候要保命的啊，所以漏电保护一定得有。这种3孔插座、洗衣机、冰箱，哎，现在的你觉得很常见的那3孔，可是老房子里很多是没有地线的，这个在改造的时候也一定要特别特别留意一点。漏电保护哈，厨房、卫生间必须安装漏电保护器，带过欠压的啊保护功能。配电箱也要升级，以往的一些老房子很多都没有配电箱的，现在要更换成新型的配电箱，提升安全等级。那这是电路方面的。水路方面呢，首先水管要更换，老式的那种镀锌管啊、铸铁管啊非常容易生锈，生锈之后啊它那个管径就会变小，排污能力也会差啊。那建议全屋更换成 PPR 的抗菌耐腐蚀管。想要走顶的话啊，水管建议走天花板，漏水能第一时间发现啊，避免渗漏到楼下。当然呢走地也可以，走顶的话呢它就是比较容易发现是优势，但是呢它在长期在空气当中会过快氧化也是一点劣势。走地呢缺陷就是如果漏水的话需要凿开地，但是好处呢是它长时间封存啊，不和氧气接触，它的这个寿命也会比较长，所以各有优劣势，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就好了。那走顶走地啊，大家可以去选择。那么打压测试是少不了的，改造之后必须做打压测试，保压30分钟，没有渗漏才算合格。存水弯啊、地漏啊、洗手池下呀、要装一个存水弯啊，防反味儿、防虫啊、菌啊等等这些哈，都要在意一点。那热水的保温，热水管要包一个保温棉，节能并且防止墙面受潮，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在老旧小区改造当中哈。图纸留存一下，改造之后你拍照记录一下管线的走向，便于后期维修啊、安装啊都很有必要。 全的红线一定不要碰啊，不要断点改造。老房子啊，电线已经老化缠绕的，很难抽出了，不要像新房子一样啊，就断点改造比较省钱。新房子水电改造是一种方法，老房子水电改造是另外一种啊，不要侥幸，不要省钱，在这一块断点改造会留下很多隐患的。在老房子水电改造阶段，千万不要选择断点改造这种形式了。那么水电分离，水管和电线要保持距离，避免漏水引发一些电路的短路问题哈，一定要找专业团队哈。水电是隐蔽工程，务必找有资质的、有经验的施工团队。那么一楼和楼上在水电改造有哪些特殊的区别呢？一楼需要额外注意的是哈，比如说反水风险，这是一楼的特有问题、特殊问题、特殊解决方案。老房一楼排水管呢非常容易堵塞反水，建议咱们改造的时候、装修的时候来一个独立的排水啊，或者是加装一个指挥阀，这是一楼的改造风险。防潮呢，地面和墙面需要加强防水处理，避免反潮导致的电路短路。管道埋深一点啊，就是进户的水管埋深，要埋得够深、够足够啊，这个避免地面冻裂啊这些问题。防虫、防鼠也是一楼要注意的，就是你的管道入口需要密封好啊，别那种敞开的口。防止老鼠啊、虫子啊进入管道。那水压的问题，一楼的水压可能会偏低一点啊，要考虑加装一个增压泵。那么楼上又需要注意什么呢？同样是老房子，一楼和楼上会有一些不同的特殊问题出现。像漏水啊，楼上漏水会直接影响楼下邻居，水管走顶是利于及时发现的。那么防水的重点呢，卫生间、厨房防水层要加厚，做避水实验48小时更久一点。隔音啊，排水管要加一个隔音棉，减少冲水的噪音影响楼下。检修口一定要预留啊，有些为了美观把检修口给封住了，觉得不会有意外，但是往往有问题之后你要大动干戈。吊顶内啊，预留检修口，方便维修，而不去破坏装修。前期呢，一定要请专业人员检测原有的水电状态，评估改造范围。设计方案呢，根据现代的生活，我们要多规划一些插座开关、用水的点位等等哈，全新的去进行设计。材料方面呢，电线选国标的阻燃 BV 线就可以了，水管呢选知名品牌的 PPR 管就行。施工方面啊，重点监督走线的规范问题、接头处理问题、打压测试的问题，这个就是尽量就是自己要懂验收，还要请专业的人是去验收哈，验收的时候要有记录，拍照留存管线的走向，索要水电图纸和保修卡，这个都很重要。老房子的水电改造是一个绝对不能省钱的环节，也一定要找到专业的人去解决，并不是说我钱花了就一定安全哈，你没有找对人，钱花等于白花，所以不省钱，不建议咱在这个地方省钱，是要咱找到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儿啊。前期多投入一分呢，后期就会麻烦少十分啊。建议有找有老房改造经验的专业团队，避免被低价吸引，埋下隐患。另外呢，大家也要了解一下老房装修当中防水工程的具体施工标准和验收要点啊。水电防水都是隐蔽工程，需要同样重视的。另外老房改造当中呢，还有一些哪些是非承重墙可以拆除优化空间布局的，也值得咱们提前去规划想一想啊。不能动的千万别动啊，关系到整个安全，不仅是自己家的，还有整栋楼的。那能动的呢，哪些能动，哪些稍微一动能让布局更合理，因为老房子可能都牵扯到一些布局不太合理的问题哈，咱们稍稍一动就会让整个空间有一个魔法性的变化，让咱们居住起来动线更合理更方便，这个很重要。大家可以随时关注1041家装课堂。
4: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7: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8: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7: 我想找个律师。
8: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4: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
0: 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

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啊，在路上呢，大家遇到的路况问题呀、车况问题呀，以及交通领域的很多问题，我们交通广播非常的专业。那在专业的领域内，我们也希望为大家服务的更加周全。比如说，河南交通广播唯一自主品牌的万能通系列产品，就是解决车况问题的。那哪些车况的问题都在它的解决范畴呢？比如说车辆怠速抖动、油耗升高，还有就是动力不足等等这些问题哈，万能通都可以解决。特别是我们的万能通优惠三兄弟啊，一套是3瓶100多块钱，也都是日常保护的时候必做的项目。听着名字您都不陌生，比如说除碳呐、清洗三元催化呀，还有这个动力提升啊等等，这就是咱们三兄弟的3瓶，一瓶动力提升剂啊，一瓶三元催化清洗剂，一瓶除碳养护剂。这3瓶日常保护的时候啊，1000块钱您在 4S 店啊、修理厂啊，就是这个价。那咱们一套3瓶哈，分3步养护到位，只要100多。您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这个微信平台的车友单啊，也说万能通确实挺牛的，用过。闺蜜的车故障灯亮了，给她推荐了，试用完2瓶之后故障灯就消了，解决不了的问题就这么迎刃而解了。是的，确实不错，我个人也在用。您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下单或者是了解咨询等等哈。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树木已成林这位朋友啊，他发来的语音。
1: 我是2017年购买的雪佛兰迈锐宝，然后现在跑了12万多公里，通过交通广播购买了万能通新装礼盒，使用后油耗从9.5现在已经降到7.3，然后动力大大提升，现在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催化。
0: 不错啊，油耗从9.5降到了7点多哈，很让人意外。您的油耗现在是2位数还是个位数啊？可以试试看。阿拉伯数字3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就可以解决咱们车辆的问题了。让咱们的车哈、加一箱油多跑个几十公里是没问题的。阿拉伯数字38记得发送过来。那说到装修哈、厨房金厨银卫，厨房都是我们特别值得投入的地方，特别是家里经常有做饭的人，像我们的爸爸妈妈是吧，这都是习惯性要这个做点可口的饭菜的。那有时候觉得压力大，在厨房里忙忙叨叨一阵之后也会觉得很减压，你有没有这种体会哈？日子就是安抚我们灵魂的啊，过日子。那如果问厨房哪件厨具使用的时间最长，做饭几十年的爸爸妈妈一定会告诉我们是菜板，对不对？少不了这个菜板，不管是竹菜板、木菜板，用久了都会容易发黑发霉什么的哈。特别是潜藏的那些健康隐患啊，你不敢拿放大镜细看的，咱是时候也得给家里的菜板换新了啊，父母都不舍得换，那就需要咱们来换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原木的完整切割的三合乌檀木啊，整木菜板。三合专注高端厨具10多年了，打造的也都是家用的非常实用的一个厨具用品。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看一看。这款菜板呢，选用的是进口的乌檀木来制作的，精致一体切割成型，再经过高温烘干啊，工艺的处理，科学锁住菜板内部的适宜水分，就算是在潮湿的厨房环境里也不容易开裂发霉。你看有些木头桩子的那种木菜板就开裂了，对吧？我还看到过那种那缝隙里藏的细菌啊，那就不计其数了。日常冲洗呢，拿着也不方便啊。那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呢，它有2用的设计，生熟分开，一面可以切熟食，一面可以切生食，环保又卫生。顶部提手啊，底部还有一个站立的支架，可以挂也可以站立，收纳方便的同时还能够快速的去立。

避水防潮，菜板表面呢自带了一个刻度尺的设计哈、切菜长度均匀是吧，省时省力的那种，对于有强迫症的来说这个太友好了，很建议大家去购买这样一个有颜值有品质的菜板，用个好几年没问题。您发送秒杀两个字，那以往我们认为的很多东西一用用一辈子的，其实啊那是因为物资匮乏也好，或者说我们比较节约也好，对健康来说确实是需要定期更换的。你发送秒杀两个字来购买日常这样一块进口的整木乌檀木的一个菜板，大概要100多块钱。今天 UP 商城团购啊，万人团购给到各位，价格太优惠了，你发秒杀两个字啊，选择大尺寸的菜板今天只要99块钱，那小尺寸的呢只要79块钱，根据咱们厨房那个台面来选择适宜的菜板的大小啊，原本只有 1.5 厘米厚的普通板啊，这次直接给大家升级到的是 2.5 厘米的加厚板，所以说既有厚度拿取还方便，非常的实用啊，结实又实用。大家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自己家入一块，给父母家也买一块啊！你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商城里边呢还有三盒的纯钛筷子啊，耐腐蚀不生锈，轻盈不累手，五双只要79块钱。咱现在用钛的杯子的人特别多啊，你也试试这个三盒的纯钛筷子。热卖的还有盐冻海捕大虾呀等等，生活当中的这些东西咱都有啊，像一个大型商超一样，咱们去看一看，直接送货上门。你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下单吧。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这里是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104.1家装课堂节目，聊一聊怎么让咱们的家装修得更舒适更安全，前期装修的时候呢少走弯路，后期入住呢售后还有保障。您发送相应的内容到微信平台上来，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直接给大家进行解答。说到秋天的装修哈，我们第一步可能要解决的就是地暖的问题了。有人说害怕冬天不暖和，我地暖铺的密一点行不行啊？一管一管中间密一点行不行？有的说呢，我们家比较怕热啊，宽一点行不行？那么地暖管之间的间距到底是20毫还是15毫？地暖管为什么不能太密？太多家庭哎，可能对这个问题呀、啊、没有专业的一个解决方案。咱们今天来聊一聊。地暖真的是冬天的一个隐形英雄啊，特别是家里有老人有小孩的，那心血管心脑血管的疾病啊很多在冬天爆发，所以说冬天温度的合适啊直接关系到舒适度还有就是健康的问题，它不只是温暖脚底，更悄然守护着全家的健康。那么在安装地暖的时候，看似细微但是却至关重要的参数就是这个管和管之间的间距问题，往往让业主是纠结的啊。那么选择15厘米的密集布局好还是20厘米的宽松设计好？为什么地暖不能铺得太密，以免画蛇添足呢？根据国家的相关标准啊，住宅地暖管的间距一般是10到20厘米，其中15厘米和20厘米是最常见的一个选择了。15厘米呢适用于高温需求或者是小户型的空间，那么20厘米呢则更偏向于节能大空间。施工的时候，管间距需要结合地板材质，比如说实木复合地板，还有就是房间的用途啊，比如说当客厅用当卧室用，你可以灵活来调整。专业安装团队呢会用软件模拟热来进行分布，确保无死角。当然
这个管间距、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受热这个热源的功率啊、地面覆盖物啊、保温性能的制约。比如说北方的集中供暖热源充足，你可以选20厘米的。那么南方的自采暖，它用的是那种电热。

0: 热的热源，15厘米更稳妥。所以您看啊，这个热源不同，间距也要有所调整。间距每增5厘米，热输出可以降 10% 到 15%， 但是舒适感需要实地去测试一下。我们家过去啊，很老的一套房子，因为找熟人装修的，这个熟人就说，哎呀，咱都是自己人，我这个管子给你铺的密一点，让你暖和一点哈。你看是好心，对吧？但是过去那种装修啊，它没有那么专业，也没有什么标准啊，就造成每到冬天我们得开窗户，真的是太热的，热的人不舒服。就是说你这个站着说话不腰疼，凡尔赛啊，冬天热了还不好吗？确实不太好，因为实际的体验是太热了之后呢，这个室内外温差太大，特别容易着凉生病，特别是小孩儿哈，他不太注意这种温度的调节，一到屋里脱得光光的啊，一出门厚厚的，他就特别容易这个温差大的情况之下生病。人在这种太热的环境里呢，又比较缺水啊，干燥，也容易造成呼吸道方面的一些问题。所以说您看，看似好心，管子铺得密了一些，结果并不理想哈。所以我们这个都有一个标准，万事按照标准有了之后呢，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节。15厘米的管间距呢，像一张细密的温暖网，热量辐射的也会更均匀啊，适合追求及时舒适的家庭。它在铺设的时候呢，管度的弯曲会更频繁，覆盖率高达 80% 以上，热量从地面均匀向上推啊，营造的是一个无冷点的环境。优点呢，就是间距小，热桥效应强，地面温差控制在2度以内，避免踩着热倒的这种尴尬啊，适应性也比较强。那么啊，潜在的不足是什么？就是密集并不是万能啊，15厘米的布局增加管材的用料也比较多，你可能加了20%不止啊，安装成本就会提升。热量过剩呢，也会导致地面过热，你如果铺实木地板的话，它就会有变形的风险，你地面的一些像家具啊，它也在这种高温的环境之下容易变形啊。还有一些隐忧，比如说管道太密，局部漏水，难定位啊，需要大面积的刨地，这些都是潜在的不足。那20厘米的管间距呢，是地暖设计的一个节能范本。那这种间距比较节能，覆盖率大约 60%， 强调热量自然扩散，它模拟的是阳光辐射的那种温和方式哈。优点呢，就是很节能，间距宽了嘛，热水流速均匀，热损失比较少，那么热分布也更加的自然，安装也很简单啊，要容易一些。寿命上呢，20厘米会减少管道的应力，耐用用期就比较长一点。那么当然也有一些潜在的不足，就是因为宽松是它的短板啊，预热比较慢，启动大概需要50到60分钟吧，不要频繁的去开关它就好。这个呢，其实在我们冬天是不会频繁开关的啊。边缘地带呢，它的温升会比较滞后一点，就热得慢一点啊。面积超过150平米的户型容易出现冷倒，就是有一个地方可能会很冷啊。所以咱们根据自己的户型高低啊，楼层的高低，面积的大小来结合着去考虑咱们的管间距多少。那么15厘米和20厘米谁才是最佳拍档呢？15厘米初始投资高啊，但是高温区呢，补热价值抵消了部分的价差，舒适与健康啊，它15厘米胜在均匀上。能效和环保方面呢，就是20厘米的热效率达到 50%， 符合双碳标准啊。那像小户型啊，你选15厘米热量集中，大户型咱就选20厘米扩散均匀，您觉得这样合适吗？还有就是北方干冷的地方啊，15厘米保暖效果比较好，南方湿热的地方呢，你可以考虑20厘米防潮更好。生活习惯，如果咱常常在家，家里一直有人，喜欢光脚，那咱们就选15厘米脚感更好，一直有人比较舒服。出差多的，追求省钱的，咱们就选20厘米的。 你看地暖管间距啊，真的是过犹不及，大家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选择就比较好。装修是一项需要慎重对待的工程，我们避开常见的这些装修陷阱和坑点，当然也多总结一下别人的经验教训，让咱们的装修当中避免这些遗憾的发生，咱们就会住着更安心啊。安全是第一位的，舒适啊，再加上后期的这种美观，是吧？这些都和我们日后居住的幸福体验感是息息相关的。千万别在这两三个月的时间里去害怕花钱呀，浪费时间啊，因为它直接决定的是接下来十几年的幸福指数。啊，打造一个舒适而美观的家，需要我们多多的去储备一些装修知识，选对合适的施工团队。您可以把相关的需求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咨询。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说到换季哈，很多皮肤问题啊，还有这个身体的一些关节问题啊，都会在换季的时候比较明显。年轻的时候跟铁人一样，什么都感觉不出来，这个稍微上了一点点年纪啊，你会觉得这个换季啊，这个身体的关节是在报警的，它会出现酸胀僵啊，上下楼梯呢膝盖会特别不舒服，脖子呢一转也会有嘎巴响这种啊，所以大家都觉得该补钙了啊。但是钙和氨糖不是一回事儿，今天我们说除补钙之外的另外一个氨糖，你有了解呢？什么是氨糖？氨糖的全称是氨基葡萄糖，它是一种人体自身可以合成的单糖，主要存在于关节的软骨当中，是修复软骨、合成关节滑液的一个核心原料啊。大家可以了解一下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款氨糖，我们是顺吸氨糖。打个比方啊，钙是给骨头砌墙的一个砖头啊，让骨骼更硬朗的。那么氨糖就是给关节来铺地板的，润滑呀、减震啊，哎，让骨头不干磨。所以说，想要养关节哈，适当的补充氨糖很重要。爆款商城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去到过上海进博会的一款人气爆品啊，新西兰的顺吸氨糖，它是新一代活性氨糖，核心成分呢是 NAG 复合氨糖的一个配方，再搭配四维的一个复配啊，多重营养原料搭配着，很多有那个什么滑膜炎啊之类的，就是这个膝盖里的这个滑膜液不够啊之类的，这个都是特别需要氨糖的啊。今天给大家谈到的这个上海进博会人气产品哈、啊，联手让利的一个福利，你可以试试看，保税仓直接包邮，还叠加了九折券给到各位哈，270块钱一瓶，60粒的一瓶体验装，那折后价151块钱啊，你可以试试看效果。囤两瓶的呢更优惠，两瓶120粒，269啊，能吃4个月，一天才2块多，你算算这笔账。三瓶呢就是更优惠了呗。买的越多越优惠啊，官方活动价是550，今天折后啊三瓶只要359，前50位下单我们再赠送价值200块钱的一个牛乳钙啊，有钙有氨糖，咱们把这个关节啊骨头啊都给补补好。搭配着氨糖和钙多种营养组合，日常膳食营养补充少不了，黄金搭档，你算下来一天才1块多，咱们就发送团购两个字来下单就可以了啊。爸妈腿脚不利索的呀，哎，来吃一吃哈，爸妈的身体健康，咱们腿脚健康是吧，就是最大的福气了。运动爱好者更应该提前养护起来，经常跑步啊这些朋友是吧，喜欢走路的朋友都补补。秋冬换季呢，注重关节营养，避免咱们冬天的时候特别不舒服啊。不光上了年纪的朋友，其实上班族天天坐着办公啊，颈椎啊腰椎啊不舒服的也都需要来补充氨糖。咱们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
2: 这天一闷呢，嘴巴就寡淡，
3: 泡个板如小青柑啊，7年熟普配9年柑皮，香气窜鼻，茶汤滑溜，好喝还耐泡。
2: 贵吗？4罐138，
3: 还送茶具，支持5颗免费试喝，微信搜河南交通广播回秒杀下单。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 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十厘米的小窄条。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

择。比如说啊，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选择装修的朋友，我就看啊，他不仅选择了我们的装修团队啊，还买了河南交通广播的水，在现场给工人分享，因为夏天太热了，多多补水。自己家里也有拍照啊给我看，说你看看买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定制水真的很好喝，明白了雨薇说那句什么叫做口感清冽了。确实它就是天然的山泉水哈，富含多种天然矿物元素，口感柔和顺口，关键是清爽止渴。你发送一个字水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一件呢是24瓶，两件就是48瓶，48瓶只要49.9元，包邮到咱家，并且是全省包邮的。您发一个字水到微信平台上，感受一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为听友定制的专属水哈，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我们也支持企业定制，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家分享给更多的人。发送一个字水到微信平台上下单。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了12:02，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每天中午12点到2点的这两个小时的疯狂张真人，现在刚刚开启，欢迎各位，我是珍妮。
1: 大家好，我是张弛。
0: 哎呦，怎么回事？今天节目一开始就得先给您备瓶水。
1: 说吧，就。
0: 你该你了，你得起范了。那一般的水我可不能喝，你得看。有没有点默契？
1: 还得这么作呀！我都成这样了啊，在你眼里，我这刚开局就得喝水了，我还得。
2: 我一般的水不喝。
0: 啊、你说说你刚才那是、啊？
1: 正常人都说你是水就赶紧灌一口吧，你就
0: 灌一灌一啥的。喝呢就得喝点好的。你说你这都啊，这都几张的岁数了，对不对？你说年轻的时候。咱可以不问那些个的、啊、但是现在了真的身体经不起折腾，
1: 就跟这是嗓子还行吧，嗓子
0: 你刚才一开场你自己没听啊，我天哪
1: 啊，
0: 这要不是有劳动法在这保护着你，你现在都下岗了，
1: 你也知道啊啊啊，还是劳动法好吧，知道是在保护我啊，没有这玩意儿纯被你虐待是不是？
0: 什么呀，我是希望你以后就是你看自动自觉自发一点，上节目之前咱把尖尖小河先喝一瓶、嗯、对吧，润润嗓子，然后再开场，省着一开场人家漏气。
1: 虽然说我们整件24瓶49.9元两件包邮送到家，但是也架不住我天天让你逼着我买两件。对，够一天工资也经不起这么耗啊，天哪，全买成水了，我回头我都可以在楼下支个摊儿了，我天。
0: 来往的这个车友朋友就来送，一看一认出来了呀，你这不是大头池吗，然后就送，我觉得可以。好不好，大家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来喝到大头池同款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
1: 你要是润嗓子的话是个水就行、嗯、但是你要想真的这个纯纯的为了真正的解渴啊，真正意义上的解渴，就是把咱们这个人体所需要的这些矿物质元素啊、电解质啊这些全部吸收到位，那还得是喝真真正正的山泉水，不是从哪儿又接了一盆水。
0: 嗯，
1: 那个就最多是过个嗓子润一润。
0: 嗯，
1: 真正解渴还得是它。
0: 是的，
1: 发送水即可，
0: 支持企业定制啊，朋友们。哎，我觉得张弛，你都已经每天下单，每天下单，你也可以定制。
1: 我没有每天下单，
0: 哦、每天都需要。
1: 我经不起每天下单啊，没那么夸张。
0: 还是可以的，还是可以的。这样，每天除了喝水这件事情很重要以外，吃饭这件事情也很重要。
1: 说点我们不知道的。
0: 说点不知道的，就是啊，你有没有听说过有人早晚饭不吃，一个月啊，胖了100斤。
1: 早晚饭不吃胖了，
0: 对，减肥减的，
1: 我都能理解，但是胖了100斤，这个我不能理解。
0: 你看啊，最近
1: 我胖了100斤，什么概念？我天，有些人想增肥，一天到晚往里灌着吃，他都未必能长100斤。
0: 我跟你说，这就是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这体质问题确实是有点那个啥。最近呢，就是在咱们河南，一位王女士，身高1.6米，她呢原本的体重是300斤。啊、哦，已经是
1: 长了100斤，
0: 已经是属于超重人群了。
1: 对呀、啊，
0: 他呢为了瘦下来，就说那我节食，我干脆戒掉早饭，戒掉晚饭，我早饭也不吃，我晚饭也不吃，一天就吃一顿。没有想到极端的节食了一个月，体重不降反升，直接长到了400斤。哎呀，很多人减肥都走了弯路啊，以为肚子饿啊，饿一饿就能瘦，殊不知啊，盲目的节食会打乱身体的这个新陈代谢，还有它的这个节奏，越饿越容易去囤积脂肪，而且医生提醒了，肥胖一旦发生了是很难逆转的，尤其是对于一些易胖体质的人群、你刚才说的那一些每天想要往上增重的那些，他呢？
1: 同理，
0: 他不是易胖体质，他也不是易瘦体质，他确实他那个体质，他就是胖不起来。
1: 是他的代谢呢，就相当于他开了一个汽车啊，或者是一个某一个机器，他的运转的这个电量呢，他就是需要这么多。
0: 嗯，
1: 你给他灌，他也吸收不进去。
0: 对，然后呢，对于这件事情呢，医生肯定，我觉得人家说的是有一定道理的。你突然间把你身体的节奏给打乱了啊， 节律给打乱了，它一定会扰乱它，会出现到一定的什么皮质醇呀，一定的负的反弹的作用。但是网友们的眼睛还是非常亮的，他说啊，网友们普遍都认为减肥你知道最重要的一个步骤是什么吗？
1: 动。
0: 不
1: 啊，
0: 再想想，
1: 就管住嘴迈开腿呗。你迈开腿不对，那管住嘴又胖了，没了呀。
0: 减肥最重要的是先戒掉爱撒谎的毛病。你
1: 什么意思？就是合着你新闻里边说这个这位咱河南的王杰，
0: 嗯
1: 啊，
0: 王女士
1: 缺了，他一天不只吃一顿。
0: 我这么跟大家讲吧，就是不吃饭不代表不吃零食。
1: 哦，
0: 对吧？因为能量是守恒的，你别说你不吃饭了，你就是今天我暴饮暴食了，你一个月就吃这么一顿，你也不可能长100斤。
1: 嗯，就是首先不能忽略饭以外的能量补充。
0: 但凡是进到嘴里的所有的东西，除了水以外，全部都算是能量补充。之前呢，大家都知道珍妮有一个这个自律群嘛，在自律群里面的一些朋友们啊，一过来有一些就会告诉我，我平时吃饭吃的也少，怎么样，然后呢，开始根据我们的这个要求打卡了之后呢，我们就要求他，你进嘴的所有的东西都要发到群里面。所有的东西，不是你什么我今天午饭吃了啥发，你是今天你看同事给了我点零食啊，外边买了一点薯片，或者说是什么什么这个家小孩喂了两口什么小糖果，全部发到群里面，然后你就知道你到底吃了多少东西。你真的以为是不吃饭导致的吗？啊，但当然我们不一定说是这个人是有

0: 的他要撒谎，他就是无意的，他觉得这些东西不重要，或者说他就忽略了，太习以为常了，他就忽略了。实际上你回头到晚上一上秤的时候，回头自己想想今天吃了两口这，吃了两口那，然后加到一起，说实话，这个热量它就上来了。
1: 就是感觉不是正餐，但实际上呢，它确实会让
0: 影响你，影响你减肥的进度。
1: 就所以说呢，所以说文字这个东西呢，确实是对人类理解事物有一定限制性。因为当我们发明饭这个词语，你要明白是在古代，资源非常稀缺。所以说饭这个东西可以说是唯一能吃的东西，是吧？所以说把它规定为饭。那如果在发明字儿的时候，大家生活都特别好，知道有零食，那我估计在造字儿的时候会把这些东西全纳为饭。
0: 哎呀嗨，
1: 那现在我们是生活好了，有这个饭以外的东西，但是不代表那些东西它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在概念意义上来说，它不属于饭，是吧？只不过因为文字限制了我们对于这个事物的理解。
0: 说得很对，
1: 没毛病吧？
0: 不得，
1: 所以说那个王姐呀，还是偷吃了。
0: 你怎么知道人家是姐？
1: 你不是说王女士吗？
0: 王女士，
1: 王女士不能，我还不知道。你是觉得我有点智力有点问题？
0: 不
1: 是，
0: 我的意思，你怎么知道你要叫姐呀？人家万一是妹妹呢？
1: 打者为先嘛。
0: 啊？
1: 那比我重，我尊称一声姐怎么了？啊？你不该叫吗？你有人家能耐吗？你现在
0: 没有，我顶多有他一半多的能耐。
1: 喊声姐吃亏不吃亏？
0: 可以可以，
1: 都没让你喊师傅。
0: 来看一下，唐河浩龙就说了啊，吃饱了才有力气减肥，这句话不是湖州的。
1: 咋了？
0: 我想看一看他是不是资深健身人士，你知道吧？因为他的这个头像上是有自己、有自己的这个半身照的。这样你能看出来吗？
1: 啊，是很明显是一个健身爱好者
0: 啊。是吗？
1: 看得出来。
0: 我说实话我没太看出来，因为这个有点模糊，有点模糊，在我们这分辨率非常低。
1: 人家是不是有这个爱好？是不是这个大听众朋友可能都听不懂，就是有点听着我们跟哑谜似的。
0: 你先形容一下。
1: 就这位朋友呢，他就是
0: 头像，
1: 他的头像呢是穿了一个背心，然后在展示
0: 侧身
1: 展示他的这个手臂的肌肉。
0: 他不是展示，他是双手合十。
1: 有，反正有这种感觉。你基本上穿背心的，我觉得都是稍微得带点块的，敢拿这个带头像当头像。
0: 为什么他不能是纯纯的就是热呢？
1: 一个怕热的人啊，说明他代谢快，雄性激素扎实。
0: OK，
1: 所以平时怕热，
0: 那
1: 不爱健身也是一个健身的好苗子，对吧？没问题吧？
0: 张弛，这档节目少了你真不行，
1: 绝对是有点东西的。
0: 少了你，我得得罪多少人呢？
1: 把人家露露肉，觉得人家没练出来。
0: 我没说啊，
1: 觉得人不像是吧？
0: 因为看不清，真的是，确实是，
1: 怎么了？
0: 分辨率有点问题。
1: 爱好不代表要出成绩，我告诉你，不允许嘲笑我们听众。我就觉得很好，
0: 所以你也没看出成绩是吧？
1: 有啊，就觉得就是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的意思是、我确实因为我咱们的分辨率的问题，我看不出来他的这个线条。但是基本上张弛说的是靠谱的。如果要不是这种撸铁或者健身人士，基本上很难会这个样子，露着肩膀头子去拍照，这倒是真的。
1: 对呀、啊。
0: 而且另外他说的一句话，我觉得是佐证了这件事情。他说吃饱了才有力气减肥，这句话不是胡诌的。对于健身人士来说尤为如此。你别说吃饱了，你每天都要吃撑。
1: 所以浩龙，你懂不懂？那这你嫌你头像分辨率低，你发一个高的。
0: 哎，就是这么个意思。
1: 来展示一下，反正只有我们能看见，包括其他的好朋友们啊，大家都可以
0: 放心，大家看不见。
1: 想聊的问题都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语音、图片、文字都可以。可以啊，这个只有我们能够看见，更加的私密。如果想跟咱们的群友们一起畅快的聊起来，那您就发送游戏两个字，欢迎大家进群一块儿来聊一聊。
0: 哎，除了游戏之外呢，您还可以参与到今天的游戏闯关环节，发送疯狂加手机号加昵称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这样的话呢，我们连线找您来答题。如果说您今天闯关成功了的话，进入到了进阶局，至少您可以获得到的是新希望。

0: 牛奶源自于云南高原 GAP 认证牧场，自然纯净，奶味香醇，配料表只有生牛乳，每一盒有 6.6 克的优质乳蛋白，
1: 是的，
0: 特别特别适合这一位练健身的这个浩龙同志。你也可以来试一试啊，你打
1: 龙哥都整得不吭气儿了，
0: 答题完了之后你拿一箱牛奶回去，你跟你说这是对于咱们每天的蛋白质补充非常的有必要。另外呢还有这个全篇通关的话，您可以拿走到的是笔博士扫读笔，因为咱们是在开学季为大家送上的这一轮的好礼，所以说呢都是跟学生息息相关的。那么又是支持扫描翻译，又是支持课本扫读，还支持扫题答疑，反正一次性就可以搞定小学到高中的学习需求。
1: 是的，
0: 那么大家如果需要的话赶快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回复疯狂加手机号加昵称就可以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5: 购买了万能通拼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4: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3: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6: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好的，一首爱你送给大家，也希望大家呢如果很爱我们的节目当中的礼品的话都赶快来参与了。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啊，发送疯狂加手机号加游戏昵称发到过来就可以了。
1: 你这玩转的、就不能是喜欢我们节目，
0: 喜欢
1: 背后的频率吗？就非得是我们节目的礼品吗？或者喜欢我们节目今天报的天气？
0: 报的天气你报了吗？
1: 正想说呢、今儿这天气确实值得一爱，对不对？
0: 确实
1: 这天气太舒服了，就是它让人觉得幸福的点在于哪儿呢？毕竟现在今天应该也是一个不大不小也是个节气吧，应该是初伏初熟这俩有点相近啊，就容易说处暑和初伏这附近的这个一个天气，出门一看这么舒服啊，我还觉得特别的诧异，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季节节气里边，就是你想凉快一定伴随着雨水，就说白了这份凉风它不是白来的，它是雨水的附赠品，但是下雨呢对于我们出行人民来说是不舒服的，你在家睡大觉是舒服的，你出门就一定不舒服。就我就赶紧查了查天气预报，发现完全没有下雨的踪迹，就有一种偷来的温度，
0: 没有
1: 那种感觉。
0: 人家是偷得浮生半日闲，你是偷得浮生半日凉，
1: 一天凉啊，
0: 一天凉也是挺好的。
1: 虽然查余额的时候心里更凉了，但是能够身心都凉的话，那觉得这也算一种知行合一的境界
0: 呀。今天在进入到直播间之前，我不是在那给我的朋友发信息，我朋友告诉我说呀，今天这会儿他说今天真凉快，我这会儿出门穿个短裤，他说我都觉得有点凉，我说
1: 他有点虚，
0: 对，我说那是因为你太虚了。
1: 我们听众浩龙还穿背心呢，
0: 你不要再 Q 浩龙了，浩龙这会儿都已经腼腆了，
1: 浩龙可能换台了，已经
0: 他都腼腆了，
1: 受不了了，
0: 把人家说成个哀人了，这会儿
1: 以后再也不跟你们互动了。是没人跟你们互动吗？揪着我聊了一整档节目了，快啊！没事，浩龙别着急，你要能听到最后的话，你会发现我们一直提你啊。
0: 嗨，
1: 这既然招惹了，就是。不取河撩。
0: 接下来要这个提及到的是兰东坡，他说到的是路况消息，他说京广快速路北向南京广中路隧道这儿堵车的原因被找到了，是因为隧道北口中间车道有施工啊，所以请大家提前走左右两侧吧。京广快速路北向南中路隧道这边有中间因为有施工，所以说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这个小通行缓慢的这样的情况。
1: 感谢您的提醒，也希望路上的朋友们多一些理解，因为毕竟呢京广中路其实咱不说高峰时间段了，就是光是我们这个节目时间段，就是中午还不算路上车比较多的这个情况，京广中路都已经是一个明星路段，就是每到这个点其实
0: 在
1: 走的特别
0: 人
1: 对走的特别慢。那所以说这次的施工呢可能也是为了未来着想，那以后因为选择走这儿的人更多嘛，大家也是最终的受益人啊，所以说多些理解，我们提前绕开啊比什么都重要，这磨刀不误砍柴工嘛，
0: 没错，
1: 出门先把准备工作做齐比啥都重要。咱市政路政需要考虑的是路，那咱们人考虑的就是车的保障，
0: 没错，
1: 比如说车险有没有买好买齐，
0: 就是买完了之后这个车险能不能让你安心。你说了半天我以为你要开始说万能通，
1: 下一个说行吗？
0: 咱俩真的是今天一点默契都没有，我跟你说。好的啊，这个车险同样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一个明星拳头产品，为什么在河南交通广播您就能够买到专业可信有保障的靠谱的车险？因为
1: 什么呢，
0: 我们河南交广啊在这个地界已经屹立了30多年了，每天都在关注大家的有车生活。

0: 还有出行生活。
1: 对，
0: 所以说我们为大家把关，把那一些不靠谱的、不专业的、保障不齐全的，全部给你通通的啊甩掉甩掉，给你筛掉筛掉。所以说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办理车险，您一定能够感受到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如果真心的是需要出险的话，在你需要服务的时候，有真人坐席来给你指路。当然在你和我们初次相接触的时候，你就能够完全的感受到真人客服专业的那一种态度，他会帮助你来梳理你的用车的需求、你的车辆停放环境、你的高速驶离的这个频率等等等等，帮你一条一条的理清完了之后，才来告诉你哪一些险种更加适合您啊，让你买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而且不是只买贵的，我们要买的是
1: 对
0: 的。
1: 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下您的信息，欢迎跟我们的真人坐席团队沟通联系，选择适合您的车险。
0: 好，接下来该说万能通了。最近这段时间就是自发的发阿拉伯数字888的朋友们挺多的，看来这段时间大家好像对于万能通的需求量挺大，
1: 就可能到了一定周期了。因为我们是建议各位使用的话，你看我们目前主推的产品嘛，你说能不能买单瓶的，可以，
0: 没问题
1: 啊，99单瓶的也能买。咱们很多这个你像之前用过的啊，做过这个长周期疗程的，包括这个车公里数跑的本来就不多的，然后听完之后想试一试，作为自己爱车的一个维护工作，因为积碳的产生，积碳是不可能不产生的，
0: 对，
1: 你的车它永远会有停下的时候，你哪怕等灯你都得停，这些都是促成积碳形成的必经之路，就是一热一凉，由快速冷凝，最后呢慢慢日积月累形成积碳，所以公里数跑得越多，它可能积碳存在的就越多。
0: 是的，
1: 但是呢我们现在目前主推的很多这个5万公里甚至以上的吧，5万公里左右的推荐全能优护三兄弟，是吧，一套199，咱们更多的10万公里以上的推荐金装礼盒一套239，是吧，这个你也完全可以直接买金装礼盒，然后给它把周期拉长的用。
0: 对，都是三瓶装，你要知道这要比你单瓶买还是要划算很多的。
1: 对，是会划算一
0: 些。而且很多的朋友呢，这个车子里面有了积碳，他可能并不太了解这个积碳到底能够给我带来什么不良的感受，比如说你的这个油耗突然间增大了，比如说你这个油门越来越重了，再或者呢，哎，你这个故障灯亮了，等等等等，甚至是连噪音的问题都有可能跟它有关。
1: 纠正你一下，这个积碳不会让你突然间增大，它最怕的是慢慢增大，就是在温水煮青蛙，
0: 温水煮青蛙，
1: 就是你不知道它慢慢的就是让你油耗过多了，因为积碳也是缓慢形成的过程，然后最后这个积碳多了，你可能还依旧在用这个车，你都没有意识到原来我已经在油上多花了那么多钱。
0: 好的，那么这个积碳如果除完了之后会给你什么样的感受呢？听听看大家怎么说。小牛，
2: 我上一次用的时候是42000公里的时候用的，现在是51000多了，差不多该用了。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就觉得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我的是欧系车，油门偏重的那种，就用完之后它就会跟有点跟新车差不多吧，感觉很不错。
1: 这是又用了，就是继续开始使用了啊，因为这个咱千万别把当成一个就是我有积碳了，我给它直接给它用掉，然后做一个大清理啊，就是一锤子买卖这事儿。它其实积碳这个维护呢，还是需要你长期的一个坚持，只不过你之后再买的话，这个周期可能会长一些，有的朋友可能3个月又买了一瓶，也有半年再买一瓶，也有1年再买一瓶的，都是没问题的。就是你可以拉的再相对长一些都没问题。就是我们务必希望这个产品大家使用的话，能够在脑海中想起三个字儿：性价比。好吧，
0: 是的。
1: 那所以说，如果想拥有这三个字儿性价比，那您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3个数字888，欢迎各位，
0: 是的，
1: 了解详情。
0: 如果说您的这个爱车您不知道我要用什么样的产品更加适合的话，你也可以给你的爱车的这个情况发送过来，我们来帮大家做一个
1: 诊断一下，
0: 初步的诊断，
1: 现场坐诊，
0: 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好的，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个数字啊，让很多的朋友听上去觉得特别的爽，甚至我连想都不敢想。你要知道啊，再往后要即将到来的是中秋和国庆两个假期，
1: 没错，
0: 对吧？据说啊，中秋和

0: 国庆两个假期中间只相隔了3天。
1: 那不用据说，日历能查出来。
2: 嗯，网友说了，哇，那也就是说我请3天假就可以休13天了耶。最近这样的一个拼假方案在网上走红了，在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啊在线求助说，呀，这3天假我到底应该怎么请啊。很多网友在线支招，就有的说回家结婚去说回家家里有事儿，然后也有人另辟蹊径说回家秋收啊。然后还有网友呢就非常的不解，说的我直接休年假不需要任何理由啊。
1: 那个网友他就是他一定是在两种公司工作，就可能出现在两种公司里。
2: 嗯，
1: 第一种呢，就是这个公司已经基本上就是差不多了，
2: 不太在意这些了。
1: 对，无所谓了，你走吧。
2: 啊，
1: 第二种就是正儿八经的大厂，
2: 哦，
1: 就是纯纯的按规章制度走。
2: 嗯，
1: 就是你提交上去，它就像一个无形的机器。
2: 嗯，
1: 你正常基本上都是不会给你批这个年假的。
2: 对呀，连续13天，
1: 谁不知道你想干啥呀？
2: 对呀。
1: 那为啥你这么舒服？那我们直接这3天给大家都休了得了呗，就显得你了啊，都知道这样舒服，就你有事儿是吧？所以说还不如请个事假什么的。我这几天就考虑，不行就结个婚。
2: 我觉得行。
1: 嗯。
2: 你有这个打算是不是？
1: 然后国庆结束之后呢，就离婚，再请几天假，说解决家里的事儿。这样的话，我能歇半个月，
2: 嗯，
1: 甚至更长。
2: 可以，
1: 我再把婚假休了，那就是1个月。
2: 哎呦，你应该去参与到网友们的讨论当中来，这样你给他们打开了新的思路啊！
1: 不就敢想吗？谁不敢想？
2: 哎，但是每一年啊，好像每一年，你想想，是不是每一年都有网友都在说怎么样拼假，怎么样拼长假？
1: 啊，
2: 我真的在想说，你们真的都能拼下来吗？好奇怪啊！
1: 也许吧，你这咱不能太坐井观天，你知道吧？我们是任务忙，第一是我们不一定休息，这是其一，其二即便休息咱也不能这插空子插科打诨，工作多幸福呀。这3天，嗯，这对不对？你前面前狼后虎的，前面一个中秋假，后边一个国庆假，中间就这3天假，还不好好珍惜。
2: 嗯，
1: 上班时间多短。
2: 抽空上班。
1: 对啊，插空上个班你还想休，
2: 真是
1: 麻烦不麻烦？
2: 而且呢，我
1: 领导光打批那个字儿，泼一批，打那么多字儿，你都不嫌人累的话。
2: 哎呀，行了，不是我说，
1: 不像我只会心疼领导。
2: 我说个正儿八经的啊，我真心的认为说，如果一次性，哪怕你真的让我休了个10几天、半个月，我倒是觉得
1: 也受不了。
2: 对，有点受不了。
1: 哎呦，
2: 真心觉得有点受不了。
1: 没打过那么富裕的仗。没吃过那么好的，
2: 倒是也不至于，因为我会觉得回来了之后会有一段时间需要适应，
1: 很难受。
2: 对，
1: 一想到这个戒断反应，就有点害怕。
2: 嗯，
1: 还不如慢慢来，跳着来。
2: 嗯，
1: 啊，所以咱这个放假短的也有好处。
2: 真是，我宁可他上3天休3天，上3天休3天。
1: 咱们有那种怅然若失的感觉。
2: 嗯，
1: 啊，咱无论是这个薪资待遇，还是这个假期待遇上。都没有任何的这种怅然若失、若即若离这种大起大落的这种痛苦，咱就是平淡平淡的幸福。大家能感受到我的对这种幸福的向往吗？应该是，我是很认真的啊，听起来好像就有点戏谑，但是，哎，这记广告吧，这。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4: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8: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
9: 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

0: 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不知道大家心情会不会尤为的放松，尤其在今天啊，天气还不错，温度还适宜的这种过程当中，听到这首歌，有一些朋友会笑出来。你不要担心，他说，我在猜放广告的时候他还在笑，我本来没有笑得那么强烈，听到他笑的时候我没绷住。
1: 这个就不说了吧，就翻篇了。确实是这个，怎么着，就是幸福的时候，人太幸福的就是想笑啊，情不自禁。
0: 我刚刚那是太幸福了吗？
1: 脸部的肌肉抽搐。
0: 那是太幸福了吗？
1: 幸福的，就是溢于言表那种感觉。所以这个时候呢，就特别适合装房子，你知道不知道？
0: 为什么？
1: 幸福呀。马上进入了金九银十了，为什么金九银十，对不对？这个是一个装房的好机会啊，好时节啊，也伴随着政策下来，我们价格也会更便宜。你9月10日装好房，过新年就能入住，对不对？所以说一般金九银十它确实是一个装房的好时机，
0: 而且这个温度也合适，大家想要去干这件事情，
1: 很适宜。
0: 对
1: 对，无论是气候还是怎么地，哪怕是我们这个中原地区稍微有些干燥啊，它这个9月10月份的时候微微湿润的感觉也会让这个装房的过程很舒服。你要天气太过于极端和恶劣，其实有些朋友是会有些担忧，就是虽然啊，这个可能因为不排除有的比较着急，我必须这时间装好，但是不着急的朋友可能会更希望拿一个好的时机，气候更温度更适宜。你这样说白了，人装修工人心情也好，那给你人家心情好的人干的事儿是不是更好一些？
0: 虽然说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是我还是参不透你说的心，感觉到幸福我就装房子。不是所有人都是高明啊。如果感到幸福你就装房子，装。
1: 高明也不是幸福就装房子，也不是他装。这个高明老师呢，他是我们家装节的质量监督记者，对吧？
0: 感到幸福你就去。
1: 那我为啥说你说感到幸福就装房子呢？因为其实有的时候你开心幸福的时候，你心情好的时候，你肯定证明什么呢？证明你打开了心扉，你希望拥抱更好。因为一旦你获得了第一份幸福，你肯定想获得第二份幸福。没有人获得第一份幸福之后说，我接下来要过苦日子咯，对不对？
0: 所以为什
1: 么当你想拥抱幸福的时候，那你肯定要从自己身边的生活环境开始打造起。小的话可能改变了一个发型，是吧？可能买了一双新鞋，买了一双新衣服。那如果确实有条件，并且之前有过这种想法的话，那不如直接付之于行动，从自己生活环境开始改变，开始打造，是不是拥抱幸福的开始？
0: 我跟你说，要不然张弛老师还是啊，我跟你说家底丰厚。我们想要拥抱幸福，然后改变身边的环境，顶多就比如说换个床单了，然后把咱们家的这个布置啊，给他、可能给他这个稍微捯饬一下呀，人家就直接装个房子。
1: 有小也有大嘛，如果今天的广告是一个旅游的话，我也会说旅游。对不对？
0: 还是你能想得到，
1: 是吧？因为毕竟你追寻幸福，人家有需要的，有这个想法的，有这个预算的，那咱们不能去拦着人家。你要说，哎，你好，张弛，我最近完全没这个想法。您放心，我说这个例子也不是说你一定要往那儿去走，对吧？你如果说我正好有这个想法，那我觉得顺着这个情绪是一个好事儿，对吧？是装房子，也毕竟是让你在生活的环境去拥抱幸福的一个过程。如果每天一睁开眼，觉得一切都是崭新的，是吧？不只是床单，而且还有吊顶，还有窗帘，还有你的这个整体的屋里的格局，甚至小到一些桌子啊，这个包括柜子的一些细节的更迭，那个其实都会让你觉得心情更好。当然，确实就像你所说，你的担忧一样，这一切的前提都是您在预算之内。你不要太过于强求啊！如果你说我有这个想法，但是预算不知道他们是多少，那首先我告诉你，目前我们这个引入到了活动补贴机制，价格上是没有问题的。其次呢，你可以问一问合适，咱们就可以选择；不合适，咱就再等等，也是没有问题的。反正我们依旧在这里啊，等待着各位。当然，你要说哎，那我问一嘴多少钱，这事儿就定了吗？是的，因为我们会签署一个闭口合同，就是说是多少价，开始说是多少价，最后你花费的钱也就这么多，这就是咱们的闭口合同，写清楚了所有的费用。那么这一切呢，也会在我们媒体监督下进行。欢迎各位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了解详情。
0: 是的，恢复家装节之后。

0: 那您还可以看到质量监督记者高记者的微信啊，扫码添加他的微信，您就可以跟他来一对一聊一聊了。比如说你想要整体翻修，想要局部装修，或者说是啊这个老房子啊等等等等，大家都可以让咱们的记者帮助您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的全程跟进啊，让您装修放心无忧，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即可。好的，12:44啊，接下来的时间为各位女生朋友们送上一个非常棒的咱们的这个优惠活动。这个优惠活动好长时间没有出现了，这就是爆款商城给大家推荐到的纪梵希四宫格散粉。我在最开始接触这个散粉的时候，就听人家说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非常之好用，想要去买，结果呢一看价钱算了。毕竟是纪梵希家的啊，你要知道就是他那个散粉一盒是四宫格嘛，一共加到一起是12克，价值600多，将近700块钱啊！我当时我真的是觉得说哇，好像是不配。
1: 你真的想过这些啊？看起来
0: 真的呀，真的呀，我至今都没有拥有过纪梵希四宫格散粉。
1: 你现在有机会了，
0: 我马上就有机会了啊！因为这确实是明星美妆博主同款，我在网上也好，或者我身边的化妆师朋友也好，有去问到说有推荐的散粉吗？基本上还都是说纪梵希四宫格散粉比较好用，因为它是集定妆、提亮还有控油于一身的，上脸比较轻薄通透，而且不厚重。包括夏天、秋天换季的时候，大家轻松可以打造一个精致的妆容。因为你要知道，你好不容易前面你去化了底妆、化了彩妆之后，如果你不好好的给它就是定上，就是这个散粉你不给它定上的话，它就会觉得说没有质感。尤其你在喷了这个定妆喷雾之后呢，它会显得有一点油油的，就水水的。然后之前我不知道，我之前只是喷完之后呢，我就觉得说哎呀好像破坏了我整体的妆容。后来是我的这个化妆师朋友告诉我说，你必须要配散粉来用才能够打造出这种效果。然后再往后他们就拿他们的这个纪梵希给我用了用，发现确实是好用，轻松可以打造一个精致的妆感，告别斑驳以及告别脱妆。那么说到纪梵希的色彩平衡科技啊，它我们今天给大家主要推荐的是经典的01号色，这个慕斯淡彩，里面是蓝绿紫白四种颜色，它是精准这个调教肤色的。绿色呢是专门中和脸上的那种泛红红血丝，紫色呢是改善蜡黄的暗沉，那么蓝色是提升透透感，而白色呢是柔和提亮咱们的肤色。这个四种颜色相加一起，不用额外的去叠加什么遮瑕啊什么的，它就可以一边控油一边定妆，一边悄悄的去修正咱们的肤色了。上脸是那种很通透又干净的那种柔雾的妆感，非常适合咱们亚洲的女生
1: 啊，尤其是这个本身啊，这很多女士对于自己的妆容想做一些微调，让自己格外的不一样。那我觉得这些其他外置的小黑科技呢就尤为的重要。今天呢也说了啊，平时可能有些担忧，但是今天呢咱们确实可以拥有它，拥有纪梵希。为什么呢？因为今天给到的价格在官方旗舰店12克装啊，原价610的基础上，咱们大牌美妆出清啊，车友专享价399，
0: 别急，
1: 不到5折。当然咱们是买一赠一，
0: 买一赠一，两大盒整整24克，算下来单盒不到200块钱。
1: 无论是同事拼单、闺蜜拼单，还是咱们男士朋友想买一份送给自己的两位家庭成员，比如说丈母娘跟妈妈，或者是媳妇儿跟丈母娘，甚至是媳妇儿跟大姨子，
0: 闺女不行吗？
1: 看闺女岁数吧，好吧、也不是说几岁都用的啊。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打造精致妆容，
0: 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啊！咱们商城会员的朋友们还可以再减5块钱啊，也就是394，您就可以拿走整整两大盒了。回复大牌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大牌。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淘米水可以浇花，洗衣水可以冲马桶，用香皂时可以关上水龙头，打浴液时也别让淋浴哗哗直流。这可不是婆婆妈妈的琐碎生活经验，而是每一个地球人都本应做到的举手之劳。

0: 呢，嘴巴就寡淡。
1: 好客版如小青柑啊，七年熟普配九年干皮，香气窜鼻，茶汤滑溜，好喝还耐泡。
2: 贵吗？4罐138，还送茶具，支持5颗免费试喝。微信搜河南交通广播，回秒杀下单。
3: 李姐，中秋快乐！
4: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3: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5: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首歌名字叫莫忙啊，说到的有很多朋友们每天就跟咱们昨天听的那一首歌一样，匆匆忙忙，慌慌张张，但是实际上呢，咱们的生活还是需要我们一点点的去理清楚，然后呢有条不紊的来进行。就比如说你每天出门啊，这个开车上路，还是一定要想想看，哎，自己的这个车险到底有没有到期，自己的车险到底有没有跟上，如果没有的话，莫忙莫忙，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
1: 是的啊，我这个为什么要在河南交通广播购买车险呢？因为咱们这个渠道，给大家的车险的针对性更强，针对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听友，所以有专门的一批真人坐骑团队，只负责于咱们这批人。
0: 是的，
1: 啊，因为咱们只负责交广的车友，所以说对于他们来说，工作量也不是那么的这个繁杂，或者说漫无目的，也更加能够准确的、针对性的帮助您。推荐您需要的车险，包括后续的服务，也会由他们来啊步步的跟进。咱们除了

0: 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鱼

0: 的，第二个小时疯狂张真人现在刚刚开启，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 104.1。各位好，我是珍妮。
1: 我是张弛。
0: 刚才在13:00的时候呢，有一位姓焦的先生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反馈这个在生活当中的出行，他觉得呢，在某一些某些路口吧，可能呢有一些不守规矩的这个私家车，可能停靠的太道路中间，有一点点阻碍了他们的这个生活出行。那么 OK， 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信息反馈给我们的这个导播小姐姐，然后呢让她来进行到反馈，感谢到各位。如果说您在出行的路上有什么这个问题，或者说是看到什么突发情况想要给我们反馈的话，也是可以的，直接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这六个字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
1: 是的啊，随时方便沟通，包括这个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咱们其他节目也是一样的啊，参与每某一档节目，那就按照这个节目它肯定是预设了一些规则。你像如果参与到我们的互动闯关答题的话，欢迎您发送疯狂加上您给自己起的游戏名字，或者说我想实名制没问题啊，或者说我就想用我的微信名也行，但是一定要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我们打给您啊，咱们直接来连线闯关答题。那么这个其实也算是回答之前我们有朋友，就是我不太清楚是想干嘛，发了个报名，咱也不知道报哪个名，所以如果是针对我们节目的话，那您就按照我们这个预设的规则，让我们知道您是来参与的。其他节目呢也有其他节目的规则，那请在各个节目的直播时间范围来解决您的问题。如果不知道的话，可以问我们，说我喜欢这个海洋老师的节目，他的节目在哪个时间段？跟您说，
0: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是刚才不是张弛说嘛，您如果想要留自己的真实姓名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我估摸着可能大部分的朋友都还是想要套个马甲，因为毕竟呢大部分的朋友可能没有那么社牛，还是想说呢，哎，我要稍微的隐藏一点，尤其呢是万一你说正在收听节目的有这个同事朋友亲人，那你这多羞耻啊。
1: 虽然这个这事儿它不是说一个丢人的事儿，但是这是比较社恐的人，他是会有任何的心理负担。
0: 这个心理负担有可能就叫做熟人羞耻症啊，比如说什么朋友圈设置了仅3天可见，在别的社交平台疯狂展示精彩生活啊，平时不敢打扮的，然后到了陌生城市，瞬间就跟你说一天换8套。

0: 说这也有可能是熟人羞耻症。那么其实呢，这个就是指羞于在熟悉的人面前展示真实的自我，与熟悉的人相处的时候呢比较谨慎，到了陌生场合反而变得更加放得开了啊。那么在熟人面前展现自我，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是一件有压力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认识，不愿意被别人讨论，不想成为熟人圈子里面茶余饭后的一个谈资，所以说呢就会想把真实的自己给隐藏起来。那么除此之外呢，说朋友圈的这个问题啊，朋友圈现在大家应该也有目共睹了，逐渐成为了一个小社会。
1: 对，从最开始可能只加了身边人的微信，
0: 对，
1: 现在呢可能你认识不认识，也许
0: 一
1: 面之缘，
0: 连接的
1: 见面都得加
0: 微
1: 信，微
0: 信，
1: 就是感觉你不去加微信都非常不礼貌的那个感觉。
0: 而且你看，原来你自己想发什么发什么，可能你只是注重表达，但是后来你发了一条动态之后呢，你看你亲戚朋友给你点赞了，或者给你发给你留言了，你是回是不回？好像又会觉得又变成了一种需要维护关系的这样的一种渠道了。
1: 而且这个想法呢，我觉得这是一个互为因果的关系，就是为什么会诞生这种思想的这种社恐的人格。我觉得也跟目前这个快节奏有关。就很多人的思路啊，就思维模式啊，就他变成了这个样子，他很喜欢管中窥豹，然后给你贴上自信，贴上一个标签。就很多人会特别的自信，就一见面我看你发了一个什么什么朋友圈，你一定怎么怎么样，然后他就把这事儿就是特别自信的当成对你个人的一个认知。正是因为有一些这样的人的存在，就导致可能对这方面比较敏感的人发现了这一点，他就愈发的不太愿意就特别过多的去暴露自己。因为确实是会对自己在意的一些事儿有点影响，或者说这个影响自己比较在意。
0: 就是那你能不能反过来，你看比如说你偶尔发那么一条，人家看成这一条，他就揪住这个然后给你贴标签。如果你一天发80条呢，大家是不是了解的更全面了？我不是说这个抬杠啊，我真的有朋友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老早，大概有10年前吧，10年前我有一个同事，一个男性同事，然后呢他也是属于那种比较潮流的那种，那个会穿搭的那种男孩子，然后他就特别特别喜欢发朋友圈。那个时候大家发朋友圈还没有那么经常的时候，他真的一天发80条我觉得不止。然后我经常会在节目当中说他，我说他就是属于那种啊在直播自己的生活的那种人，就是那个时候还没有说视频直播，他就每天拍点东西发，今天吃了什么发。包括我现在朋友圈里面也有一个小姐姐也是这样的，每天出门见到了谁，看到了什么，什么样的心情，喂了流浪猫，然后今天中午吃了什么，全部都要发。这样的话，虽然说我跟他可能只有一两面之缘，但是我觉得我对他挺熟的。挺熟的，反正也是。
1: 这样反而也不会在意别人去如何评判。
0: 对对对，
1: 评判
0: 他不太在意了就。所以呢就是看看，就是大家的心态吧，心态这个造就的。有些朋友觉得说我很在意别人怎么评判我，或者给
1: 我
0: 贴什么标签。
1: 对，所以就是我不太想发朋友圈。反正这个很多人会说我压根没什么分享欲，我不知道发什么。但是其实这些东西呢不是一蹴而就的。你一定会有一段时间是极其有分享欲
0: 的。
1: 但是其实有的时候人就需要去吾日三省吾身嘛，你就有的时候会想一想，哎，我为什么就是从某一天开始我失去了这个分享欲，这是为什么？就是探讨这个问题，它有的时候也是一个解决自身困境的一个过程吧。
0: 哎，那你认为分享欲会越多越好吗？还是觉得
1: 任何的事都是刚刚好嘛，
0: 哎，
1: 中庸之道嘛。
0: 是的，是的，
1: 刚刚好，你太多了也受不了。
0: 太少了也
1: 完全少的话，对人对。对己可能也都不是特别的好，要恰如其分啊。就像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为什么签署闭口合同？就是恰如其分。就首先我作为华普装饰，我不会在往后，我承诺大家不会再添加任何的增降。其次呢，也希望我们的消费者，我们也恰到好处，你也不能漫天的这个一直提要求，因为这个有的时候。那市场上出现的一些增值服务它为什么出现，那就是因为有一些，它其实就是有坏人啊，不能说坏人，就是有人，他有心人，他利用了你作为不懂行的人，你在加装过程中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不自信，听风就是雨，你不断的在提一些诉求，那么他们就利用你这些诉求开始给你多收费。你还觉得哎呦好像这些人在不断的满足我，时间长了这成为了一种市场现象，就有一些家长

0: 公司专门的帮您，就主动的说，哎，您看这儿改改行不行？看起来为你好，其实是想多收你费。
1: 嗯，
0: 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所以说，恰到好处，咱们也不多说，人家也不会加钱。咱们聊到哪一点，这么多钱给他装好，后续绝对不会存在。并且，如果工程延期了，还赔你钱。而且后续如果真的有他们没考虑到的，没有达到这个预期的效果，那么这部分的钱也不应该是消费者来出，那是他们没考虑到，这个还是他们来出，
1: 没错，
0: 华普装饰来出。
1: 嗯，
0: 那么这笔钱从哪儿拔出来呢？已经预存好了，100万的保证金已经预存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这个账户上了啊。这个咱们有任何的问题，都从这个保证金里边真金白银的去维护消费者的权益和您的保障。所以说，如果想报名咱们的品质家装节，欢迎您发送家装节仨字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能报名。
1: 是的，添加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跟记者来聊一聊。之前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百万质保金说了那么久了，现在还剩多少啊？够不够我用啊？
0: 您放心，就这里边，就我举个例子啊，我举个例子，这里边
1: 给我装修延期了，
0: 延期了一天，赔了您200块钱，
1: 这不是少了吗？
0: 90多万了啊，99万，
1: 8000，哎，不对，不是，就是99万。
0: 不能让你管账了，是吧？让你管账，你得去做慈善了。
1: 9000吧，
0: 是这立马存上，就是永远保持100万。
1: 嗯，
0: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呦，那我最近就今年可能没打算装修，也许我明年真的想找华普，到时候会被这质保金赔完了。两个问题啊，第一，这如果说咱出来装房子，天天就为了赔钱，那说明它的质量也不咋地。徒有诚意也没用，对不对？那肯定是不准备赔钱，但是诚意要给亮出来，是吧？其二，如果真的有赔付了，那也会一直给他续满100万的池子，所以说大家尽可能放心，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能报名。
1: 嗯，是的，除了报名之外呢，你也可以赶快来发送疯狂加手机号加您的游戏昵称，在待会儿呢会为大家来拨打出去参与我们的挑战环节。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想跑郑州马拉松又没中签？
4: 别着急，这里有名额。中国移动全球通客户参与竹马计划，收集抽签码即有机会赢得郑州马拉松赛事名额，
3: 更有赛前大咖分享会、赛中高光抓拍、赛后拉伸冰敷等专属服务。
4: 微信小程序搜索竹马计划即可参与。中国移动，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好的，第二个小时的疯狂张真人现在刚刚开启啊，我们先来感谢到这一位叫做爱你的朋友啊，发了好几段语音，试图想要说清楚某一个可能这个路段发生的事情，但是实在是听不清，麻烦您可以转一下文字给我们发送过来，
1: 是或者等方便的时候慢慢说啊，因为咱们解决问题必须把问题整明白。如果您要是说我遇到一问题，我并不是特别想解决，我解决不解决看问题看运气，我就想跟您这疏导一下情绪，那也行，
0: 那也是可以的，
1: 反正目前咱目的也达到了，但是如果咱想解决问题的话，先把问题给讲明白。
0: 是的，那么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接下来时间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位玩家时间。
2: Welcome to the game，
3: 正在进入游戏关关过，玩家已进入。
0: 好了，让我们来掌声有请到这位玩家，他的名字叫做松山，你好。
4: 哎，对你好，张弛你好，
0: 你好，
1: 我对您的名字有印象啊，是不是之前报过名，但是没有参与进来？
4: 之前是另外一个名，成绩比较差，我都换个名字。
0: 你看，你还非得给人家戳穿了。没关系，我们从头再来，是不是换个马甲从头再来？那么松山先生啊，您今天进入到的咱们这个游戏环节呢，您可以选择一下，您是要进入到咱们的开学季的学生题库，还是想要进入到成年人题库？
4: 学生题库。
0: 哎，
1: 你昨天听节目了是吧？
0: 听节目。
4: 对，昨天听节目了，那个学生题库
1: 感觉简单一点。
4: 感觉简单一点。
0: 那好了，那么进入到您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好的，新手局呢是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松山，听清楚了吗？
4: 听清楚了。
0: 好的，那么我们的开学季的学生题库啊，反正呢也是属于各个学科，咱们都会给到出题，请您做好准备，倒计时60秒钟开始。
1: 请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哪一年成立的？
4: 1949年。
0: 正确。
1: 请问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作者是哪位诗人？
4: 过。
1: 请问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分别是哪四个？
4: 造纸术，指南针，火药，
0: 没错，还差一个。
4: 造纸术，指南针，火药。
1: 哎呦，
4: 能提示一下吗？
0: 提示一下，复制粘贴，
1: 书本，书本怎么弄？
0: 和书本有关？
1: 怎么批量生产？
4: 造纸术，指南针，火药，还有
1: 书上可是有字儿的啊。
0: 那字儿是怎么？
4: 活字印刷
0: 啊，正确。
1: 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地方是哪里？
4: 珠穆朗玛峰。
0: 正确。
1: 行，中国最长的一条河流是哪条？
4: 长江。
1: 请问，那就够了是吧？
0: 我看一下，
1: 够了，应该是够了。
0: 没有哎，
1: 没够是吧？
0: 没关系，再给他一个
1: 第一位
0: 时间，
1: 第一位朋友，
0: 对，再给他一个时间来。
1: 咱们来一个复活题，我整个稍微有点难的吧。
0: 没啥难的呀，关键是。
1: 这个，请问，声音在哪种环境下无法传播？
4: 真空环境下，真空。
0: 哇哦！当时你在这挑了半天，觉得这个比较难，对于人家来说好像非常简单。
1: 难易这个事，
4: 对，这是我的强项，物理是我的强项。
1: 哎呦，这么自信，是因为答完了是吧？在这开始自信了。
0: 好的，恭喜您进入到了进阶局。
3: 正在进入进阶局。
0: 好的，进阶局。
1: 上次是第一盘就
0: 第一盘没有过。
4: 是，一个题也没答出来，这次有突破了，
0: 挺棒的，
1: 突破的很大，我感觉你就跟做了一个专项训练一样。
4: 对，天天听你们节目，你们节目是一个很好的教育节目，感觉。
1: 嚯、
0: 天哪！
1: 第一次这样说我们啊，
0: 我们是一档教育节目。
1: 其实你看，我真觉得就是你这个
4: 学到好多知识是吧？
1: 嗨、我觉得进化特别快，因为其实你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也不把学到知识作为最大的重点，反而你答题的技巧特别的厉害。第一是你反应特别快，第二是当你想不出来的时候，你会 找我们要提示。
0: 哎，
1: 我们其实可以，这个好多人都没有做。
0: 对，
1: 就正儿八经你，所以我为啥说你就跟做过专项训练似的啊？
0: 而且是内部人员的专项训练是吧？
1: 专门练过啊。
0: 好的，
4: 天天听节目的总结的经验吧。
0: 哎，非常棒！我跟你说，不仅听了，然后人家还能学到。那接下来您的进阶局就是主持人来形容您来猜词，60秒钟内连续猜对6个就可以过关。做好准备了吗？
4: 做好准备了，
0: 倒计时60秒开始。
1: 这是一个名人的，应该是他的账号名称，4个字儿。他是最近开摩托车特别火，为国争光了。
0: 对，
1: 4个字儿。
4: 这个不知道，
0: 这个不知道，
1: 这个不提示了。
0: 哦，行，那
1: 要过就赶紧过。
4: 嗯，我要过吧。
1: 这个2个字儿啊，唱《北方的狼》的那位歌手。
4: 北方的狼。
1: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4: 只有一次过的机会是吧
0: 、
1: 嗯、完了，这不是物理题、哦、
4: 对音乐提升了我的盲区，
0: 就
4: 好吧，那就这样吧。
0: 别呀你试试啊，你这答对一道题
1: 可能真不知道，
0: 你这答对一道题你就直接拿走东西了。
4: 几个字名字，几个字
1: 俩字儿，
0: 大约在冬季。
4: 嗯，阿杜吗？
1: 阿杜，
0: 他俩差着很多年呢，
1: 差着辈儿呢，
0: 就、啊、差着呢，还是差着呢。
1: 真的不，大约在冬季，北方的狼都没听过
0: 啊。
4: 嗯，
0: 真没听过吗？
1: 请问
0: 一下，松山，
1: 我开始好奇你的年龄。
0: 对，您是几零后是不是？
4: 不，80后，80后。
0: 那不可能
1: 啊！
0: 那不可能不知道啊！
1: 真的吗？感觉这。
4: 85前的，可能
0: 听
4: 歌比较少，
0: 肯定
1: 听。那也许听歌比较少。如果真是不咋听音乐的话，那是不太了解。
0: 哦，那好吧，这个不了解，
1: 有点可惜。

0: 我本来以为这个白给的，包括上一个你也不知道吗？就是没有关注到目前比较火的一个
1: 摩托车的一个赛事，一个赛事。然后他现在已经是，这是他的这个注册的，这是什么？
0: 对，他其实你无论是这个咱们的央视，还是我们大象新闻地方，还有这个各个新媒体，他其实都还挺多的报道。
2: 赛车这一块我关注的少啊。
1: 哦，没关系，那就
0: 怪我们了，就说明咱节目这方面事儿讲的少。
1: 是，一会儿咱们就是挂了这个孙山的热线，
2: 我跟我去补习一下。
1: 挂了您的热线，然后一会儿就专门跟大家说个这个事儿。
0: 咱们再接再厉，我觉得这真的是
2: 谢谢，再见啊，
1: 好，拜拜，
0: 下次再见。
1: 人家就差一道题，
0: 太可惜了，
1: 太可惜了。真的，
0: 大家如果你觉得这些题我也没问题，发送疯狂加上您的游戏 ID 以及联络方式，欢迎您加入进来。
1: 好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等待着下一位玩家的进场。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4: 我来问一下 AI。
5: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4: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3: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6: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
8: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9: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10: 你嘅名字叫开五张，睇个天帮唔帮你。
11: 你好，我是夏飞，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空枪》。90年代初，这座遍地黄金的欲望之城秩序崩坏，犯罪丛生。
12: 唔好入社团嘅。
11: 朱一龙扮演的打工仔万子强一心想改写命运，在结识魏诗雅扮演的空姐骆家苑后，两人联手作案，劫取巨额钱款。
13: 边个山头越高？
11: 这次得手让万子强愈发疯狂，也将他与富商梁家辉扮演的陈辉炎推向了更深的角力漩涡中。
14: 去边度啊？
15: 拉人。
11: 与此同时，谭健次扮演的内地警察齐洪刚和李诗画扮演的香港警察关苏晨坚持对万子强进行调查。
16: 要几多有几多。
11: 两地警方联手行动，政协较量一触即发。
16: 如果武器，谁家有份？
17: 你迟一步啊！
18: 我为你扣上手铐，我真系好遗憾。
19: 有遗憾，先至难忘噶嘛。
11: 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6: 好奇，我等翻
11: 你。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9: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0: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9: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13:31，我们继续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咱们的第二个小时疯狂张真人也邀请大家继续来到节目当中啊，来参与咱们的闯关答题拿好礼的这个环节。发送疯狂加手机号加昵称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您就有可能参与了。
1: 欢迎各位一起来答题闯关挑战啊！目前反正这个限定款的题都不是特别的难，只能说难这个事儿本身就它没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判定标准。
0: 对，
1: 因为术业有专攻嘛，大家这个从小到大其实擅长的领域、喜欢的学科
0: 也不太一样，
1: 都有侧重嘛，
0: 哎，
1: 是吧？就所以
0: 正所谓难了不会，会了不难。
1: 是，你谁能想到我们上一位朋友对于他的难点竟然是
0: 歌曲？
1: 齐秦老师是吧？
0: 居然是歌曲，天哪啊！好的，那么甭管怎么样，大家如果说今天参与答题的话，您将有可能带走的新希望牛奶还有比博士扫毒笔都是来自于福利不缺席 UP 商城，又好又便宜的 UP 商城来提供的。
1: 是，当然咱们 UP 商城这个奖品呢是针对咱们的孩子们，包括其实牛奶针对的也是全年龄段嘛啊。可是我们今天的主推品针对的是什么呢？针对的是咱们居家的这个大厨们。
0: 哎，说的对，甭管是爸爸还是妈妈啊，只要是您擅长在厨房里面啊，这个怎么说呢，这是做饭啊、烹饪啊，那么这一件神器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啊。如果问厨房哪一件厨具使用的时间很长
1: 最久，
0: 哎，做饭几十年的爸妈一定会回答你菜板，一定会回答你啊。为什么呢？你说你那个刀用的时间久了它钝了，你不好用你就得换，但是菜板它不会啊，这好耐用啊，对不对？
1: 是，
0: 但是甭管说是竹菜板、木菜板，用久了都会发现它容易发黑、发霉，甚至是潜藏着一些健康的隐患。
1: 没错，其实我们家也用过一段塑料的，但是后来也是担心塑料的也有一些
0: 微塑料什么的，
1: 对，
0: 吃进去了
1: 环保隐患，所以后来也换了。现在最后还是用这个木质的，木质的它确实好，但是有的时候你菜板好不好，其实对于你持刀的手感会感觉得尤为强烈。这种现象尤其是在你过年的时候剁饺子馅儿，或者是你平时烹饪的时候剁这个
0: 肉啊、骨头啊，
1: 就说蒜吧、蒜瓣吧，如果你没有买那种这个因为现在特别有那种直接挤压蒜泥的那种，那个算是也是一种黑科技吧，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那种东西，
0: 就是厨房小物品，
1: 对，小物件那种东西，如果没有那些的话可能还是需要自己用手去拍去剁。
0: 说实话我们家之前买过，到现在还是用那个刀去剁，
1: 还是喜欢就直接剁。有人剁的话喜欢用那个旧蒜臼来捣蒜泥，但是那个第一是清洗起来麻烦，就很多人可能顺手就在这个自己这菜板上给它剁了，因为有的时候炒一锅菜可能三四瓣蒜就够了，自己家几个人吃是吧？就其实就是喷个味儿啊，所以说这个菜板的功能性呢，它也是要求很强。今天这个多功能菜板它到底是好在哪儿呢？它到底多功能多在哪儿呢？首先，咱们这个使用寿命长是吧？使用寿命长，这个就不容易开裂或者发霉，而且是两用的设计啊，这就是它的多。生熟分开，一面可以切熟食，一面可以切生食，打开了你对常规菜板的一个理解。它就是设计的方面上更加的考虑到我们使用菜板的时候可能会就是顾虑的东西吧。这个很多朋友可能在吃饭的时候也许会有点这种感觉。就举个例子，你这半边刚切完卤肉，然后准备再切个西瓜，我不知道大家吃过串味的西瓜没？
0: 嗨，有一些朋友说了，现在吃的西瓜如果里面没有蒜味的话，就觉得不地道。从小是不是从小吃的味道？
1: 我是真接受不了这种串味的东西，所以有的时候我个人的话，我要么就是换个菜板，甚至有的时候省事我把菜板一撤，我大不了再擦一擦。
0: 但是实际上呢，你
1: 菜刀洗一洗，
0: 菜刀和菜板其实
1: 都
0: 应该换一下，
1: 都得注意，
0: 生熟都要给它分开。
1: 那么它还有个特点呢，就是顶部的提手以及底部的站立支架可挂可立，又是多功能的一种展示。收纳也很方便，而且可以快速沥水防潮。日常这一块进口 整块的啊，乌檀木的菜板大概是100多块钱。那奥商城我们万人团购活动，跟品牌方直接合作，今天下单，这个36厘米乘24厘米乘25厘米的进口乌檀木菜板到手是79。
0: 嗯，
1: 原本啊，这个1.5厘米厚的一个普通版，这次也给大家升级成了2.5厘米的加厚版，更加的结实耐用，拍蒜干嘛的你就可劲儿造吧。
0: 而且你要知道，这个菜板表面还自带一个刻度尺的一个设计，这就是你切菜的这个长度更加均匀。
1: 是，不到100块拿到一个更健康的好木材的菜板，你没事还能盘一盘。对不对？
0: 对，你要知道这是三合乌檀木整木菜板，它是专注高端厨具十几年了啊。
1: 如果您发送秒杀要给自己买一块，别忘了给爸妈也换一个。
0: 哎，很有必要。想必您家
1: 的更多，
0: 应该没有爸妈家的用的时间更长。
1: 现在年轻人上班族其实工作比较忙，也许有的时候真的外卖对付一下，用这个用的真的不如爸妈多。同时商城呢还有这个一系列的这个厨具，你像这个三合木的纯钛筷子啊，耐腐蚀不生锈，轻盈不累手，5双只要79。还有热卖的咱们昨天推荐的盐冻海捕大虾，3斤到手99.9块，更多好物尽可以回复秒杀来看一看。再次感谢 UP 商城为我们带来的好物，同时也带来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好礼品。
0: 是的，
1: 欢迎大家来答题的过程中也别忘了进商城看一看有没有自己想要想买的。

0: 许慧欣的这一首老歌名字叫做《爱情抗体》。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在我们的身体健康方面啊，确实时不时的我们也要需要给自己的身体补充一些抗体。比如说一到换季的时候，关节容易出现这种酸胀僵硬，上下楼梯对膝盖都不舒服，包括脖子一转嘎巴嘎巴的响，对吧？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什么呢？补钙了，该去补钙了。但是补钙和氨糖可不是一回事儿。给大家打个比方啊，钙呢是给骨头砌墙的砖头，让这个骨骼更加的硬朗。
1: 是。
0: 氨糖呢是给关节铺地板的那种润滑油还有减震垫，让骨头不干磨啊，不去给它磨损。所以说想要养关节，适当的补充氨糖非常有必要。所以今天报馆商城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于上海进博会的人气爆款，来自于新西兰的顺西氨糖。
1: 是的，它是新一代的活性氨糖，核心成分是 NAG，
0: 是
1: 复合的氨糖配方，再搭配四维复配，也是多重营养来补充日常所需要的膳食营养。
0: 嗯，是的。那么今天给大家谈到的是上海进博会人气产品联手让利的一个专属福利，保税仓直邮，而且还给大家叠加了九折券。比如说一瓶60粒，官网的售价是270元，今天在咱们这儿一瓶领到券后的价格151块2。
1: 是这个针对咱们的试用装，就是需要去尝试一下的朋友可以来感受感受，先用一段时间。如果您之前对这个产品有了解，甚至是对于上海进博会，也是我们这个对吧，上海的进博会交广的进货商，
0: 你可真行。
1: 咱们找肯定要找国际知名、受多国的专家认可的这个产品嘛，给到大家，就是有一部分信任。那么两瓶装269块1，到手是120粒，能吃4个月，一天才2块多块钱啊。三瓶装官网活动价550啊。您对这个品牌如果也有认知，那么咱可以买的更多，因为三瓶装更便宜，折后359块1，前50名咱再加赠价值200块的牛乳钙一瓶，
0: 搭配到了这个氨糖还有钙啊，多种的营养组合，作为日常膳食的营养补充黄金搭档，一天算下来才1块多钱，真的非常超值了。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而且如果您是咱们商城会员，再减5块钱。
1: 是的，发送团购下单。
2: 正在进入游戏团团过，玩家已进入。
0: 好的，让我们来掌声有请好久不见的年豆包，你好啊。
3: 张弛阿姨。
1: 张弛什么？
3: 珍妮你们好。
1: 哦，我听成张弛阿姨你好了。
0: 没关系啊，
1: 张弛也没关系吗？
0: 哎，我觉得没关系，是这样的。反正不是我。豆包，这段时间没来参与，是不是因为放假了，放暑假了，爸爸妈妈带你出去玩了？

0: 是吗？去哪里玩了？
1: 完了。
0: 喂，
2: 我忘了，
0: 忘了。
1: 豆包，下次你再记不得的话，就不带你出去玩了。老是出去一趟跟没去一样。
0: 爸爸妈妈有点痛心。好的，
1: 我终于知道为啥小的时候上学出去春游要回来写日记了。
0: 嗯，
1: 你不写真记不得，
0: 真记不得。哎，但是你想想看啊，这个豆包应该是七岁半的小朋友，那么今天我们出的这些题适不适合他？
1: 没关系，妈妈在旁边。
2: 你觉得挺适合的，
0: 您觉得
2: 挺适合的？刚才听广播了。
0: 哦，真的呀？
2: 对，
0: 我跟你说，他连这些题都能记得住，就是记不住去哪儿了。
1: 那咱们就来个地理题。等待进入
0: 选手室。你要真说地理题，咱还真有。来吧，豆包的新手局，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2: 听清楚了。
0: 倒计时60秒钟、啊、开始。
1: 如果发现着火了，应该打什么电话呀？
0: 不是地理题吗？
2: 119火警电话。
0: 正确。
1: 是的。那么世界上最大的沙漠叫什么呀？
2: 撒哈拉沙漠。
0: 正确。
1: 啊，真是。最大的就是地球上最大面积的大洋海洋是什么？
2: 过。
0: 哦，过了。
1: 那么是这个标志，我再问个简单点吧。郑和下西洋发生在我国哪个朝代？
2: 忘了。过。
0: 过。
1: 真忘了啊。
0: 嗯、
1: 再问一个，这个油锅起火的时候应该最正确的灭火方法是什么？
2: 拿灭火器。
1: 不对哦。
0: 再想想看。
1: 再想一下。
0: 油锅起火，
2: 再读一遍，我忘了。
0: 油锅起火的时候最正确的方法是什么？最正确的灭火方法是什么？油锅起火的时候，
2: 油锅起火，
0: 对，就是爸妈在那炒菜的时候里面
1: 着火了。
0: 对，着火了，
1: 火特别大，
0: 这时候能用灭火器吗？
1: 你说
2: 不能。
0: 哎，对，不能啊。他应该用什么方法？
1: 其实也可以，但是你这时间就第一是太久了，第二是喷完之后不好处理，对吧？嗯，其实有更好的灭火方式。
0: 嗯，所以这个没学到是吗，豆包？
2: 对，
1: 还不知道。我觉得这个很有，就爸妈很有必要去教一教你。
0: 那我们就直接来告诉豆包啊，嗯、就是如果是油锅里起火的话，首先第一禁止用水去泼、
1: 嗯、
0: 啊，因为呢这个水有可能会让这个油它炸得更多。
1: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很危险。炸到你身上。所以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迅速的盖上锅盖，然后让这个空气给它阻隔了，这样的话呢这个火自己就灭了，好吗？
2: 知道了。
1: 知道了吧。
0: 哎，
1: 这也是很有用的常识，
0: 很有用。哎，而且小朋友他记得会非常的深刻、嗯、
1: 这个不能再忘了啊。
0: 嗯，我看看今天一共答对了两道题，
1: 但是
0: 怎么我感觉好多呀？觉得答了好多呀，答对了2道题，还是不错的，
1: 都很干脆。
0: 是的，是的。虽然说今天咱们礼品没拿走，但是把这个重要的常识带走了，
1: 学到了一个知识，
0: 我觉得非常重要，
1: 以后能用着。
0: 好的，感谢您，我们下次再见。
1: 谢谢豆包，
0: 拜拜，
2: 拜拜，
0: 可爱。
1: 郑和下西洋是哪个朝代？忘了。
0: 你刚才想给他那个出哪一道题？你说太难了。
1: 我刚刚想说那个
0: 地理题吗？
1: 想说一个那个灭火的时候应该对火焰的哪个部位喷射。
0: 哦，
1: 我担心他没有这种概念，你知道吗？我也是高中的时候才知道火焰是分层的。
0: 哦，好的，来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如果想要继续参与的话，今天还有一点点的时间。
1: 嗯，
0: 如果大家参与的快的话啊，发送疯狂加手机号加您的游戏昵称来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还一份奖品没送出去。
1: 是的，但是呢、嗯、速度不能太快，太快的话也不安全，尤其在路上行驶的时候、
0: 嗯、
1: 朋友们啊，第一你要有更强烈的安全意识，第二咱们要把自身的车险提前备齐。
0: 嗯，
1: 第一安全意识是为了保证您的身体财产健康，财产安全，身体安全啊。这个车险呢是为了给您的这个后续的经济可能出现的经济损失提前的做好弥补。所以说啊、买车险这事儿呢，您不宜买多，买多了等于多花钱、
0: 嗯、
1: 也不宜买少， 万一用到的时候
0: 没有，
1: 没有多尴尬。所以要买的刚刚好。那怎么买的刚刚好呢？每个人开的车呀，开车的习惯呀，开车的风格都不一样。找我们，找河南交通广播，咱们有专属的真人坐骑团队，帮您疏导，帮您梳理，帮您根据您的高速频次啊，停放环境啊，开车习惯呀，制定更加属于您的车险。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等待我们真人坐骑主动跟您联系。
0: 嗯，是的，记得回复车险两个字，有了我们您不再是一个人在战斗了。
1: 自从有了你世界变得更美丽，说的就是尖尖小河矿泉水，天然矿物质山泉水。咱们这个没有他，真的节目都不知道咋做。关键时刻就得靠他来缓解尴尬，
0: 嗯，
1: 靠他来喝那么两口，
0: 对，
1: 是吧？关键是还便宜，
0: 嗯
1: 啊，咱听友的专属福利价给到各位，正价24瓶，
0: 咱们
1: 49.9元两件儿。包邮送到家，全省包邮啊！
0: 你要知道，我们是属于占了听众朋友们的光。
1: 哎呦，
0: 要不是给你们专属定制，我们怎么可能49.9元两件48瓶拿回家？
1: 对呀、啊，我们早就白拿了。我们早就
0: 不太可能。我跟你说，这个事情真的，你往根儿了去推理，不太可能。
1: 这有可能。我跟你说，当初
0: 你自己去上山咬着去了。
1: 当初他们把这产品带来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说。哎呀，这不好，这不好卖。
0: 嗯，
1: 你尝尝，你尝，喝了一瓶，嗯，不够，再尝几瓶。
0: 尝两，
1: 你看，
0: 两箱，
1: 咱要不拿出来推荐，是不是在那儿一直尝，就尝到今
0: 天？你行了吧？
1: 只要你不要脸，
0: 你还不如去拿着锅上山上咬去呢。
1: 那不是这个运动，不是这个、运输成本高吗？
0: 那是啊，
1: 就其实就是，
0: 而且还没过滤呢。
1: 你回来退一万步来讲，你就跟说装修一样啊，装修你说你我有门路，
0: 嗯，
1: 我混江湖这么多年，我就朋友3教9流都有。我这能买来更便宜的料子，但是你要明白，第一是耗费人情。是吧？你人情今天给你弄了，你后续他找你帮忙，或者是你不得请人家吃饭，你看起来好像占着了便宜啊，其实你后续花费更多。那除非有一种可能，你就想通过这种方式，你来我往的礼尚往来的维系关系，你通过让这次他帮你忙，让你们俩关系更紧密，
0: 嗯，
1: 那可以，
0: 嗯，
1: 但你也只是某一个材料，你不可能面面俱到，中间还有很多附加成本。所以为什么这是找这个集中式平台化的这个家装公司帮您一站式解决的原因，是真的省事儿、省时间。而且为什么不找熟人装修，还是那个道理，你还是要卖人情，有些事儿还是说不清楚。所以我们不如把冰冷的合作关系放在明面上，有问题咱提。因为办这个事儿呢，就是说白了谈钱，不是谈感情，咱就是伤钱。所以咱就谈钱，咱没有感情，行不行？咱签署一个闭口合同，谁都不准再加价，维护消费者的权益。报名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咱们延期有确定的时间，90天、嗯，延期1天赔200啊！咱们这个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真金白银的赔付。后续呢，你也放心，说有问题怎么办？如何维护我们权益，在这儿体现。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既能够看见咱们这个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更重要的是咱们在媒体监督下，你也最好添加一下我们这个质量监督记者高明老师的微信，
0: 是的，
1: 有问题跟记者谈。
0: 没错，好的，13:53，今天的节目已经到尾声了啊！大家想要进群的话，记好了，回复游戏两个字，扫码进群，我们在群中和大家相见。我是珍妮，
1: 我是张弛，
0: 明天见了，
1: 拜拜。
3: 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这天一闷呢，嘴巴就寡淡。
5: 泡柯百如小青柑啊，7年熟普配9年干皮，香气窜鼻，茶汤滑溜，好喝还耐泡。
4: 贵吗？4罐138，
5: 还送茶具，支持5颗免费试喝。微信搜河南交通广播，回秒杀下单。
6: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那个帮过你的人。

0: 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

0: 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此时此刻在省会郑州开车的话，走到京广快速路南北双向多一些耐心，速度缓慢。高速方面呢，京港澳高速驻马店段842公里西半幅北向南单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现场占用第四和应急车道，第一、二、三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因雾往山西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呢比较多哈，有沿太行高速八里沟站至宝泉站，还有正辉高速的全线，还有因为抢修施工，庆一高速偃师段的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占用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9月2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今天的天气呢，相较于前两天呢比较舒爽一些啊，我们在路上开车呢可以把车窗打开通通空气，让车内外的空气对流一下哈，这个也是有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还有您的车辆如果车险该买的话呢，可以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车险两个字。有些朋友说，我为什么要通过交通广播买车险呢？我往年也都是通过一些业务员啊，通过一些车险公司来续保的，服务也是挺好的。那其实这个时候呢，您也没有必要来回的去换这个车险公司哈。如果您和上一家车险公司之间很默契，在理赔的时候呢也是畅通无忧的话啊，其实你也不用过分的去纠结哈，要不要换一个车险公司。但如果说您曾经选择过的那个车险公司呢，在理赔阶段呀，在服务阶段让你有不愉快的体验，包括价位呢可能报价呢也是糊里糊涂的，甚至在理赔阶段你都买了车损险，你想走一个代位求偿他都不好好给你走，不给你批的话，那这个时候您是可以考虑哈，换一个车险公司，毕竟选择权在您那儿哈，您是消费者。我们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呢，主要就是为咱们交通广播的车友服务的专属的坐席为您服务，报价是透明的。有些朋友通过我们的平台呢，报价发现比在别的平台要低一些。另外一方面呢，还有一些增值服务赠送给您。最重要的，理赔阶段，交通广播的记者监督车险公司应赔尽赔。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啊，回复"车险"两个字，一键投保。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尺，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观众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为什么交通事故责任不等于民事赔偿责任呢？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法治六十分百强律师团成员，河南千问律师事务所律师吴怀选。你好，吴律师。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下午好。
2: 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微博同步直播。发生交通事故呢，交警会出一份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啊，这上面写着谁全责、谁次责、谁无责。那您是不是觉得哈，这个怎么去赔偿已经有了答案？但是法院的判决呢，有时候会跟交警认定的不一样。2023年的时候呢，李某他驾驶一辆无牌的拖拉机通过交叉路口的主干道的时候呢，他与张某驾驶的轿车相撞，但张某的车在。

0: 让过程中冲入对面的车道了，就撞上骑电动车的刘某啊。那么很不幸哈，导致刘某当场死亡。事故发生之后呢，就是当时驾驶这个无牌的手扶拖拉机的李某就离开了现场哈。这个事故是因他而起的，但是他逃逸了。那么交警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啊，说这个李某是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因为他逃逸。而张某啊，当时是开车避让刘某的时候呢啊，与李某这个车相撞，那么张某无责，刘某因为当场死亡哈、刘某呢他是骑电动车的，也是无责。理由为什么李某要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因为李某逃逸了。但是法院在审理民事赔偿的时候呢，做出了完全不同的判断。哎，那这个判断是什么呢？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有请吴怀雪律师呢给大家解析解析哈，就是最终啊法院的判断，他认定的一个赔偿的数额是多少，和交警的事故责任认定书有什么不同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
1: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60分正在直播。
0: 这位是悠悠岁月的朋友在微信平台留言啊，他说你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啊，用过之后呢，真是让我太惊奇了。我的车油耗呢下降了一个油左右，每一箱油能多跑60公里了。我还不太相信万能通的效果，但是用完之后呢，真真的相信了。万能通您购买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888可以下单，8万公里以下的购买199的，8万公里以上的购买239元的就可以了哈。具体用完之后您更有发言权，主要是清除车辆油路积碳的，每辆燃油车都是有必要来用的。还有大同也在微信平台上发秒杀哈，您是要买今天的三合屋檀木多功能的切菜板，这个切菜板啊是我的一个痛。为什么？我就发现好像我们经常会看一些科普文章哈，就说这个切菜板这里面容易有污垢啊，容易产生什么黄曲霉素呀，容易有细菌呀等等啊。所以我每一次做完饭之后，我一定要把切菜板洗得干干净净，就是上面还要把那个就是水沥净哈，因为不是说切菜板一直是湿的状态哈，它容易产生更多的细菌。但其实哈，如果我们买对切菜板的话呢，你不用这么的纠结的哈。为什么？首先它这个切菜板它用的是进口的乌檀木制作的啊，它是经过高温烘干处理，而且它能够科学锁住菜板内部适宜的水分，就算它在潮湿的厨房环境里面不容易开裂发霉，使用的寿命长，也不容易有细菌产生。另外就是它是生熟分开的，一面可以切熟食，一面可以切生食。我们在厨房做饭的时候哈，一定要科学的分配刀啊，切生食的和切熟食的要分开，包括这个面板是一样的，菜面板是一样的啊，因为这样环保又卫生哈。您可以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它还自带刻度尺设计，就是你切菜的长度哈，你终于是有把握了，不然你切菜的时候呢是有长的有短的，这个是有刻度的哈。尤其是对于一些喜欢做饭甚至有强迫症的朋友来讲呢啊，这个切菜板是很适合的。平时它卖100多元哈，今天三合乌檀木的多功能的一个切菜板是79块钱，它这个规格呢你也可以看一看哈，原本1.5厘米厚的普通板哈，这次也给您升级是2.5厘米的。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79块钱哈，买这个让爸妈非常喜欢而且不容易藏细菌的乌檀木的这么一个切菜板哈，平时售价也是卖100多。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4: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了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次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0: 部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3: 是啊，通过我们交通广播的家装节活动呢，有很多的朋友收获了理想的家装服务。在家装的时候呢，有一些朋友担心自己找到的家装公司有问题，不靠谱，甚至呢会专门挖一些坑让消费者往里面跳。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第三方的监督平台去监督您和家装公司的事宜啊，您是可以放心的。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报名我们和华普装是联合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它的好处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有媒体监督啊，那这个装修过程中你不用担心他会欺负您。第二，工程延期一天赔您200，工期90天。第三是闭口合同，签的多少钱就是多少钱。第四，不用担心他跑路。交通广播的账户上存的是华普装饰交的100万的质保金。这个保证金的问题就在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被侵犯，家装公司不理赔您啊，我们用这笔钱直接赔付给消费者，而且由我们的记者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啦。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3: 出了伏，处暑也过了，按理说应该有一点秋意，但是白天一动还是容易出汗，晚上也不痛快。好在从今天开始天气已经出现了变化，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在高温和低温正在往下退。那这两天大伙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怎么这么的闷，什么时候降温，天气为什么这么的闷呢？因为副高大锅盖扣着哈，目前的河南大部正稳稳地处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之下。副高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锅盖，像是扣在我们的头顶一样，而且呢它还有海上的暖湿气流源源不断地向锅里面输送水汽，就像是蒸包子不掀盖一样，湿度大，热气蒸发不出去，热量全闷在锅里啊。那么有研究表明的气温32度，湿度75%的时候体感能够达到37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感觉气温不算高但是却热得难受的真正的原因。所以这两天呢我们在太阳底下走一会儿就觉得气喘吁吁的，好在今天呢变凉快了。那目前呢河南北部西部正是处于副高边缘，冷暖空气容易交汇碰撞，就像是冷水滴进热油锅，所以今明两天西部北部还会出现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到了后天受到低槽影响，西部北部仍然是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西部局部是有中雨的。那闷热什么时候到头呢？从18地市最高气温预报来看呢，昨天郑州南阳最高气温是在35度，开封平顶山、鹤壁、新乡、许昌等地普遍达到34度。到了今天，也就是周四，郑州最高气温降到30度，安阳到28度，洛阳31度，新乡31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落在30度上下。但是随着偏北气流逐步南下啊，其实接下来的空气湿度还会有一些回落，闷热感也会慢慢的减轻，气温会 会继续往下探。8月27号之后，湿度会有一些回落，黏腻的闷热感有一定的缓解。但是到了30号前后，副热带高压会正式东退，本轮高湿闷热的桑拿天会迎来真正的转折啊！那这几天呢，我们出门随身带一把伞，既可以挡住突如其来的阵雨，也可以遮一遮太阳哈。其实我们居家可以开启空调的除湿模式啊，降低室内的温度，我们体感会舒服不少。另外就是体感闷热要及时补水，老人和慢性病患者尽量减少正午前后的户外活动。
5: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六十分正在直播。
3: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小佩。茂山在微信平台他说，万能通是买过的哈，用了之后呢还真的是不错，跟刚刚那个朋友说的一样，我的车动力的确有一些提升，气缸压力也提升了哈。对你们的万能通点100个赞。大家要购买万能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888，我的车，我们同事的车，我们都是试过的，试过之后才有底气给您推荐哈。燃油车都是有必要清除积碳的，上线检测你也不用过分的担忧。另外还有一些朋友买那个什么乌檀木的菜板啊，我发现大家对菜板还是挺有执念的，刚刚好多朋友都在团购哈，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秒杀两个字。你想我们每一天都在家里面做饭呀，厨房啊它是一个重地，我们在厨房做饭的时候一定要讲究卫生。你像我们的这个菜板啊，你不要混着用啊，生食和熟食要分开。另外你选这种不容易藏污纳垢的菜板啊，像这种乌檀木它就这个木头好，它平时呢就容易保持一种干燥。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交通事故责任为什么不等于民事赔偿责任呢？刚刚讲到的这个案例呢，其实就是在2023年的时候呢，李某他因为驾驶那个手扶拖拉机啊，而且是无牌的拖拉机，在一个乡镇小道上行驶，他遇到有停的交通标志控制的交叉路口主干道的时候呢，他和张某驾驶的轿车相撞。其实张某当时是为了避让他，但是相撞的时候呢，避让的过程当中驶入左侧车道，就撞到了对方就是对向车道骑电动车的刘某。很不幸刘某当场死亡。经查呢，就是驾驶这个无牌拖拉机的李某啊，他逃逸了，而且张某行驶到交叉路口的时候车速是比较快，所以当地交警大队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那么认定李某因为驾车逃逸，所以认定他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而当时避让他的张某无责哈，当场死亡的刘某无责。那事后呢就牵扯到一个赔偿哈，刘某的近亲属啊就起诉要求这个李某，并且他还把张某也起诉到法院，以及张某投保的保险公司去承担赔偿责任。保险公司和张某就认为，你看交警队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啊，认定是李某在事故当中负全责，他当时逃逸了，所以刘某的损失应当是由李某来赔偿的，不应该是由张某和张某车辆的保险公司来赔偿。因为张某和张某的车是在现场为了避让这个李某驾驶的手扶拖拉机，而张某当时呢被交警部门认定无责。这个案件的争议焦点是交通事故认定书对责任的认定能否作为民事赔偿责任认定的直接依据啊。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会说哈，一般来讲啊，到了法院之后呢，这个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呢只要没有争议的啊，法院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去采纳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它上面这个所分配的一些责任，但是也有一些例外啊。我们今天讲到的就是一种例外的情况。从法律上分析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3条的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载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 并且送达当事人。交通事故认定书中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呢，主要是依据道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与民事审判当中分析判断侵权案件适用全部民事法规进行分析是有所区别的啊，就是大多数情况下是依据道交法和这个道交法实施条例，那么和我们平时哈有一些侵权案件当中依据民法典的这个侵权责任编去分析呢，它是有一些区别的哈。这是从法律上分析，另外就是从规则原则上去分析哈。根据道交法实施条例第91条的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0: 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这个过错它和民法当中的过错不是同一个概念。这个条例当中第92条就规定啊，当事人逃逸、故意破坏现场等行为，即便是与事故发生时的过错无关，也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规定的民事规则原则呢，是有一些不同的，就是交强险实行无过错责任，在交强险限额之外，机动车之间适用过错责任，机动车与行人、非机动车之间适用过错推定责任，两者规则的方式是有明显差异的。所以呢，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进行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时，规则方法它和民法上的规则原则是存在一些区别的。另外就是从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上分析，这个案件当中李某他是无证驾驶无牌手扶拖拉机，通过有停标志的交叉路口没有让行，而且事故后逃逸，他对事故发生存在过错。而张某他当时驾驶机动车行经交叉路口没有减速，遇到情况处置不当，与刘某电动自行车直接相撞，导致刘某当场死亡，也有过错。所以张某啊，还有李某，他们两者的过错作用是相当的。作为张某，他驾驶机动车，他应该对刘某死亡的损失啊，去承担50%的赔偿责任。所以呢，交通事故认定书不能够作为民事侵权损害赔偿责任认定的直接依据，对于行为人在侵权行为当中的过错程度，要全案分析啊，而且要分析全部的证据，根据民事诉讼的规则原则进行综合认定。啊，就是说到了法院之后呢，不是说光看这个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就是规则的一些原因，他还要根据民法当中的规则原则进行一个综合认定啊。后来这个案件呢，就经过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对于事故责任呢，虽然交警部门出具事故认定书认定了李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但是交警部门呢是以李某构成逃逸去认定他全责的。这个案件当中，李某驾驶无牌的手扶拖拉机，没有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那么驾驶没有经过登记的手扶拖拉机通过有停交通标志控制的交叉路口，没有去让优先通行的一方先行，而且发生事故之后逃逸，李某对这个事故发生具有过错。作为张某来讲，他驾驶机动车行经交叉路口没有减速慢行，遇到情况采取措施不当，没有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与刘某车辆直接相撞，造成刘某当场死亡，所以他对事故发生也有过错。两者过错行为在本起事故当中的作用相当，认定李某和张某对刘某的损失各承担50%的赔偿责任。那么这个案件一审判决之后呢，保险公司不服哈，就是张某他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又提起了上诉，二审法院经过审理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60分正在直播。
0: 吴律师，其实这起案件呢，它是比较典型的哈。你看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分析过有很多的案例哈，交警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呢，一般情况下法院都是会去采纳的，但是这个案件它有不同哈。但是法院在释法说理的部分呢，它给予了充分的一种回应，就是为什么法院又去按照过错作用相当，两者都各承担50%的赔偿责任哈。那其实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它在法律上到底是什么样的性质，它和法院的判决有什么本质区别，为什么说这个事故认定书不能够直接作为民事赔偿的唯一依据呢？
2: 刚才我们讲了，就是说根据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3条，这个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书，它是公安机关处理交通事故过程中形成的一个证据材料。它的核心的作用就是说，从这个行政管理方面，然后比如说这个行政处罚，这个事故的这个责任认定。而法院的这个民事判决，它是人民法院经过这种民事诉讼程序，然后结合这个全案的一个证据，按照民事这个法律法规，就是或我们现在说的民法典，就是侵权责任编的这个相关规定， 最终确

0: 定这个当事人在这个事故中然后承担多少赔偿责任的这样一个生效的法律文书。
1: 嗯，
0: 所以说他们二者之间在本质的这个评价体系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这交警做出的这个事故认定书主要是考量这个道路交通管理这一方面，主要评价这个当事人有没有违反交通管理的法规法则。
1: 嗯，
0: 然后他这个法院的审理主要是民事赔偿，它的核心就是要查清这个谁的行为造成了这样一个后果，然后这个行为和后果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各方在这个过程中的过错责任大小，它是这样一个评价体系。所以说我们看这个案件中，就是说这个事故认定书，我们认为它只是一个证据。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证据呢，它就要进行这个法庭上的一个质证。
1: 对
0: 啊，就是要法官要对他进行审核，他不等于最终的一个，就是说这个裁判结果。
1: 嗯，它是证据，但它不是唯一的证据。
0: 对，
1: 嗯，
0: 所以我们法院有可能会采纳他，但是如果说有其他相反的证据，可以推翻他的这个认定责任的大小，他可能这个证据不一定就法院完全采信。所以说就是不能把它当作唯一的证据来认定相应的事实。
1: 就是我们可以理解哈，交警部门他在划定交通事故当中各方责任的时候呢，他是要结合现场的交通事故的情况，他要给出一个事故认定，要分析谁的责任大，谁的责任小，谁占主责次责，谁无责。但是他这个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它主要是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和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它未必会依据这个民法典当中的相关的侵权的原则去进行认定。但是到了法院之后就不一样了，它要看全案，要综合全案的一个证据来去划分各方的责任之后，它要做出一个民事赔偿的认定的。就打个比方，这个案件当中作为死亡一方是刘某，他当时骑着电动车哈，因为在交通事故当中死亡，那么他的近亲属把交通事故当中的张某是驾驶机动车，还有一个呢是还有一个是驾驶手扶拖拉机的这个司机都起诉到法院的目的是为了去赔偿这个事故当中受害一方的数额的，就是要拿到这个赔偿的。但是这个赔偿的前提是要分清各方的责任。可是这个责任呢，不完全是交警部门认定书上所认定的那个责任，因为责任只有确定了比例才可以在数额上进行一个比例的认定划分哈。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李律师这个吴律师呢跟大家来解析哈，就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当中啊有一个过错啊，它和民法典当中的过错是不是一回事儿？为什么说这个逃逸啊，当时因为这个手扶拖拉机驾驶员呢他逃逸了，为什么他的逃逸行为会影响交警的认定啊，直接认定他为全责，但是法院却不把他作为民事赔偿的主要依据哈。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1: 生活当中的保障呢的确是很重要的哈。你看有一些朋友呢他会给自己买一些意外险呀这个重疾险呀人身险呀等等，当然都希望这些保险永远都用不到哈，但是它是一种生活保障，一种风险兜底的保障。如果我们的车辆要是有更多的保障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呢，处理交通事故方面您是可以做到很畅通无忧，没有那么多的烦恼。另外就是一旦是有数额的赔偿，尤其是涉及到数额巨大的赔偿，那么您车要是有车损险或者是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话呢，是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风险兜底作用的。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呢一键投保。其实这个车险除了去化解您的矛盾和烦恼之外，最重要的它还可以去赔付交通事故受害一方啊，使受害一方呢及时得到 治疗和救助啊。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这是交通广播有媒体监督的车险服务，他们的网点是比较多的。你的车要是坏在了省道、国道、乡道上，你最担心这个车险公司出险慢。那如果你选择一个大型的车险公司，网点多，售后口碑又比较好的啊，你不会有这方面的烦恼。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装修房子我们也是希望多点保障，交通广播的平台上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可以选择我们合作的这个服务商叫华普装饰。华普装饰从选材施工到验收都是由我们交通广播的记者全程监督，硬核福利有工程延期一天赔你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这些承诺啊，这些福利得让它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现实啊，我们会监督他们一定要落到实处。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找华普装饰装房房子。还有这位两两相望哈，也在买那个菜板，这个菜板今天卖的挺火的，叫三和牌子的啊，乌檀木多功能切菜板。这个切菜板哈，我才知道我有一个同事他也在用这种乌檀木的，说现在很流行用这种乌檀木的，不容易藏污纳垢啊，不容易去产生细菌，它本身这种木材是比较好的哈，透气性比较好，它可以快速的沥水防潮，其实就是你的菜板只要防潮做的得当哈，我是看过有些科普文章的，它就不容易产生一些黄曲霉素哈。平时你家里用的那个菜板哈，尤其是木的哈，你用完之后也可以把它晒一晒呀，消消毒啊，就是保持上面的干燥，它就不容易产生细菌。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你79块钱可以买到这个厚度2.5厘米的菜板，它还有尺度啊。你在切菜的时候呢，比如你切个土豆丝，你还可以看一看你切的土豆丝是不是大小均匀的，有厚度的尺子，还有长度的尺子，很好用的。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同时今天还有一个好物哈，是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大牌两个字。有时候我也经常会化妆啊，就化这个彩妆，我发现哈，这个化妆师给我化彩妆的时候用的是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然后有一次我们的同事都出去哈，他们也随手去补粉的时候，我发现啊，他们用的也是这个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我之前还不知道这是什么牌子哈，才知道原来这个散粉卖的这么的火爆哈，它是有四宫格的，有四个格，它有紫色的，有白色的，还有绿色的和那个蓝色的四种颜色，它四种颜色作用是不同的哈，所以它这个散粉据说是不容易卡粉，而且它可以锁住脸上的那个妆容，不容易卡妆，不容易吃妆。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大牌两个字哈，它平时价格610，今天大牌美妆出清399元是买一送一的。之前我是买过两个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的哈，就是买一送一的时候买了两盒，送朋友一盒，我自己留一盒哈，算下来每一盒才199。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大牌两个字抢单。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6: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看到微信平台上这位静琪的朋友哈，也在留言哈，他说划重点，你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哈。专攻我发动机的积碳，我车的油门现在很轻快哈，恢复动力了，体。在路上开车的时候感觉感受都不一样了啊，另外呢就是加到油箱里面呢很快就感觉这个车呢油耗也下降了，大概跑了3000公里油耗下降到10.6，之前油耗是将近12了。还有一位朋友问我说摩托车能不能用， 及在线等，你摩托车只要是烧油的就是可以用的啊。嗯，还有这个一些朋友问我说，那清下来的积碳到底去哪儿了？这个高浓度的 PEA 配方的添加剂哈，它是聚醚胺，它的积碳分解之后呢，就是被这个 PEA 分解之后呢，它是燃烧掉了啊，大部分都是在燃烧室参与燃烧掉了，还有一些呢是成为那种这个灰烬尾气给排出的，就是通过尾气给排出来的。所以有一些朋友说，用完这种碳除碳氧护剂之外呢，在尾气排气管上都能够看到那种碳颗粒。

0: 被排出来哈，那说明我们的车辆的积碳太严重了。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888就可以下单。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为什么交通事故责任不等于民事赔偿责任呢？啊，刚刚讲到的这个案例呢，哈，是有一位骑电动车的这个驾驶员呢，他在一起交通事故之后呢，因为骑电动车的他在两方的交通事故当中哈，避让不当当场死亡，但是因为有一方啊，就是手扶拖拉机的驾驶员呢，他逃逸了，最后交警部门呢认定这个逃逸一方负事故的全责，而另一方就是避让这个逃逸方的机动车的驾驶员呢无责。后来呢，这个刘某哈，就是受害一方刘某的家属呢，把这两方都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那么因为交警部门认定的是手扶拖拉机的驾驶员呢，他无证驾驶，他又逃逸，他是负事故的全责，作为机动车一方的张某啊，他是无责的。但是呢，他的这个交通事故责任定书呢，到法院没有全部采信哈，法院又重新去进行了一个责任的划分，也就是说他们在事故当中的作用是相当的，都要各自承担50%的责任哈，各自要去赔偿这个死者各50%的一个数额哈。那其实呢，刚刚吴律师讲过，就是说交通交管部门出具的事故责任定书哈，它在法律上的性质哈，它不能够作为民事赔偿的唯一依据哈。到了法院之后呢，它是要进行一个全案的分析的。交警认定责任的一个依据呢，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91条和92条。那么交警认定责任的过错啊，你看这个案件当中，交警认定是逃逸一方啊过错最大，所以逃逸一方呢是归责全部归到他的身上。他和民法上的过错是不是一回事？为什么他的逃逸行为会影响交警的责任认定，但是法院没有把他当作民事赔偿的主要依据呢？
1: 这两个过错可以说它不是同一个概念，大家容易比较混淆。这个交警认定的这个过错，它主要是基于这个交通的行政法律法规。然后我们看这个刚才讲了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92条，它就专门规定，就是发生事故以后当事人逃逸的直接就推定为全责。
0: 对，这是在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92条有一个专门的规定啊，发生事故之后当事人逃逸的直接推定全责。所以交警划分的依据的是这么一个法规啊，交警的划分责任呢，它也是有出处有依据的。
1: 对，所以说他这个里面就这个事后逃逸这个行为，在这个交警部门在认定这个责任的时候，他就直接可以认定他是全责。只要逃逸就可以据此定责。这是行政，就是说这个交警部门根据这个行政层面管理的这个一个惩戒规则。他的目的呢，就是倒逼这个当事人事后事故发生以后，然后主意保护现场，不能逃逸。
0: 还有就是救助伤者。
1: 对。另外这个民法上的这个过错，主要就看这个事故发生的那一刻的这个行为，这个行为是不是造成这个事故发生、损害发生、扩大的一个直接原因。你看本案中呢，然后这个两车相撞这个事故发生以后呢，这个李某虽然他驾车逃跑了，但是逃逸这个是撞车之后的一个行为，他并不是说导致这个本案中刘某死亡的一个直接原因。
0: 对
1: 啊，我们看这个案件报道的是刘某死亡，他是主要是张某因为避让这个处置不当，
0: 对，
1: 然后直接撞上了个电动车，
0: 是张某当时驾驶这个机动车避让，就是
1: 避让拖拉机的时候，
0: 避让拖拉机的时候呢，然后这个时候刘某哈，他避让不当，
1: 对，然后这撞到以后，然后导致死亡，所以说这个逃逸在这个交警行政认定这个责任方面，它是影响非常大的，但是在民事赔偿上，法院是不会拿这个事后的这个逃逸直接就判决他承担这个全部的这个责任，法院他要查明，就是说这个事故的发生到底是什么行为导致的，然后导致这个刘某死亡这个损害后果的原因是什么。所以说这个逃逸他从法律上来讲应该是进行惩罚，但是他承担的最主要的就是一个行政上的后果，或者说我们在刑法里面也有这样一个规定，如果逃逸的话在量刑上他是要
0: 加重，
1: 对，加重的，所以说他承担的一个主要是行政责任。

0: 和刑事责任，
1: 嗯，
0: 但是在民事赔偿方面，
1: 赔偿方面它不是全部的，
0: 它不是作为这个侵权这个责任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1: 就是说他逃逸他的行政责任甚至他面临的刑事责任啊，可能会更加重，
0: 对
1: 啊，影响大一些，但是在赔偿方面他逃逸不是起最终啊赔偿的一个结果
0: 的
1: 一个最重要的依据哈，它只是其中的一项依据哈。那么法院在审理民事赔偿的时候呢，它适用的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的规则原则啊。那么交强险我们知道是无过错原则，机动车之间呢适用的是过错原则，这个和交警的规则方式有什么不同呢？
0: 这个交警规则主要是这个交通行政方面的，就是我们看正常是适用的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和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是这个实施条例，它优先就是维护的是这道路交通的这个管理秩序。除了这个事故发生时看它的这个车辆的操作，还会叠加这种逃逸啊或者破坏现场啊这种事后这种行为直接的这个责任的认定，它主要是带有这种行政管理的一个惩戒的这种色彩。
1: 对，
0: 但是我们看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的这个规则原则啊，它的目的就是公平的这个分配损害带来的这种损失。首先我们知道这个交强险里面是不划分责任的，
1: 无过错、
0: 啊、对，无过错责任、
1: 嗯、
0: 不管你有没有过错，保险公司都要在这个交强险这个范围内然后优先赔偿。
1: 对
0: 啊，然后超过交强险你以后，然后机动车和这个机动车之间，它是要看过错，然后这个责任的大小来划分，这个进行这样一个比例的划分，就是说你责任大
1: 错多少担多少，
0: 对、
1: 啊、
0: 你责任大你就担的多一些。
1: 对，打一个比方，他在这个事故当中有逃逸的行为，但是在交强险赔偿的限额内哈，不管他有没有逃逸的行为，就即便他有，要在交强险的限额内进行一个全赔。
0: 全赔，
1: 哎，全赔完之后呢，其他的一个未赔的部分，还有一些没有赔付到位的，比如说有些数额他还差10万没有赔，那么其余的就按照双方的一个
0: 责任
1: 比例来进行赔偿就可以了。
0: 对，
1: 嗯。那具体到这个案件呢，您给大家再来解析一下。
0: 具体到这个案件中，我们看交警是依据这个逃逸，然后直接推定，这个李某是负责全责。但是我们看法院的判决的时候，他没有对这个进行完全的一个采纳。
1: 嗯，
0: 就是说这个法院他在评价这个赔偿责任的时候，他们在考虑这个撞人致死这样一个损害后果是哪些行为，就是起的作用更大。我们看这个本案中，这个张某他是在这个存在以下几种情形：一是这个车速过快，然后在路口的时候没有减速；另外就是在采取这个避险的时候呢，然后操作不当，所以说撞到一起了。这个过错了对这个刘某这个死亡的这个后果，作用应当说是很大的，所以说他要分担这个一半的这个责任。当然了，这个李某他是他这个李某在这个驾驶的时候也是在这个交叉路口没有避让，是吧、
1: 嗯、
0: 然后他还有一个逃逸的这样一个情节，所以说法院最终采纳的就是一人一半的责任。
1: 对，一人一半的责任、
0: 嗯、
1: 但是我们在具体到这个案件当中、嗯、作为机动车一方，张某他的车呢是有这个保险的哈，因为他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也是作为被告，
0: 对，
1: 说明他车是有保险的，作为有保险的话呢就可以去把这个赔付由保险公司来进行赔偿。但是有一点哈，他这个无牌的那个手扶拖拉机就未必有保险。
0: 对，他没有保险。
1: 对，没有保险的情况下啊，假使说他赔偿的总数额达到150万啊，那么其中呢有75万呢是由这个机动车一方来赔的，其余的75万呢就是由这个手扶拖拉机一方来赔的。作为手扶拖拉机一方，他首先要在交强险的责任限额之内进行一个全赔，是吗？嗯，
0: 对，他这个因为拖拉机他也应该属于
1: 对，要购买这个交强险，
0: 机动车啊，对，在交强险范围内应该他再先承担，
1: 然后不足部分的自己再自掏腰包。其实他有没有交强险？他没有交强险，他也要在交强险的责任限额内赔偿。
0: 对，他自己来承担这个责任
1: 啊。所以说，为什么这个、只要他是机动车哈，就务必要去买一份保险哈，车险哈。好，也非常感谢吴怀选律师做客我们今天的法治60分节目哈。网友红梅在微信平台上留言哈，他说原来交警认定的是行政责任，而法院判的是民事责任哈，两个不是一回事儿。行政上全责哈，民事上不一定全赔。对，到这个民事赔偿。

0: 段呢，要综合全案来进行一个划分。还有建国也说哈，交警看你逃逸就定全责，但是法院要看你对事故的发生有没有过错，逃逸是事后行为，不是事故原因啊，这个区别很重要。对事故的成因是要看全案来进行分析的，还有所有的证据来进行认定的。丽华也说，法院判张某赔一半，是因为他开车过快，处置不当，跟这个交警认定的李某全责其实也不矛盾，两个标准不一样。对，还有志强也说，很多人认为事故认定书就是最终判决，其实它只是一份证据哈，法院可以采信，也可以不采信。小燕也说，逃逸的行政后果和民事赔偿后果是两回事儿，逃逸要罚，但是不代表所有的损失都是由逃逸的人来扛，因为这个案件哈就已经说明了答案，就是逃逸它会加重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但是在民事赔偿阶段，逃逸不一定是要承担所有的民事赔偿哈。感谢吴怀选律师做客我们今天的法治六十分哈。事故责任定书呢，它是一份证据，不是最终判决。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3条规定，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那么既然是证据，法院就可以审查，可以质疑，也可以不采信啊。那么在民事审判当中，法院要综合全案证据，根据民事侵权的规则原则，独立认定各方的过错和责任哈。其实也就是说，我们从这个案件当中可以看出来，交警怎么定责的，也不代表法院怎么判赔的。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法院还是会去采信交警部门的一个认定书的哈。当然，逃逸它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有时候会让问题更复杂哈。因为李某逃逸，你看他被认定为全责，面临更重的行政责任啊，甚至是刑事责任。但是到了民事赔偿环节呢，哈，逃逸啊未必是要承担所有的责任，而实事求是的去进行认定，张某也有过错，也要承担一半的责任。逃逸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糕。
1: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3: 这具身体可真完美，死透了都能重生，这就是木盒的力量。
4: 你谁啊？你想干什么？
5: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
6: 紧急情况确认，
4: 让我出去。
6: 将你预感着启动，
4: 爱
6: 请预感舰长进行生物特征验证。
5: 真人版刺激战场和平战队，让你沉浸式体验和好友并肩作战的热血激情。科幻探险片太空奥德赛，开启宇宙遨游，带你亲历星云瑰丽，恒星生灭。怀旧治愈系摇啊摇1995，一秒穿越回1995年，重拾儿时美好记忆。还有赛博朋克版木兰2125，机甲木兰穿梭战场与外星疆域，感受不一样的家国情怀。看 X2 电影就来奥斯卡影院。
6: 如果你希望我执行指令，请使用唤醒词 Hey Movie。
2: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7: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0: 关注一下省会郑州的通行情况哈，目前呢在中州大道陇海高架南向北的方向哈，从陇海高架一直往商鼎路的方向呢，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速度缓慢。还有在京广快速路由南向北的中原路地下隧道，以及由北向南的陇海高架的出口匝道处哈，都是需要您多一些耐心，速度缓慢，车流密集。在微信平台上，有一些朋友在买菜板啊，我竟然发现好多男士在购买这个菜板。这个菜板呢是乌檀木多功能的切菜板哈。79块钱起，而且它生熟分开，关键是它自带一种比较好的特点啊，它的特质是它可以防潮的，它可以很快的保持内部的干燥。我们在用菜板的时候呢，只有那种容易有潮气的是

很容易滋生一些细菌的啊，尤其是像什么黄曲霉素之类的哈、啊。所以我平时在家里面做饭的时候呢，我会特别重视这个菜板的清洗，有时候会拿开水烫一烫呀，会让它在阳光下晾晒一下呀。你想每天我们是入口的嘛，做这个菜板，做菜的时候呢，要格外重视菜板的安全质量，还有它的这个表面的干燥。其实我看过有很多的科普文章啊，就说我们这个碗呀、筷子呀、厨房的菜板呀，你一定要保持它的干燥。它干燥的话就不容易藏污纳垢，就不容易滋生细菌哈。而作为这个乌檀木来讲呢，它就是可以快速利水防潮的，环保又卫生。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也可以给爸爸妈妈买一个，把那个菜板该换的给它换掉，也不能一直用老菜板啊。才79块钱哈、啊，它是2.5厘米厚的加厚板。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花好月圆在微信平台上发了3个字啊，说好好好，应该是您买的这个万能通。我看之前您曾经下单过万能通啊，万能通用完之后呢，你才会觉得对你的车有多好，油耗会下降，动力会提升，上线检测老车一次通过，而且它才100多块钱，一年您用2个套盒足够了。8万公里以下的购买199的套盒，8万公里以上的购买239元的套盒。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888下单，买车险通过交通广播下单更靠谱，尤其是在售后理赔呀、查勘呀、定损呀，包括打这个理赔款阶段呢，您不用担心车险公司速度慢，也不用担心它侵犯您的合法权益，因为有我们交通广播的记者全程监督。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一键投保，填写信息之后呢，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的。俊杰在微信平台他说，你们那个纪梵希的4宫格呀，我曾经买过哈、啊，就是399块钱买了2盒，我自己都用了，100%是正品，经得起查验哈、啊。交通广播是一个不错的卖家，值得购买，是我们的爆款商城给您带来的这个纪梵希哈。那如果您要是不喜欢，也是可以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啊。还有这位小高他也说哈、啊，挺好的，用完之后呢不卡粉，脸上的气色特别的好，而且呢，你们的这个纪梵希的4宫格散粉哈、啊，盒子也很精致，控油力比较好，持久性也比较好，就是上脸的感觉呢，就觉得这个妆呢是很细腻的服帖，推荐大家购买这个纪梵希的4宫格。如果您平时呢，担心脸上出油哈，你想让这个散粉去锁住你脸上的护肤品，你就用这个纪梵希的4宫格，它有4种不同的颜色哈，它是可以调节我们的气色的。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大牌两个字下单，399块钱可以买到2单，自己用一单，也可以给妈妈送一单，给朋友送一单。还有一些朋友在发工厂两个字哈，这马上就该开学了，在周末呢，我是觉得你可以带孩子到郑州可口可乐工厂参观关一下，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让孩子看看那个灌装流水线，还有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还有中午的时候我们管一顿饭，下午的时候带孩子自制专属特调可乐。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工厂两个字啊，回复工厂两个字就可以带孩子开启奇妙探索之旅了。那刚刚有一些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说，我已经报名过家装节了，什么时候会有人跟我取得联系啊？这个是娃娃他的留言。您只要是发家装节3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之后呢，一会儿就会有人和您取得联系哈，大概就是在1个小时之内，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哈。其实你通过我们交通广播选择的这个家装服务呢，主要就是由我们的记者全程监督吧，为您的权益保驾护航。而且你看我们用的这个华普装饰作为交通广播多年的一个服务商哈，我觉得他们把咱们业主的事儿呢就当成天大的事儿，他要是担心你不满意啊，他还会把你专门叫到他们公司，让你给他吐槽，让你给他提建议啊，就是叫业主吐槽大会，你到现场呢把你不满意的说一说，他如果你说的有利于一个公司的成长，有利于他们给其他业主装房子提升质量，他还当场奖励给你2000块钱，
就上一次我们有一个业主，他就说哇，我竟然在现场得了2000块钱的大红包，真金白银哈！没想到还是华普装饰董事长现场给我奖励的，就是他在现场敢说，他提出的这些建议呢，华普装饰就采纳，就觉得哎，真是对我们的公司的成长是有帮助的哈。你通过这样的装饰公司装房子，你会觉得他们是很诚心。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2: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简洁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3: 这天一闷呢，嘴巴就寡淡，
2: 好喝版如小青柑啊，7年熟普配9年柑皮，香气窜鼻，茶汤滑溜，好喝还耐泡。
3: 贵吗？4罐138，
2: 还送茶具，支持5颗免费试喝。微信搜河南交通广播，回秒杀下单。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7: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8: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9: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这是哪？
1: 知道什么样的人钱好赚吗？
2: 有钱人呢？
1: 傻蛋，有钱人那么聪明，会让你把钱赚走？
2: 那谁啊？
1: 老年人呢？
2: 赚老年人的钱，展开说说。
1: 赚老年人的钱呢，至少得有这三步。
2: 哪三步？
1: 第一，取得信任。哎，大姑，最近天热了啊，吃冰棍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身上多加件衣服。第二，亮明身份。刘叔，你看我们这康阳旅居项目已经开工了，现在投资还有25%的年化收益率，考虑一下。第三，最重要，得有好友相助。哦，
2: 那咱下一个目标找谁啊？
1: 还是前面的韭菜了吗？走吧。
3: 钱财安全需谨记，遇到诱惑要佛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5: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北京时间下午3:00，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一下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小主干道。目前相对比较繁忙的是这个郑州大道啊，郑州大道南向北的方向，从商鼎路到这个龙海路这一段啊，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再来看一下。

广快速路的中原路隧道里边，目前南北双向的车流量也不少。那高速方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那截止目前的京港澳高速的驻马店段842公里北向南方向一起单方事故啊，正在导货作业啊，大家提前减速。另外呢，受到天气的影响啊，往山西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沿太行高速八里沟站到宝泉站，还有正规高速的全线啊。另外提醒大家，这个沁一高速的偃师段55公里南向北方向受到抢修施工的影响，现场只剩下一个车道可以通行，预计呢9月2号施工结束之后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通行顺畅。好了，以下时间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有事儿您说话。

0: 林导航志，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味，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海洋在1041直播间呢，向全省听友，并通过网络向全国的听友们问好。大家下午好，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车友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河南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方便。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随时可以在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看到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这个链接啊，填写相关信息，最主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在后台就可以看到，或者能拨打海洋热线156-9087-1041。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朋友是尚女士上线。喂，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2: 尚女士，什么车什么事儿啊？
3: 哦，你好，我的那个车是一辆那个蔚来177，是当时是因为空调这个突然不制冷了，当时的天气应该是在37-38度，那两天正是高温天气的情况，然后我就是把车送到我们郑州蔚来交付中心的一个冰敷店，让他们给我做一下那个检测，看是什么原因不制冷了。然后他们当时这个工作人员，给我的回复说是那个冷凝器破损，才导致的空调不制冷。然后我说那个空调不制冷是因为我车买的是终身质保，然后让他给我这个看一下，因为并没有任何磕碰、托底、交通事故，像这种。因为我车是正常用车的情况下才是这个空调不制冷，然后他说这个我的车只是外力受阻导致的空调不制冷。我说这个正常行驶它外力受阻，你拒保要给我一个最起码一个官方的盖章的东西给我，是不是你拒保要有拒保的依据啊，不能口头协议外力受阻，具体是什么外力你要给我一个东西给我，然后他们也说不清也说不明。然后他们的那个工作人员呢，我去问了他一下，我说什么外力，然后我当时还录了一个像，然后他说这个我们不太清楚，车不在我们手里，当时是这么跟我回复的。然后他说这个我们只能出具外力受阻，不能断定是那个这个叫什么，反正就是说来说去就跟我重复了，最多的话就是外力受阻，我们。

0: 这个不质保，需要我自费。
1: 外力受阻，应该就是大概意思就是受到外力的撞击影响，是吧？
0: 他说的外力受阻，我问了他这个情况了，我说那是外力受阻是什么原因呢？比如说你如果说是我的车是磕了碰了还是撞了，他说这个也没有磕碰，没有碰撞。我说那有石头撞击吗？他说也没有，检测的没有。我说那也没有，那你说外力受阻是什么外力呢？他说我们不清楚，车不在我们手里，就反复的跟我这一句话。
1: 车不在他们手里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当时你不是开车去他们那儿检测了吗？他们应该是看到车了吧？
0: 对，他说的车不在他们手里，意思这个车不是他们开的。
1: 我明白了。
0: 这个车是我买的车，那肯定是我在用，是不是？
1: 我明白他说的意思了。我再问一下，他说是冷凝器破损是吗？
0: 对。
1: 破损，他们是看过这个冷凝器了。
0: 对，已经拆过看过了。
1: 你看了没有？
0: 我也看了。
1: 哪儿破了？
0: 就是冷凝器，它那个有一块破损，它反正是明确看到那个冷凝器它是弯了。但是拆装的部件我能看到，因为这个车头最外侧是那个保险杠，保险杠的里面挨着保险杠是水箱，水箱里边才是冷凝器。他说的外力受阻，我就很不明白的，就是我当时也问了他们这个情况，你如果说是外力受阻，第一受到第一这个损害的应该是我的第一是保险杠，因为保险杠是在最外侧。首先保险杠是完好无损，并没有磕碰撞击的痕迹。然后你要是说外力受阻，要么就是还有一方面就是肯定是水箱也会受到阻力，它应该先变形，是不是？首先它也没有任何事情，没有任何的一个弯曲啊或者是损坏啊什么东西的。
1: 我知道它在里边有没有托底儿啊，这车
0: 没有。
1: 是不是底盘它还底盘比较近吗？这个冷凝器？
0: 没有，它不是在底部，
1: 它在这个
0: 在底部破的，在中间稍微靠下方一点。
1: 你这个下边有这个护板没有？
0: 有。
1: 那个护板有没有磕碰的痕迹啊？
0: 没有。
1: 护板也没有磕碰的痕迹。这个车在外边修过吗？
0: 没有。
1: 什么时候买的？跑了多少公里？
0: 我的车是2023年1月份。
1: 嗯，跑了多少公里了？
0: 跑的有10万公里。
1: 哦，都10万公里了。
0: 嗯。
1: 中间没有在其他地方修过车，也没在四 S 店修过车，然后正常。
0: 我的车有任何事情都是交到这个交到这家店里去维修的。
1: 就是这个。
0: 就是、他们、这个车首先是出过好几次事情，是什么原因？第一。我刚买的应该是不到半年，它的主板坏过一次。
1: 嗯，
0: 然后当时我想着，因为已经买过了，他既然给我质保，我也没有追究那么多。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轮毂当时也是在第一，胎压正常情况下轮毂裂了，他告诉我这个不是质量问题。我说胎，首先第一。如果说我是过到什么沟沟坎坎，就像他们说的，可能是过了沟坎，然后把它挤压坏了。这个车如果说连沟沟坎坎都过不过去的话，首先它应该坏的是最外侧的。如果说撞击那么厉害的话，首先肯定是轮胎，肯定它要爆。它不爆的情况下，那轮毂怎么可能会裂呢？
1: 嗯，这就是之前遇到过的一些问题，
0: 对，
1: 是吧？嗯，
0: 然后。这个都是在同一家店维修的，然后后来还有就是反正有一些小问题吧，我都是送到这家店。就这一次他还告诉我是外力受阻，反复的我也打过这个总部电话，总部也说这个门店已经他说他们店里是专业人员已经检测过了，是外力受阻。我说既然是专业人员检测的，请告诉我是什么外力受阻导致的你们拒保。
1: 你这样子啊，因为我不太清楚这个车的冷凝器安装的这个具体位置啊，它如果是在这个 保险杠和水箱的后边呢，那从前边撞击是撞不到的。现在关键问题就是它如果磕底盘的话，我不知道能不能撞到这个，
0: 撞不到，
1: 也撞不到是吧？

0: 对，因为它是竖着，它是竖着，就是立着放的那个冷凝器。
1: 行，有你拍的有图片是吧？
0: 有，他们这个4S店拆装的图片都有。
1: 行，节目之后我会给你要，你发给我啊，我让我们的汽车专家也看一看。我们正在尝试联系未来交付中心，这是郑州经开区的这个冰湖店是吧？
0: 对。
1: 你稍等一下啊，我们看看能不能联系到这个冰湖店的对接人啊。我们导播正在进行沟通，未来全国客服是在线上是吧？啊，那我们先把这个厂家给请上来吧。当然我们还是希望能联系到这个4S店啊，因为4S店看过车，他们心里边对这个最有数了啊，到底是怎么跟这个车主沟通的。按照车主目前的这个说法，说这个东西啊在车的正当件底下还有一护板，护板也没有磕碰的痕迹，前面的保险杠跟这个水箱啊都没有发生过碰撞，那么在中间的这个冷凝器怎么会破损呢？具体的情况我们还是希望能联系到这个4S店了解一下他们的说法，先把这个厂家给请上来吧。喂，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我这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播海洋向您问好。尚女士反映这个事情，对，您已经听明白了对吧？
2: 对，是的。
1: 就是如果按照车主的这个反映的情况，因为我现在还没有看到车啊，这个冷凝器它具体的安装位置，我不太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也不能去下这个结论。那节目之后，一方面我会给这个车主啊要过来相关的图片，也给我们栏目组的这个汽修专家啊去看一看。另一方面，实在不行，我们也会这个去看一下这个车。但在此之前啊，还是希望咱们厂家呢也能介入一下。因为之前的时候车主发现这个问题，当然跟4S店之间就有点这个意见不一致吧，也反映给咱们厂家了。但是对，但是厂家呢给出一个这么的说法，就是我们交付中心啊，或者叫4S店对吧，肯定是这个专业的，我们就相信他们的说法，然后呢厂家呢就不再介入。这样的话就容易导致4S店和消费者之间，因为他俩是直接对垒的，谁也说服不了谁。那我觉得厂家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啊，也不能只偏听偏信的相信某一方，必要的时候你们的飞行工程师啊，或者在郑州啊河南的这个大区的售后啊，其实也可以介入一下啊，帮忙看看，如果确定4S店说的没错，那从这个技术的层面上好好的给车主讲明白，结合这个实际的一些情况，我相信大部分车主在看到这种情况，听到你们专业解释之后啊，可能都会释怀这个事情。当然了，如果咱们检查了之后发现那确实是不明原因，因为他在中间，人家的车也没发生过交通事故，也没拖过底儿，前面的水箱跟这个保险杠都是好好的，只有这个东西出现问题了，解释不清楚的情况下，退一步讲，在这种就是没有办法定责的时候，那么有的时候就需要商家或者叫厂家啊退让一步，为消费者来解决问题了。因为这个用个不太恰当的词啊，叫疑罪从无嘛，对吧？你现在不能，如果真的不能确定完全是车主人为造成的话，那么作为商家来说，退让一步，这我觉得也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好不好？咱们就说到这儿。
2: 明白。
1: 对，我们也正在尝试联系这个体验中心啊，你们厂家一会儿记一下这个车主联系方式，包括河南交通广播联系方式，咱们节目之后也都接入看一看，好不好？
2: 好，行，我理解了，你放心，我把这个情况带到啊，我来沟通一下。
1: 好，非常感谢啊，您不要挂电话，相关的资料我会给到您。冰啥不接电话了？冰湖店，经开区冰湖店不接电话了是吧？他不是给了一个联系人吗？那个雷林军啊，他们的一个售后工作人员，就是负责尚女士这个车的一个工作人员。我们刚才打通了这个。工作人员说去找其他的负责人，然后就不再接电话了。那没有关系，是谁的责任谁都跑不了，好吧？我们节目之后吧，再帮这个尚女士联系一下，好好这个弄清楚这个责任到底是在哪儿。
3: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1: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啊，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您发关键词之后，会看到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啊，就是投诉，点击链接留言有这么一个提示。

0: 点击一下那个链接就行了啊，简单填写个信息，留下你联系方式，我在后台就能看到了。实在不行，你说我就是不会弄这玩意儿啊，我对这个手机啊，对这个微信啊，我不太会用。你拨打海洋热线156-9087-1041啊，当然在直播期间啊，你打电话，你打一遍就行了。里边一直打，你一直打，我这会儿也不能接啊。节目之后我会给您回过去。对于这个冷凝器到底是怎么坏的呢？很多好朋友也有话要说啊。双喜说不是特殊车辆的冷凝器都在同一位置啊，意思就是如果不是很特殊的车辆啊，大概冷凝器都在那一块儿啊。那你说说这个有没有可能是磕底盘的时候磕住啊？因为从前方撞击的这个可能性就不太大了啊，因为前面保险杠有这个水箱，它唯一的可能啊就是磕底盘的时候会磕到。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车进行过维修，那维修师傅在维修的途中拆卸某一些零配件的时候可能会碰到它，这也是一种可能性。我觉得除了这两种几乎就没有其他的可能性了啊。车辆保险怎么买啊？这位王先生，您发车险啊，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就是您留言这个地方啊。方先生说呀，这种维权的事情比较麻烦，别人怎么知道是什么外力导致的啊？说冷凝器自己不会变形，如果是变形了，肯定是外力造成的，理论上应该是这样。但是呢，如果它真的在正中间的话，啊，这个车又没有在外边维修过，那我觉得呀，等于说这个事儿就很难去确定是谁的责任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倾向于那4S店和厂家呀，啊，应该是退让一步。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说到给爱车续保啊，您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行了。咱们的爱车要续保啊，要为新车投保啊，找一个信得过的渠道，放心的渠道，您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就行了啊，方便又简单。河南交通广播呢，给咱们的车友们甄选优质的保险服务，另外呢还有在属于咱们交广车友啊专属的坐席团队，一对一的给您提供真人的服务啊。比如咱们在爱车续保的过程当中啊，你的车是什么车型啊，油车混动的还是纯电的啊，使用的场景主要是什么，如何选择适合咱们的这些险种，搭配起来保障更全啊，又能尽量吧多省点钱啊，咱们的专属坐席啊都会给咱们车友算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您为爱车来续保了，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简简单单发送

0: 车险两个字，然后呢点击那个链接啊，填写一个信息，留下你联系方式就行了啊，咱们的作息团队会主动的来联系您。
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濮阳、安阳西部和北部，还有新乡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郑州的西部、平顶山的西部多云见阴天，会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明天的时候，我省西部、西北部、东南部阴天见多云，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29号，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30号，东南部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见阴天，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2度。明天的时候，省会郑州多云转晴天。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1: 说到家庭装修啊，很多业主心里边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啊。咱们主要担心什么呢？装修的过程因为过于漫长啊，涉及到的环境。

0: 也多，用的材料也多，那谁知道里面那个材料有没有一次充好的，谁知道那些隐蔽工程啊，因为咱们也不懂这个东西啊。包括这个工期，很多这个业主也遇到过，这个装修当时说是好好的啊，多少什么时候给你完工，结果工期他会一拖再拖啊，你找谁也没用啊，特别的麻烦啊。所以呢，很多朋友一提到这个装修啊，真的是既高兴啊，又觉得哎呀这事儿挺头大的啊。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顾虑啊，建议可以这个关注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品质家装节啊，官方品质家装节呢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另外也想着办法尽量呢同时也能帮大家省点钱，所以我们也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想参加活动啊，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报名啊，您来看一看，考察一下，看看到底怎么样。我们选择的是让大家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这个施工服务啊。另外我们也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队啊，来监督它的整个施工过程。那报名这个家装节啊，基本的最基本您能享受到以下三大硬核福利。首先那个工期啊，拖延那个问题，咱们确保是，承诺是90天啊，确保按时完工。那延期一天怎么办？延期一天赔200，上不封顶。第二呢，就是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打底儿啊，作为一个这个先行赔付的这样一个机制啊，这个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账户预存100万的保证金啊。第三呢，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了。告别那种一边装修一边增项加费用的套路。你想参加活动啊，想了解一下详情，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还可以添加咱们记者的微信，然后呢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啊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装修的话就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你就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来看看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啊，蝈蝈，蝈蝈说我的车呀都27万公里了，用咱们除碳养护机，用那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啊，还是用金装的万能通啊，就是那三瓶都是除碳养护机的更合适，这个要根据您的车况了。但是啊，我需要提醒一下蝈蝈，如果你的车已经跑了27万公里，将近30万公里了，那么你的车况如何，你自己心里要有个数。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这台车之前27万公里啊，就一次积碳都没清过，一次积碳都没清过，或者说你这个车因为车型比较老了嘛，伴随了烧机油等其他的一些情况，那么我建议你在除积碳之前，你先找一个汽修厂4S店去查一查你的车那个里边的油泥是不是特别多。我也提醒所有的车主啊，如果里边已经油泥很多了，我不建议你直接除积碳，你最好先去清一下去。你跑到这个汽修厂4S店，把这个发动机打开之后，你把里边的油泥先给它清一下，你不要直接除积碳，好吧。当然如果你的车这27万公里了，你也经常清，而且也不伴随这种冒黑烟啊烧机油这种情况，那你我觉得如果积碳特别厚，你就选那个金装万能通，那个三瓶装的更适合你的车啊。如果你除了积碳不是那么厚，然后呢主要还是比如担心排放啊，或者这车有点费油啊，那你选全能优护三兄弟。因为全能优护三兄弟啊，它是有一瓶是调整那个空燃比的，就是你进油量进气量达到一个黄金比例之后啊，它减少了积碳的形成，因为燃油充分燃烧了，它不冒烟了，对吧？这个大家能听懂啊。另外呢它也节油了啊，所以呢就是根据您的车的情况啊来选择这两个套餐都是可以。如果希望给自己的爱车除积碳啊，发送888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这里边有一个提醒啊，也针对咱们这蝈蝈的车啊，就是这个车为什么建议大家不要一直攒着，攒到这个7、8、10来万公里之后你才想起来除积碳这个事情啊。除积碳 你不要。

0: 攒，你最开始的时候它只是出现了一些很少的这些积碳啊，就是很薄的一层的这些脏东西，咱们这么说吧。这个时候你清除，第一效果好，第二它不产生副作用，你不要等着积累的这个发动机里边也特别脏了你才想起来除积碳，到时候你花费的钱就很多了，你不是除一下积碳就能解决的，你可能需要把这发动机这个拆吧清里边有泥了。啊，所以啊，除积碳大家记住啊，它跟这个正常保养啊它没有太大关系，正常保养换那个机油机滤啊它除不了积碳。什么车你一定要注意经常除积碳，就是你加的那个油你自己心里没底儿，对吧？有一些车友真的会图便宜，会去一些小的加油站经常去加油，那个油品质量如果不好的话，它会产生更多的这个积碳啊，你就会发现你的车动力特别肉，特别费油啊，就该除积碳啊。建议大家可以这个一般3到5万公里这个车就该至少该第一次除积碳了啊。你这个时候除积碳，你就一瓶除碳养护剂就搞定了，几十块钱。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让咱们的车呢常年保持一种年轻态啊，不要一直攒着它。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啊，您这个3到5万公里，我建议一瓶除碳养护剂就行了。如果是公里数再长一点，或者那个尾气排放味道比较大呀，啊，或者你觉得这个车特别费油，你就选全能优护三兄弟啊。如果积碳相对比较厚了啊，70-80来万公里的车了啊，你就选那个金装的。啊，里边有3瓶除碳养护剂那个啊，价格都非常公道。你那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只要199，那个3瓶的那个金装的礼盒啊，比您单独1瓶瓶的去买除碳养护剂更划算。那3瓶只要239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下单了。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3:33，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高速方面，目前的京港澳高速的驻马店段842公里，北向南方向一起单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受到事故的影响，目前第4车道应急车道是被占用了。啊，这是京港澳高速的驻马店段842公里，北向南方向单方事故。另外受到雾的影响啊，往山西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沿太行高速八里沟站到宝泉站，正辉高速全线。还有沁宜高速的偃师段55公里处南向北方向抢修施工，现场只有一个车道可以通行，大家提前减速。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刚刚比较拥堵的这个中州大道政变路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基本上已经是恢复正常通行了啊。但是在桥上啊，这个政变路桥上可能还稍稍有一些车多。另外呢，京广快速路在朱元路隧道里面，南北双向车流量还是比较大。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4: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1: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啊，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会看到一个自动回复给您的链接，点击这个链接，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啊在后台就可以看到了，或者呢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如果您手机下载的有抖音，打开抖音之后呢，你在那抖音上搜索关注海洋热线我们栏目组的这个账号啊，抖音账号啊，随时找到我们也很方便，你直接在那私信我就行了啊，就像加一个好友一样，很方便。来，我们把下一位朋友是曹先生，曹先生给请上来。喂，你好。
2: 你好，
1: 哎，曹先生，请讲。
2: 就是我还是那个在淘宝上买的那个格力空调，之前就是通过咱那个1041不是调节过吗？他当时答应的是可以退货退款的，就是等了这一个多月了，他也没回应，然后我给他打电话，又等了几天，他又给我回复。说的是只给退1000块，然后他说那个证明又没用，
1: 证明又没用。
2: 他一开始说不是说可以吗？现在他又说说是那个证明不能用，不能证明那个空调是假的。他还但是就是说他不能证明那个空调是假的，他还愿意只退1000块，因为那个空调是买的。5100多嘛。
1: 这个可能有一些朋友没有听到过曹先生之前的投诉啊，我再简单给大家讲一下。曹先生是在前几年吧，24年，
2: 二五年
1: 还是24年啊？
2: 24年，对，
1: 24年吧。我看你之前跟我们反映的应该是24年5月18号。你在淘宝上买了这个格力的空调，花了5000多块钱，是给老家的老人父母安装的。后来因为你也没太在意，后来呢，到25年的时候回老家去看父母的时候啊，就是问，说这空调咋样啊？本来还想得意一下，对吧？这么孝敬老人，结果老人说你这东西啊，它这不管用，不是热。这个时候发现一些问题，后来经过几次的这个反应，最终发现它是个假空调。当时我们也联系了格力空调的这个全国客服，全国客服呢就联系了你们当地的一家销售，对吧？官方的一个销售的一个店铺啊，售后去
2: 他授权的一个售后中心，
1: 对，去看了一下，说他们给你开了一份证明，也代表格力吧，因为他毕竟是格力委派的这个官方的这样一个售后，对吧？啊，说这个空调看了一下是，反正不是不真啊，是个假的啊，不是这个正规的格力空调。那么这个事情呢，当时我们也反映给这个淘宝也看到了这个证明，当时是说的同意退货退款，但是现在你反映的问题，他们就过了一段时间，好像又反悔了，说我们只能退1000块钱，是吧？
2: 对，是的。
1: 啊，大概就这么一个事情啊。来，我们看看有没有联系到这个淘宝的全国消费者客服热线啊，我们把这个淘宝给请上来。来，喂，你好，
3: 官方客服，拨号1490啊，很高兴为你服务，你好。
1: 1490号，你好。
3: 你好，你好，先生。
1: 我这边是河南交通广播呀，正在直播的，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播海洋，向您问好啊。就刚才我在复述这个事情的时候，不知道您有没有听到。
3: 有的，您刚才说是淘宝上商家之前是当时同意退货退款，对吧？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又反悔了。
1: 对，我再跟你强调一下啊，是这么一回事情。就他买的这个所谓的格力空调啊，后来经过这个官方，就是格力厂家委托了河南当地的啊一个经销商官方的这个售后去他们家看过，确定这空调是个假的，给他开了一个证明。当时经过我们节目跟咱们这个全国消费者服务热线，就淘宝这方面。

0: 这沟通啊，当时也同意啊，这么一个鉴定啊，认可。另外呢，也同意给他退货退款。但是现在呢，好像据这个投诉人二次反映啊，说现在你们又不同意那个处理方案了，说只能退1000块钱。那麻烦你记录一下我们的这个观点，好不好？
1: 好，
0: 嗯，就是第一，当时啊。咱们这么去鉴定，就是我们通知的是格力的全国客服厂家的官方客服，让他们委派的当地的这个售后官方的工作人员去鉴定的这个空调，由当地的这个销售部门给他盖着章。那么首先这是一个官方渠道去鉴定的这个空调，也是我们提前通知了咱们淘宝用这种方式，你们也是同意的，对吧？现在你们又不认可这种鉴定方式了，那我想问，为什么你们当时为什么同意，又为什么不认可了？而且这明明确实是一个官方渠道，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关于这个退货这个问题啊，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只同意退1000块钱，因为这个事情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质量投诉。比如是一个简单的质量投诉的话，那我觉得最后双方经过这个协商，是吧，我不可能原价退给你，因为你毕竟已经用了那么长时间了，它总要有一个折旧的，依法依规的有一个折旧，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它折旧是多少钱啊，我应该退你多少钱，这个我们也没有异议。但问题是现在鉴定出这个空调是假货，那么如果是假货的话，对，我觉得就不能去按正常的质量问题去退货，这样去处理了。那消费者其实现在也没有其他的主张，其他的这个诉求啊，仅仅就是说，那既然是假货，现在也确定了，那我们就退了，那一了百了，对吧？所以我觉得，无论从消费者的诉求，还是咱们这个官方给的这个委托的这个鉴定，都应该是认可的。当然，如果你们。咱们淘宝啊，就是认为那个鉴定我实在认可不了。其实我们也希望咱们淘宝能自己委托，因为我们已经委托过了，你们又不认可，是不是你们也能委托？比如委托这个格力方面啊，再委托，或者说市场监管部门啊，再去鉴定一下，到底这空调为什么人家格力说是假的，是不是假的？你们心里也有数，对吧？你不能说我们这个鉴定过了，你们又不认。让你们解决，你们又不解决，那好像这个淘宝消费者，这叫什么呀？服务热线，这个名字啊，就有点辜负这个名字了，对不对？
1: 了解，先生。
0: 希望
1: 因为平台对假货是处理非常严格的，当然他说是品牌已经鉴定了，那鉴定有效的话，当然维护消费者对商家会处罚的。我可以把这个情况给你描述下来，先生。
0: 对，但是这里边我需要对。这里边我还需要跟您再说一个，因为您上一个客服接待的不是您，对吧？你不知道这里边的情况。就是2024年他买的这个空调，实际上那个网店啊，就是涉嫌销售这个假空调的网店，在2025年好像就已经闭店了。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啊，咱们的淘宝官方会认为，那虽然我们也认可啊，你这个是假的或者怎么回事，但是因为你是在网店上买的，那么现在网店已经关门了，那我们也只能出于人道主义关怀的这个原则给你个1000块钱。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还是认为不对。还是那个意思啊，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售后投诉，它是投诉你们网店某一个网店啊卖的是假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平台方是有监管的责任和义务的，你们没有尽到这个监管的责任和义务，那不能说啊，店方已经没了，我们只能人道主义啊，我们作为这个平台方，我们又没有什么责任。我不太认可这样的一个看法，所以我把我的前前后后能观察到能看到的能了解到的情况啊，一口气都告诉您。您方便给相关部门去交代这个事情的时候，会交接这个事情的时候，能够充分了解到我们的观点，好不好？
1: 了解，好的，先生，我这边可能需要您提供一下订单号，这个会员这边有没有给您提供过？
0: 这个曹先生啊，应该还在线上，您不要挂电话。我们导播呢，把这个您需要的一些细节，包括他的隐私，比如说他的电话、私人电话，都会告诉您，您不要不挂，好不好？
1: 好的，可以的。
0: 哎，谢谢。
1: 我这边会把情况描述下来的。
0: 好，谢谢啊。
2: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消费遇难题，有事您说话啊！这我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呢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来找到河南交通广播“有事您说话”节目组啊。你发关键词之后，会看到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啊，点击它，简单填写个信息，留下你联系方式啊就可以了啊。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位朋友报来的路况。
3: 京津快速路南水北吊桥，南侧大概有280米建筑。
0: 这个声音比较低啊，我没听清是哪个快速路南水北吊桥南侧啊，大概200米发生了交通事故。这位朋友啊，阳光这位朋友可以再清晰一点啊，给我们再说一下啊。提醒车友们经过那儿的时候，咱们这个减速慢行。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来看看啊，咱们这个今天 UP 商城啊，给大家带来一个多功能的切菜板啊，79块钱起。今天 UP 商城带来了这款原木完整切割的三合乌檀木的这样一个整木菜板呢，这个既好用啊，今天价格福利又给足给到大家啊。三合呀是这个专注高端厨具十几年，打造这个家用实用的很实用的这个厨房的用品啊。这款菜板它选用了这个进口的乌檀木的这个制作来制作的，精致一体的切割成型，再经过高温的这个烘干工艺处理啊，科学的锁住菜板里边内部的这个适宜的水分啊，就算在比较潮湿的厨房的这个环境里，你长期的用它也不容易开裂呀、发霉，使用寿命比较长，而且你用完之后用这个自来水啊冲一冲啊，就能洗干净，非常的方便。而且它还是两用的一个设计，生熟分开用啊，一面切这个熟食，一面可以切生食，两面都可以用，环保又卫生啊。顶部有这个手提，底部呢有这个站立的一个支架，可以挂可以立啊，都非常的方便，就收纳起来也很方便啊。而且你让收纳起来之后，还能快速的沥干这个水分来防潮啊。菜板表面啊自带这个刻度尺的一个设计，那切菜的长度啊你会掌握的更均匀，你切出来的菜人家一看，哎呦，这是哪个星级大厨切出来的啊，这实际上他不知道你的菜板上有那个刻度。这样而且他省时省力啊。日常这样一块进口整木的这个乌檀木菜板啊，大概要100多块钱。今天 UP 商城啊，万人团购活动跟品牌方合作，所以今天你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下单的话，咱们这个进口乌檀木的这样一个菜板到手只要79块钱，尺寸的是36公分乘24公分乘2.5厚的啊，2.5厚的这样一个菜板啊。普通板它的厚度其实只有1.5个公分啊，1.5厘米啊，咱们这个2.5公分，这次呢直接给大家升级成2.5了啊，您抓紧时间来抢购，发送秒杀，结实耐用啊，家里边人口多的话，你可以选择更大尺寸的啊，更大尺寸的那个菜板也只要99块钱啊，不到100元就能换来一块更好用、更健康的菜板。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另外啊，商城里边还有那个三合纯钛的啊，纯钛的一个金属啊，金属钛嘛，那种筷子。啊，那个是耐腐蚀，不易生锈啊，轻盈不累手，5双只要79块钱，还有那个盐冻的海捕大虾3斤到手99.9块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两个字。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想跑郑州马拉松又没中签，
5: 别着急，这里有名额，中国移动全球通客户参与

0: 除马计划，收集抽签码即有机会赢得郑州马拉松赛事名额，
1: 更有赛前大咖分享会、赛中高光抓拍、赛后拉伸冰敷等专属服务。
0: 微信小程序搜索除马计划即可参与。中国移动。
2: 李姐，中秋快乐。
3: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2: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4: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我们来看看我爱大凉门啊发的这个路况。哎，这还是 这发的不是路况啊，这还是在说这个轮毂的问题啊。因为刚才那个未来车主还投诉说之前那个轮毂也出现过裂开的情况啊。他认为啊，这个轮毂是最不该出现质量问题的地方，对吧？如果你车主开的把这个轮毂都开裂了啊，那其他的这个问题啊就值得怀疑了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啊。我们再来看看爆款商城啊，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好物啊，顺西安堂。这个一到换季的时候啊，关节呢会容易出现这个酸胀的情况，比较僵硬啊，上下楼梯的时候膝盖啊也不舒服，脖子有时候一转你会嘎巴嘎巴的响啊，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是该补钙了。当然这钙和氨糖啊它不是一回事，打个比方，这钙呢是给骨头啊来砌墙啊，它砌墙用的这个砖头让骨骼更加的硬朗。氨糖呢它是给关节啊铺地板啊，这个润滑油和减震垫啊，它起到这个作用，让这个骨头啊不干磨。因为咱们关节啊就像这个一个齿轮一样，对吧？它需要有这个润滑油啊，大概就这个意思啊。你适当的补充一下这个氨糖啊，是很有对养护关节很有好处啊。所以爆款商城啊也推荐进上海这个博览会的一个人气的一个爆款啊，新西兰的顺西氨糖，新一代的活性氨糖，核心成分是 NAG 啊，复合氨糖的一个配方。今天呢也给大家谈到了这个上海进博会的这样一个人气产品联手让利的专属福利，保税仓直邮啊，保税仓直邮还叠加了这个九折券，官网售价270块钱一瓶60粒，今天咱们体验装啊，折后价只要151.2块，先试试效果，囤两瓶的话269啊，到手120粒，能吃4个月，推荐三瓶装的话。官网活动价啊，咱们这个550块钱，今天折后呢359.1块啊，前50名再增加一个赠品，就是价值200元的牛乳钙一瓶啊，送给您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团购，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了啊。尤其这个适合送给这个老年人，送给父母啊，因为父母这个关节容易出现一些这个就是问题啊，让他们去用一用啊，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喝水要解渴呀，优选好水源。河南交通广播车友专属的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清爽止渴。天然的原生水质富含了多种的天然矿物元素，口感柔和顺口，日常饮用、车载出行、居家待客都非常合适。咱们交广车友专属的一个福利价格，单件啊，就一件是24瓶，49.9，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下单了啊，也支持咱们企业的定制，把天然山泉水啊带回家。
6: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啊，投诉两个字来找到有事您说话节目组。好了，今天的有事您

0: 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她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她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1: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0: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1: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0: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路况信息，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的状况。目前京广快速路从陇海路到航海路段南北双向车流量较大，还有在27路的双向也是需要大家多点耐心同行。省会郑州其他路段看起来都非常的不错，大家都可以放心行驶。
5: 当然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呢，也要关注一下咱这个车况啊。您的车是不是也经常这样，故障灯亮了去修理厂一问，报价动辄大几千，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这个老车，是不是早就忘了什么叫做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了。出现这些问题啊，不用频繁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去维修。给您推荐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10万多名车友亲测出来的好口碑呢，实打实的就是好用啊。你要那个车友单就说了，咱们万能通呢确实很牛，因为用过闺蜜的车故障灯亮了，给她推荐了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用了2瓶啊，故障灯就消了。说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啊，一套199，包含3瓶，分3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呢，清洗三元催化，故障灯。

0: 灭了，年检就能一把过。各位也可以直接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1: 大家如果想要了解省会郑州限行方面的政策，也都可以发送限行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了解一下。

0: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1: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我是弯弯，
2: 我是阿木。
1: 大家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在哪儿，几个人想要消费多少钱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越详细，我们的推荐就会更加的精准。
2: 当然大家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是在抖音平台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丸子，加入我们的阳光美食团。
1: 今天到了阿木老师舒适区了，这么高兴、
2: 哎、呀，开心呢，马上不是快到周末了吗？
1: 还有一天呢，
2: 哎呦，
1: 我们还得上两次班，今天上一次，明天上一次。
2: 哎呦，
1: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主题
2: 什么？
1: 是主食入菜。
2: 嗯，
1: 主食入菜，朋友们，不是单吃主食、嗯、也不是只吃菜，而是这个菜里面就有主食、
2: 哎、那是什么呢？
1: 比如说炒土豆丝儿、
2: 嗯、这哎，土豆倒是这个第五大主食了，
1: 但是它又是一道菜，对不对？我们经常吃土豆丝盖饭、
2: 嗯、没错
1: 啊，就是主食加主食、
2: 哎、
1: 那主食入菜你最爱什么呢？不准说土豆
2: 啊。主食入菜我最爱，然后我是不是 rapper 我还单押了吗？
1: 对，这样吧，不能说炒土豆丝儿，
2: 嗯，
1: 但是你可以说大盘鸡里头的土豆、嗯、大盘鸡里头的玉米，
2: 我炒土豆片，炒土豆条，
1: 出去
2: 炒整个土豆，
1: 你
2: 土豆块，
1: 我出去。那在现在这个餐桌的规矩里面，主食已经成垫底的工具人，它属于 NPC 了。
2: 嗯，
1: 就很少有人会为了个主食去吃一顿饭。
2: 哦，
1: 你比如说，你想吃川菜，你想吃是川菜，不是川菜店里那锅米饭。
2: 那对
1: 啊，你想吃一些火锅，你肯定不是只是想吃火锅里头那个，你可能喜欢吃，但是你绝对不能只吃它。
2: 我去火锅店，我好像有一段时间我只能吃那个蛋炒饭了，就是太不能吃辣了。
1: 那你是不能吃辣，你是被迫的嘛、
2: 嗯、啊对。
1: 但是如果说让你去选的话，
2: 嗯，
1: 就是主食入到菜里面你最爱是什么，你就可以不吃辣
2: 哦，
1: 你可以吃别的，
2: 嗯，
1: 但是它又是主食一种种类，可是它又在菜里面。现在有一个很离谱的
2: 叫什么呢，
1: 就是前大概得有十年前都开始流行到现在、哦、就是黄瓜拌油条。
2: 哎对，
1: 是不是？
2: 我记得第一次吃应该是个小龙虾店，然后在那个九如路上，
1: 我第一次吃是在那个榕树下，现在没有了、它是融合餐厅。
2: 我对这个店印象非常深刻。
1: 对，因为当时你在谈恋爱嘛，人家讲了一个爱情故事。
2: 什么呀，不是那事儿。
1: 一下就抓住了你的心。
2: 嘿，
1: 反正这个怎么说、菜是主角，米饭面条好像只负责管饱。
2: 没错。
1: 但是我们这个时候把视线放远，把时间线拉长，翻开我们中国千年的饮食史
2: 啊，几千年呢都。
1: 五谷杂粮从来都不平庸。
2: 哎呦，
1: 那米饭、面条、面饼，还有一些杂粮，全部都跳槽当菜了。
2: 嗯，
1: 就是经常说的
2: 啊，
1: 是菜嘛，你就往上端。
2: 那主食我也可以当个菜啊。
1: 对，就是有的时候你搭配的这个东西，它可能确实就只是主食，你去配了一个主食，可是有一样它是菜。
2: 嗯。让我想起来，就是经常会在那个川菜馆里见到了一个菜，而且点击率极高，叫鸡丝凉面。
1: 对
2: 啊，
1: 荞麦面也是。
2: 对
1: 啊，荞面可能更多的大家是真的当菜了，但是凉面有时候你确实还把它当主食。
2: 你比如说那个华渝川
1: 啊，
2: 他们家那个哇，还能往里边续面，就是续面还加钱。我记得曾几何时，在他某个店，那个街边店啊，不是商场店。然后我们是点了一份这个面，就是把它整本菜单点完之后，发现就这个性价比最高。然后呢，都是能吃的主，十四个人。
1: 不是，你都敢把它整本菜单点完了，你还在意性价比？大家应该都知道华渝川的定价吧？
2: 就是点完了之后还是不够吃嘛。那天是另一个哥们儿请客，然后呢，后来我又给他支招，我说：“听说没？他这个鸡丝荞麦面还是什么鸡丝凉面，他是能够这个续面的，
1: 对，他是
2: 十块钱一份儿。”然后我们就 大概续了六份吧，续了六次这个面，哎，后来算是把大家给关爆了。
1: 那是真能吃，怀石川虽然贵，但是整本点完那十个人吃是绰绰有余的
2: 啊。
1: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主食入菜了啊、
2: 嗯！
1: 你最爱吃什么？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也将会从上古时期讲起，
2: 嗯，
1: 一直到汉唐、宋元、明清，
2: 哎呦，
1: 以及到现在、
2: 嗯，
1: 我们中国人是怎么把主食放到菜里面的？
2: 对，
1: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本期节目。
2: 嗯，当然，这个主食呢，很多好朋友啊都称它为这个碳水，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个碳酸汽水应该是很多好朋友这个最爱之一了。
1: 哎，会不会碳水的就是碳酸汽水的缩写
2: 是吧？当然说到这个碳酸汽水啊，来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可以把课本里的机械知识变成了实景，千件珍藏藏品诉说百年的品牌故事，自制专属特调可乐，兼顾科普与乐趣。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工厂，带上孩子开启奇妙探索之旅吧。
3: 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5: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同干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6: 这个万能同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5: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3: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呢，濮阳、安阳西部和这个北部以及新乡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郑州西部、平顶山西部呢，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其他地区呢是晴天见多云。明天，我省的西部、西北部、东南部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全省偏北风3到4级，北部、东南部阵风6级左右。29号，我省的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白天南部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再来着重关注省会郑州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呢，多云见阴天，东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28到29度，最低温度22到23度。明天多云转晴天，29号晴天见多云，30号多云见晴天。当然，在这样天气啊，还挺适合这个。一下班就赶紧往回家，往家里一窝，哪也不去了。当然这个家里的装修啊就得温馨舒适。说这个装修问题啊，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啊、就可以报名了。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队施工监督这个施工过程啊。报名家装节就可以享受三大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记得添加记者微信。
10: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11: 那其实是一种痛觉，
10: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11: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10: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好吃又好玩。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2: 我是阿莫。
1: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主食入菜，我最爱什么呢？微信平台上吃省天下，他说
2: 啊，
1: 他想说一下炸鸡柳，
2: 那是主食吗？
1: 炸鸡柳外面裹了一层，
2: 哦，有面包糠啊，或者说那一些这种主食类的东西，
1: 对，
2: 糊糊的
1: 粉是吧？
2: 啊，
1: 然后他说。但他的问题跟主食没有关系，我都不确定这位朋友是不是来参与我们互动的。他说明明是鸡肉，为什么把柳树掺和进来，吃着也没有柳树味儿啊？
2: 说着吃着好像有鸡味儿一样，好像就油炸味儿了吧？
1: 嗯，咋说呢？你要知道有一些东西它的起名其实跟本身是没有关系的，比如说我们刚刚片花里面的重庆鸡公煲，它跟重庆没有关系。
2: 夫妻肺片
1: 没有夫妻
2: 啊，煲仔饭
1: 没有仔
2: 啊，是啊。
1: 有饭，只有饭没有仔，还有狮子头里没有狮子，哦、老婆饼里没老婆，
2: 那对，
1: 牛舌饼没有牛舌，
2: 那就是你说的一点毛病都没有。
1: 我太爱吃牛舌饼了，我小时候觉得它那么好吃，它一定放了牛舌，结果咬开以后没有肉。蓝东坡
2: 说啥了？
1: 八宝饭，碾转川粉、土豆粉、红薯粉，都算主食入菜。八宝饭。
2: 啊，
1: 你猜他为什么最后一个字是饭？
2: 他不算菜是吧？
1: 我觉得他不算菜。
2: 但是在洛阳水席里边倒是有一个类似的这种东西，然后当菜上的，在这个席间，你要说他算主食吧，
1: 他叫个饭。
2: 对，
1: 你说他算菜吧，他确实跟菜一块上。很难界定，但是碾转我非常认可。碾转它分明就是一个主食，你说你今天没吃饭，吃完碾转就算像吃蛋炒饭一样了
2: 啊，能扛饱。
1: 但是你在很多店里面，你是把它当炒菜点的，川粉、土豆粉、红薯粉这些一般都下到什么大盘鸡锅里头啊，铁锅炖的锅里头 啊等等之类的，
2: 或者冒川粉、冒土豆粉什么的
1: 啊，这个也接近主食了吧？就是。
2: 姑且算主食的一部分。
1: 对，就是很难去界定这个点。那关于主食入菜这件事情，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2: 从啥时候？会不会从咱俩开始做美食节目的时候，2014年，然后开始有了黄瓜拌油条之后？
1: 是你本来你知道我是准备说就、你说咱俩做美食节目，我可能说就是在 N 多辈子之前，就是我们
2: 哇。我们是有传承的。
1: 上古时期，我们还是人猿状态的时候，还没有被发明出来电波，但是我们已经在做节目了。
2: 哇，你穿越回去的？
1: 是我编的，朋友们，你们别信啊。那我们，但是我们中国人吃谷子的历史肯定是有上万年的，因为我是有考古实证的。
2: 哦，
1: 10000年前，古人就开始用那种陶制的炊器，去煮一些谷物。
2: 那会儿就开始有咱俩了。
1: 祖先吧，就属于是咱们的祖先，
2: 返祖了。
1: 那一直到物资匮乏的比较，比如说一直到秦汉，像蔬菜呀、肉类都是奢侈品。那那个时候物产也有限啊，荤的这种食材相对比较稀缺一点，那人们就更多在主食身上做一些迭代的吃法。就是一直修补 bug。一直2.0、3.0、5.0、50.0更新到现在最早的主食菜，就这个时候产生了。
2: 比如说
1: 蒸麦子。
2: 蒸麦子
1: 就是我们现在吃的碾转。
2: 哦，有点那意思，
1: 理解了吧？你看我们是不是，我们的祖先可能跟我也多少有一点 DNA 上的，
2: 这几千年了，好像这东西也没什么大的变化。
1: 这是留存到现在属于活化石，
2: 它是一个循环。
1: 对，而且经典款嘛，为什么叫经典款？多少年了还是在用它，
2: 对，
1: 还是在背它，还是在穿。

0: 穿它。对，然后在后来据史料记载啊，大概在商周时期的时候
1: 啊，
0: 是出现了最早的主食入菜的吃法。
1: 哇哦，
0: 它是咋吃吧？简单来讲，用现代话来说，就是猪油拌饭。猪油拌饭在
1: 商
0: 周
1: 时
0: 期就出现了，就剩的米饭翻炒一下，或者用面糊烙饼，杂粮焖煮都属于，但是最核心的还是这个，把米饭煮熟之后上面拌上一些猪油，
1: 证明那会儿就开始养猪了。
0: 你很严谨
1: 啊，要不然咱来点猪油啊，咱打个野猪，然后把它摁住，然后开始。
0: 我们在人猿的时候时期就开始打野猪了。
1: 哎呦，那会儿也没有猪油拌饭，证明那会儿的这个野猪相对来说，哎，对，
0: 就是吃的不是很肥，就是这种情况，也确实舍不得把那油炼出来，就直接就吃掉了。
1: 是。
0: 然后在汉唐时期，因为那个时候就发展的也非常的迅速哈。
1: 是。
0: 那古人呢就顺应物产，他那个进行一些变通。
1: 哦。
0: 主食彻底从平民像咱们可能肉啊、什么菜啊什么比较少的时候，变成了上了大雅之堂的招牌菜。
1: 哦，
0: 比如说唐朝是面食的黄金时代嘛，那那个时候呢，大家这个饮食可能就是饼饭为主，烹饪技法呢就开始什么炒啊、焖啊、卤啊什么的等等之类，它就
1: 那会儿东西就多了呀。
0: 对，陆续出现了，所以呢，主食入菜这个时候它就有了一些缝隙，它可以趁虚而入了。
1: 您瞅瞅。主食想发展，它也是需要这个历史的一个传承和这种延续的，
0: 需要有点小心机，然后出点小心思。
1: 哎，
0: 最有名就是唐代的这个宫廷盛宴，叫烧尾宴。
1: 烧尾宴是？
0: 烧尾宴就是一个
1: 啊，
0: 唐朝的盛宴
1: 啊，名宴。
0: 对，然后它这个菜单里面就藏着很多很多这种主食的一些菜肴，就是说，把一些主食放到了菜里边去，成了那种硬菜。虽然我没有参与过哈，但我感觉应该类似于八宝葫芦鸭。
1: 会不会也有一种可能是这个手抓饭之类的？
0: 哦，对
1: 啊，
0: 唐朝的时候还是有很多很多，
1: 那会儿有什么胡服骑射什么的，
0: 对对对，
1: 就是、西域的很多东西传进来了嘛。
0: 然后我们才往南走
1: 哦，
0: 发现了，发明了，制作了葫芦鸭。
1: 哎，
0: 不好说，有没有懂历史的朋友可以来给我们，就是咱按照时间节点好好讨论一下，这东西到底是如何出现的？那到晚唐时期才开始出现炒饭
1: 哦
0: 啊，我们都觉得炒剩饭嘛，肯定是有的。但你再仔细想一想，以前的时候可能就是这个饭它都不可能剩下来，
1: 那是啊，都不够吃做的，
0: 很饿。那到晚唐的时候就是非常非常发达了，会有剩饭这种情况出现。
1: 那怎么办呢？
0: 御厨们摸索出来的
1: 啊，
0: 你看他们那儿确实是剩饭多了，
1: 剩饭。
0: 隔夜的这个剩饭粒粒分明，加油加盐爆炒翻炒之后
1: 啊，
0: 香气翻倍，发现更好吃了。再加上古人本来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节俭
1: 是，
0: 所以呢，从那以后晚唐时期开始，炒饭呢就是一直占据主食菜肴的一个榜单当中了。
1: 对，
0: 你甚至现在你去吃火锅的时候，你都得来个蛋炒饭吧。
1: 哎，说到这个蛋炒饭啊，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指引我走入美食这个行当的，应该就是小时候看到一个动画片，中华小当家，当时就是第一集出来的这个对决，就是小当家和雷恩就开始比拼这个蛋炒饭，
0: 黄金蛋炒饭，
1: 对，哇，那李提督然后去做这个裁判，后来复刻出来阿贝师傅那个黄金炒饭，
0: 就是他最让你觉得印象深刻还是在于他动画做了一些处理，一些想象力，
1: 加了一些闪光剂嘛。
0: 对，然后如果说你真的现实当中看到那个话，你可能会担心就是会不会有一些
1: 辐射
0: 重金属超标等等之类的问题
1: 啊，就是鉴别小当家里边哪个菜是不是做成功了，就看有没有人去这个鼓乐齐鸣，锣鼓喧天，鞭炮齐奏
0: BGM
1: 啊，
0: 以及现场的一些特效啊什么的就出现了，
1: 看一掀盖有没有这个光出来，要有光出来，这菜八成是好吃的。
0: 好吃其实很重要，但是对于很多家庭来讲，干净更重要
1: 啊。对，
0: 先干净，像我们家从来就不管好不好吃这个事情，
1: 那也不用担忧这个问题，因为稳定发挥一直
0: 也无所谓了，是吧？孩子们都长得瘦瘦的，淘汰。那干净，你有没有想过厨房里哪个厨具使用的时间是最长的？
1: 厨房，菜板呗。
0: 肯定是菜板。
1: 嗯，
0: 因为不管你买的是竹的还是木的，
1: 嗯，
0: 时间长了之后，其实它是需要更换的。
1: 一个菜板传三代。
0: 对，
1: 嗯，
0: 咱们好像没有换菜板的一个习惯。
1: 对，
0: 嗯，然后
1: 你又不是卖肉夹馍的，它不会越剁越坑越大什么的。
0: 肉夹馍那种坑大的，他也舍不得扔，这样显得他好像卖了很多年，就是那种老店的风范。
1: 哎，
0: 就是菜板用久了之后，它真的会发黑发霉的，
1: 嗯，
0: 会有潜在的健康隐患。是时候给家里菜板换换了，尤其是夏天哈，闷得慌，特别容易发霉，赶紧回去看看是不是该换了。
1: 对，
0: 如果已经很多年没有换了，趁这个时候，咱先把它买回去。
1: 嗯。
0: 家木商城带来的就是原木完整切割的三合乌檀木整木的菜板。
1: 哇，用檀木来做菜板。
0: 乌檀木，朋友们，它是那种高端厨具，已经做了十几年的老牌子。进口的乌檀木制作哈，就是一体切割成型，再经过高温的烘干工艺进行处理，所以呢，这个菜板就是很耐用，不容易开裂发霉，使用寿命非常之长。用完之后你随便冲随便洗都没有任何问题。两用设计，生熟是分开的，
1: 嗯，
0: 一面切熟食，一面切生食，就是很环保卫生。我们现在家，我现在家里就两个菜板，
1: 嗯，
0: 一个切熟食，一个切生食。
1: 您瞅瞅讲究，
0: 就是顶部那个提手加上底部站立起来支架，它是可以挂也可以立的，很方便收纳。像平时你去买这个至少是要100多块钱的。
1: 那对啊，
0: 我们这
1: 贵吗？
0: App 商城万人团购活动，品牌方直接合作，36厘米乘24厘米高2.5厘米的进口乌檀木菜板只要79块钱。一普通的菜板是1.5厘米厚的啊，
1: 嗯，
0: 这次给大家升级是2.5厘米的加厚版，就是非常结实且耐用。家里人多了喜欢剁饺子馅的，选这种大尺寸的菜板，只要99块钱，不到100元，带来一块更好用更健康的菜板。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购买。
1: 当然给自己家买的同时啊，别忘了给双方父母啊也换一个，发秒杀就可以了。
0: 你知道我更感兴趣的啥吧？
1: 嗯，
0: 他还上了三合的纯钛的筷子。
1: 钛？
0: 对。
1: 哇，
0: 你买过那个钛杯没？
1: 啊，买过，又轻又好用。
0: 好贵呀，好贵，我的天哪。
1: 他这多少钱？
0: 这个筷子5双只要79块钱。
1: 嗯，
0: 就可以一直用。
1: 哇，
0: 轻盈不累手，而且耐腐蚀不生锈，很健康，不用担心发霉的问题了。
1: 嗯，
0: 发秒杀。还有什么海捕大虾3斤只要99.9块发秒杀都可以看到了。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0: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阳光美食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小青，寻找美食就听1041阳光美食团。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文文。
1: 晚上沙漠
0: 蓝哥，
1: 嗯，
0: 面抗辣椒蓝莓山药花毛一体，各种蒸菜应该都算吧？
1: 好像都是菜，但是也都有主食的存在。
0: 真的，全部
1: 让我竟然分不清什么是真的爱。
0: 压胜了，你再说一遍，我给你准备一个那个鼓掌。嗯、
1: 哇，虽然都是菜，但是有主食的存在。
0: 啊，行，可以了，终于想不起来了，先给你点了。
1: 但是让我们的生活也逍遥自在，
0: 充满了爱。
1: 对，respect。
0: 大家可以一起来互动一下啊！今天的话题就是一起来说一说主食入菜，你最爱
1: 是
0: 什么东西？
1: 今天是俩 rapper 在上节目是吧？
0: 今天都给我压上，朋友们。
1: 得嘞，
0: 刚刚说到了，
1: 嗯。
0: 汉唐时期
1: 哦，
0: 我们接下来再近一点、嗯、去宋元时期看一下。
1: 哇，宋朝那绝对是中国烹饪古代烹饪的一个天花板了。
0: 它不只是烹饪，我觉得就是审美这个方面、
1: 嗯、
0: 你往宋代看你都觉得望尘莫及、
1: 啊、那宋式审美确实很雅，
0: 就是风雅诗意全都在里面了。
1: 嗯，
0: 所以呢，各类主食仍然进行了吃法的不断翻新。
1: 哎，
0: 还记得我们看了一个虽然是架空，但是事实上它是按照宋朝为原型的电视剧叫《知否》。
1: 哎，
0: 他当时就小姑爷说，樊楼出了炒的这种形式。
1: 对，
0: 然后趁他的母亲过生日的时候，给他母亲请了大厨来家里做饭。
1: 嗯、
0: 我当时想说，哦，原来我那时候才理解到，
1: 嗯，
0: 樊楼好像现在还在开封，是不是？
1: 啊，是的，离咱可近了。
0: 对，真的老近了啊、
1: 嗯！
0: 就是跟古人之间的距离，其实只有时间的距离
1: 啊、
0: 哦。然后那个时候才出现了一个炒的做法，
1: 嗯、
0: 但是你想，我们刚刚有说到啊，就是唐朝的时候其实有炒饭了，
1: 哦，
0: 是吧？晚唐的时候有炒饭了，
1: 是。
0: 所以他那个主食不是他那个电视剧的架空，可能也是就是
1: 嗯
0: 卡到那个节点上了，
1: 有这个历史脉络在的。
0: 是的，
1: 你像这个盛唐的时候炒饭是在御厨。在皇宫里边炒的
0: 小范围内的，
1: 对，但是在宋朝呢，基本上那个炒饭呢、啊、炒菜什么的都已经走入寻常百姓家了。
0: 嗯，
1: 究其原因呢，可能无外乎是几个原因啊，就是第一就是冶铁技术更加发达了，
0: 对，
1: 就是铁锅走入这个千家万户，
0: 有炒锅了。
1: 哎，有炒锅之后啊，咱就不至于说用手捧着菜去这个家、
0: 啊、
1: 哎，
0: 谁用手捧
1: 啊？
0: 我最多我用个石器。
1: 嗯，对，
0: 我从石器时代直接过渡、
1: 啊、
0: 过渡到冶铁锅时代、
1: 嗯。对，这是第一方面，有这个炊具了。哎，第二方面呢，就是燃料的构成。
0: 嗯。
1: 更方便获取了，
0: 丰富了。
1: 嗯，你比如说这个煤啊，包括这个柴火呀、啊、碳呐、啊、什么的，更多了。
0: 嗯，
1: 然后咱不至于说像之前这个卖炭翁什么的，就是油这个燃料好像更平价了。
0: 嗯，
1: 第三方面最重要的就是、
0: 就是、
1: 炒菜的要什么呢？
0: 嗯，油，
1: 得有油。油料作物大范围普及之后，你无论是花生啊，包括这个大豆啊什么的，这种油料作物啊，开始大范围种植以后呢，我们不至于说。动不动为了吃个炒菜就宰头猪，然后炼猪油，不至于啊！
0: 啊，
1: 那成本有点高啊。
0: 那过年就没有猪吃了
1: 啊！所以平时我们有这个植物油去能够长效保存了之后呢，这个炒菜才开始普及。所以究其三方面原因啊，宋朝就开始有这个炒菜的一个巅峰之作了，因为它刚刚出现。然后呢，这是顶级的这个厨师都开始去尝试各种各样这种新鲜的这种事物，
0: 还叠加了开封那个纬度，它的花生油、
1: 啊、
0: 含油量非常之高。
1: 哇，
0: 那榨出来的花生油老香了。
1: 嗯，
0: 其实宋朝我们经常说它审美巅峰，然后每个人可能就是对于那种风雅啊什么都比较追从一些。
1: 对，
0: 所以呢更少的去吃的原始的食物了。
1: 嗯，
0: 那在宋朝大家不单纯的蒸煮米饭了、
1: 啊、
0: 就开始想法了。
1: 嗯，
0: 把那个稻米磨成粉，
1: 嗯，
0: 做成米粉啊、河粉啊、糕团啊，就是各种甜品啊等等之类的。
1: 那会儿又开始有了。
0: 对，就有一些甜点类了。
1: 嗯，
0: 那荤素搭配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爆炒啊，再加上以前比较多的焖煮啊等等之类这种方式，所以从宋朝开始呢，米饭就不会只能白嘴吃了，它就有了更多更深入更复杂的一些做法，
1: 变化了一些形态。
0: 对、
1: 嗯、
0: 咱们北方本身就是对面食也比较多一点，研究也比较深一点。
1: 是，
0: 那像馓子呀、
1: 嗯、
0: 面片呀等等之类的、哦、开始陆续的它就入菜了。
1: 嗯呀，我突然想起来昨天晚上吃的一个菜，
0: 嗯，
1: 螺沫卷馓子。你说它是个菜吗？
0: 啊，
1: 非常适合今天这个话题。
0: 嗯
1: 啊，然后，我昨天呢是在那个粗粮小厨吃的，他们最近发明了20道就是烙馍菜，烙馍其实叫
0: 啊
1: 烙馍菜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特别适合
0: 咱河南人听得明白点，
1: 特别适合卷烙馍的这种菜。
0: 嗯，
1: 你无论这个酸辣土豆丝，这个酸辣绿豆芽，还是这个炸的小河虾，还有包括这个馓子炒的素馅儿。肘子，包括这个帝王蟹不至于啊，帝王蟹不太适合这个卷烙馍里边，因为扎嘴。
0: 地锅鸡还现实点。
1: 地锅鸡去掉骨头之后也可以。
0: 嗯。
1: 包括那个炒这个红烧大肠头，然后那个孜然羊肉，哇，等等等等，各种各样那种烙馍菜，哇，一卷烙馍卷一切，烙馍卷世界可以。
0: 真的就是他这个菜啊，我光听阿木报完菜名之后、
1: 嗯、
0: 我就已经打饱嗝了、
1: 啊、太顶了是吧。
0: 对，生怕你饿住那种感觉，也是咱们北方吃饭的一个习俗、
1: 嗯、
0: 你不管有朋友来
1: 是、嗯、
0: 还是日常的一些跟朋友吃饭啥的、
1: 嗯、
0: 咱别了不说
1: 啊，
0: 你必须得吃饱吃撑，
1: 管饱必须的。
0: 对，要不然都觉得你这顿饭你吃不舒服，我就是请客那个人他也很不舒服，
1: 没面子。
0: 今天跟大家聊话题，说一说主食入菜这件事情。晚风依旧说，外地人吃饭呢是菜配饭，但是咱河南人吃饭菜就是饭。
1: 嗯，
0: 烩菜
1: 哦，
0: 懒锅菜 蒸面条、炒饼丝，
1: 嗯，
0: 是不是每一道都自带主食，根本不需要额外盛点米饭什么的，主打就是四个字，一步到位。
1: 我突然想起来那个粉蒸肉了，
0: 那粉蒸肉其实也算，但它不属于咱河南嘛，在河南当然也很多
1: 啊，
0: 湖北菜
1: 洛宁蒸肉
0: 啊，洛宁蒸肉可以的，
1: 嗯，
0: 因为湖北那边粉蒸肉下面还要垫一些粗粮嘛、
1: 对，
0: 哇，我特别喜欢它下面不管垫的啥粗粮，比如说垫芋头
1: 啊，
0: 垫一些红薯、
1: 南瓜，
0: 对，南瓜，然后它吸了、

0: 那个肉的肥油那个汁儿之后，哇，下面那个
1: 那不就是油糖混合物了？
0: 真的，它比上面肉还好吃。那个肉你稍微一吃多了、会腻。
1: 哎，是。
0: 但下面那个一点都不腻了。
1: 啊，那主食把它这个油都给吸了。
0: 这欺骗性太强了。
1: 有包容性。
0: 对。还有岁岁安康，他说以前总是疑惑为啥我家做菜总爱放粉条、放面饼、放面条、放馍块，长大之后才懂，就是从老祖宗那个时候开始就已经有这么聪明的吃法了。
1: 哎呀，
0: 一锅菜荤素主食全备齐，又省事又顶饱。这个就让我想到我们家就是家里剩的菜比较多的时候，都会去做的一个熬菜。完全取决于冰箱里还有啥，就是哪一天想清空冰箱再买点新菜了、他们就开始做熬菜了。
1: 做熬菜，
0: 熬菜一般也、连米都不给你蒸的，面肯定也不给你下的，你就吃吧。然后最多最多加个馍，就过年的时候去一些非常老的那些亲戚家、就是可能跟我差好几辈那种亲戚家、他们就做那个熬菜是每人一个大蒸馍，刚出锅的那种。
1: 那多香啊，
0: 非常香。我只吃蒸馍、
1: 不吃熬菜，
0: 因为他的熬菜太杂了，你知道吧、就是
1: 啥都有，
0: 对，
1: 都分不清这个菜到底是何年何月的。
0: 是的，他跟老虎菜还不一样、下山虎、下山虎的话他是各种菜做熟了之后烩到一起的嘛，但是他那个熬菜是生的炖到一起。
1: 所以朋友们抓紧时间啊，也可以一起来回忆一下咱当年那些主食入菜这种典范啊，都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喽。
2: FM 一零四点一
3: ，FM 一零四点一，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路况信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目前京广快速路陇海路的北向南方向，还有中州大道金水路北向南方向的都会有少段缓慢通行的情况，西向东方向还是集中在陇海路二期，就是这个钱塘路啊，就是银基广场的周边，西向东需要大家多点耐心通行。
1: 当然各位行驶路上啊，如果出现了哪些这个小的这种刮蹭事故啊，想要联系保险的话，前提是咱得买了这个保险啊。比如说这个经常会有车友遇上这样麻烦事，就是万一遇上事故了，对方全责，他就两手一摊说没钱赔，该怎么办呢？正当他为难的时候啊，可以向交通广播的保险座席求助。经过查询呢，车上如果有车损险，可以走代为求偿，难题就可以顺利化解了。那什么叫代为求偿呢？简单说就是您的保险公司呢，先把本该对方赔给您的钱垫付给您了，然后呢，保险公司替您找对方追偿，你不用跟对方去掰扯，也不用自己垫钱，省时省心省力，从提交申请到拿到赔款一路顺畅，这位车友呢也非常满意啊。特别提醒，代为求偿的前提下是各位买了车损险，这就是在交通广播办理车险的好处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需要服务的时候啊，有真人坐席给您指路。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车险，发车险两个字，填个信息呢，我们的坐席会主动跟您取得联系。也提醒各位啊，就是车险到期前三十天呢是黄金续保期，一定要提前把车险给续上了。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我来问一下 AI。
7: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6: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5: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8: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9: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今天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我是弯弯。
2: 俺是阿木。
1: 微不足道的李他说，今天话题如果让我互动，那一定是稀饭泡馍
2: 啊。
1: 泡的这个馍，不管是蒸馍还是烙的油馍、烙馍、花卷、包子都算。
2: 嗯，
1: 你这不是是主食入菜吧？你是主食配主食，纯主食配主食，
2: 属于这个烧饼加煎包的一个升级版。
1: 对啊，还有一道主菜一定算主食入菜，可能意识到我们要反驳他了。
2: 嗯、
1: 他说就是陕北的洋芋擦擦、
2: 哦、哎，这个好吃的，
1: 这个包蒜的，
2: 嗯，
1: 它不只是菜，它还是一个小吃。
2: 对，《舌尖中国》里也曾经拍摄过这个品类。
1: 对，想到这个我又想吃了。
2: 嗯，
1: 鸳鸯大米说主食蒸大米必须得有酥肉
2: 哦。
1: 那他做的是湖北菜。
2: 嗯，
1: 芹菜肉丝炒腊肉。
2: 哦，
1: 芹菜肉丝炒腊肉，
2: 嗯，
1: 这哪个是主食啊？
2: 没有，
1: 没有，
2: 就蒸的大米吗？
1: 啊哦，
2: 嗯，
1: 行，不是让入菜呢？你咋开始讲？
2: 后边有，后边
1: 吃啥？哦，好，是我心急了。荷叶饼卷腐乳肉，
2: 嗯，这绝对算
1: 主菜。
2: 嗯，
1: 还有就是媳妇儿给我做这个蒸豆角，炒了一些小菜，
2: 嗯
1: 嗯，满满的一桌都是我的爱。
2: 那不是你的爱，那是媳妇儿对你的爱。
1: 而且你这纯就是不是为了跟我们互动，而且不太贴题，纯就是为了撒狗粮。
2: 纯就是为了秀恩爱。
1: 我确实是失策了，没有看清楚，我就给大家念了，不好意思了大家。
2: 嗯，
1: 我也听完之后感觉有些不适，我极度
2: 受伤害了。
1: 还有驰骋天下说，谁说花生毛豆不是主食的？
2: 嗯，
1: 我认为花生毛豆不仅是主食，而且是主食里面非常经典的主食。
2: 嗯，
1: 玉米、红薯、芋头。都是经典的主食，
2: 他写的是煮，
1: 对，
2: 煮水的这个煮，
1: 蒸煮，时间煮雨、嗯，
2: 哎呦，
1: 蒸煮的煮，
2: 时间煮，啊，得嘞，
1: 嗯，对吧？咕嘟咕嘟的那个煮，行，好、嗯，很好。
2: 既然都咕嘟了，你煮点水、嗯、好不好？
1: 煮点水，我想喝好水。
2: 好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车友定制水，源自深山的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甜，清爽止渴。天然原生水质，富含多种天然的矿物元素。说这个水啊，你像这个小分子水，基本上在这个饭店里啊，都得卖8到12块钱一瓶，算正常价吧。咱这多少钱呢？49.9块，2件48瓶，给您全省之内包邮到家，送上楼。发送水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今天聊的话题就是一起来说一说主食入菜，你觉得哪一样是最强的？蓝哥说了一个，我今天中午刚吃过，他说面筋，麻酱面筋、嗯、
2: 哦，
1: 太好吃了，真的。
2: 那可不是咋的，
1: 大家都知道，就是我、嗯、我这个人非常爱吃甜的，
2: 哎，
1: 他那个麻酱面筋甜到什么地步？
2: 嗯，
1: 我在里头吃到了糖粒儿。
2: 哎、
1: 我吃吃，我说不应该啊，
2: 嗯、
1: 麻酱面筋咋还吐沙呀？
2: 你以为自己吃蛏子呢？
1: 对，我说这也不是花甲，也不是蛏子，还吐沙呢，嗯、吃嚼起来还咯嘣咯嘣的，从在我的颅内一直响，知道吧？
2: 嗯。
1: 然后后来我意识到，
2: 啊、
1: 嗯，是糖。
2: 你吃的不会是烤麸吧？
1: 不是烤麸，就是正常的、非常传统的大盘鸡店里头的
2: 啊
1: 麻酱面筋、
2: 啊。哎呦，
1: 我说咋正好吃了，放那么多糖、哎、都还没化呢。
2: 嘿。
1: 当然有一些朋友会觉得它是缺点、嗯、又不爱吃甜了嘛、嗯、
2: 啊对，
1: 我真的很爱吃，
2: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松子玉米也算吧、嗯、包蒜的、
2: 哎、对对对，这必须
1: 算，我甚至觉得松鼠鱼都得算、
2: 嗯、啊，
1: 它挂糊了吗？
2: 哦，有这个主食的部分存在。
1: 算是吧，反正有碳水的一部分吧、
2: 嗯嗯、
1: 它不是那么高含量，
2: 嗯，
1: 这位平凡人间他说，别老吐槽咱们河南菜碳水多，咱这不是吃敷衍，
2: 嗯，
1: 咱这祖传吃法
2: 是吧，
1: 烩菜必须得炖粉条子，
2: 嗯，
1: 青菜得炒馍，
2: 哦，
1: 大锅得焖面，
2: 嗯
1: 啊，主食放到菜里面，主打就是入味扎实，
2: 嗯，
1: 这才家常味道。我昨天看了一个、
2: 嗯、
1: 就是网上一个博主这么从东北到山东那儿去找个大姨给他炒馍花，
2: 哦，
1: 他 它那个炒馍花是啥吧？就类似于咱这儿炒馍，但它的馍呢是拿一个大蒸馍，用手掰，揪成一块一块的给它炒到里头。我看了一下它那个油量啊，那都不可能难吃。
2: 那就是炸馍，啥炒馍？
1: 它还不是一开始馍就放到油里头，它是这样的，它先弄了大量的油之后呢。

0: 完之后磕鸡蛋
1: 啊、
0: 磕了三个鸡蛋，但是那个博主加鸡蛋、本来是一个，磕了三个鸡蛋之后，那个油基本上都已经很少了，因为鸡蛋非常喝
1: 油嘛，
0: 对、我一般煎鸡蛋我都是喷油的，我害怕它太吸油、完了以后呢再弄点各种各样的小菜啊什么的放到里头一翻炒，然后再把馍放进去，算是把那个油吸的个干干又净净、
1: 嘿，
0: 那能不好吃吗？那都好吃死了，好吧？
1: 那就是在喝油嘛。
0: 我们再说一说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河南，非常经典，但是风靡了全国的美食。
1: 那不是你哥干的事儿吗？
0: 啊，对，低调，低调，不要
1: 拜你哥所赐。
0: 不要老跟别人说，我哥现在也不太理我。
1: 哦，
0: 单方面认哥。
1: 嘿，
0: 干饭小能手，
1: 拜过把子的啊。
0: 他说没有人能拒绝河南的炒八叉儿。凉皮、米皮、油泥面、炒饼、面筋，现在不止炒八叉了，它有啥给你放啥，它能炒十几叉、
1: 对，
0: 一锅炒出来没有主次之分，全是主食、也全是菜，每一口的口感都不一样，吃起来就是非常快乐，快乐拉满的那种。
1: 啊，它也涨价了，原来不是10块钱一份吗？现在12了。
0: 是不是因为它那个装修开空调了，是空调费
1: 啊有可能，而且现在搬到大店里了。就是店面规模更大了，现在你再去呢，应该不用怎么排队了，排20分钟基本上都能吃到嘴里了。
0: 排20分钟到叫不用怎么排队了？
1: 你原来都得排几个小时，
0: 行，
1: 还不一定能吃到。
0: 不管啥时候我都没去那吃过，因为他们家虽然做的很经典，但是有很多店可以做出一样的味道，
1: 复刻的味道，
0: 甚至有可能
1: 超越它。
0: 对，有些店是比它还好吃的。
1: 当年我记得就是他。刚一火的时候咱去那个祥记嘛，然后祥记出来这个炒八叉，我觉得是要比他们家更讲究一些的。
0: 我觉得我们把前情提要给大家一说就更有震撼的感觉。祥记之前的时候你要过去它是有那个海鲜池的，
1: 对，
0: 你可以吃到什么各种龙虾呀、扇贝、鲍鱼各种各样的一些食材，
1: 是
0: 一个酒楼的形式。他家吃的炒八叉9.9是不是
1: 啊？对，9.9，
0: 9.9一份，而且你想他酒楼的出品一般情况下他的用的东西都不可能会差
1: 啊，
0: 他的后厨一定很干净，但是只要9.9，我就觉得不排队也行，因为祥记就不排队
1: 啊。而且他们家这个炒八叉讲究到什么地步，我就举一个简单的小例子，就是炒八叉里边一般得放那个绿豆芽，但是祥记没有放绿豆芽，放的是什么呢？
0: 是
1: 银芽。什么叫银芽呢？就是掐头去尾的绿豆芽。
0: 哦，原来他叫这个名字啊。我叫他摘过的绿豆芽
1: 啊。也可以叫如意菜
0: 啊，掐头去尾，只有中间那个含水量最高的部分
1: 是最脆生的，
0: 只有芽儿。因为有很多朋友不喜欢吃那个头，我就不喜欢吃，尤其是黄豆芽那个头，我小时候的噩梦。蒸那个卤面，大家有没有印象
1: 啊？
0: 都很好吃，黄豆芽儿简直是败笔，就像月饼里头青红丝一样，我一定要把它挑出来才行。为此挨了不少打。山野晚风说，外地朋友第一次吃炒八叉的时候就看懵了，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眼睛瞪得像铜铃。然后问我说这是菜还是主食。然后我说在河南它既是菜又是主食，你甭管了，你吃就完了，好吧，
1: 绝对是好吃的英宝。
0: 对，我们河南就是这个样子啊，你可以把它当主食，你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就是各种各样的配菜。
1: 对，
0: 那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一起来说一说关于这个主食入菜，
1: 对，
0: 你最爱的是什么呢？刚说完各种叉
1: 啊，
0: 其实有一样东西也可以掺
1: 啊。啥呀？
0: 散粉。
1: 散粉还能掺？
0: 是不是听起来感觉就是风一吹它就散了
1: 啊？
0: 但是有一样散粉非常知名，它在各种明星的博主的化妆台上都可以看得到。在本地一个非常知名的女主持人的包包里也看到了
1: 啊，那叫樱桃大丸子。
0: 对，我今天中午还用了
1: 哦，
0: 纪梵希4宫格散粉。因为天热你知道吧，就你的光你的妆刚开始的时候它是哑光的，我早上出门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个仙女，然后等到中午头的时候我脸上那个油啊就开始往外冒，
1: 哎呀，
0: 油雾，
1: 那就得拿这个散光去压一压。
0: 对，
1: 散粉
0: 滋你了。所以呢你就拿这个散粉在你的脸上刷，那么一刷又变成那种
1: 哑光之地。
0: 对，有裸妆感，而且它有一定的压制脸上那个红血丝啊、泛红啊等等这种效果。它为什么叫4宫格？是因为它有4个颜色，蓝、绿、紫、白，它是有不同的作用了。因为你用的时候是混合的嘛，绿色那个主要就是管那个泛红的情况的改善，紫色呢是暗黄， 就是脸色比较暗沉这种感觉。蓝色呢会让你的整个妆容很有通透感，白色就是提亮肤色。那四个融合在一起，就是这四样效果同时都可以达到。最重要就还是控油定妆效果非常好。有时候你觉得你的妆哈、啊，它都已经油到都快化到你的脸上了，你就用这个夸夸一刷，柔雾妆效它就出来了，
1: 也可带劲。
0: 所以我真的觉得，就尤其在天气稍微热一点情况下，你买它太合适了。我买
1: 过，绝对不会出错。
0: 对，我买过很多其他那种散粉哈，有特别多那种会卡粉会粗，但这个正正好。
1: 朋友们，弯弯同款啊，大家可以直接发送大牌就可以下单了。
0: 官方十二克正装价格610，今天我们给到大家夏末初清，399买一送一，
1: 也就不到200块钱。
0: 真的，两大盒24克，每一盒不到200块。发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还有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商城会员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职场通勤，随日补妆有气场，周末爬山拍照，打造柔光滤镜的妆效马上恢复，大牌就可以拥有它。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4: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6: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他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1: 安沙漠。
0: 微信平台上，这位名字叫做欲火者，他说小米加步枪
1: 啊，这个是我们最近才去采访的一个店的一个名菜啊，当然这个十几年前我就去采访过，原来经常去吃，经常会点，叫南泥湾，它是做西北菜的，虽然郑州比较早去做西北菜的，虽然说在5-6年前西北菜又在这个郑州风靡一时，但是西北菜的这个鼻祖应该就是这家了。他们家招牌菜就是这个小米加步枪。其实很早的时候啊，听到这个名字会在猜想它到底是什么呢，然后呢吃完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小米呢就是那个小米糕，
0: 有点像糍粑的那种感觉
1: 啊，
0: 炸的，
1: 然后炸的，然后外皮呢酥酥的，里边呢非常扎实绵密，然后还有一丝丝甜丝丝的这种感觉，然后其他的就是排骨，全是那种中排，然后大概就是2寸长左右的那个排骨，然后里边呢是各种浓油赤酱这种酱往上一淋，哇，那叫烧的非常入味儿。然后呢，
0: 真的有红烧那种感觉，因为颜色发红。
1: 对，当然还有一个红是来自山楂的红，为了解腻嘛。然后吃的又是肉又是这个小米的，怕腻住或者怕这个顶住不消化，所以给你配个山楂助消化。
0: 还有一样甜品小米凉糕
1: 啊，
0: 他们家做的也非常好吃，做的是桂花味的。
1: 哎，对，
0: 我觉得它要是算主食入菜的话，就勉强可以算吧。主食算是入甜品，
1: 是
0: 主食如果可以入甜品的话，那可以聊的就太多了。比如说像贵州的冰浆
1: 啊，
0: 还有就是那个绿豆水，是苏州那边的绿豆水，
1: 是
0: 它就是绿豆上面冲点水。
1: 哎呀，
0: 很多朋友吃的时候就震惊了，说啊，什么东西啊，这个东西敢卖我10块钱
1: 啊！
0: 但是很多江浙地区人的一些童年回忆，还有
1: 芒果糯米饭什么的。
0: 对对对，芒果糯米饭，哇塞！蓝东坡他说老家饭店里那个杂粮排骨
1: 啊，
0: 分2种做法，一种是炒的，一种是炖的，炒的用的是小排，炖的用的是脊骨， 多好吃、那我喜欢炒的。
1: 嗯，
0: 感觉里面会有很多脆骨。
1: 哎呀，
0: 脆脆的
1: 啊，还能再长个儿是吗？
0: 你还记不记得，就是郑州有一家做的那个高压锅小米排骨，巨好吃的店，在纬四路上吧，倒闭了，后来叫七味，哇，太好吃了！它好吃到什么地步？就是我们家有那种比较正式的一些家庭聚餐，我都会安排到他那个川菜店里头。然后我们家人都震惊了，说：“哎，一般不都去张福记吗？”
1: 啊，对呀，
0: 啊，感觉比较高级一点。
1: 嗯、
0: 然后他们看我安排到那儿，他们就大家统一的反应就是：这家店的好吃到啥程度？
1: 哎呀，
0: 真的很好吃。
1: 蓝哥确实是这个怎么说呢？资深食客，美食家。他说了，既然都说了小米了，怎么能错得过这个小米辽参呢？
0: 对，小米辽参，迄今为止吃过最好吃、最贵的一款小米辽参，
1: 在哪儿？
0: 中油花园。
1: 哎呦，
0: 你没去那天
1: 啊？没有，
0: 你没去。哇，太好吃了！
1: 多少钱？
0: 398。
1: 嗯，
0: 只有一盅，它是以按位上的。
1: 嗯，
0: 我不知道它现在还上不上了，因为好多年前了。
1: 送配菜吗？比如说这个？
0: 没有。
1: 哦。就单独这个，
0: 对，
1: 其他菜还得再单点。
0: 对，就是这一位，398，
1: 那确实不便宜。
0: 太好吃了，我当时就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贵有贵的道理啊。
1: 哎呀，
0: 而且它那个辽参，那个刺身每一根刺儿，你都感觉它能扎你。
1: 哎呦，就这么吃了，
0: 个头特别大，你看，反正就是一根手，一根手指要高一半，对，1.5倍的手指的长度。
1: 哎呀，
0: 然后特别粗，然后里面还有参筋。
1: 嗯，
0: 它那个小米粥是用鸡汤
1: 啊
0: 熬出来的，
1: 调了味儿的。
0: 对，它那种非常咸鲜的口感。
1: 哎呀，说的我都馋了，
0: 太好吃了。然后再之后吃另外一样超越它的，就是万豪酒店的佛跳墙。
1: 哦，
0: 398，498，反正500以内。
1: 啊，不便宜。
0: 一位。
1: 嗯。
0: 超越了它
1: 啊！
0: 其他时候我真的没有遇到过能超越它的，太好吃了。
1: 然后这个鸳鸯大米说了：“主持人好啊，主食入菜。前天我们做这个地锅鸡，里边这个面饼子，
0: 哎，
1: 还有那个地锅鱼，做的大盘鸡，放一些青菜，放点面条，省事的很。
0: 是我最近在拍那个关于吃鸡这个东西，就我们河南人有多爱吃鸡。
1: 哎，
0: 我发现现在河南的这些店都已经，咱们郑州的吧，升级到啥地步啊？就是你去吃铁锅炖鸡的时候，它同时给你蒸的有蒸的有鸡蛋
1: 哦，
0: 八宝饭
1: 啊，
0: 花卷儿
1: 什么？
0: 对，就直接一锅出了，
1: 还贴地锅馍吗？
0: 就不需要贴地锅，吃不完。
1: 哎呀，
0: 我买了个两人餐，你猜怎么着？两个人吃了两顿，太没吃完。
1: 嚯，
0: 这太恐怖了！
1: 需要帮忙了，说啊。
0: 你说阿木在的话，那肯定一顿就吃完了。
1: 哎，
0: 属于三人餐了，就是说。
1: 您瞅瞅。
0: 好了，大家如果有什么好吃的想要分享，或者有美食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发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找到我们。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前呢，玉树木有凌峰才来，他说啥叫主食入菜？炒凉皮、豆芽面筋算不算？不算，算主食。
1: 哦，
0: 贴饼子炒馍干算吗？贴饼子算，炒馍干不算。
1: 水鸡馍算。
0: 我是不是有点双标了？
1: 水鸡馍算。
0: 好了，都是自己人，不要在意这些细节。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哦。
1: 拜拜，明儿见。
7: 这天一闷呢，嘴巴就寡淡。
9: 好喝版如小青柑啊，7年熟普配9年柑皮，香气窜鼻，茶汤滑溜，好喝还耐泡。
7: 贵吗？4罐138，
9: 还送茶具，支持5颗免费试喝。微信搜河南交通广播，回秒杀下单。
1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1: 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1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FM 一零四点一
3: ，FM 一零四点一，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关注路况，这五点钟过后啊，打开我们的交广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的是在京广南路和陇海快速路啊，已经开始车多排队了。此时刻啊，通过我们的地图可以显示到，这会儿已经呈现出深红色拥堵。各位车友，如果您走到这儿的话，有什么情况发生，您也可以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来说上一声了。那这会儿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在京港澳高速驻马店段842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是有单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现场占用了第四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第二车道、第三车道，您可以放心的行驶。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希望各位呢，您再耐心的等待一下了。那另外呢，因为抢修施工，在青衣高速偃师段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是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呢是在9月2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您可以放心的行驶。更多的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哎，来看一下文字版本的信息。

0: 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0: 这个美食结束啊，阿木和弯弯刚走啊，我还跟他们说呢，我说二位啊，我发现啊，因为最近在减脂，一直在吃水煮蛋啊，因为水煮蛋呢是健康的首选，可是啊，它寡淡无味，蛋清腥气，还有那个蛋黄又噎得要命啊，剥个壳，哎呀，那有的剥的你说不完整，一整个可难受，朋友们，强迫症可难受。所以说我发现茶叶蛋啊，它简直就是自带光环降神的那种存在啊，不仅完美化解了所有难题，而且呢这个茶叶蛋还能够附带那种灵魂的香气。所以说二位美食大咖，我觉得这个茶叶蛋啊简直就是蛋界的神级反转。测一下茶叶蛋吧，要不来，朋友们，下班快乐啊！周四，周四。Hello 啊，各位，这里正在直播的是《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朋友们，我也确实是纯纯的想要夸一下咱们鸡蛋里面的茶叶蛋啊，应该不会有车友听成要除鸡蛋吧？啊，鸡蛋和鸡蛋啊，因为说到鸡蛋问题了，上来呢我就看到了蓝这位朋友啊，在我们平台上面回复燃油宝三个字啊。首先跟各位澄清一下，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这个不是燃油宝，正儿八经的是给咱的这个老油车啊好好的来处理一下积碳的问题。刚刚说到的是积碳的问题啊，朋友们，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了啊，这个实打实的是有效果。有些咱听友啊，咱亲听友亲测过发现油耗明显能够降啊，所以说各位车友，如果你有需要的话，记好关键词回复了，是388888，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啊。行，这两个小时呢由我啊陪各位出行在路上，也希望大家啊可以继续把您所掌握到的一些即时路况可以继续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了啊。哎呀，贾继东这位朋友啊上来就开始跟我们互动了，说瘦啊，这几天下来也喜欢上了你的独秀了啊，虽然没有池妹子，无所谓了。那不行，那不行，再有两天咱池哥就回来了啊，你们可不能习惯了啊。要不咱跟你说，咱也大度一点，不行的话让池妹子在你身边端个茶呀，倒个水啊，揉个肩啊，捏个背啊啥的，哎，我看行。家人们，朋友们，您的每一次互动啊都是助力张弛能够成为我的编辑的一个有力互动啊。还有这个驰骋天下还说了，说下午好呀，赶紧可以把这个话题续上了啊，花生毛豆算不算主食啊？啊，哦，他说的这个煮啊是蒸煮的煮，然后同时呢想要说一下是谐音梗是吧，驰骋天下幽默幽默，真是幽默啊。行，那话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来刷新一下有哪些好玩的事儿呢？
2: 马路老友记，广播老友不神秘。
0: 朋友们，距离开学的日子啊，也确实是越来越近了啊。我们把视线呢，看到山东青岛，有位小男孩啊，也确实是正在度过着自己的暑期。不过不一样的是啥哈？男孩是穿着这个泳装，趴在沙滩上面啊，在一个大大的圆圈里面干作业啊。孩子的父亲李先生就说了，说一家人来到山东旅游，这不是也快开学了吗，孩子的这个作业还没有写完，刚好哎，书包里就有一本作业，你说好巧不巧是不是。于是呢就让孩子啊在沙滩上写了一下，当时啊就见证了孩子这个惊人的速度。李先生也表示说了，说就随手记录了一下啊，没有想到这个视频竟然这么火，因为确实最近孩子们都遇到了同样这个情况啊。如果各位车友呢想要看看这个有意思的视频的话啊，您可以发送关键词聊天两个字就可以看得到了啊，确实还挺有意思的啊，就是作业已经完成的也差不多了，而且这个视频当中呢孩子就像唐僧一样，就在一个沙滩里面大大的圈里面，然后趴着在那赶作业。好多朋友也是不太理解，说这个圈是啥意思，是让孩子待在这里面不要动呢。不过确实快开学了，懂的家长朋友们应该都懂，

今天是8月27号，要说也不算特别的晚哈。到时候一支笔，一个夜晚，一个奇迹啊、哦，那样的时刻，我们一块儿在节目当中一块儿来见证一下，好吧？上一周我和张弛改编的原创搞笑歌曲《作业之歌》的含金量啊，它还在不断的上升。行，我突然发现啊，就是有一句话啊，遨游在知识的海洋里，这句话通过这条视频我也信了，朋友们，你们看看，正儿八经的在海洋旁边，不是我们主持人海洋大哥啊，遨游在知识的海洋当中无法自拔。来，各位听友呢，今天我们来聊聊今天的话题啊，说一说学生时代关于你的暑期回忆，咱们一块儿来一波回忆杀呀，朋友们啊，因为确实也到了这个暑期的尾声了啊，咱各位家长朋友们，哎，该盯一盯工程呢，是不是？好好的把孩子这个作业质量也可以抓一抓啊，朋友们。毕竟我已经毕业了嘛，不要放过他，他还是个孩子。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哎，学生时代关于你的暑期回忆都有哪些呢？那各位听友呢，如果您还想让孩子有一个不一样的暑期回忆的话，你也可以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工厂两个字，就可以得到，哎，咱们一块来参观一下可口可乐快乐工厂了。这个地点呢是在郑州，可以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还有灵活比较精准的工业机器人，可以把课本里面的一些机械知识给它变成为实景。郑州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您直接发送关键词工厂两个字，带上孩子可以开启奇妙的探索之旅。那里面呢也有千件珍藏的藏品，诉说着百年故事品牌，还可以带着孩子啊来一个专属自制的特调可乐，兼顾科普和乐趣。记好关键词回复了啊，是工厂两个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2: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6: 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偏北风三级左右，全省的最高温度32到34度，最低温度西部山区23到25度。再来看一下省会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是多云，东北风三级左右，最高温度29到30度，最低温度22到23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明天啊，明天像西部、西北部是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多云到晴天，全省的偏北风三级左右，阵风呢会达到6级。提醒后方车友呢，咱们明后两天啊，还是得带好雨具，因为在29号的时候，也就是说后天啊，像东南部部分地区呢，还是一个阴天的状态，还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提醒各位车友呢，咱们一定要注意，这两天呢，也可以带好雨具了啊。其实说到这个天气了哈，明显感觉到有那么一点点的秋意了啊，毕竟出了伏，处暑也过了啊，但是呢免不了就是白天一动还是很容易出汗啊，晚上的时候说实话有一点稍微的不痛快，还是得用这个空调呢吹吹一些这个冷气哈。不过从这个天气刚刚也说到了，其实从明天开始啊，明天开始咱全省大部分地区呢最高温度也是来到了30度的左右啊，所以说各位车友呢，咱们再慢慢的等一等了啊。说到这个天气了，真的这样的天气很容易让人中招。就比如说昨天其实我的这个声音状态啊尤为明显，大家也都听出来了，鼻音特别的重，今天听感应该好那么一点点了吧，朋友们。年轻人就是恢复的快哈。我看到贾吉东这朋友也是在跟我们来互动了啊，说到了这个一个人单播的

那种效果。然后还有驰骋天下也是说到说，瘦啊，你是不是上火了呀？多喝水啊。好的，谢谢老哥的关心啊。喝着呢喝着呢，我最近一直在喝我们的尖尖小河山泉水啊，要是没有它我都要干巴死了，朋友们啊。说到我们的尖尖小河山泉水真的是太方便了。我不知道各位车友有没有那种困扰，就是咱去商超买一瓶，有2块钱的，有3块钱的，但是那一大瓶你可能拿着拿着才喝了半瓶而已，好嘛，忘了扔，丢着丢着不知道丢哪了。咱给大家带来的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啊，也是选自于深山的好水源，口感呢是比较偏清冽甘醇的，您可以试试看啊。水质呢偏柔偏顺，回复一个字水，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咱们这边是属于交广车友的专属听友价啊，单件24瓶装的，现在49.9元，2件就可以直接包邮到家了，全省包邮啊。我们这边也是支持大家企业定制，把天然的山泉水可以带回家啊，当然也建议大家可以分享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来尝一尝啊。这个是小分子水，弱碱性的，我们之前还做过实验啊，好的水源也分享给我们的好听友，你回复一个字水，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啊。懒散这位朋友也是说到了，说呀，那这么来看的话，瘦啊，你和韩姐你们可以自己 solo 了，张弛和李植物是不是可以另外开一个新的节目了？不行不行，懒散，万一要这样下去的话，是不是那植物们回头都不敢修了，是吧？那也不合适。不过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啊，期待一下下周咱两位植物的一个精彩绽放。我反正先把这个台阶给它抬上去啊，还有没有什么动作？是不是？嗯。还有些车友呢是在问啊，这个海滩啊，想要看那个视频的话，想要看孩子在沙滩上面啊赶作业的视频，您现在可以发送聊天两个字，哎，点击就可以了啊。我们这边呢也是把这两天哎可以看到了一些视频，有意思的视频呢就做到我们马路聊天室当中，您回复聊天两个字就可以看得到了。哦对了，昨天咱各位车友发了一些郑州，然后一些非常好看的美云的照片，现在还存在3张啊，大家如果想看的话还可以看啊，回复聊天两个字。这两天这个云彩确实是蛮不错的，不过接下来呢可能是会来到了这个阴天啊，所以说各位车友呢开车在路上，如果要是感觉到视线不太好的话啊，您也可以继续啊把就是稍微慢一点，然后同时呢可以把您所掌握到的一些即时路况分享给我们啦，在这里谢谢大家了。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来说一说学生时代啊关于您的暑期回忆啊，因为确实暑期的这个日子啊，越来越近了啊，临了了，临了了，越来越近了啊。Hank 这位朋友分享了一下说，首先，哎，我能想到的是那个暑假我是学骑大运啊，然后结果撞到了树上，大运摩托是吧？他说那个大学军训啊，我是一瘸一瘸的去到了军训啊，所以说记忆犹新啊。那应该，哦，那确实。人家就是军训的时候正好和同学之间啊，尤其是新认识的新朋友，然后一块儿来交流的时候，你这边不太方便啊，就是毕竟第一印象的话，你坐在那边没有和一个集体有一个互动感啊，大家应该懂吧，互动感少了那个就会少一些机会啊。还有我们的听友格力超说，60天我玩了59天才想起了我的作业。哇，那那个暑假你过得哇该有多快乐呀，我都不敢想。确实这两天呢咱们的这个注意力啊还有就是热度啊都在孩子赶作业的这个方面啊，所以说咱各位车友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关于大家的这个暑期回忆啊，想一想咱当年是咋过来的，是不是将心比心嘛啊。别吵太狠了啊、嗯、看到了 CC 这位朋友说，每次快开学的时候啊我心里就会特别的矛盾，我现在关于我的暑期回忆，我就是会记得开学前的前一天，心里呢是又期待见同学，但是呢又无比舍不得那个无忧无虑的假期，特别的矛盾啊，太真实了啊，因为确实咱们有一个暑期2个月的时间，特别盼望着和自己的小伙伴们然后见面打闹，
然后同时呢又舍不得每天可以

0: 睡到自然醒的这个日子，然后现在我们才了解到这个应该叫假期综合征啊，对吧？以至于现在我们开始打工以后啊，也有类似的这种症状啊，那就是歇完一个长假以后，假期的前一天就开始有点坐立难安了。不知道各位车友有没有我类似的这种感觉啊？来，各位车友可以跟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啊，是来说一说学生时代关于你的暑期回忆都有哪些呢？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4: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东园区碳十里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8: 臣妾做不到。
5: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路上的小老婆。

0: 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有位车友想问问大家了啊，森淼这位朋友有话说，我们来听一下。
1: 那个交通站车个路况，帮个桥由北往南，这个桥北乡整个的路都行驶缓慢，这边从黄河大堤，这都我都快走到黄河桥了，桥北头了，这条路还是一直在堵着，缓慢行驶，蠕动，想问问又知道不知道这个是咋回事，这个路况咋回事，有没有人知道？谢谢啊。
0: 好的，谢谢森淼的提示啊，同时呢也是提醒了一下后方车友啊，这会儿啊刚刚也说到了京广桥这块啊是啥情况啊，各位车友如果要是有知道的话，麻烦您可以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来说上一声了啊。好的，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啊，戴这位朋友提示我们说，在松山南路北向南方向一直到航海路路口红绿灯的那个地方，左侧直行车道刚刚是发生了两车追尾事故，后方车友呢咱们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了啊，在松山南路北向南方向一直到航海路红绿灯这个路口左侧车道直行车道上刚刚是发生了两车追尾事故，后方车友呢咱们减速慢行。好的，我们再来刷新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了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在京港高速驻马店段842公里西半幅北向南方向啊，刚刚是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在正在导货作业，现场占用的是第四和应急车道，第一、第二、第三车道，您可以放心的行驶。那这会儿呢，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需要后方车友呢，咱们一定要悠着点啦。那还有啊，是因为雾啊，在正辉高速全线往山西方向是禁止货车上站，需要大家留意一下。更多的高速详情，你也可以直接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直接啊就可以看到文字版本的信息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关注路况，那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芳芳提示我们说，在北三环东向西九如路入口这个地方呢，是因为有追尾事故啊，所以说后方车友呢，您需要耐心的等待一下了。那这会儿结合着我们的交通领航地图，目前也可以看到这一段呢有一段的这个拥堵，需要后方车友呢咱们再耐心的等待一下了啊。那还有啊，就是稍早之前带这位朋友提示我们说的是，在松山南路北向南一直到航海路这个路口信号灯的地方左侧直行车道上，刚刚呢是发生了两车追尾，请后方车友呢一定要注意减速避让一下，感谢戴还有芳芳。那同时呢，各位车友呢，您所掌握到的一些即时路况可以直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文字信息也好，或者是语音播报，我们这边都是可以听得到的啊。我们这会儿呢再来刷新一下高

0: 速方面的通行情况。这会儿呢，来自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在京港高速仲马店段842公里西半幅北向南方向是有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导货作业，现场占用了第四和应急车道，第一、第二、第三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需要和方车友呢，咱再耐心的等待一下了。那因雾在正辉高速全线往山西方向是禁止货车上站，因为抢修施工，沁一高速偃师段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是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呢是在9月2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您可以放心的行驶。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友谊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这里正在直播的是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今天啊，在节目当中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来说一说啊，学生时代关于你的暑期回忆都有哪些啊。上来呢，看到我们的老朋友玉树没有林峰来回忆了啊，他说学生时代的暑假啊，开心的记忆，对不对？哦，倒也没有那么死啊，开不开心您都可以来分享，都可以的。他说我想一下啊，早上不想起床，下地干活挨揍，上午呢是以写作业的这个名义逃避干活，但是呢作业也没有写，挨揍。中午呢逮知了不回家吃饭，差点挨揍。下午呢然后又开始这个逃避干活了，挨揍。晚上的时候我就开始摸爬叉，摸到后夜，那个也是差点挨揍。偶尔呢也去这个邻居家闹一闹，然后结果呢邻居呢告我的状，还是挨揍。反正那个时候啊，因为这个父母呢有一些我犯的错，然后这个父母也不知道，半夜的时候翻墙还去看一看露天的那个电影啊，这个不挨揍，这个不挨揍。因为这个爸妈也是想看，但是没有空。我的这个快乐啊，我觉得还挺多的，真的是啊，这个真的简直不要太快乐啊。合着挨揍的事儿，你是一点儿都不折了是吧？挺好的，挺好的。老哥，你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是，我觉得这句话有点不太合适，算了，我咽回去。但真的好，你不记仇，不像我天蝎座，有的时候我会在我的小本本当中，然后记一下，爸妈因为这件事情，揍了一下我，哦，是零几年的时候。然后结果老爸翻开了我的这个小笔记本，你小丫头片子，你还记仇了是吧？然后又打了一顿。但好在我和玉树没有林峰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我们扛揍。希望各位车友呢可以跟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了啊。好好吃饭这位朋友跟我们在社群当中说的啊，他说我的暑期回忆啊就是游泳，然后还有逮鱼，感觉都是和水相关的啊。说到这个游泳呢，有一些小朋友呢可能是趁着这个暑期，然后爸妈带着去游泳馆好好的来学一下游泳，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类似的这种经历啊。然后据说啊，现在很多游泳人士都在等待着9月1号啊。为什么呢？就是无法想象9月1号去游泳的那个场道，那个泳道啊有多干净，然后有多么就是清净，准确的说。还有听风说梦也是说到了爬树，然后那个时候呢基本上就在家门口的歪脖树那个槐树上面坐着躺着，这个可以说是我的专属王座了啊。对，爬树这个好像也是有技术的，现在一个个的，反正我是不敢了，朋友们，你们呢？你们现在身体素质。现在再回忆一下啊，咱们这个尤其是暑期和三五好友做的那些游戏啊，还挺大胆的。所以说，咱各位家长现在也都这个经历过了啊，咱现在当家长还是得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啊，危险的事情不要做。还有一位朋友啊 ，C 这位朋友说啊，关于我的这个暑期回忆啊，我想到的就是看《西游记》啊。对了，瘦瘦还有那个《还珠格格》啊。你说到这儿了，我想起来了，就是有的时候啊，《还珠格格》呀，还有《西游记》啊，总是看的是断断续续的。之前反正没有那么多思考，后来发现了，那可不就是电视剧里它播到哪儿算哪儿，还有就是家长喜欢看啥，我就跟着看两眼。还有一位朋友啊，阿芝这位朋友说到这个我的暑期回忆的话，那就是冰西瓜、冰凉饮。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 WiFi 啊，瘦瘦。哦，那倒是啊。关于咱的暑期回忆，我也是想到了这个老家的时候，奶奶啊，每次买西瓜，那都是一麻袋的一麻袋的往上爬 爬，不是往上扛，爬楼梯的过程当中啊，你就背着那个麻袋的西瓜。好在我那会儿比较瘦瘦小小的，虽然九岁啊，但是我也能扛好几个西瓜扛到楼上的那种。再加上我就发现了那个西瓜呀，就是奶奶家的西瓜切出来的都会有那种蒜香味儿啊。有一些朋友呢，就是也是搞怪啊，为了找一下自己儿时的这个回忆，故意在自己家的这个切菜刀上还有案板上剁点蒜，之后呢再用这个菜刀去切西瓜，然后立马感觉到小时候的快乐又回来了。不知道有没有勾起您的这个暑期回忆啊，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一块儿来做分享了啊。我刚刚也说到了啊，说到这个家里面的案板呀菜刀啊，其实咱家里面这个厨具啊，你也想想咱使用多久了，如果需要换的话，今天您可以正好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啊，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逛一逛二长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多功能的切菜板了啊。这个切菜板我们也是正儿八经啊看过实物的，原木整块的那种切割，三合乌檀木的整木菜板。三合呢，首先他们家是注重要做那种高端厨具的，有十几年了啊，实打实的是家用的实用的厨具。而且这个菜板呢，选用的也是进口的乌檀木制作的，很精致啊，一体切割成型的，再加上高温烘干，然后这个工艺处理完以后，能够快速的锁住菜板里的内部那个适宜的水分。而且这个比较好的是啥？它是多功能的，有两用设计的啊，一面可以切熟食，另外一面呢可以切生食。您现在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得到了啊，因为之前有一些车友呢就想要这种多功能的，感觉又环保又卫生。您发送一个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可以看到这个菜板多功能的菜板到底长啥样啊。这个顶部的提手加上底部的站立支架，可以挂也可以立起来，而且菜板的表面呢还自带那种刻度尺来设计啊，就是它切菜的那个长度会更加的均匀，省时省力啊，有颜值又有品质。而且这个菜板呢咱买回去能够用好几年的啊，所以说建议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换一换咱家的菜板。像这种高品质的菜板呢，这个大部分的售价呢是100多啊，我们这次呢是开启了一个万人团购的活动啊，今天呢联合品牌商下单，像这个36这个规格啊，36厘米、24厘米和2.5厘米的进口乌檀木的菜板，您拿到手只需要79元。而且我们这边也是根据大家这个需求啊，如果您家里面人口多的话，也可以选择大尺寸。

的这个菜板也只需要99，还不过百啊，有1.5厘米的厚的普通版本的，也有2.5厘米的加厚版本的，您根据自己的需求来换啊。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也就是说79块钱起步，哎，您根据自己家里的人口数来换一换。当然也建议大家啊，可以给咱的爸妈，哎，也可以换一换，因为想一想咱爸妈做饭也几十年了啊，有的时候可能这个菜板经常用的东西容易这个遗忘啊，您不如给自己家换的同时呢，给咱的爸妈也看一看，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啦。刚刚提到了还珠格格了，哇，那接下来不得不放一首动力火车的当了啊，我们一块儿来寻找一下咱那个时候的暑期回忆吧。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1: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6: 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聊的一个话题呢，就是来说一说哈、啊、关于学生时代你的暑期回忆都有哪些啊，因为毕竟咱开学的日子啊越来越近了啊。因为就是有一些朋友呢也是根据刚刚上来跟各位说到的，最近有一些小孩子啊开始在各个地方开始补起了作业啊，毕竟没几天了啊。山东青岛有一名孩子就穿着泳衣趴到那个沙滩上赶紧在赶作业。如果各位车友想看到这个视频的话啊，您可以发送关键词聊天两个字就可以看得到了。同时呢，刚刚有一部分朋友啊听到这个当这首歌以后啊，瞬间勾起了这个儿时的回忆。雷还说了说，原来也是啊，一放到暑假那个就开始电视剧里面播还珠格格一二三开始循环播放。哎呀妈，现在想想一言难尽啊。还有很多位朋友啊，我们挨个来说一说了啊。薇薇姐来了啊，她说那个时候呢就是跟妈妈去姥姥家，然后呢跟妹妹一块吃好吃的，吃冰棍儿，看还珠格格还有西游记啥的，一天天可就过去了啊。还有就是大热天的抓蚂蚱哈。要说啊，咱小时候是真敢下得去手啊，朋友们！你现在让我拿个蚂蚱，我立马我都得尖叫起来，朋友们！还有驰骋天下说了啊，说到印象当中最深的那次呢，就是放农假啊，那个时候呢，我们是没有暑假的，快开学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作业啊是丁点没有写，最后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我把我堂哥的作业啊全部把他的名字改成了我的名字，结果我忽略了一点，我是小学三年级，我的堂哥是小学四年级。好嘛，结果啊可想而知，我是体验到了男女混合双打的力量绝对比单打厉害的多得多呀。你有没有想过你堂哥的这个心理阴影面积啊，驰骋天下。人家也是费老鼻子劲了啊，结果你发现好嘛，你这是顺手摘瓜顺手牵羊啊。米哥也来了啊，米哥也是跟我们来聊一聊，说小的时候放暑假的时候回忆当中最多的应该就是干活。我们家是有种大米插秧，还在这个稻田里面打药拔草，当然了也有幸福的时候，那就是捉蚕蛹，还有晚上可以这个烧着吃，也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啊。现在想了想，虽然家里面那个时候没有空调，然后有电风扇，电呢还不正常，一没电的时候我们就几个小伙伴一块儿出去来玩，那外面蚊子咬的都不觉得咬到自己了，晚上回家晚了挨揍也是很正常的，也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了啊。到中学的时候那个电就稳定多了，正常多了，晚上可以看一些特别经典的电视剧，戏说乾隆、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一代人有一代的人。

美好，现在想想真好，真不错啊。我本来还说想要再补一下细说乾隆呢，包括咱有一些车友70、80后之前还给我分享过他们小的时候看的一些电视剧啊，我都没来得及补，朋友们啊，包括那个什么武则天啊，也是非常经典的那个电视剧啊。行，各位车友呢，您可以跟我们继续来回忆一下哈，把您哎这个暑期过程当中的一些暑期回忆，学生时代的标志啊，您都可以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块来聊一聊了啊。有的时候真的是感慨啊，这个时间过得是真的很快啊，一转眼这90后啊80后啊也都是来到了咱家里的顶梁柱啊。咱们也想一想啊，一到换季是不是自己的关节也开始酸胀硬，有吗朋友们，你们有吗？我现在都不敢蹲，一蹲起来然后再一猛的一站，然后眼前就是那种星星点灰色的，就头懵。我现在都没有办法再跟小伙伴玩那个捉迷藏游戏了，然后一捉一躲是或者是说跳的时候，那关节咔嘣咔嘣响，立马就找到我在哪儿了。还有那个脖子一转嘎巴响，其实第一反应呢，很多人说瘦瘦你是不是要上钙片了啊。来朋友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好好的跟各位来聊聊补钙呀、啊、和那个氨糖啊，补氨糖可不是那么一回事啊。就打个比方，钙呢是给骨头来砌墙的砖头，让骨骼呢更加的硬朗，氨糖呢是给关节的铺地板的那个润滑油和减震垫，也让咱这个骨头呢不干磨。所以说想要养一养关节的各位车友呢，咱偶尔也可以适当的来补充一下氨糖。今天呢10C爆款商城就给大家带来的是顺西氨糖，这个是新西兰的爆款啊，您现在可以发送团购两个字就可以看得到了，它是新一代的活性氨糖，核心的成分呢就是 NAG。 如果要是有了解的各位车友呢，您不妨可以先发送团购两个字过来看一看啊，再搭配四维的复方，里面也是多重的营养，你像日常的补充啊已经足够了。说一下这个价格，因为我们也是谈到了上海进博会的人气产品，这次是联手让利给咱听友的一个专属福利价格，而且还搭配了一个九折券，官网一瓶60粒的270，咱今天的各位听友呢像一瓶的体验装折后券啊是151.2元啊，大家听有零有整的价格已经算到极致了朋友们啊。您现在可以发送团购两个字就可以得到链接，那囤货两瓶装的话120粒啊，现在到手是269.1元，能吃4个月，一天的话也就是2块多啊。推荐大家可以买3瓶，三瓶的话现在这个价格是更加划算一点，官网的活动价格550，今天折后的价格只需要359.1元，而且呢前50位下单的话啊，我们这边还会加赠您200元的牛乳钙一瓶，搭配着这个氨糖和钙它们多营养的组合，作为日常补充的话完全是 OK 了。您现在可以发送关键词团购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关注路况，6点过后，这会儿郑州市区的推进况怎么样呢？来连线一下郑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12大队刘警官啊，你好，刘警官。
5: 哎，你好，主持人。
4: 嗯，向我们介绍一下您掌握到的辖区通行情况吧。
5: 嗯，行，好的。我现在在交管12大队。为大家播报经开区实时路况。当前经开区主干道整体通行平稳。南三环高架东向西方向，由第三大街至机场高速车流量较大，现在出现了通行缓慢，建议大家可以走南三环一层，其他道路通行正常。主持人，
4: 好的，谢谢刘警官的提示啊。那这会儿呢，打开我们的交广领航地图，目前也是可以看到啊，这会儿呢，在京广南路和陇海快速路北向南方向也是呈现出深红色的拥堵，这块如果各位走起来的话可能会有点吃力啊。还有一段呢，是在陇海快速路和黄河南路的交汇处，这会儿呢主要是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也是走走停停，各位车友呢一定要和前车拉大好安全车距了啊。因为尤其是遇到这种小刮小蹭的这个路段，不对，应该是拥堵的路段，很容易发生小刮小蹭啊。所以说各位车友呢，咱们留意一下再留意啊。那更多的高速详情，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文字版本的信息。
2: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快乐，这里正在直播的是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啊。这会儿啊，在我们平台上面很多位朋友都在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了啊，刚刚上车的

0: 6点钟下班的各位车友呢，再次跟各位来说一下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说一说学生时代关于你的暑期回忆都有哪些了啊。上个小时呢也是跟各位聊到了，有一位在这个小男孩在山东青岛玩，然后呢玩着玩着发现，哎，这个书包里刚好有一本作业啊，是吧，正好没写完，闲着也是闲着嘛，沙滩上又不游泳，你光晒太阳那不合适，所以呢趴着在沙滩那个上面啊就开始赶作业了。如果各位车友呢想要看这个视频回复的话，您可以发送聊天两个字进入到我们马路聊天室当中，您就可以看得到了啊。所以说今天在节目当中也跟各位来聊聊，我们也来回忆回忆咱当年那个暑假都是咋过来的啊。看到了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啊，蓝东坡这位朋友也是来了啊。现在想想啊，小学的每一个暑假可以说都是欢乐的啊，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是无忧无虑的欢乐。那至于干的事儿啊，我就不说了，我怕不够播出标准啊。都是一些调皮捣蛋的事儿。对，东坡兄，还是啊，您听这个节目听得多，你都知道播出标准了。咱有一些车友啊发来的互动啊，毫不夸张的说啊，朋友们，我个人受手可能会帮您隐去一些匿名的，该匿名的匿名，然后该删除的我就自动删除了，好吧。因为确实啊，咱害怕您的这些玩法啊可能会，就是怎么说呢，万一哎学会了是吧，到时候本来就听个广播，然后家长还得在车厢当中捂着孩子的耳朵，不要看，不要听，不要听，不要听。就跟我现在都已经20多，我记得当时20多的时候啊，在家里看个电视剧，然后尤其是看到那些就是小的时候不让看的那些画面，还捂我眼睛的朋友。我想我都20多了呀。还没有说完啊，他说东坡兄说之后啊就是大一暑假了啊，勤工俭学挣了点钱，那自己呢就是穷游去了连云港，第一次看到大海，然后就感觉到哎那边的海水没有想象当中那么清和亮啊，那是记忆当中的了啊。所以说各位车友呢，你也可以来晒一晒这个暑期哎都有哪些回忆，包括想要回想一下啊自己学生时代您的这个暑期回忆都有哪些，可以跟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啊，最近有什么好玩的事发生呢？
1: 马路老友记，广播老友不神秘。
0: 说到这个四川了啊，四川有位爸爸在钓鱼途中啊，他上了个厕所，所以说呢让孩子帮忙替补一下，结果啊这一走了不得啊，孩子直接成功钓上了9斤重的黑鱼。孩子的父亲啊向先生也说了，说啊他上完厕所啊一出来就看到孩子在那喊拉不动鱼，拉不动鱼，那个鱼太大了，感觉这个场面还挺搞笑的。孩子平时呢就喜欢和他这个去钓钓鱼，正好这暑期啊没少跟着他一块儿来啊，积累一下经验啊，也是碰巧钓到的。孩子才几岁呀，谈不上专业啊，他跟我差远了啊。所以说干啥应该都有一个新手大礼包是吧，这星号报号的率尤其是报装备那就是高哈。要我说像爸爸呀，您这边这说话语气还是得收着点啊，是不是，还说碰巧了是吧，我看您坐这儿应该好几天了，咋就碰不了这个巧呢。不专业，孩子不专业是吧，9斤重的黑鱼呢，您这边战绩是多少呀。行，开个玩笑啊，下个事儿我们再来说一说河北石家庄的事儿啊。有一名女子在水果店买柿子的时候啊，发现有一颗柿子的手感不一样，结果翻过来一看，哎，那个柿饼上面长满了白色的小蘑菇，这个造型还挺精美的啊。于是呢她就把这个照片发到了网上，瞬间呢引发了各位网友的关注。如果各位车友呢想要看这个柿子上面长一些小蘑菇的照片的话，您可以发送关键词聊天两个字，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马路聊天室啊，已经给各位做好了啊，记好关键词回复是聊天两个字，您也可以来看一看啊。目前啊，这颗柿子呢也已经寄给了昆明植物研究所进行研究了啊。据说啊，就是在实验室培养了几年的新菌种的科研人员看到这一幕啊，那两手一摊， 合着这个菌子啊

只会长在任何地方，除了实验室的培养皿呗。这玩意儿你让我专门培养都不好培养。哎，那以后像这种玩意儿，如果要是真的以后研究出来能吃的话，那这个名字应该叫好事多磨吧。柿子的柿，蘑菇的蘑，好事多磨。哎，我这个名字池妹子应该还挺喜欢的吧。然后也可以叫传说当中的果郡王，哎，甄嬛传里面的人物啊，朋友们。说到甄嬛传了，那有一些朋友的这个暑期回忆也是甄嬛传呀，没少看。行，各位听友呢，如果您想要哎看到刚刚各位说到的这个柿子上面长一些白色的小蘑菇的照片的话啊，您回复关键词聊天两个字就可以看得到了啊。同时呢，别忘了跟我们互动一下，来说说关于学生时代你的暑期回忆都有哪些呢啊。还有一些朋友呢是想要这个哎，就等着九月份十月份啊，咱们这个双节了啊，那也想一想自己的爱车，这个车险有没有买齐买足啊，朋友们。如果需要这个续保的话，你也可以发送车险两个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提醒大家一点啊，车险到期的前30天都是一个黄金续保期啊，别拖，万一拖着脱保了，到时候真遇到麻烦事儿，那可就麻烦了啊。您现在可以发送车险两个汉字，填写您的姓名电话，哎，方便我们这边的坐席顾问和您取得联系就好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就是遇到过那种情况，一咨询到一个啥事儿，一听是 AI， 一听是那个 AI 客服，就不想再听他说什么了，而且他还听不懂咱的这个指令。就一直说转人工转人工，转了半天了他就是不给我转人工。您放心啊，我们这边有真人的坐席团队为您一对一的服务。之前咱有车友就真的是遇到那种关于车险上面的一些专业性的问题拿不定主意，咱们这边是有专业的团队可以帮您来咨询来解答的啊。那就比如说前一段时间也是在节目当中跟各位说了一个叫代位求偿的东西，那有些朋友说哎，我刚刚听啊，啥是代位求偿呢？简单来说就是您的保险公司把该由对方赔付的钱先垫付给您，然后呢保险公司替您去找对方来追偿，这个过程呢不用咱再出面来拉扯，也不用咱自己先垫钱了，省时又省力啊，这个过程呢还一路顺畅。特别提醒的是，这个代位求偿的前提是你得买了这个车损险啊，所以说这就是来到我们交广这边办车险的一个好处。也就是说咱真的遇到一些麻烦事，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需要服务的时候有真人的坐席团队来为您指路。打开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啊，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啊，得到这个填写信息的链接，填写您的姓名电话加上车牌号也是可以的，为的呢就是方便我们和您取得联系就好了。记好关键词回复了是车险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新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得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想跑郑州马拉松又没中签？
5: 别着急，这里有名额。中国移动全球通客户参与竹马计划，收集抽签码即有机会赢得郑州马拉松赛事名额，
4: 更有赛前大咖分享会、赛中高光抓拍、赛后拉伸冰敷等专属服务。
5: 微信小程序搜索竹马计划即可参与。中国移动，
3: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7: 臣妾做不到。
3: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路上的小

0: 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看到有车友啊在回复888的啊，还有一些朋友呢是在问啊，这个万能通和燃油宝有啥区别啊。简单的来说啊，燃油宝它可能就是你每箱油都得再加一加，这样的话才有劲儿。我们的万能通呢，它主要的就是比较省时还省心，就这一瓶你看3万公里以下的话啊，单瓶装的我们的万能通一瓶是99，您买一个单瓶的话，哎，加完之后这一年您就不用管了。所以说它不是说一箱油咱必须得加一次，那久而久之肯定是万能通便宜啊，对不对？再加上有效果。如果要是您的爱车是3到8万公里左右的车型的话，那建议大家可以选择我们的万能通的三兄弟，全能优酷三兄弟。第一瓶呢是清理一下积碳的问题，第二瓶提升一下您的动力，第三瓶哎洗一下三元。这三瓶哎不一样，但是呢这里面的说明书也是写的明明白白的啊，您放心，很好操作，很好使用，而且这三瓶下来的话只需要199，也会价格上面更划算，更有优势一点啊。很多车友呢用完我们的万能通三兄弟以后呢，也是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老油车啊开车的体验感更好了，那个油门啊用起来没有那么的沉了啊，甚至有些朋友呢还发现这个三兄弟啊竟然还能给故障灯哎使用完本来亮了啊还能用灭了啊。我们来听听天涯是怎么说的。
1: 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真的是好啊，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三元催化组了，我修一修就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现在复购的第二

0: 没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已经不亮了。
1: 嗯，好的好的，天涯，感谢你的反馈啊。你像若要真换一个，那8000块钱购买我们多少瓶万能通了，是不是？所以说，如果您的爱车，您还想让自己的老油车多陪伴您几年的话，您可以试试看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您的爱车如果要是80000公里以上的话，那么建议您可以使用我们的金装礼盒，这三瓶正好一模一样啊，正好呢可以把您的发动机的内部积碳问题给它来一个深层次的清理。一模一样的话，那就是主要的是让咱的这个动力增强、增强再增强，让咱的油耗下降、下降再下降啊。真有油耗，哎。有一些朋友呢就在观察，你看比如说和平这位朋友啊，使用完我们的万能通之后，
2: 第二瓶万能通已经使用过1周了，没有第一时间反馈。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在5.6左右，
1: 直接就相当于是5.6左右了。而且和平这位朋友非常细心啊，还给我们分了一个开空调和不开空调的那种油耗啊。你不开空调测的时候辛苦了啊，和平，感谢您啊，感谢您，多热呀啊。所以说各位车友呢，真有用，咱这个油耗能够降下来，同时呢咱开车的体验感更好一点，这是我们想要希望看得到啊。所以说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根据您自己的公里数来进行选择就可以了。而且很方便，不用说咱再来回的去跑 4S 店了，又麻烦又费事又费事儿啊，关键是费您的时间啊。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如果您正好卡到这个80000公里以上的话啊，我还是那句话，卡码拍大，朋友们，跟买衣服一样，因为毕竟咱的爱车它跑80000公里了，它是越跑公里数越长的啊，所以说您可以使用我们的金装礼盒，给它一次性的好好的来深层次的处理一下积碳的问题。回复阿拉伯数字888，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啦。Martin 这位朋友提示我们说，在新乡往郑州方向桥北这块啊，有点堵，都堵车堵到了黄河大堤了，建议走新桥啊。感谢 Martin 给我们的分享啊。稍早之前呢，也是有车友给我们反馈说这块比较堵，还有人生如戏说老黄河桥北向南方向好堵好堵啊。有知道具体详情的各位车友呢，也希望大家啊可以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麻烦您说上一声，咱们大家帮助大家了啊。还有一段这会儿瞄了一眼咱们这个中州大道和金水立交北向南方向已经开始车多排队了啊，尤其是在商鼎路这路段已经呈现出深红色拥堵，后方车友呢一定要和前车拉大好安全车距。那再教一下大家啊，怎么关注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因为有些朋友呢总是默默的听，哎，但是老是忘记关注我们，然后同时跟我们来互动啊。打开你的微信，右上方呢有一个小小的加号，直接点击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关注一下我们，我们这个头像右边有个小小的私信啊，大胆的私信啊，发文字发语音我们这边都是可以看得到啊。今天啊在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聊啊，因为马上接近到暑期的尾声了，我们来聊聊我们自己吧，学生时代关于你的暑期回忆都有哪些。乔这位朋友啊说了几个符号，关键性的符号，捉鱼摸虾过家家，哦对了还有赶作业呢啊。是的，每个人都有一个赶作业的这个回忆啊。还有一位朋友呢是需要匿名啊，匿名。其实这位朋友有的一些您的互动啊，我都得给你匿过去。先说一说能念的部分啊，他说小的时候回忆啊，那就是割麦子，还照蝎子摸爬叉，还有就是爬柿子树，后来还升级了一些玩法，那玩法我就不念了啊，朋友们。所以说有的时候可想而知啊，咱们小的时候玩的东西还是真的挺多的啊。咱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块来聊一聊说一说了啊。我看还有一些车友呢是在我们平台上面回复菜板的啊，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多功能的切菜板，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当然也得想一想咱家这个厨具啊，真的想想得有多长时间没有换了，尤其是做饭的几十年的爸妈，那咱他们家的这个菜板也得好好的看一看啊。用久的话这个木菜板很容易发霉， 为发潮发黑，这些呢都是存在着健康隐患的啊，因为毕竟我们每天吃东西那都是需要过一下菜板的嘛。您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三合乌坦木的整木菜板。首先三合他们家是主要的是专注做高端厨具，得有个十几年了啊，专门打造咱家里面的实用厨品。这款菜板呢选用的也是进口的乌坦木制作，非常精致，一体的那种切割成型，再经过高温啊烘干工艺处理以后，能够快速的锁住菜板内部的那种适宜的水分，就算在很潮湿的那种厨具或者说厨房环境下也不容易开裂发霉。如果要是咱家菜板已经开裂的话，听我的，赶紧换，赶紧换，朋友们。因为这个开裂的部分呢真的很容易发霉，同时呢滋生一些细菌啊。这款菜板呢它很好很方便的一点就是它有两用的设计，一面可以切熟食，另外一面呢可以切生食，这样分开的话又环保又卫生。顶部有一个提手，底部呢还有一个站立的支架，可以挂也可以直接立起来。同时呢这个菜板呢表面还自带刻度尺码，切菜的时候长度可以均匀。有些朋友呢特别喜欢把菜啊给它切得齐齐整整的，咱经常吃的那个豆角你得切一板齐啊，舒服，真是舒服。那个芹菜杆切的一板齐啊，咱这边有刻度啊，有颜值还有品质，省时省力。您现在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像这么一大块的这个乌坦木的菜板大部分也得100多块钱了。我们这次呢是开启了一个万人团购的活动，我们这边和品牌方直接来合作，今天下单的话现在只需要79块钱啊，79块钱买到的是36厘米、24厘米和2.5厘米的这个进口的乌坦木，原本呢还有1.5厘米厚的普通版，这次呢也是直接给大家升级为了2.5厘米的加厚版本，给到您比较实用啊。那如果咱家的人口比较多的话，那建议大家可以选择更大尺寸的这个菜板，这个价格也不贵，也只需要99块钱。所以说根据咱家的人口啊来看一看，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啊。对了啊，真的别忘了给咱家爸妈也带一个啊，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吧。
3: 李姐，中秋快乐！
4: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3: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5: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啊。还看到了小华这位朋友在回复菜板啊，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啊。小华是秒杀两个字，可以来逛一逛看一看了啊，多功能的菜板啊。哦，看到了一叶知秋这位朋友还在问啊，说这个60升的这个油使用万能通，然后还想问一下加油是加多少升啊。其实呢，您就是在加油之前啊，带上我们的万能通就可以了。它不管您的升数啊，就是不管您的这个油箱的这个油升数，它主要的是看您的公里数啊，朋友们，您爱车跑了多少万公里了？一叶知秋，您可以看一看，看一看您跑的是3到8万公里左右的车型，还是说公里数已经达到了8万公里以上啊？8万公里以上的话，那您直接选择一下我们的金装礼盒，这三瓶一模一样啊，一叶知秋。啊，您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8就可以看到了啊。当然有一些专业性的问题的话，你也可以啊问一下我们的小客服也是可以的啊。云淡风轻这位老朋友啊又开始装新朋友了啊。交通广播请问是这样互动的吗？是的是的，云淡风轻看到您的互动了。来，云淡风轻这位车友啊，别忘了啊，可以在我们这个微信聊天室当中来聊一聊您学生时代关于您的暑期回忆都有哪些，好吧啊，别害羞别犹豫啊。不过我发现了今天在互动过程当中真的有

好多位车友都在说自己小的时候赶作业的这个经历啊。其实鄙人不才，我也是想着趁着咱这个池哥不在的这些日子啊，不能展现自己太多的这个锋芒，你知道吧，这样不好，这样搭档回来的话，要不然你这个互动量上去了，是不是，到时候他这个回来，这个高度拔太高，不合适，朋友们，不合适。所以说我私底下也创造了一首搞笑的诗朗诵，不知道各位想不想听啊。咱节目不能做的花哨太多，花样太多，不合适，不合适啊。来吧朋友们，接下来啊，让我们来请欣赏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啊，赶作业，尤其是咱们有娃的家庭啊，这两天会面临的一个情况就是陪娃写作业啊。来吧，走你。下面请欣赏搞笑诗歌陪娃赶作业。赶作业，写作业，作业做一页，一页，他就真的只写一页。玩手机，抠橡皮，磨磨蹭蹭大半天，看着就来气。端坐五分钟，玩手半小时，一眨眼功夫，草稿纸上画满小猫咪。作业一摊，秒变魔童闹海，上一秒母慈子孝，下一秒血压狂飙。讲题讲得我口干舌燥，娃一句没听懂，差点气得我当场晕倒。深呼吸，深呼吸，念三遍，亲生的，娃和作业今晚必须玩一个。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关注路况，那稍早之前呢 ，Martin 提醒我们说，在新乡往郑州方向桥北这块儿有点堵，而且呢都堵到了黄河大堤了。建议大家呢，咱们可以走新桥啊。我们这会儿呢再来刷新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了啊。在沪陕高速唐河段1051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呢，是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和第三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需要。方程呢咱们再耐心的等待一下了。那因误在正辉高速全线往山西方向是禁止货车上站的，需要后方程呢咱们留意一下了。更多的高速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友谊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哎呀，这会儿啊，在我们平台上面看到了，让我看一下啊。贾继东说：“哎呀妈呀，太有才了，使不得使不得。还是有点瑕疵的，朋友们，还是有点瑕疵的。私底下练的和台面上就是果然效果还是不一样。一个人啊，有点用力过猛啊，说实话，说实话，真的有点用力过猛啊。”我看到了一叶知秋说了啊，已经买了精装礼盒了。好嘞，朋友们啊，如果各位车友呢，您的爱车公里数也是跑了8万公里以上的话，那么这个精装礼盒正儿八经呢，可以解决一下咱们的老油车的积碳问题，还有就是抖动啊、怠速啊，总感觉每次咱们跑出去外面玩的时候，这个车不给力啊，这个开车的体验感其实蛮不好的。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啊。今天啊，我们在节目当中聊的就是来说一说学生时代关于您的暑期回忆都有哪些啊。看到了第句号这朋友也说到了啊，他说到这个印象比较深刻的呢，就是初中毕业的暑假假期，我们初中呢有9个玩的比较好的兄弟，就约定了啊，谁的生日在暑假那就谁请吃饭。当时呢有5个啊都是在暑假期间的，我们5个啊就一块儿打暑假工，然后还有啊就是攒零花钱。那个时候呢就是早上6点钟还有到晚上6点钟，反正就一直在忙，没有人退出也没有人喊累啊。然后结束了以后，我们5个人还筹钱一块请客吃饭。现在再回忆起来，感情真的是很纯粹啊。然后反正现在玩的话，也就我们3个人了，时光荏苒，曲终人散。曲终人散这首歌咋唱的？哦，我抱歉，我应该投入一下啊。对呀，第一句号，有的时候人生啊，他可能就是不断在做减法嘛，是不是？咱们这个玩到最后的也是真朋友，对吧？包括咱有一些听友听节目听到现在的，那都是知根知底的老友了，朋友们。真的，有的时候咱听友家里面啊，这家里面的大事儿，装修这块儿，说实话啊。也是大部分一些听友真的没把我们当外人，第一套房子找我和张弛然后去谈一谈，然后第二套房子还说，哎，张弛瘦瘦，你们最近喜欢什么样的装修风格？我说那也使不得吧，老哥，房子是你住的呀。所以说各位车友，如果您最近家里面有装修需求的话，你也可以发送家装节3个字，哎，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看看我们这边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带来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您发送家装节3个字啊，就可以得到报名链接了。我们这边呢，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带来的有这个落地的活动，也建议大家啊可以到线下我们来聊一聊。那哪怕不装，咱们也可以先做一做这个功课也是可以的，是不是？毕竟关于家里面这是一个大事儿啊。我们这次呢还引入到了活动补贴的一个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发送家装节3个字啊，别忘了添加一下咱们记者的微信啊，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也已经放上来了，为了就是帮您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能够放心无忧，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的来为大家跟进。还有很多的福利啊，比如说工期90天左右，那延期1天赔付您200块钱，万一发生纠纷的话，还有100万质保金能够先行赔付给到您。您放心啊，合同都是一口价的，明明白白的写到这个合同当中，记好关键词回复了是家装节3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2: 我来问一下 AI。
3: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2: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1: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4: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燕之屋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马路浪迹，我是主持人瘦瘦。这会儿啊，打开我们的交通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啊，这个整个咱们郑州市区啊，主干道还是蛮堵的哈。这会儿你看比如说中正大道金水立交北向南方向已经开始车多排队了主要是在商鼎路这路段，还有啊在龙海快速路这会儿呢，主要是东向西的方向有一长段的排队，队尾呢已经排队过了未来路了啊，对头呢已经连接到了这个紫金山南路，还是蛮长的这一段啊。还有一段呢是在京广南路和龙海快速路北向南方向呈现出深红色的拥堵还有西三环化工路北向南方向也是走走停停，以及在农业快速路东向西和花园路的交汇处啊，也是车流量比较大，队尾呢已经排队过了京三路了，后方车友呢咱们慢着点啊，因为感觉这个队尾已经连接到中州大道这个意思了啊。农业快速路后方车友呢，如果您这个走到这儿的话，和前车拉大好一定的安全车距了。那这会儿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哈，有位朋友看一下啊，翠凡这朋友走到哪儿了？听一下，
1: 老黄和乔纳尔刚从那边过来，我是南向北，然后北向南呢出了交通事故，现在应该处理完了。
0: 好的，谢谢翠凡的提示啊。老黄河桥北向南方向，刚刚之前人生如戏还问啊，为什么这么堵？是因为稍早之前呢是有事故发生，翠凡呢刚好走到了对向看到了啊。感谢您的提示，也希望后方车友呢咱们再耐心的等待一下了啊。这会儿应该处理完毕，所以说需要后方车友呢咱们还是慢一点了啊。那这会儿我们再来刷新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了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在沪陕高速唐河段1051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呢，是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和第三车道。那各位车友呢，咱们可以走第一车道通行，会更加的好走一点。这会儿路政和交警也是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麻烦各位车友呢，咱们还是慢一点了。那同时呢，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因为抢修施工，在青衣高速偃师段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是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呢是在9月2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您都可以放心的行驶。更多的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就可以看到文字版本的信息了。那么今天啊，在节目当中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来说一说学生时代关于你的暑期回忆都有哪些啊？看到了落花微雨这位朋友说，暑期活动啊，我印象当中是年年必定有摘花椒啊，摘花椒。也算是家里面一个小棒劳力啊，能够帮忙这个干干农活哈。还有风车洋洋说，随着爸爸去工地，坐在那个压路机，然后在那个上面，后面也是跟着一群小朋友啊，哇，那个时候你就是孩子里面的孩子王。尤其是这个暑假期间啊，获得了一个新玩具，哎，那少不了跟小伙伴们是不是这个好好的来显摆显摆炫耀炫耀。还有朱哥这位朋友说的是，当时哈，就是他抓龙虾，有一次是抓了一桶，人家都不要，那个时候还不流行吃虾呢。对，你放到现在小龙虾多少钱一斤了吧，朋友们？好在是比之前要便宜一点啊。还有兔子李这位朋友说，瘦啊，我已经在你的节目期间买了4件水了啊，然后还说昨天在你节目当中还买了2张纸呢，谢谢老哥支持，兔子李感谢大哥的支持啊。水你就可劲买吧，兔子李老哥，我都喝8件了，一喝一个不吱声啊。谢谢啊您的这个支持，同时啊也可以来看看啊，美妆你需要吗老哥？当然啊，今天104.1傍晚商城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美妆产品，正儿八经我也用过啊，还实打实的挺好用的，纪梵希的4宫格散粉。我当时用完之后也是分享给了自己的身边的姐妹，因为首先它有4个。

0: 颜色。 T 字区出油的话，脸颊部分地区干燥卡粉的情况，你直接用它一扑，立马就是那种自带磨皮，感觉那个妆面就会显得很高级很干净啊。大家可以发送大牌两个字过来看一看啊。纪梵希他们家的散粉首先比较出名啊，主推的就是01色号的话，它里面含的是蓝绿紫白四个颜色，这四个颜色呢能够精准的来调教一下咱们这个肤色。像绿色的话是专门可以中和一下脸上的泛红红血丝的问题，紫色呢能够改善一下蜡黄暗沉，蓝色整个妆面就会显得很加的通透，白色的话那就不用说了，提亮肤色啊。四个颜色融合在一起，也不用额外的再加一些其他的遮瑕效果，一边控油一边定妆，就相当于是给咱的这个肤色能够正肤了啊。您发送关键词大牌两个字啊，说一下这个价格。像12克的官网售价是真不便宜，610啊。咱今天呢是夏季末大牌的美妆来清清货啊，您发送关键词大牌两个字，咱车友的这个专属的价格是399，买一送一啊，朋友们。自己用送给闺蜜，两大盒整整24克，算下来单盒也就不到200块钱啊，399，两盒买一送一。您可以抓紧时间回复大牌两个字了啊，记得关键词是大牌两个字，咱早间可以轻轻的扫一层，等到晚上的时候啊，用那个粉扑哎，稍微一按压，四个颜色混合一下，拍到额头 T 字区脸部容易出油的那个地方，直接哎扑它，准没错啊，回复关键词大牌两个字，您就可以看得到了。再看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啊，还有一些朋友呢是在回复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的啊。行，我们这边呢也是专门给大家整理好了文字版本的信息。还有鱼这个朋友说，在花园路黄河桥北向南方向，是从这个三全学院开始这块儿啊，就开始堵到这个桥上，也是走了好长好长时间了啊。因为稍早之前呢，咱们有位车友也是提示我们了啊，翠凡这个朋友说，北向南这块是因为有事故发生，所以说后方车友呢需要您再耐心的慢慢的等一等了啊。行，各位车友啊，也希望您掌握到的一些及时的路况啊，可以第一时间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咱们大家帮助大家了啊。刚刚也说到了，真的是老朋友，就是留下来的这个老朋友也是知根知底儿的。我看了一下微信平台上面，还有一些朋友说，我瘦瘦看看我关注你们什么时候够不够老？我看了一下啊，刚刚有位朋友呢是2020年，哎呀，这都刷没了啊！这会儿很多朋友都在回复关键词哈，我看一下是2020年关注的，然后这个啊，对，找到了王永辉这位朋友说，瘦瘦，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吗？看了一下2020年的话，也是关注了这9月份啊，已经快6年了，6年还不算老朋友吗，朋友们？朋友们，人家都说7年一波朋友，你实打实的，你看7年前的我和7年后的我，那简直就是两个人吧。还有阿远说，那刚刚咱那位听友还说想要这个装修风格，问一下你和张弛的意见，那是不是装修装好了租给你俩呀？我突然悟了，阿远，有道理啊。咱迟哥现在一直租着房子呢啊。我那段时间也确实不断在郑州，你看郑州大道那片也住过，国贸那块也是，还有文化路，满满都是回忆啊，郑漂的回忆啊。说到这个家里面装修，哎，如果各位车友呢您想要看一看啊老房翻新的话，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看看这边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带来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真的有一些朋友呢，第一套房子选择了华普装饰，第二套第三套改善房子直接就闭眼入了华普装饰啊，因为主要的就是品质这块有保证，而且全程我们媒体还进行监督啊，万一真的有纠纷的话，大家也都知道还有一个100万质保金啊，能够先行赔付给到您。这个的话跟各位介绍一下啊，不是空喊口号，是华普装饰呢已经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为的呢就是万一真的有纠纷的话，能够明明白白的有保障，够实在啊。你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添加一下咱们记者的微信啊，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的为您来跟进。记好关键词回复了，是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

0: 了它吗？
1: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0: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二七区万象城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6: 兔子里老哥也说了，说瘦啊，我前一段时间给老婆买的前男友面膜他都不认，我没有办法啊，好的化妆品感觉他都没有办法接受。瘦啊，没有关系，老哥你就说跟着大牌，然后同时呢咱这个价格不是大牌的那个价格，用吧媳妇儿，你越用就是替我省钱呢。要想富是不是，家里这个媳妇儿啊咱们美美的是不是啊，负责貌美如花，哎，你负责赚钱养家，啊，还有一束没有林峰也来了啊，吐槽了一下，瘦啊，说起来这个互动啊，我想到池妹子我都可气人呢。她说我互动挺多的，但是大部分都是无效互动，没有亮点。你说她气人不？她可真敢说，老哥啊。确实咱们这些啊情谊的老朋友都是相互的来互动啊，唠唠家常，有的时候啊咱们分享一下日常，哎，真的挺好的，是不是？人家不都说了吗，相互有链接，重的也是情谊嘛啊。刚刚说到这个情谊了，别忘了偶尔咱对爸妈的情谊也得少不了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菜板，多功能的菜板，真心建议啊咱们给自己家换的时候也给咱爸妈公婆家的这个菜板也都可以换一换啊。这个辛苦了这么久了，家里面咱每天吃的东西也得干干净净啊。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三合乌檀木的多功能的切菜板了。两个功能啊，一面可以切熟食，一面可以切生食，环保又卫生。顶部有个提手，加上底部的一个可以站立的支架，可以挂还可以立起来，非常的好。关键是啊，我真的好喜欢这个自带刻度的这个设计，因为我切菜我的刀工真的很一般，朋友们。切菜的长度可以更加的均匀，省时还省力，有颜值还有品质，价格真的不贵，官方售价的话也得100多。咱们这次呢是和品牌方来了一个万人团购活动啊，今天下单的话这次给到大家的是，你看像36厘米、24厘米和2.5厘米的啊，这个是加厚版本的，给到您只需要79块钱。如果您家的人口比较多的话啊，平时做饭也比较多，选择一个大尺寸的菜板，现在也不过百，只需要99块钱啊。为了我们的家里面的健康，哎，您可以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啊。行，贾激动这位朋友也比较担忧啊，说瘦啊，压压单吧啊，这个业绩太好，这池妹子回来情何以堪啊啊！行，那我赶紧走了吧，这会儿都已经，我马上都快要上到下个小时了。哎呀，越说越过瘾啊，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吧啊！这两个小时的马路老友记就要告一段落了，稍后是由我们的主持人路飞和潮汐陪您在路上，拜拜喽，明天见。

0: 我说张弛啊，咱们办公室空调有必要调这么低吗？
1: 不好意思啊姐，我不小心把温度调太低了。
0: 其实空调温度按照国家标准推荐是24到27度，体感会比较舒适，而且这个温度呢能够平衡降温需求，又能够避免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的不适，并且最省电。而温度每降低一度，耗电量可能增加7%到10%，你算算咱刚才浪费了多少电。
1: 温度控制不好，空调秒变吞电兽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调高空调温度，变身省电超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4: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北京时间19点整，这会儿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截止目前啊，沪陕高速唐河段1051公里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是占用了第二和第三车道，目前的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另外，因雾，正辉高速全线往山西方向是禁止货车上站的。还有呢，就是在因为抢修施工的原因啊，沁一高速偃师段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目前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那预计会在9月2号恢复正常通行。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都是通行顺畅的。如果说大家在通行的路上啊，需要掌握到高速的实时变化的信息，大家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当然目前我们看到市区还是有一些路段比较不太好走，存在一些缓行的状况哈。大家在路上通行的过程当中掌握到了实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提醒。

0: 老师请听题。
1: 走着。
0: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2: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2: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2: 不是。
0: 怎么解释？
2: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师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0: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2: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2: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3: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4: 北京时间19:0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哎，现在不得不说啊， AI 已经不再是所谓实验室里的一个概念了，它真的切切实实已经走进到我们的职场工作，包括啊，也闯入年轻人啊，甚至未成年人，甚至我们也可以说啊，就是老年人，对吧？我觉得就是从老到这个小全面覆盖了哈，还真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就在今天呢，我也挺有感触的，我们单位刚就是发了一份

AIGC 的应用能力测评啊，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这样的一个能力测评，一共是十道题目啊。这份测评呢，其实并不是去考察所谓的这个算法什么的，全部都是基于我们日常干活工作方面的真实本领。你比如说写新闻通稿、工作总结的时候，会不会啊，就是去写出一些提示词？比如说做这个新闻体这个新媒体方面的推文啊，这个新闻投图啊，甚至是视频方面哈、能不能熟练的掌握 AI 的一些技能？当然，最后我拿到了34分的成绩。哎，我怎么说呢？就是第一反应不服气啊，我就又做一遍，哎，还是30多分。这最后我就问了那个同事啊，他说姐满分40。哦，我说那还行是吧？还行，最起码我觉得过了及格线了。因为这咋说呢，不枉这一年半都在用 AI 啊，什么节目稿啊、工作总结啊、方案啊，然后包括新媒体一些东西哈，就是都是借助了 AI， 是一个非常好的工作工具，辅助工具，对吧？所以今天呢，也想问问各位，哎，大家第一次使用 AI 是什么时候呢？这个也可以回想回想了啊。你看我今天就是不说不知道，一去查我的这个工具啊，我就发现哇，我第一次使用的时候是在2025年的2月啊，从那个时候基本上把 AI 当成了一个日常办公的小助手。为啥是那个时候呢？因为那时候开始上节目要写节目稿啊什么的哈，就开始用了，而且是形成了一个日常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常态吧。哎，所以今天也想问问大家哈、你第一次使用 AI 是什么时候呢？而且你用它具体是做了什么？哎，欢迎大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一块儿给我们发来大家的互动，好不好？因为你看，像我们的日常工作可能就跟这个文字啊包括这个图片或者视频相关吧。那问问大家吧，问问大家就是你第一次使用 AI 是什么时候，然后用它具体做了什么？我也非常的好奇啊，欢迎大家踊跃的互动一波。当然我今天回顾的时候哈、也就是拉到了这个就2025年2月份我第一次跟他的那个聊天记录啊，我就看了一下当时使用他的时候给到他的那个提示词指令，简直是非常的简洁且生硬哈、所以说以至于他给到我的反馈也是非常不成体系的，也是非常的框架式的哈、那相比现在来说呢，肯定是进步太多了。甚至有的时候你为了拿到一个非常精良的一个所谓的方案或者是总结，你甚至给他的提示词的篇幅、就已经也写了满满的一两页纸了哈。谁说我们工作不用心呢，对吧？所以今天也欢迎大家来互动一下啊！大家第一次使用 AI 是什么时候？具体做了什么？我们这会儿看到微信平台啊，这个赵梦谈他发了一个互动啊，一下就拉起了这个回忆了啊。他说2005年开始听张弛主持的晚上情感节目，你说的张弛那应该是那个大张弛吧？因为据我了解，小张弛他自己这个感情方面的节目应该是没有怎么上过吧。你具体说说是不是大张弛哈。你看一波回忆杀开始了，所以今天我们也跟大家互动一下。哎，就是真的现在 AI 啊，我觉得发展的也特别特别快哈。就是你第一次使用 AI 是什么时候，用它干了什么，对吧？我们刚才聊到了，一边是我们职场人已经把这个 AIGC 当成了岗位必备的技能来测评打分儿。那另外一边啊，最近社会上也有一条非常热议的新闻，大家应该也关注到了吧，就是两个13岁的女孩啊，你想想这也就是初中生，开始就是已经用 AI 工具来变现赚钱了啊。你看放眼到整个行业，现在互联网大厂也正在发生一个很关键的转向，比如说从过去做这个面向普通消费者的聊天 AI， 那现在呢基本上都在重兵压住弊端办公的 AI 啊，这个称作什么呢？ AI 智能体 Agent。 具体怎么来解释这个 Agent 呢？简单的说啊，就是它不再是这个问一句答一句，而是你交给它一件完整的任务，它自己完全可以拆解步骤，然后查资料，并且可以跨软件完成一整套的工作，直接最后把这个结果交付给你哈，相当于就一整套的办公流啊，就全部交给它，它给到你结果哈。所以说这个跨度还是蛮大的。回到我们今天说的，就是关于我们这个 AIGC 的测评哈，里面就

是给大家列举两道题目吧，比如说有一道是关于这个提示词，我们经常说的 prompt 啊，选项呢是从完全不会写指令，然后这个选项逐加啊，就是到比如说照搬网上现成的提示词，还有就是到自主写基础的指令产生初稿，最后呢比如说再到精通提示词的优化，可以限定它的文风、业务口径、逻辑，直接产出可用的文稿啊。还有一道题呢，就是关于 AI 绘图的哈，比如说从从来没有用过到只会复制关键词，再到自主描述画面风格，还有到最后就是调参数等等哈，就产出可以直接新媒体发布的一套商用的配图啊。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啊，就是这两方面对于我们日常的工作来说，对于 AI 的使用来说，我觉得这个程度怎么说呢，可能不算特别高深吧啊。我觉得如果是我们日常应用的话，也算是一个能打下一个基础吧。但是现在刚才我们说到了啊，这个现在的技术又往前跨了一大步，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 agent 智能体。哎，还真的想了解了解大家的工作情况啊，就是会不会真的也会用到一个 agent 的一个智能体呢？就是一整套的办公流哈。其实我对这个也特别感兴趣，但是我总觉得我的这个工作哈，就是用不到那么复杂哈。也不能说咱的工作特别没有技术含量，但是主要还是跟文字相关的。所以今天也问问大家啊，你的日常工作当中经常使用 AI 是什么场景呢？包括第一次用到 AI 是什么时候，用它做了什么？欢迎大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给我们发来互动吧。玉树没有连峰就发过来了，他说最近啊，就是一直在看那个 AI 短剧，确实谁说不是呢哈。以前呢，大概回想到这个去年整个一年 AI 短剧这个风确实很大哈，但是我们那时候看到的还是真实的演员去拍的 AI 的短剧，对吧？但是目前啊，就现在来说，你不管是办公室还是日常大街上或者吃饭的时候，你一听到那个声音他就在刷短剧，而且我们立马能甄别到就是完全是 AI 的短剧哈。所以现在也是非常非常流行这个 AI 的短剧，大家平时用 AI 都会做些什么呢？欢迎大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继续给我们发来互动吧。

0: 克儿。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哎，刚才我们看到微信平台这个风林又来互动了啊，他说潮汐小姐姐你好，然后又问啊，说我的搭档路飞又去哪儿了？这个我跟你一样有一些困惑哈。他也来互动了，今天我们有一个全程互动的话题啊，就是说大家第一次用 AI 是什么时候，然后用它具体做了什么呢？风林就是说了，我第一次用豆包啊，然后是什么 AI 京东入职，我没有太理解哈、啊、就是你的意思是你用了豆包这个 AI 之后，然后帮助你顺利入职了是吗？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哈、啊、但是确实现在有很多人啊都会用 AI 来优化自己的这个简历啊，谁说不是呢？因为现在基本上很多的大厂和企业啊，都是第一遍初筛简历的时候都是用 AI 工具来初筛的哈，所以会不会 AI 更懂 AI 啊？你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明泽也发过来了，他说第一次用 AI 是大概在2023年的时候，朋友甩了一张 Mid Journey 啊生成的这个赛博朋克城市图，当时第一反应就是哇，这个会不会以后画家都要失业了哈？然后从那个时候立刻注册了账号就玩了起来啊，这个还挺早的，2023年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也是，像这个 Mid Journey 什么都很那个时候就是我们还培训来着哈，当时也是学了几天呢，学了3天，但是有很多东西啊当时学完之后又还给老师了，没有继续坚持哈。2023年的时候，小杰，哎，这个小杰说的很有意思，说第一次用 AI 是带孩子一起玩的，就让 AI 呢根据他编的故事生成插图，孩子纯口述，然后 AI 来画图，最后呢就完成了一本只有他自己能看懂的绘本，感觉特别的奇妙，就像是把想象变成看得见的东西的一种体验啊。哦，能理解你说的那种感觉，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就是孩子的视角它是很独特的，有很多绘本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它的角度都很低啊，就真的感觉就是跟孩子持平的一个视角，很多甚至有一个绘本，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名字啊，但是很有名，就是整个全程的那个绘本全部都是这个我们这个脚步啊，就是全部都是脚步那个视角来完成的啊，比如说更贴近孩子那个视角，像蹲下来啊，像孩子本身的那个视角看到的一些场景啊。确实现在 AI 特别的普及，门槛呢也有所降低，对吧？因为很多的未成年人也用 AI 确实完成了不少的项目，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最近的一条这个热搜新闻，2个13岁的女孩就已经尝试用 AI 工具来变现赚钱了，一个呢叫朱书涵，她是上海的初二一名女生哈，用了三四天的时间吧，就开发了一个叫在场啊这样的一个虚拟陪读应用，3天拿下了近90份的订单，净赚了1.8万元啊。另一个女孩呢叫吕思彤，她是开发了100多个 AI 的应用啊，她的第一个项目叫做青蛙外教，因为她觉得学校外教课练得不过瘾，也想给自己做一个这个24小时在线的英语陪练，所以人家就是她完全就会把一些指令交给 AI， 在她看来就觉得只要是她能提出来的 AI 就能帮她落地啊。所以你看孩子呢，就是不仅是发现了自己日常生活中的一些问题，还能把这些问题去落到实地，用现在的这个工具去给到一个不错的结果，对吧？但是呢网上也存在很大的争议，也吵翻了呀，有人就感叹说呀，现在孩子接触

0: 新技术的速度确实远超成年人啊，就说这个新脑子就是好使，对吧？小小年纪就懂得利用工具创造了收益。但是呢，也有大量理性的担忧啊，就觉得说这一代孩子确实是原生的 AI 使用者，不畏惧新的技术，愿意探索工具的可能性，那这份好奇心值得肯定，这没得说，对吧？但是呢，未成年人 AI 变现，比如说会不会存在一些版权的风险啊，内容合不合规啊，包括商业陷阱这些问题，因为孩子嘛，毕竟是没有具备十足的辨别能力的。成年人呢，有单位的制度测评合规的要求去做约束，但是未成年人使用 AI 很多时候是无边界的一个探索，所以技术门槛变低了，但是版权啊，包括合规的门槛却一直都没有降低，对不对？所以大家对这个怎么看呢？各位这个家长朋友们也想问问大家，哎，咱家孩子现在有没有在使用 AI 呢？而且这个孩子使用的 AI 都是用它来做些什么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互动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可以来聊一聊平时大家用 AI 啊都具体来做些什么。欢迎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大家继续发来自己的互动。当然我们说现在这个新脑子就是好使啊，他们的学习能力包括本身就是数字原住民嘛，可能对这些东西也是天然的好奇并且这个感兴趣，对吧？也都是一个个小高手了。但是咱们这个收听咱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咱不得不承认哈，咱至少个个也都是这个老司机啊，我也是一名老司机，驾驶时间应该都不算短了，对不对？所以咱们开车的过程当中啊，尤其是比如说这个车子开的时间久了，有没有发现可能动力不足啦啊，然后跑这个加油站的次数越来越频繁了，对吧？油耗越来越高了。其实有的时候这个问题不大啊，就是咱的车子时间久了之后，车子产生积碳了，咱给它这个积碳除一除，就会发现哎，这个动力就是可能就会随叫随到了哈，恢复原来新车的那种丝滑的感觉了。尤其是我，包括我本人之前遇到过，我们的听众也遇到过，就是有的时候车的里程数确实高了哈，可能这个故障灯有时候都亮了，刚开始觉得很慌，对不对？就想去这个修理修理啊、哎，其实根本不用花大价钱跑维修厂啊，咱直接来试试我们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就可以得到不错的反馈，因为这也是咱十万多名车友亲测好评，口碑实打实的啊。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车友和平就说了，第二瓶万能通加了一周了，说下感受哈、啊，第一瓶加完之后怠速抖动就消失了，那第二瓶加过之后油耗直接从 6.1 降到 4.5， 哇，我觉得这个效果简直是太惊艳了哈。也给大家重点推荐两款热门的产品，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因为它是一个套盒装的嘛，三瓶装的，分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就是除积碳的，用完之后咱觉得哎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呢就是提升动力的，你会感觉加速的迟滞感都消失了，一箱油多跑个几十公里那是不在话下的哈。第三瓶啊是洗这个三元的，故障灯直接就灭掉了，年检一把过。当然这个里程数就是比如说大家这个车的里程数5到8万公里都可以来用一下这个三兄弟哈，一套下来是199，也挺划算的。那如果说车子里程数确实比较高了，8万、10万、10几万公里了，咱们直接来入一个金装礼盒啊，一套239，也是三瓶装的，专门就是针对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这样的问题啊，来带给大家的强力除碳啊，修复磨损，还有就是长效保护，三效合一。大家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啊，发送三个数字888就可以来了解来下单了，直接发送888就可以了。
1: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19:29了，我们这会儿来关注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首先我们这会儿看到这个市区啊，大部分路段都是恢复绿色畅通了，但是还是有一小部分是存在红色缓行的一个状态啊。大家在路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台给我们发来文字或者语音的提醒。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省路径联合指挥中心的广明老师，了解一下高速

0: 方面的通行。你好，广明老师。
1: 主持人你好。目前因山西大雾，往山西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沿太行高速八里沟站至宝泉站，正辉高速全线。因抢修施工，沁一高速验尸段 K55 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占用第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通行，预计9月2日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广明老师的提醒。大家在路上通行的过程当中，想要掌握到高速的通行变化，也可以继续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超奇同学，请叫我路飞哥哥。
1: 好的，路飞叔叔。
2: 请问你怎么样才能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呢？
0: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起跑线并不重要啊。
2: 那我想让孩子当学霸，可是怎么骂都不行。
0: 当然了，学霸是夸出来的，学渣才是骂出来的。
2: 那我告诉孩子他应该做什么，他不听怎么办？
0: 教育不是告诉，是引导，是把火炬点燃，而不是把容器灌满。
2: 那如何才能培养出好孩子呢？
0: 给孩子贴好的标签。
2: 哟，您这俨然是教育专家了。
0: 我这哪儿跟哪儿，咱节目邀请到的才是真正的教育先锋人物。
3: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干货满满，一听一个不知事儿。
2: 北京时间19:3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今天我们有个全程互动的话题，问问大家啊，你的第一次 AI 体验啊是具体什么时候呢？然后用它来干了什么？比如说是拿来什么？比如说辅助我们工作干活减负的，还是纯粹好奇玩一玩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大家发来的互动哈。山野就说，我第一次用 AI 是2025年的时候，要赶一个述职报告，一直拖到最后还是没有写出来，然后我就把工作内容一股脑就甩给了 AI， 并且还给他加了一个提示词，说写成这个领导爱看的样子。这是能说的吗？30秒之后啊，屏幕就开始往外吐字了，当时确实觉得挺震惊的，但是最终确实还是自己修改了几遍啊。哎，这个山野，我们差不多基本上就是文字接触的比较多一些哈。秋也发过来，他说第一次用 AI 是做培训课件的 PPT， 对着20页的 Word 文档不知道从哪儿下手，但是用 AI 一键生成了 PPT 的大纲，然后框架搭好之后再一页一页的往里填内容，基本上现在的工作也离不开 AI 了啊，所以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对不对？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就刚才平台上也有人发了，说基本上是在用豆包啊。豆包我觉得它更就是很接地气儿吧，就是跟我们平时生活，你比如说想获取一些生活小妙招啊。我最有意思的是之前我有一个朋友，他弟弟啊，就是上初中生吧，上初中一个小孩，然后那天也说这个说那天跟人家发生别扭，想吵个架，然后说我想问问豆包哈，就是怎么吵架，让豆包教你吵架。我网上还看到有很多就是说让这个 AI 啊教自己穿搭啊什么的，反正挺有意思的哈。平时大家的生活包括娱乐也都离不开这些 AI 工具了，不光是工作，对吧？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这个大家的答案，真的也挺是五花八门的哈。有的是第一次用 AI 写工作总结，有人呢可能

确实是好奇吧，啊，比如说画一张图，啊，写一段诗什么的，可能都有，对吧？现在啊，这个网上到处都开始充斥的一些教程了，比如说24小时精通 AI Agent 啊，几分钟完成一份完整分析报告。确实 AI 是一个风口，很多人也会去利用这个风口去做一些所谓的啊这个变现的产品，对吧？当 AI 可以快速的给出现成的答案的时候，哎，那么有一种现象就来了，叫做 AI 困境哈。那这种在这个现象在职场也是正在出现。当我们的大脑习惯 AI 提供的捷径的时候，长期的被动啊，不加批判的依赖 AI 的时候，我们自己搭建的逻辑啊，推导问题、深度思考的能力就会慢慢的被削弱了。而且有学术研究指出，损害认知的不是使用 AI 这件事儿本身，而是不加思考全盘照搬 AI 的输出。所以也存在一个现象，就是很多人对待 AI 呢有两种极端的一个心态。比如说一部分人会过度的焦虑，就是担心害怕 AI 会不会这个抢走工作，但是另一部分人呢就过度的神话哈，就觉得哎，把所有的工作丢给 AI 就万事大吉了。但是现实是 AI 呢它更像一个效率助手， AI 可以快速的产出初稿拆解任务，但是呢绝对不能替代我们做任何的价值判断，对不对？而且它可以生成图片文稿，但是呢业务导向、事实逻辑最终还是需要我们人来做把关的。所以很多职场人也踩过坑，直接复制 AI 输出啊，就对外发布了，出现了事实编造、逻辑漏洞、不符合业务口径等等哈。所以说这个工具是用来提速的，但是思考、审核、校验啊，绝对还是这些工作也是要交给我们最终人来这个确定来输出的，对不对？最后一道把关嘛。所以这里也给大家分享这个两个实用的使用思路。第一个呢就是任务先自己想一遍，可以产出粗糙的一个初稿，然后再交给 AI 来查漏补缺，而不是一上来就坐等 AI 给全部的答案啊。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有了一定的初步的思考，包括我们有了一定的框架和逻辑，那么AI 给出我们的东西才能是锦上添花啊，才能是更符合我们想要的。而且我觉得这个时候 AI 也会给到我们相应的一个惊喜的哈。第二呢，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中让 AI 去扮演反方辩友，哎，可以让它帮我们去找出方案的漏洞啊、风险啊，而不是只是一味的让 AI 顺着我们的想法去做佐证啊。所以这两个方法还是蛮实用的啊。来吧，我们今天就关于聊一聊 AI 的一些使用哈。大家第一次用 AI， 包括现在用 AI， 都是来做些什么呢？欢迎大家继续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给我们发来互动。当然有些事情啊，我们这个很多经验方面不得不还是要去问问咱的过来人父母哈。你比如说问厨房哪件厨具使用的时间长，做饭几十年的爸妈一定会回答，那一定是菜板啊，对不对？谁家经常做饭切菜会离得开这个菜板呢？但是不管是竹菜板、木菜板，用久了之后确实容易发黑发霉，潜在这个健康的隐患，对不对？是时候也给家里的菜板换一换新的了。而且特别是有时候像我们作为年轻人，可能现在有时候做饭也不如说这个长辈经常做饭，我们但是也不是不做，对吧？也想挑一挑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用实用的菜板，今天也给大家推荐推荐哈。UP商城带来的原木完整切割的三合乌檀木整木的一个菜板，而且他们家是专注高端厨具十几年了，打造的家具都是实用的厨品哈。比如说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的菜板呢，选用的是进口乌檀木制作的精致一体切割成型，而且再经过高温烘干工艺的处理，科学的锁住菜板内部适宜的水分，就算是在潮湿的厨房环境里也不容易开裂发霉，使用的寿命更加的长，而且日常用完冲一冲就能洗干净了，非常的方便。而且人家还是两用的设计，生熟是分开的，一面可以切熟食，一面呢可以切生食，所以又环保又卫生。而且顶部是提手加上底部站立支架，哎，可挂可立，这样收纳更方便了，而且也能就是加速这个沥水防潮。

人家这个菜板表面自带刻度尺设计的，切菜长度更加的均匀，省时省力，所以这非常讲究的哈。日常这样的一块进口的这个菜板乌檀木的，对吧，大多数要卖到100多了，但是 UP 商城万人团购活动和品牌方直接谈了合作，今天下单价格非常给力。它这个大小是36×24然后乘2.5厘米的进口的乌檀木的菜板，到手只要79啊，原本只有1.5厘米厚的普通版，这次直接给大家升级到2.5厘米加厚版的，更加的这个结实耐用哈。而且如果说家里人口比较多的，也可以来选择大尺寸的菜板，也只要99，就两位数就搞定了，可以直接来给大这个家里换一块更健康的菜板啊，给自己家买的同时，我觉得首选也是给咱爸妈家里换一个新的，可能他们用起来会更加的得心应手的哈。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了解下单了。而且咱们商城还有热卖的盐冻大虾，这海捕的大虾口碑也非常不错，3斤到手仅需99.9元。更多的好物推荐，大家都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就可以去逛一逛看一看，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回复秒杀就可以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想跑郑州马拉松又没中签？
2: 别着急，这里有名额。中国移动全球通客户参与竹马计划，收集抽签码即有机会赢得郑州马拉松赛事名额，
1: 更有赛前大咖分享会、赛中高光抓拍、赛后拉伸冰敷等专属服务。
2: 微信小程序搜索竹马计划即可参与。中国移动，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哎，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的这个天气啊，属于夏秋交替，但是整个这个气温啊是这样的，有时候这个还是会高温，然后有时候这个天气还会湿湿的，所以说很多女生啊，我们这个底妆的妆容就容易出现问题了，比如说 T 区容易出油，脸颊确实干燥卡粉的情况。那这个情况怎么解决呢？想打造一个高级干净的妆面，可不是单单靠一层粉底就够的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你知道吗，就是定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有时候就是你化了妆之后如果不定妆，可能啊就能维持个一两个小时，但是你定了妆之后你基本上一天啊你都不用管了啊。所以大多数这个男性朋友啊，我知道你不懂，但是你给你自己老婆媳妇儿这个女朋友下单就可以了啊，非常的需要。为什么呢？如果说到这个散粉定妆，那必须得给大家提到一个产品啊，我觉得这个牌子应该没有人不知道吧，就是纪梵希他们家的四宫格的散粉。真的啊，这个是我小的时候还没有化妆的时候知道这个品牌，知道这个产品哈，所以人家是口碑非常非常好的。今天爆款商城也给大家推荐来自纪梵希他们家的四宫格的散粉哈，明星美妆博主都是同款的。它呢是集定妆、提亮、控油于一身的，上脸是特别特别轻薄、通透、不厚重的，因为它的那个粉质特别特别的细腻，所以你根本都不用担心说你的这个妆容会不会有负担哈。所以在这个夏秋换季的时候，轻松打造精致的妆感，告别任何的这种斑驳脱妆的情况，大家就可以来选择这款哈。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回复大牌两个字，抓紧时间可以来选购一下哈，给大家推荐纪梵希他们家色彩平衡科技主推经典01号色啊，就是慕斯淡彩啊，而且他家这个是里面有啥呢，蓝绿紫白四色精准的来调教肤色的，你就说神不神奇吧。绿色呢是专门中和脸上泛红红血丝的，这个我特别有发言权，从小就是那个脸颊红红的哈，所以就是绿色，有时候我之前用那个绿隔离，就它会平衡我们的肤色的哈。紫色呢就是改善这个蜡黄暗沉的，蓝色提升通透感的，白色就是柔和提亮的，所以你想想这四个颜色融合在一起，真的啊，就是一边来控油定妆，一边又能悄悄的修正肤色，所以这个效果也是非常非常好的。官方旗舰店12颗装的价格要卖到610了，人家是大牌对不对？但是今天咱们这个夏末大牌美妆出清，给咱的价格非常非常给力哈。只要399块钱，而且是买一送一呀，两大盒整整24克，算下来单盒才199.5块。所以下单之后呢，可以自己留一个，然后可以送朋友一个啊。这个男性朋友们啊，你给自己老婆直接下单这个就可以了，让她来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好不好？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您直接放心的下单就可以了啊。回复大牌就可以了。当然现在我们都很关心这个装修啊，对吧，就是也是家里的一个大事儿，选择装修公司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如果你遇到了不合理的或者是不专业的，那这个后面的情况就非常的糟糕，又浪费钱，关键是浪费时间呀，怎么样都不划算。所以我们也特别懂大家的焦虑啊，河南交通广播也是举办了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就是专门为咱的业主权益来保驾护航的哈，而且专门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啊，大家就是放心无忧的来选择。

则就可以了，您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啊。真的是持续，我们选择的也是万千业主信赖而且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而且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全程为大家保驾护航的哈。报名成功之后享受到以下的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还有呢就是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给咱赔付啊、因为人家在我们这儿已经是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了，所以万一有这个纠纷发生，直接用这个钱就赔给您了。还有就是签署的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任何的增强套路哈。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还能加上记者的微信，我们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全程为您保驾护航，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天晚间八点到九点钟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啊，向全省的各位朋友问一声晚上好啦。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通行情况，来自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郑州绕城高速郑州段52公里处的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目前第二、三车道都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另外，因为山西大雾，往山西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到宝泉站、台辉高速的万仙山站以及正辉高速全线。此外，因为抢修施工的原因，青衣高速偃师段55公里的南向北方向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9月2号恢复正常通行。实时高速路况变化，大家也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啊，发送高速。另外，郑州市区我们看有一处比较车行缓慢的路段，是在京广快速路陇海路的北向南方向啊，北向南方向，所以说有条件的车友咱们尽量绕道而行，走平行道路来通过啦。要问咱们好朋友啊，就是厨房哪件厨具使用时间比较长？我相信啊，像是做饭几十年的爸妈一定会回答，就是菜板，对不对？啊，但是不管是竹菜板还是木菜板，用久了都容易发黑发霉，潜藏这个健康的隐患，所以说是时候给家里的菜板换换新啦。今天 UP 商城带来的就是原木完整切割的三合乌檀木整木菜板。来，大家可以先发秒杀两个字来查看啊，发送秒杀两个字来看。三合啊，是专注这个高端厨具十几年了。那这款菜板呢，选用的是进口乌檀木制作的，精致一体的切割成型，再经过高温烘干的工艺处理，科学锁住菜板内部适宜的水分，就算是在潮湿的厨房环境，也是不容易开裂和发霉的，使用寿命还是蛮长的。而且日常打理很方便，就冲一冲就能洗干净了。它呢还是两用设计的，生熟分开，一面切熟食，一面切生食，非常的干净。哎，顶部是有提手，底部呢是有站立的支架，咱们就是可挂可立，收纳方便的同时还可以很快速的沥水防潮。而且这个菜板啊，它表面自带一个刻度尺的设计，切菜的长度也会更均匀，省时省力，有颜值有品质啊。像日常这样一块进口整木的乌檀木菜板，大多要100多块啊！今天咱们商城是万人团购活动，多大的这个菜板呢？是36厘米乘以24厘米乘以这个2.5厘米的厚度啊！进口的乌檀木菜板只要79元，哎，原本只有1.5厘米厚的普通板，这次直接给大家升级为2.5厘米的加厚板，更加的结实耐用了。等于不到100元就能换来一块好用健康的菜板，给自己家买的同时呢，也别忘了给父母带上一个。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能看到了。发送秒杀。
1: 我最爱的东西。

0: 你。
1: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一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2: 想要活到99，喜马撸狗一大口。
3: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4: 陪您度过了毛茸的惬意晚间啊，这里是每天晚上雨桐陪伴大家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欢迎各位毛孩子家长啊。每天晚上我们聊一些跟小动物有关的各种各样的新闻啊，有趣的事儿，用可爱来为一天的疲惫加一点糖吧。首先来关注这则新闻，广东有一只鸵鸟在马路上淋雨狂奔，目前已被控制起来了。昨天一只大鸵鸟在广东潮州的马路上淋着雨狂奔的视频也是引发很多网友的关注啊，大家说就没看这么倒霉的鸵鸟啊，一会儿被狗追啊，一会儿又被车蹭一下啊，还在这个淋着大雨跑了半个潮州城。这视频显示啊，这只体型高大的鸵鸟在多条主干道上狂奔穿梭于车流之间。哎，过往车辆见到这一情况是纷纷躲避起来了啊。那有这个潮州市民表示啊，看到鸵鸟在快车道奔跑，他就在后面看啊，看到大家开车是有避让的，但是也是非常的危险。目前出逃的鸵鸟已经被安全控制，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鸵鸟的主人郑先生说啊，他在潮州是有一处种养场的，养殖了包括鸵鸟在内的多种小动物。当天上午9点多，因为看管不严啊，鸵鸟不小心从家中出逃了。头一天呢下了一夜的雨，然后呢这个猪圈就积水了。郑先生开门去照顾小猪的时候呢，这只鸵鸟突然就跑出来了。哎，外面刚好有一群狗狗在赶它，它就上了公路了。这郑先生啊，到处找不到，一家人也是一直在找，最后还是警察同志打电话通知了他鸵鸟的下落。那对于鸵鸟在走失过程中可能造成的损失呢，郑先生也是表达了歉意啊，很抱歉的表达说千万别伤到人。目前啊，他知道的信息是可能伤到了一辆车，产生了财产损失，那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毕竟鸵鸟是他养的，所以说有损失了该赔就赔，没伤到人是最重要的。哎，这个态度还是很端正的。那咱们饲养动物呢，朋友啊，一定要严格遵守相关的管理规定啊，尤其是做好看管防护工作，避免动物出逃引发意外啊，我们共同维护好城市秩序和交通安全。哎，当然大家也可以来看一看当时在路上奔跑的这只有点倒霉的鸵鸟啊，关键还被一只狗狗一直撵着啊，实属是有点狼狈了，跑来跑去的。发送动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了，发送动物。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看到我们微信平台小华在发菜板啊，大家想看我们刚才介绍到那个菜板，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去商城来看就可以了。还有苏苏啊、伊啊等等朋友都在发888。还有很多的好朋友，我们的这个老听众啊，都给我们反馈万能通的使用状况啊。比如说有朋友就说了，第二瓶万能通加了一周，那第一瓶加过之后怠速抖动就消失了，第二瓶加过之后油耗确实也是降了不少。哎，如果您的车子真的是年限比较久了，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了。其实出现这些问题，咱们也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排队花大价钱，可能就是该除积碳了啊！就拿到我们的河南交广自主品牌万能通来 DIY 一下，除一除积碳就可以了。毕竟是十万车主啊，亲测好用，口碑也是实打实的。如果您是3到8万公里的车子呢，就选我们的三兄弟就可以了，一套三瓶199的，这个也是一个大爆品啊。三瓶效果不一样，第一瓶是除积碳，用完之后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隔一箱油咱们再用第二瓶啊，提动力，加速的迟滞感消失，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哎，同理可推啊。再隔一箱油我们再用第三瓶啊，是很好的清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就是一把过。哎，当然如果8万公里以上的车子就直接用精装礼盒就行了，这个也是我们今年的一个新品，可以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专门针治这个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三瓶用完就是一个完整的养护周期了。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888。
2: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哎，其实很多朋友啊，都开始计划着这个中秋节啊、国庆节啊，都去哪儿玩了啊？到底是回老家呀，还是说，这个出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呀？哎，不管是放假返乡，还是异地啊、旅游啊、搬家呀，啊，家里的毛孩子到底该怎么样去安置？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啊。啊，寄养起来呢又

操心啊，自驾呢路途又远，哎，现在铁路的爱宠型的宠物托运服务就可以帮大家解决这个难题啦。还可以带着宠物坐高铁，目前河南有6个车站是可以办这个爱宠型的服务。郑州局集团公司管内可以办理的车站呢，有郑州东站、郑州站、洛阳龙门站、商丘站、焦作站和南阳东站啊。当然可以有2种方式来选择，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第一种呢，就是您和毛孩子一起来乘车，就是携宠出行，人宠同车啊。哎，这个就比较适合自己也乘车，还想带着毛孩子一起出发的小伙伴了。那购票方式也是很简单啊，咱们就打开12306 APP 来购票，认准这个车子旁边有一个绿色的宠字标志啊，宠物的宠字。只有标注宠字标识的列车才可以预约到宠物托运服务。那买到票之后啊，找到这个宠物托运入口去预约舱位，每天中午12点前呢可以最早预约第二天的舱位，12点以后最早预约第三天的舱位。那每名旅客最多托运2只符合规定的宠物。另外一个就是毛孩子自己独自乘车的，这个叫爱宠单独行，这个就适合主人没有办法跟着走，需要单独去托运宠物的情况。那不需要购买车票，托运前的2到5天呢，在中铁快运的微信小程序来预约，并且提交宠物的相关信息和照片。啊，每名客户单趟最多可以托运1只符合规定的宠物。那哪些宠物是可以托运的呢？符合规定的呢？这个主要是适用于家庭驯养的，而且健康状况良好的毛孩子啊。单只的体重不超过15公斤，肩高不超过40厘米，身长呢不超过52厘米的猫和犬类宠物啊。那预约成功之后啊，咱们旅客或者是这个客户啊，需要按照约定的时间携带宠物，还有有效身份证件，包括有效期内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前往出发高铁站的中铁快运营业部去办理这个托运手续。哎，整个这个爱宠型服务，它是严格执行了一个隔离运输、人宠分开的这么一个原则啊。就是这个中铁快运，它会对宠物的运输箱进行一个全面的升级。那以前我们知道就有很多的功能，比如说这个运输箱里面自带空气循环、含氧量和这个温湿度的监测、降噪除味功能啊等等。现在在这些基础上还新增加了智能感应加水，包括夜视视频的监控，还有远程电动通风的功能，哎，可以提升这个电池续航和信号传输的能力。但是这个宠物是需要全程放在运输箱里的啊，并且放置在列车高铁的快运柜里，就是跟旅客乘车的空间相对隔离的。因为有很多的旅客他还是可能比较害怕宠物啊，或者是不喜欢宠物飞毛啊、气味啊、叫声啊等等，所以就是减少对内部环境的一个影响。啊，工作人员也是全程不开箱，确保车内环境良好，也是确保宠物的一个安全来考量。还有很多朋友关注这个计费的问题啊，这个爱宠型服务它是按运输里程去梯次计费的。它是会根据季节性的特点还有市场的需求来实施一个浮动的优惠价格。啊，那爱宠单独型的服务呢，按标准价收取运费，所有的订单都会免费提供一个2000元的基础保险。我们看听众空气说啊，终于不用放假乘顺风车带猫回家了，带了2次真的是坐不住了呀。对，如果是这个住的比较远啊，家比较远的话，确实开着车有时候还是挺遭罪的，而且节假日的时候可能会堵车，是吧？哎，那您会想要带着毛孩子坐高铁吗？想要去哪里呢？也欢迎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我们看听众爱我中华说，今天来到老家了，车上收音机信号超级不好啊，呲呲的声音吵得很。您老家是在哪里啊？我们也来评估一下那边那个信号情况，来反馈一下。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1: 这天气也会越来越凉快啊，很多人又把装修这件事儿提上日程了。如果您现在还苦于找不到靠谱的装修公司啊，怕这个店大欺客、增项加钱或者工期一拖再拖没有人管，其实完全可以交给咱们河南交通广播来做。我们现在呢在举办一个官方的品质家装节，专门为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而且呢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了。我们会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施工，而且还特别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全程监督这个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就可以享受三大福利啊，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元，发生纠纷呢由百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啊。这个可不是空喊口号啊，这个是因为华普装饰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啊，万一有纠纷我们就直接用这笔钱来赔您。另外我们的记者也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啊，全程跟进您的这个家装进度啊，让您装得放心无忧。总之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了解了，也可以先把我们记者的微信加上啊，有装修需求的时候呢再来咨询，发送家装节就可以了。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啊，我是雨桐。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今天夜里呢，全省是多云见晴天的。明天安阳西部、鹤壁、新乡西部交作济源、三门峡、洛阳、郑州西部、平顶山西部、南阳西部、信阳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再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见晴天，最低气温22到23度，最高气温26到27度。天气也是越来越凉快起来了。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则啊有关鹦鹉的新闻。我们知道鹦鹉是很聪明的一种动物啊，最近浙江有一位网友就分享啊，他的鹦鹉帮同伴越狱啦，主动用嘴巴啄开了笼门啊，轮到最后一只的时候居然把门关上了，这里应外合呀，算是被他玩明白了。近日这个浙江温州网友 HD 家中啊，上演了一出令人捧腹的名场面，自家的几只鹦鹉上演爆笑的越狱大戏。那视频被拍下传到网上，也是迅速引来了大批网友的围观啊。从这个视频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啊，一只绿色的鹦鹉已经成功地跑到了鸟笼外面，但是啊，它没有自顾自地玩，而是主动用嘴巴去啄开了鸟笼的笼门。这笼子门一开呀，笼子里的同伴们就纷纷抓住这个宝贵的机会，一只接着一只飞快地冲出笼子，获得了自由啊。就在大家以为所有鹦鹉都要集体出逃的时候呢，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这个轮到笼子里的最后一只鹦鹉准备出来的时候啊，门外这只开锁的功臣竟然直接用喙啊把这个笼门重新又关上了，将这只同伴独自留在了笼子里，没能跟着大部队一起跑路。这是咋的了？

0: 跟这只鹦鹉私下关系不好啊，有这个什么怨什么仇啊，是不是？看这个视频感觉他还确实是有思考的啊，看最后那只灰色鹦鹉要出来赶紧给门关上。哎，大家也可以回复可爱来看看这只聪明的鹦鹉它到底是不是故意的。发送可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了。
1: 小燕子
2: 瞄准中了，来，哎，又中了。你看我厉害不？嘿嘿嘿，我比你打得准吧。
3: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4: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5: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4: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我们说一到换季啊，其实就是关节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有酸胀感啊，僵硬啊，上下楼梯膝盖不舒服，或者说这个脖子一转就嘎巴响啊。很多朋友第一反应可能是该补钙了。哎，但是啊，您知道吗？这个钙和氨糖它不是一回事儿。打个比方，就是钙呢是给骨头砌墙的砖头，让骨骼硬朗起来。那氨糖呢是给关节铺地板的这个润滑油和减震垫，让骨头不干磨。所以说想要养关节啊，需要适当的补充氨糖。那今天爆款商城带来的就是上海进博会的人气爆款啊，新西兰的顺息氨糖，大家可以先发团购来看看。它呢是新一代的活性氨糖，核心成分是 NAG 啊，复合氨糖配方，再搭配这个四维的复配，有多重的营养原料，补充咱们日常的膳食营养。那今天商城还给大家谈到了这个进博会的专属福利啊，保税仓直邮的，叠加了一个九折券，就是官网它一瓶是270元，有60粒啊，咱们一瓶体验装折后只要151啊，这个就比较适合想先试试效果的朋友啊，当然囤两瓶囤三瓶都会更划算一点啊，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我们说像这个长辈啊，腿脚利索就是全家的福气，包括运动爱好者也是要提前养护关节，还有很多的上班族，咱们天天坐着办公啊，颈椎腰椎经常是僵硬发紧的，都是要提前做好关节的防护。发送团购两个字就能看到这款顺息氨糖了，发送团购。
6: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7: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8: 您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欢迎来龙餐馆》。
9: 来给大哥放个面儿。
8: 沈腾扮演的徐福为养家还债，远赴中东中餐馆当厨师，在当地结识了大堂经理蒋其明扮演的马俊生，他们以地道中国风味广招八方来客，龙餐馆声名鹊起。然而随着战争爆发，当地形势急转直下，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徐福和马俊生也不例外，他们的命运将何去何从？战火中的龙餐馆又将如何维系？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100%的爱。
0: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啊。此刻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方面通行情况。因为山西大雾，往山西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到宝泉站、台徽高速的万仙山站、正辉高速全线。因为抢修施工的原因，青衣高速偃师段55公里的南向北方向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预计9月2号恢复正常通行。实时高速路况，你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随时了解啊，发送高速。来关注这则新闻，广东佛山一景区有游客骑踩陆龟，景区通报陆龟未受实质性伤害，将强化管理，恶意伤害动物的将列入园区的黑名单。最近啊，有网友发布视频说，21号下午在佛山长鹿旅游修博园景区游玩的时候，与陆龟互动的时候呢，遇到多位游客存在不文明的行为。视频画面显示啊，一位宝妈带着孩子骑在陆龟的身上，此外呢，还有部分游客用脚踩和踢这个陆龟。那这名网友称，现场并没有工作人员阻止以上行为。那针对这件事儿，景区工作人员说啊，现场其实是有工作人员在岗值守的，那会对不文明的行为进行劝阻，而且现场有张贴温馨的提示牌，禁止游客去乘骑乌龟。但是事发的时候啊，工作人员在接待其他游客，所以呢，没有第一时间看到游客踩踏陆龟的行为。那后续景区也是第一时间对陆龟进行了全面的检查，经过兽医评估确认，陆龟的身体状况良好，没有异常。工作人员还补充，他们后续也会加强这个现场的巡查，如果看到不文明的行为，也会第一时间进行劝导。那如果游客不听劝阻呢，景区安全部门将介入协调，情节严重的会报警处理。那今天的最新消息啊，景区也对这个游客踩踏陆龟的事件情况发布了说明和整改的报告。说事件发生之后啊，已经第一时间隔离了涉事的陆龟，开展全面的体检排查。园区的兽医对这只陆龟进行了体表检查，还有行为观察以及 X 光骨骼专项检查。经过专业的诊疗评估呢，这只陆龟体表是没有外伤、骨折和内脏损伤的，精神、食欲包括活动状态都很正常，身体的各项指标也是稳定健康，没有受到本次事件的实质性伤害。目前陆龟已经正常的归区饲养了，持续的每天监测状况啊。我们说这个野生动物的科普展示啊，它的初衷呢其实是传播爱护动物、尊重生命的这么一个理念啊。所以说我们在参观的过程中呢，也是要自觉的爱护野生动物，做到文明观赏、友善的互动。看到很多好朋友在发这个限行还有限号啊。可能因为这个孩子快开学了，然后了解一下啊，看看怎么送孩子比较方便，是不是？大家都可以发送限行和限号啊，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来查看我们8月份的一个限行日历啊。目前，郑州还是每天限行两个尾号的这么一个状况啊。大家注意，明天是限行5和0啊，限行5和0。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夏天和秋天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啊，很多姐妹底妆都容易出现 T 区出油啊、脸颊干燥卡粉的情况。那想要打造高 高级感，这个干净的妆面呢，它可不是一层粉底就够了。像我都是随身会带着散粉来铺一铺补一补的，因为我也是 T 区比较爱出油的那种肤质。今天呢，爆款商城推荐的就是大名鼎鼎的纪梵希四宫格散粉。我们可以先发大牌两个字来看啊，这个也是很多明星美妆博主的同款，它是呢集定妆提亮控油于一身，上脸是轻薄通透不厚重的状态，可以告别斑驳脱妆。那不知道选什么色号呢，咱们就主推经典的01号啊，它是慕斯的淡彩妆感，蓝绿紫白四色精准的校准我们肤色。绿色呢专门中和脸上的泛红红血丝儿，那紫色呢可以改善蜡黄暗沉，蓝色提升一个通透感，白色呢柔和提亮肤色。哎，这四色融合在一起就不用额外叠加遮瑕了，就一边控油定妆，一边悄悄的修正肤色，上脸就是那种一秒这个柔化的感觉啊。适配这个亚洲女生的肤质，让咱们控油持妆力再现，早上出门就是薄涂一层妆面，就是精致服帖一整天啊。这个使用方法您记好了，就是用粉扑轻轻的按压取粉，让它四色混合柔匀，然后再轻拍按压在咱们的额头啊、 T 区啊、脸颊啊这些容易出油的部位，少量多次的叠加会更加自然一点。官方旗舰店12克装要610元的价格，但是今天咱们有一个车友专享价，399还是买一送一啊，两大盒整整24克，算下来一盒才199。散粉嘛，它是那种消耗品，我们就多囤一下就可以了。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大牌。
1: 想跑郑州马拉松又没中签，
0: 别着急，这里有名额。中国移动全球通客户参与竹马计划，收集抽签码即有机会赢得郑州马拉松赛事名额，
1: 更有赛前大咖分享会、赛中高光抓拍、赛后拉伸冰敷等专属服务。
0: 微信小程序搜索竹马计划即可参与。中国移动。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看到微信平台啊，妙峰在问限号吗？还有庆红也在发送限号啊，等等啊，很多好朋友就不一一列举了啊。咱们郑州还是正常限号，每周工作日早7点到晚9点，限行范围呢是郑州市3环以内，机动车含临时号牌和外地号牌。大家可以发送限行或者限号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来查看我们这个月的限行日历啊。最近我们家不是新收养了一只小橘猫嘛，然后呢这个原住猫啊就每天都是闷闷不乐的啊，吃不下睡不香，也不愿意让我们这个摸摸抱抱举高高了。后来我查了一下啊，说有一些行为啊其实对咱们人类来说就很正常，但是对小猫来说感觉被抛弃了呢。有这么几点啊，就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带新成员回家，对很多原住猫来说相当于领地遭遇了入侵啊，这可是大事儿。如果说主人再把精力马上转移到这个新成员身上，小猫就会感觉被你忽视甚至是抛弃了啊，不然你俩过吧，是不是咱不过了啊。所以新成员加入的时候一定要按照科学引入的顺序，从双方熟悉气味开始，慢慢的去介绍彼此啊，千万不要操之过急，就是把两只猫就直接扔在一起。我有一个同事啊就是这样，结果这个原住猫直接把这个新猫给咬流血了啊，而且还是一只，这个原来是一只蓝猫，平时

0: 挺温顺的，也没见有什么脾气啊。哎，总之小猫是非常敏感的动物啊。那还有什么这个原因让小猫会觉得被抛弃了呢？哎，比如说你回家比平时晚很多啊，对于它来说你大概率是回不来了啊，毕竟当这个家庭成员迟迟没有归来，可能意味着捕猎失败了，甚至是有性命之忧啊，所以说尽量不要太晚回家。哎，当然像我这样也没法不晚呢啊，那周末多陪陪吧，是吧。还有一种情况是被送到了完全陌生的地方寄养，对他来说这天都塌了啊，不但被家庭成员抛弃了，领地也消失了，还要完全的被迫加入陌生的族群，小猫心态真的会崩啊。哎，如果说寄养家庭还有援助猫的话，那感觉被抛弃的小猫很可能不止一只哦，这援助猫觉得这个家被偷了，是吧。哎，那你也可以选择上门喂猫的服务啊，不过这个对很多的小猫咪来说啊，可能意味着你不但打猎没有带猎物回来啊，领地还被入侵了。相对来说至少领地在啊，咪也会安心不少啊，但是你还没有回家这件事儿，依然会让它耿耿于怀的，这是以后要跟别人过了是吗啊。所以如果必须出门啊，这个熟人上门喂猫这个方案还是目前的一个最优解。虽然从人类的角度啊，比如说你的猫生病了，或者说想要寄养了让它住院啊，是为了更好的恢复它的健康，但是在小猫看来啊，不但这个领地远离了，被关起来了，还被奇怪的人做这样那样的事情啊，简直是太可怕了啊，不要就算了，还要被欺负是吧。所以说如果小猫需要住院呢，除了准备好一些必需品，还要带上几件吸满它气味的物品一同去陪它，会让它安心不少，就是带上一件属于它的阿贝贝啊。啊，所以说您做过什么让毛孩子伤心的行为吗？都是怎么挽回的呢？也欢迎一起来聊一聊。
1: 他叫苏菲，2008年他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他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他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他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他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他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2: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1: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2: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1: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海。

0: 这个暑假也接近尾声了，如果说周末呀还想带着孩子在周边散散心，其实可以来郑州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这里有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有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可以把课本里的机械知识变成实景，还有千件珍藏藏品诉说百年的品牌故事，自制专属特调可乐，兼顾科普和乐趣。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工厂两个字，就可以带着孩子开启奇妙的探索之旅了。回复工厂。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萌宠情报站，来刷新今天的情报。听众盛兰说，他有一只2岁的边牧叫娜娜啊，是一只公狗，性格很开朗，特别粘人，每年都会按时打疫苗，定期做体内外的驱虫，身体状况很好的。但是因为家里孩子有哮喘，所以没办法养了。希望领养人是真心喜欢狗狗，可以长期陪伴狗狗。还有听众宁静致远问，有没有在博爱的朋友啊，想要领养一只狗狗，有意向的朋友可以联系私聊。听众吴华说，有没有想领养奶牛猫的，目前就剩一只快3个月的公猫了，现在和猫妈妈在一起。27问，谁家有小金毛幼崽或者萨摩耶也是可以的。医疗保健说，还剩一只边牧幼崽，有需要的朋友请联系。听众朱丹想领养一只可爱的小猫咪。王金涛说，4个月的雪纳瑞有喜欢的朋友吗？宠物爱好者说，边牧熊有要的吗？有比熊的粘人体型，还有边牧的智商。小小灿问啊，小刺猬有孩子喜欢吗？免费送，没空把玩了，天天在箱子里关着太可怜了，平时可以喂一些刺猬粮、面包虫，偶尔吃一点蔬菜水果。还有2000家问啊，谁要金吉拉和美短生的小猫咪？夏夏北说，英短银渐层带明显的虎斑纹路，俗称银虎斑渐层，目前已经绝育，疫苗已经打完，有喜欢的朋友吗？还有毒药玫瑰说啊，家里猫咪生了一只这个田园猫，目前快3个月了，有想领养的朋友请联系。大家有各种宠物需求，比如说寻宠、领养、送养、相亲交友、健康咨询，都可以发送宠物两个字来进入粉丝群互动交流，同时发送宠物呢也可以进群来找到主播。

0: 守护每个人的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弘扬宪法精神，让法治信仰蓬勃生长，深耕文化沃土，激发传统法律文化新的生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Welcome to the game.
1: 正在进入游戏关关过，玩家已进入。
2: 好了，让我们来掌声有请到这位玩家，他的名字叫做松山，你好。
3: 哎，珍妮好，张弛你好，
4: 你好，你好，我对您的名字有印象啊，是不是之前报过名，但是没有参与进来？
3: 之前是另外一个名，成绩比较差，我都换个名字。
2: 你看，你还非得给人家戳穿了。没关系，我们从头再来，是不是换个马甲，从头再来？那么，松山先生啊，您今天进入到的咱们这个游戏环节的，您可以选择一下，您是要进入到咱们的开学季的学生题库，还是想要进入到成年人题库？
3: 学生题库。
2: 哎。
4: 昨天听节目了是吧？
2: 听节目。
3: 对，昨天听节目了。那个学生题库
4: 感觉简单一点。
3: 感觉简单一点。
2: 那好了，那么进入到您的新手局。
1: 正在进入新手局。
2: 好的，新手局呢是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松山，听清楚了吗？
3: 听清楚了。
2: 好的，那么我们的开学季的学生题库啊，反正呢也是属于各个学科，咱们都会给到出题，请您做好准备，倒计时60秒钟开始。
4: 请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哪一年成立的？
3: 1949年。
2: 正确。
4: 请问，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作者是哪位诗人？
3: 过。
4: 请问，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分别是哪四个？
3: 造纸术，指南针，活药，
2: 没错，还差一个。
3: 造纸术，指南针，活药。
4: 哎呦，
3: 能提示一下吗？
2: 提示一下，复制粘贴，复制粘贴。
4: 书本，
2: 粘贴。
4: 书本怎么弄？
2: 和书本有关。
4: 怎么批量生产？
3: 造纸术，指南针，活药，
4: 还有。书上可是有字儿的啊。
2: 那字儿是怎么？
3: 活字印刷
2: 啊，正确。
4: 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地方是哪里？
3: 珠穆朗玛峰。
2: 正确。
4: 行，中国最长的一条河流是哪条？
3: 长江。
4: 请问，那就够了是吧？应该是。
2: 我看一下。
4: 够了。应该是够了，
2: 没有哎，
4: 没够是吧？
2: 没关系，再给他一个时间。
4: 第一位朋友，
2: 对，再给他一个时间来。
4: 咱们来一个复活题，我整个稍微有点难的吧。
2: 没啥难的呀，关键是。
4: 这个，请问，声音在哪种环境下无法传播？
3: 真空环境下，真空。
2: 哇哦！当时你在这挑了半天，觉得这个比较难。对于人家来说好像非常简单。
4: 难易这个事儿。
3: 对，这是我的强项，物理是我的强项。
4: 哎呦这么自信，是因为答完了是吧？在这儿开始自信了。
2: 好的，恭喜您进入到了进阶局。
1: 正在进入进阶局。
2: 好的，进阶局。
4: 上次是第一盘就
2: 第一盘没有过。
3: 是，一个题也没答出来，这次有突破了，
2: 挺棒的，
4: 突破的很大，我感觉你就跟做了一个专项训练一样。
3: 对，天天听你们节目，你们节目是一个很好的教育节目，感觉。
4: 哎呦，
2: 天哪！
4: 第一次这样说我们啊，
2: 我们是一档教育节目。
4: 其实你看，我真觉得就是你这个
3: 学到好多知识是吧？
4: 嗨，我觉得进化特别快，因为其实你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也不把学到知识作为最大的重点，反而你答题的技巧特别的厉害。第一是你反应特别快，第二是当你想不出来的时候，你会找我们要提示。
2: 哎，
4: 我们其实可以，这个好多人都没有做。
2: 对，
4: 就正儿八经你，所以我为啥说你就跟做过专项训练似的啊？
2: 而且是内部人员的专项训练是吧？
4: 专门练过啊。
2: 好的，
3: 天天听节目的总结的经验吧。
2: 哎，非常棒，我跟你说，不仅听了，然后人家还能学到。那接下来您的进阶局就是主持人来形容您来猜词，60秒钟内连续猜对6个就可以过关，做好准备了吗？
3: 做好准备了。
2: 倒计时60秒开始。
4: 这是一个名人的，应该是他的账号名称，4个字儿。他是最近开摩托车特别火，为国争光了。
2: 对。
4: 4个字儿。
3: 这个不知道。
2: 这个不知道。
4: 这个不提示了。
2: 行，那没法。

0: 赶紧过。
1: 嗯，我要过吧。
0: 这个两个字啊，唱《北方的狼》的那位歌手。
1: 北方的狼。
0: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2: 或者换一个。
1: 只有一次过的机会是吧？
0: 是的，
2: 只有一次过的。
0: 完了，这不是物理题。
1: 对音乐提前了我的盲区。好吧，那就这样吧。
2: 别呀，你试试啊！你这答对一道题，
3: 可能真不知道。
2: 你这答对一道题，你就直接拿走东西了。
1: 几个字？名字
3: 俩
1: 字？
3: 俩字。
2: 大约在冬季。
1: 阿杜吗？
3: 阿杜。
2: 他俩差着很多年呢，
3: 差着辈儿呢，
2: 对啊，差着呢，还是差着呢。
0: 真的不，大约在冬季，北方的狼都没听过
2: 啊。
1: 嗯，
2: 真没听过吗？请问一下松山，
0: 我好开始好奇你的年龄。
2: 对，您是几零后？是不是？
1: 哦，80后，80后。
2: 那不可能
0: 啊！
2: 那不可能不知道啊！
0: 真的吗？感觉这
1: 85前的可能
2: 能
1: 听歌比较少。
2: 肯定
0: 那也许听歌比较少。如果真是不咋听音乐的话，那是不太了解。
2: 哦，
0: 嗯，
2: 那好吧，这个不了解，
0: 有点可惜。我本来以为这个白给的，包括上一个你也不知道吗？就是没有关注到目前比较火的一个
2: 摩托车的一个赛事。然后他现在已经是，这是他的这个注册的，这是什么？
0: 对，他其实你无论是这个咱们的央视还是我们大象新闻地方，还有这个各个新媒体，他其实都还
2: 挺
0: 多的报道。
1: 赛车这一块我要关注的少啊。
2: 哦，没关系，那就
0: 怪我们了，就说明咱节目这方面事儿讲的少。
2: 是，一会儿咱们就是挂了这个松山的
1: 热线，我跟我去补习一下。
2: 挂了您的热线，然后一会儿就专门跟大家说个这个事儿。
0: 咱们再接再厉。我觉得这真的是值得。
1: 谢谢，再见啊。
2: 好，拜拜。
0: 下次再见。
2: 人家就差一道题。
0: 太可惜了。
2: 太可惜了。真的。
0: 大家如果你觉得这些题我也没问题，发送疯狂加上您的游戏 ID 以及联络方式，欢迎您加入进来。
2: 嗯，好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等待着下一位玩家的进场。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天一闷呢，嘴巴就寡淡，
2: 好喝版如小青柑啊，七年熟普配九年干皮，香气窜鼻，茶汤滑溜，好喝还耐泡。
3: 贵吗？4罐138，
2: 还送茶具，支持5颗免费试喝。微信搜河南交通广播，回秒杀下单。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5: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2: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6: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7: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好的，让我们来掌声有请好久不见的粘豆包，你好啊。
1: 张弛阿姨。
2: 张弛什么？
1: 珍妮你们好。
2: 哦，我听成张弛阿姨。你好了，
0: 没关系啊，
2: 这事也没关系吗？
0: 我觉得没关系，是这样的，反正不是我。豆包，这段时间没来参与，是不是因为放假了？放暑假了，爸爸妈妈带你出去玩了？
1: 对，
0: 是吗？去哪里玩了？
2: 完了，
0: 喂，
1: 我忘了，
0: 忘了。
2: 下次你再记不得的话，就不带你出去玩了。老出去一趟跟没去一样。
0: 爸爸妈妈有点痛心。

0: 好的，
1: 我终于知道为啥小的时候上学出去春游要回来写日记了。
0: 嗯，
1: 你不写真记不得，
0: 真记不得。哎，但是你想想看啊，这个豆包应该是七岁半的小朋友，那么今天我们出的这些题适不适合他？
1: 没关系，妈妈在旁边。
2: 我觉得挺适合的，
0: 您觉得
2: 听广播了？
0: 哦，真的呀？
2: 对。
0: 我跟你说，他连这些题都能记得住，就是记不住去哪儿了。
1: 那咱们就来个地理题。正在进入
0: 选手局。你要真说地理题，咱还真有。来吧，豆包的新手局，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2: 听清楚了。
0: 倒计时60秒钟、啊、开始。
1: 如果发现着火了，应该打什么电话呀？
0: 这是地理题吗？
2: 119火警电话。
0: 正确。
1: 是的。那么世界上最大的沙漠叫什么呀？
2: 撒哈拉沙漠。
0: 正确。
1: 啊，真是最大的，就是地球上最大面积的大洋，海洋是什么？
2: 过。
0: 哦，过了。
1: 那么是这个标志，我再问个简单点吧。郑和下西洋发生在我国哪个朝代？
2: 忘了。过。
1: 真忘了啊。
0: 嗯、
1: 再问一个，这个油锅起火的时候应该最正确的灭火方法是什么？
2: 拿灭火器。
1: 不对哦。
0: 再想想看。
1: 再想一下。
0: 油锅起火，
2: 再听一遍，我忘了。
0: 油锅起火的时候最正确的方法是什么？最正确的灭火方法是什么？油锅起火的时候，
2: 油锅起火，
0: 对，就是爸妈在那炒菜的时候里面
1: 着火了。
0: 对，着火了，
1: 火特别大，
0: 这时候能用灭火器吗？
1: 你说
2: 不能。
0: 哎，对，不能啊。他应该用什么方法？
1: 其实也可以，但是你这时间就第一是太久了，第二是喷完之后不好处理，对吧？嗯，其实有更好的灭火方式。
0: 嗯，所以这个没学到是吗，豆包？
2: 对，
1: 还不知道。我觉得这个很有，就爸妈很有必要去教一教你。
0: 那我们就直接来告诉豆包啊，嗯、就是如果是油锅起火的话，首先第一禁止用水去泼、
1: 嗯、
0: 啊，因为呢这个水有可能会让这个油它炸得更多。
1: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很危险。
1: 炸到你身上。
0: 所以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迅速的盖上锅盖，然后让这个空气给它阻隔了，这样的话呢这个火自己就灭了，好吗？
2: 知道了。
1: 知道了吧。
0: 哎，
1: 这也是很有用的常识，
0: 很有用。哎，而且小朋友他记得会非常的深刻、
1: 嗯、这个不能再忘了啊。
0: 嗯，我看看今天一共答对了2道题，
1: 但是
0: 怎么我感觉好多呀？觉得答了好多呀，答对了2道题，还是不错的，
1: 都很干脆。嗯、
0: 是的，是的。虽然说今天咱们礼品没拿走，但是把这个重要的常识带走了，
1: 学到了一个知识，
0: 我觉得非常
1: 重要，以后能用着。
0: 好的，感谢您，我们下次再见，
1: 谢谢豆包。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接下来的时间为各位女生朋友们送上一个非常棒的咱们的这个优惠活动，这个优惠活动好长时间没有出现了，这就是爆款商城给大家推荐到的纪梵希四宫格散粉。我在最开始接触这个散粉的时候，就听人家说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非常之好用，想要去买，结果呢一看价钱算了毕竟是纪梵希家的啊，你要知道，就是它那个散粉一盒是四宫格嘛，一共加到一起是12克，价值600多，将近700块钱啊！我当时我真的是觉得说，哇，好像是不配。
2: 你真的想过这些啊？看起来
1: 真的呀，我至今都没有拥有过纪梵希四宫格散粉。
2: 你现在有机会了，
1: 我马上就有机会了。啊，因为这确实是明星美妆博主同款，我在网上也好，或者我身边的化妆师朋友也好，有去问到说有推荐的散粉吗？基本上还都是说纪梵希四宫格散粉比较好用，因为它是集定妆、提亮还有控油于一身的，上脸比较轻薄通透，而且不厚重。包括夏天、秋天换季的时候，大家轻松可以打造一个精致的妆容。因为你要知道，你好不容易前面你去化了底妆、化了彩妆之后，如果你不好好的给它就是定上，就是这个散粉你不给它定上的话，它就会觉得说没有质感。尤其你在喷了这个定妆喷雾之后呢，它会显得有一点油油的，就是水水的。我们今天给大家主要推荐的是经典的01号色，这个慕斯淡彩，里面是蓝、绿、紫、白四种颜色，它是精准这个调教肤色的。绿色呢是专门中和脸上的那种泛红、红血丝，紫色呢是改善蜡黄的暗沉，那么蓝色是提升透透感，而白色呢是柔和提亮咱们的肤色。这个四种颜色相加一起，不用额外的去叠加什么遮瑕啊什么的，它就可以一边控油一边定妆，一边悄悄的去修正咱们的肤色了。上脸是那种很通透又干净的那种柔雾的妆感，非常适合咱们亚洲的女生。
2: 尤其是这个本身这很多女士对于自己的妆容想做一些微调，让自己格外的不一样，那我觉得这些其他外置的小黑科技呢就尤为的重要。今天呢也说了啊，平时可能有些担忧，但是今天呢咱们确实可以拥有它，拥有纪梵希。为什么呢？因为今天给到的价格，在官方旗舰店12克装啊，原价610的基础上，咱们大牌美妆出清啊，车友专享价399，
1: 别急，
2: 不到5折。当然咱们是买一赠一，
1: 买一赠一，两大盒整整24克，算下来单盒不到200块钱。
2: 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打造精致妆容。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好了，接下来进入的这位玩家，他应该跟我们挺熟的吧，因为他的名字就叫做张真人，欢迎。你好张真人。
1: 你好你好主持人。
0: 张真人是第一次参与节目吗？
1: 是的，但我经常听广播听到，但没参与过。
0: 就是
2: 第一次参与就把我们名字抢了，
0: 剥夺了我们的名号。
1: 那太是我的荣幸。
0: 哎呀，那我跟你说，就凭人家这个情商，你今天都不能难为人家。
3: 我还得谢谢他呗。我还得
0: 进入到您的新手局，
4: 正在进入。
0: 张真人的新手局，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了。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了吗？
1: 听清楚了。
0: 倒计时60秒钟开始。
2: 接歌词儿，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0: 后半句。
1: 过。
2: 那你知道这首歌是叫什么名吗？
1: 不知道。
0: 那你准备过吗？
2: 还可以再过一次，
0: 又过了啊，过完了。
2: 请说出2部陈小春出演过的作品。
1: 那个，
2: 别慌。
1: 《鹿鼎记》
0: 一个，
1: 然后还有那个《古惑仔》。
0: 正确。
2: 请问被称为羊城的是哪座城市？
1: 广州。
0: 正确。
2: 请说出2个新疆的地级市。
1: 伊犁，然后呼和浩特。
2: 好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下一句。等会儿呼和浩特不对啊，
0: 我正在这反应呢。
1: 乌鲁木齐，
2: 哥，我都被你糊弄过去了啊！
0: 我正在这想呼和浩特。听我都没敢出声。你是怎么又反应过来的？你在那无边落木萧萧下，等一下。
2: 我就想到无边落木萧萧下，我就脑海中想起一个声音，就人的大脑啊，它接收信息是有回音的，你知道不知道？我脑海中出现了呼和浩特几个字，我觉得不对呀，这。我们往回看一看，
0: 笑死！但是他后来改对了，后来改的是什么？
1: 乌鲁木齐。
0: 对，乌鲁木齐。啊，
2: 伊犁跟乌鲁木齐。
0: 哎呀，
2: 等一下，伊犁是不是也不对啊？我想想，
1: 伊犁对吧？
0: 伊犁地区。
2: 你给我整的有点不自信了，你知道吗？
0: 哎呀，快点，稍等一下啊！现在我们的这个主持人现在准备要去求证一下，
2: 有点不确定了啊！我怀疑你在内蒙出不来了。
0: 但是你要确定的是，呼和浩特确实不是。
2: 我非常确定。
0: 你说个吐鲁番，你说个哈密，你说个克拉玛依，我都算了。你说呼和浩特，我在这反应了半天。
2: 反正那附近名字基本上都还挺像的，就都是我们不常用词。
0: 但是，现在的这个时间因为已经到了，所以我们才在这儿跟你聊一聊啊。1、2、3，就算是这个新疆地级市，你答对了2个的话，你也只是答对了3道题。
2: 对，
0: 怎么查出来？
2: 稍微有些可惜啊，确实这我应该自信点，是新疆的。
0: 好了啊，就是答对了3道，然后咱也不知道就是为什么某年某月某一天那个，您听着不熟悉吗？
1: 没，我很少听歌，
2: 很少听歌。
0: 你请问一下，您是几零后啊？
1: 90后。
0: 90后
1: 应该是知道的，是吗？
0: 按说是应该，
2: 按说是可能听过。
0: 最后

0: 一批能听到这首歌的，应该也听到副歌部分应该会 OK。
1: 好吧啊，反正第一次参与，我觉得
0: 还不错了，
1: 整体来讲还可以，
0: 真是的、
1: 因为我们毕竟有这个一道题没对的珠玉在前，所以
0: 挺棒的。好，那么
1: 实力在线，
0: 也请咱们的这个张真人，咱们再接再厉，下次再见，好吗？
2: 好的，谢谢，
0: 感
1: 谢您的参与，
0: 拜拜，
1: 再来啊，再次取得新的成绩，
0: 收线了，拜拜。好了，其他的朋友们，来吧，来吧，继续来吧。咱们的好礼还有呢，比如说今天4到5斤装的这个玉菇，山东玉菇甜瓜为大家送上啊，这是咱们的闯关奖。那如果通关奖，您可以拿走到的是12种零食品类，足足36包甜咸搭配，大人小孩都爱吃的，高端礼盒，
1: 没错，
0: 旺旺家的福旺八角龙礼盒。

台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如舟，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

涵，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车机用户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呢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听到我们的同步直播。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前几天啊，杨先生在新密市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他觉得事故民警把责任给划错了。
1: 我8月5号在这个新密附属保养院内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我和前车我俩都是正常行驶，也保持有距离，然后前车就是突然就是左拐，然后逆向停到逆向车道，然后刹停了，因为中间有距离，我就从右侧车道正常行驶了，前面这个前车突然又打方向右转，就是撞到我车的左前门和左后门，然后交警判的是我全责，说是根据这个43条第一款，同车道行驶的机动车后车应前车保持这个安全距离，不得超车。
0: 我看了一下您刚才发来的这个行车记录仪哈，你们两辆车呢都是西向东方向行驶，然后我看这个东西路呢中间用黄色的虚线给它分割开了，一边是东向西的车道，一边是西向东的车道，对吧？
1: 对对。
0: 现在您前面这辆车呢就是逆行走到的对向车道里。
1: 对。
0: 然后当您从它的右侧准备超过它的时候，他往右打了一把方向，你们双方发生了碰撞，对吧？
1: 是的。
0: 我个人认为呢，这个事故，您承担全责稍稍有些过了，因为毕竟对方在打方向。但是呢，这里头您也不可能一点责任都没有，因为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您强调对方是逆行走到了对方车道里，但是我看了一下您刚才发来的行车记录仪，实际上您一直也在逆行，您一开始跟在他后面在走，直到他停车之后，你看这个路走不过去了，你才压着线要右转，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超车没有确保安全的动作。实际上你们双方都有违法行为，他是在停止状态下突然向右变道，导致了你们双方发生了这个事故，他肯定也有责任。那您复核了吗？
1: 我8月7号已经提交复核了。
0: 提交复核了，节目之后我们跟新密来联系一下吧，好不好？了解一下这个复核进展，看能不能这个有所改动。综合杨先生的描述以及行车记录仪视频资料，我们初步判断啊，双方应该都有错。在节目之后，南方工作室记者先联系了新密市交管大队。那新密交警呢也告诉记者说，这个事故啊是通过视频快处来处理的，车主在现场并没有提出质疑。那目前呢，他们已经按照相关程序向郑州市交管支队提交了事故卷宗，需要等待上一级交管部门的复核结论。随后呢，我们的记者也简单了解了一下事故发生地点的情况。新密的妇幼保健院这个院区啊，它虽然设置的是双向车道，但是呢后来我们认真的了解了之后啊，发现这个医院内部呢对交通进行了重新的规划，虽然地面画的是双向车道，但是呢这个院区内实际上是一个逆向就是逆时针一个顺序通行按序通行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地面的标线基本上已经跟实际的通行方向已经不相符了，也就是说这个车呀只能进入院区之后啊右转，然后逆向转一圈再出去，只能这样单向行驶，在院区内是不应该双向通行的。也参考了这个来这个对事故进行进一步的研判。当然地面的标线既然没有擦除，它就具备一定的效力啊。比如说有一些可能刚刚进入院区的车主需要挪车，那他不可能再完全进入到这个循环当中等等。综合多方面的因素，我们记者啊也联系了郑州市交管支队，提供了当事人的行车记录仪视频证据。那郑州交管支队啊也回复说会研究之后出具复核结论。同时我们也拿到了杨先生的行车记录仪视频，您此刻呢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今天的日期四位阿拉伯数字0827啊，发送今天的日期四位阿拉伯数字0827，就可以看到这个行车记录仪的视频了。最关键的问题啊在于，我们认为在杨先生从右侧超车的同时，左侧这辆车呀是一个变道起步的一个状态，所以啊在变道起步过程当中没有确保安全，这个情况呢跟交通事故也有一定的关联性。所以在综合相关信息之后啊，我们也联系郑州交管支队啊，争取啊能够得到更多的支持。在本周二，杨先生主动联系了记者。
1: 我是8月5号的时候，那个新民的妇幼保健院那个车主，这个已经处理好了，今天这新密交警这边今天下午和我联系了，复核这边撤销了，然后他等于说这边我肯定也有责任，他重新这边给我认定这个事故认定书，然后最后不是说到这个协商这儿了，本来说的是我出交强险修他的车。

0: 二手交警修我的车，然后后来就是双方一协商说的是各修各的车嘛，这样子也省了麻烦，麻烦你了啊。
1: 最终，郑州市交管支队撤销了原有的事故认定书。随后呢，新密交管大队根据双方过错行为，认定双方为同等责任啊，也就是这个不按规定超车，或者说这个超车没有确保安全，承担责任。同时呢，起步变道啊，要转弯也承担了责任。因为双方车损不大，协商之后双方达成了各修各车的意见。通过这起事故，我们也提醒各位驾驶员，超车的时候呢，应当提前开启转向车灯，从左侧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来超车。同时啊，要记得变换远近光或者是鸣喇叭，确认安全之后来超越。右侧超车呀，盲区大，安全隐患比较多。同时还有一点，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停了多长时间的车，重新起步的时候都要先确保后方来车这个情况啊，在确保安全之后再起步重新回到道路上。有些车主可能觉得我只是短暂的停留，不会有什么问题，停完之后下了乘客之后马上就要重新起步，或者是可能临时处理一些问题，比如说车门没关紧呢，或者是车上有报警简单检查了一下，这个时候可能这个动作呀都会影响到您对周围环境的判断。所以不管停多长时间的车，重新起步一定记得来确认左右两侧前后的情况之后再起步回到正常道路上。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 和65889494，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热线号码了，也可以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1: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870和6588-9494，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刚刚看到微信平台上啊，这位叫做风云的朋友啊，看了那个这个现场事故的行车记录仪视频，说靠右走不香吗？可能啊，我猜测，因为我仔细看了一下这个行车记录仪视频，因为右侧呢，当时是这个隔离墩，就是隔离锥、反光锥摆了一排，这个反光锥摆的位置呢比较靠近车道中间，就是占用了一点点的车道空间，所以可能靠右啊，是不是坐在车上去判断的话，离这个隔离锥有点近，所以出现了这种车辆压着线在走，然后甚至走左侧的这种情况，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啊？我也觉得很奇怪啊，我也觉得这个你不管是按照地面标线还是按照这个就是正常的通行的这个原则，它都应该是靠右。

0: 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两辆车都选择了靠左行驶啊，也可能觉得走左边快，不知道，也可能是驾驶习惯的问题啊。各位呢，如果您没有看到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今天的日期，四位阿拉伯数字0827，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刚刚事故视频了。我们继续回来啊，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来接听今天的热线。郑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我是那个8月19号下午的4:48，在郑州市花园路上被拍了一个违停。我是网约车，然后就下个乘客几十秒的时间就给我拍了个违停。
0: 在什么位置啊？
1: 嗯，花园路东风路往南，交叉口往南，郑红城那儿下乘客。
0: 花园路东风
1: 路
0: 往南，靠路西是吧？
1: 对。
0: 哦。那您的照片呢？违停照片呢？
1: 我们是那个营运车辆，我看不到照片。
0: 那您看看照片再说吧。
1: 哦，
0: 好不好？因为第一呢，多长时间我们这儿也不掌握，您得看一下照片上究竟前后多长时间，这是其一啊。您说时间短，我们不确定多长时间。第二个问题呢是，这个地方本身就是严管路段，你看看那郑红城那都停成啥了，你不觉得堵吗？
1: 我就下个乘客呀。
0: 那是啊，你下乘客在停车港湾里面下吗？你看看那停下乘客的时候停了几排车，停了三排车还在下乘客，那地方还能停吗？所以您先看看照片好不好？因为我们没看到，我们没有发言权，但是我只是说这个地方违停非常严重，需要严管。像花园路360这地方您知道对吧？啊，那个门口有电子眼，停一下都马上会被抓拍。但是您说这个地方下乘客，您也没看照片，所以究竟下了多久，是什么情况，什么情况向下的，可能也记不太清楚了。所以您先看看照片，如果您看完照片之后还觉得这个不该拍，您再跟我们联系好不好？但是现在没有看到照片，我们没有办法去下这个判断，也可能确实不该拍，那您就申请复核。如果该拍的话，那就没啥可说的了。但是花园路本身是严管路段，就是你原则上来讲临时停车也会被拍，但是我不知道您在那儿到底停了多久，所以您看看照片，看看是不是您记忆当中的那笔订单，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嗯，好，那先这样，郑先生，把照片发过来，咱再说哈。这种没有照片，咱们在这空讨论没有意义。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不醉人生发来的消息，他说，单纯的就是对车辆位置没有把握啊，都是司机挺多的，不压线不会走啊。就刚刚说那个事故啊，这起事故他说应该是对车辆的位置没有把握好啊，其实完全可以避免的这一事故。另外还有我们微信平台上一位老听众了，我们的老听众也是一位网约车驾驶员，他说在这个地方停车几十秒咋可能啊，他说10分钟前我刚在那下过乘客啊，他说另外那个港湾没办法下乘客，说那边经常有出租车在那站等客，但是他的意思是说几十秒钟啊是不会被拍的，他说我下完乘客，刚在那下乘客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所以没有照片我们不敢妄下定论呀，是不是？咱得看完之后再说啊。这个，有时候记忆不太准确，有偏差啊，所以看完吧，看完之后我们再来确定啊。您如果还有其他方面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随时发送过来。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先说说东风路花园路正红城这个地方，被拍违停这件事儿哈。我们微信平台上如沐春风也说了，他说这个地方啊，下的就走，不会被拍的。所以，我们先看吧，看完照片再说啊。这个真没法判断啊。另外呢，还有微信平台上这个两位车主可能对新密比较熟悉，我们看了一下这位叫做11人的背影，告诉我们说，这个新密妇幼保健院这个地方啊，他说主要这个地方这个位置出去啊，需要向右。就是右后方掉头才行的一个弯，说靠右不好拐，所以车辆呢都习惯性的走左边啊。您看这个实际情况啊，是有这么一个问题。另外还有刘发来的语音信息，我们来听一下。

0: 这个地方是西密会火车站，出口。边上摆的反光灯是防止车辆往边上放，往边上停车。出口的位置是有一个一个消防人员才能出去停车场。所以出这个出口必须得往左边稍侧一下才能拐出去。
1: 听明白了啊，两点他说的，第一个呢，路边放反光锥的目的是避免车辆靠边停车影响了通道啊，影响了通道的正常通行，所以在路边摆了一排反光锥。那么出口的位置呢，是一个他说是胳膊肘弯啊，这个形容还是很贴切的，就是实际上是个掉头，就是右后掉头才能够出去的一个弯，所以说呢，车辆习惯性的靠左行驶啊，出现了这个情况。所以事故判定呢也会结合现地情况来判断啊，它也不是一个单纯的就是拿一张照片就来划责任的这种情况。我们继续回来接听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朱先生您好。
2: 啊，你好。
1: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就是在8月3号早上7:30左右，我在元阳境内25省道自西向东走到107交叉口，遇这个107国道上，由北向南的这个河北的暗挂重型这个大货车相撞了。相撞了，当时我报这个事故电话，然后元阳县交警大队去处理了。上午说是我闯红灯了，然后我全责扣6分，然后罚200块钱。然后那个我要求查看这个当时那个路段的一个交通监控录像，到下午了，那个交警队说，也没有让我看这个监控录像，直接说不说闯红灯的事了，就直接还说我全责，然后就是直接下了这个交通责任事故认定书，上面的依据是那个在没有交通信号灯的十字路口，那个左转让直行，但是这个107国道这个路口，有正常的交通信号灯。
1: 您刚才说的，您是25省道和107交叉口，您是哪个方向？
2: 我是由西向东，走到这个107国道交叉口左转。
1: 就是西向北左转是吧？
2: 西向东左转。
1: 西向东左转，好。那个另外一辆车呢？它是哪个方向？
2: 它是107国道上的，由北向南直行的半挂大型货车。
1: 由北向南直行。
2: 对。
1: 您刚才说您不是新能源车吗？
2: 我是新能源车，对。
1: 您车上应该有行车记录仪啊。
2: 我行车记录仪那个有毛病有问题，当时也打不开。
1: 那你从这儿经过的时候，它是个什么灯啊？这灯在哪儿啊？是在就是悬挂式、悬臂式的，还是在中间放的临时信号灯啊？
2: 不是临时的，是正规的那种红绿灯。
1: 正规信号灯，当时您是什么灯啊？对方什么灯啊？
2: 左转绿灯。但是最后就是交通事故认定书签完以后，我不是要求看这个监控录像呢。然后就是8月4号早上去元阳交警队看了这个监控录像，监控录像上，清楚的显示，我左转是绿灯，然后我走到路中间，快速走到路中间，然后大货车直行过来，直行这个大货车，那个刚越过直行线的话，它这个直行灯已经是黄灯了，交警队的人也说这个信号灯有故障。
1: 哦，信号灯有故障。
2: 对，他要如果信号灯有故障的话，他是不是交通应该放一个就太阳能的那种临时的那种红绿灯，他也没放。
1: 但是如果信号灯有故障的话，那就视同于没有信号灯的路口，所以转弯应该让直行，是这么一回事儿。但是您这个事故有点复杂，你这样哈，这个视频您有没有？
2: 视频我没有，监控录像那个交警队不让我拍。
1: 好，那这样节目之后我们来跟元阳沟通一下，你这是哪天下的事故认定啊？
2: 8月3号当天都下了。
1: 那您申请复核了吗？
2: 申请了，8月5号申请的复核。
1: 现在复核受理了吧？

0: 受理了，
1: 但是复核结论还没出来是吧？
0: 对。
1: 您是在哪儿提的复核？
0: 新乡市交警支队。
1: 好，这样节目之后我们跟新乡支队沟通一下吧，因为这个事故稍稍有点复杂啊，因为你要是完全不按照没有，如果按照没有信号灯的路口通行的也不合适，因为明明您看到的是左转绿灯，但是呢咱也不知道左右两侧的信号灯是故障的，对吧？
0: 不知道。
1: 对，所以这样吧，节目之后我们来跟新乡交警支队沟通一下吧，看看这个事故的综合研判好不好。
0: 你看这个情况，就是看完这个监控录像以后，这个大货车就是有点闯这个黄灯了，就他越过直行线立马就成黄灯了。
1: 我们看看视频再说吧好不好。因为如果信号灯有故障，那么这个信号灯可以参考，但是参考的意义就不大了。因为假设就像您刚才说的信号灯有故障，那我们也不确定它是不是过线的时候就是绿灯，然后突然之间就变黄灯了。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参考意义就不大了。那么它按照没有信号灯，就是如果严格来说哈，这个路口信号灯故障，按照没有信号灯的这个方式去划分责任，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就是
0: 我不知道这个，我是正常行驶，我根本不知道这个交通信号灯有问题啊。
1: 对，问题就在这儿。所以如果严格按照交通事故去抠 就是按照法律法规去抠，那么没有信号灯的路口，或者说信号灯故障的路口，转弯让直行一点问题都没有。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说这个它不是说纯不亮，或者说明显它有故障，而是说在你通过之后或者发生事故之后你才知道它有故障。那么这种情况下还要结合现地的实际情况还有主观因素来进行判断，综合判断。所以这个我们需要跟新乡交警支队，甚至可能跟交警总队的事故专家要综合研判一下好不好。
0: 好，
1: 那先这样，朱先生。节目之后我们记者会跟您联系的。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还有莫在问说，是不是交警按照蹬手让蹬尾去判罚的？嗯，应该不是。这个简单来讲哈，就是因为信号灯故障，所以说按照没有信号灯的路口转弯让直行，就是这个事故简化来判断的话，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这样判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确确实实，你说这个驾驶员冤不冤呢？就是他也不知道这个信号灯路口有故障啊，信号灯是有故障的，所以说这个事儿呢，还要再综合一下去考虑，看看这样判罚合不合适。但是反过来说啊，我们经常说要想公道打个颠倒，那人家大货车也不知道这信号灯有故障啊，对不对？那他是正常的直行，那你说你一个转弯车，在他看来你转弯就得让直行，对吧？所以这个事儿呢，确实我们需要再研究一下啊，可能估计在事故判定的时候大家也会有争议，所以这个事儿我们再沟通一下吧，看看有没有更妥善的一些解决方案啊，或者说更合适的一些划分方式。这个事儿呢，我们再综合研判一下啊，我们也得请教一下事故专家，这种情况可能不是简单的我们说的那种情况啊。所以节目之后我们先沟通一下吧，再来确定怎么来处理。
1: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0: 在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王先生您好。
2: 哎，你好刘翔老师。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在就是本月22号呢买了一辆二手黄牌货车。
0: 嗯。
2: 在过户的过程中就是遇到了一个问题。
0: 嗯。
2: 我其实是有暂住证的，就是居住证。
0: 嗯。
2: 每年就是不到期的时候去更换这个卡片嘛。
0: 嗯。
2: 我的意识当中就是说这卡片是正常的，但是去车管所挂牌的时候，就是工作人员说你这个暂住证状态现在是注销状态，哎，我都懵了，我说那怎么可能呢？
0: 嗯，
2: 年都在签注吧，那叫签注叫什么？都在签注。我是中牟这边的，我去这边就是这个办公大厅这里咨询了，他说是大数据对比怎么给你注销的，我说那怎么办呢？我的车买过了，花了将近20万一个二手的黄牌货车。
0: 嗯，
2: 现在我的问题就是不知道怎么搞了，下一步车管所这边是一直要暂住证才能上牌，他给我打了一个凭条，就是凭条现在的车管所那边都是东所嘛，东所说这个凭条不能用。
0: 嗯，
2: 现在我不知道这不懂这个问题，这个原来买车的那个凭条能用的现在不能用了。
0: 嗯，
2: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
0: 嗯，现在您不是没有居住证上不了牌吗？对不对？
2: 对，
0: 那重新办不就行了吗？
2: 重新办，他要个时间段。我呢，他说你要重新办，要怎么要6个月？我说那你怎么能快一点呢？我也有这个个体的工商营业执照，他也给我就是说申请了吧，申请好像是通过了，通过了。他说至少要十个工作日，但是他说十个工作日还不确定，现在下证他说非常慢。
0: 是，
2: 我说那怎么办呢？
0: 怎么会是6个月？你就10个工作日？你现在您是22号买的车，对不对？
2: 对
0: 啊，现在已经5天时间过去了。
2: 对
0: 对呀、啊，那你那个时候如果就开始办居住证，现在不就已经过了一半时间了？再等一周不就出来了吗？
2: 我是就是看、22号是礼拜六嘛，礼拜六去上牌，就准备上、礼拜天不上班。
0: 嗯，
2: 礼拜一的我就跑到我们这边，就是这个公安嘛，公安这个就是这个服务大厅这里。
0: 嗯，
2: 礼拜一他说那你怎么搞啊，礼拜一就是我在手机上申请的嘛，正好办申请的一个居住证，但是礼拜二他才给我通过，他说至少要10天。
0: 嗯，
2: 10天他说还不确定能不能就是说下来。
0: 嗯，
2: 车管所那边呢就是二手车交易发票已经开过了，他那边一直在催、我说这边的工作人员说要10个工作日，那咋弄啊？他说，他那边一直在催我。我想问一下，就是他这个二手货车黄牌呢，他就是说这可能这个发票开过了，那边能等多长时间？这个网上这个信息，
0: 一个月内都没问题。
2: 哦，一个月内是吧？
0: 对，一个月内肯定没问题
2: 啊、一个月内应该差不多。这个东西我也说不了，找这边呢，就是工作人员他说最近下证比较慢。
0: 嗯
2: 啊，这个证呢也不是我们给你下的，我们这是给你录入系统。
0: 谁一直催您呢？
2: 啊，
0: 王先生，谁一直催您呢？
2: 就是那车管所，他们是 我们看你，我们买的是二手货车嘛，要肯定要开一个二手车交易发票，对吧？
0: 嗯，对。
2: 开了二手车交易发票呢，就是有个车行嘛，车行在催。
0: 啊，对呀，那车行着急，赶紧把这您这一单给结了嘛，所以他催嘛。
2: 对，那我就想问一下，这个我也不懂，你说这个在可以在的那个，就是说这个交管网上可以最迟要等能等一个月是吧？
0: 嗯，至少一个月。
2: 哦，那行，那我知道，那我好给他工作人员说呀，他一直在催我说这边咱在尽力的在跑这个事情，
0: 嗯，
2: 你这边也在接手了，就是说要等个十个工作日，我说十个工作日，车管所那边等不了，你这个再还有个问题是啥吧？咱是长期在这里住，他说大数据给你对比注销的，我说那你们也没有电话通知，也没有这个短信通知，这个合理吗？我给他工作人员说。嗯，那工作人员说，他说这个不是我给你注销的呀。
0: 嗯，这个具体得去查原因，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可能是，我只能说有可能哈，有可能是比如说您这个手机号不在这儿，或者长期不在这儿生活，或者可能是比如说，这个有一些其他的什么活动行为或者轨迹，这个我不能确定哈，因为我没有做调查研究，所以不能确定。但是呢，你现在的情况是你没有居住证，车管所确实没有办法给你上牌，所以办居住证是当务之急。你哪怕换句话来讲，你就是现

0: 在你不用，你办完之后你将来还是要用的，对吧？所以办居住证
1: 是
0: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您就等着赶紧出证就行了，好不好？
1: 好好好，你说吃饭时候这里他就可以等一个月是吧？那我知道这个事情，我好跟他说，他老是催我，我也不知道能等多久。他说你尽快尽快尽快，我说我现在我正在尽快啊。
0: 哎，如果他是二手车行的话，他最清楚多长时间，他只是怕您拖而已。
1: 对，我也没拖呀。你看咱二手车发票开了，二手车这个款咱全款付过了，咱想就尽快搞营运嘛，这还是个营运车辆。
0: 对，他不知道您在干嘛吗？所以他也不确定，他就想让你他赶紧想挣把这笔钱落袋为安，对吧？就赶紧挣了这笔钱，咱俩这钱挣完了算没事了，他就赶紧去挣下一笔生意，对吧？所以他肯定催啊。
1: 这个咱理解，咱理解。主要是我不说这边，就是要咨询一下你们这老师呢，就是能等，就是说他这个信息在网上了，已经在网上了，
0: 啊，
1: 就是。可以等一个月，是不是？
0: 好，说清楚了这件事啊，王先生，好，再见啊。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我们继续回来接听热线。0371-65888-870和6588-9494，张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就8月17号那天，我在南阳市光武大道与仲永大道交叉口左转的时候，被照了一个闯红灯。
0: 哦。
3: 当时的话，我骑着摩托车，就是发现红灯以后，我就刹车了，但是就是没有及时刹，后轮加那个停止线。然后他都照了我那个闯红灯，我没有继续往前走，然后就是绿灯以后我才过他，然后搞那个113上面那个图片，他那个时序也不对，就照了我两张，就是停到那里压线那个照片，然后照了我一张那个就是没有到线，然后照了一张。
0: 我看到您的图片，这是三张照片啊。第一张是8月17号16:04:09，第二张是16:04:26:446，第三张是16:04:30:768，这中间隔了将近30秒的时间啊，隔了26秒钟左右的时间。
3: 对，我一直在那停，意思是。然后他第四张照片就是给我第一张照片给我放大了，然后
0: 对，是的，第四张是一个放大号，
3: 对，
0: 这个没有问题，这拍的没问题啊。
3: 但是我后面发了信息，然后因为不是在我名下的，人家通知我的，我让发照片过来，我一看，我说不对，然后我不是我的，我都到线下去申诉了，到线下申诉，然后。现场的说应该是不会过的，是这样。
0: 对，是的，因为你这明显已经过线了呀。那红灯停亮起之后，咱应该在哪儿等啊？这你知道吧？
3: 停止线之内嘛。
0: 对呀。
3: 是，他就说你压线了。
0: 对呀，你现在已经过线了，都不是压线了，后轮都已经出线了呀，对不对？
3: 对。
0: 啊，你这都不是说，你看那咱闯红灯以啥为标准，对吧？您说个标准，您要说您这不算闯红灯，那如果今天是一辆汽车，后轮也过线了，就停在那儿，您说算不算闯红灯？但它就挡住整个斑马线了呀。
3: 是没过斑马线，我是到停止线了。
0: 是啊，那按照您的标准嘛，您只要是您后轮过线了，都不算闯红灯嘛，对不对？
3: 那我的标准就是，你要像这也是机动车嘛，你压线以后停那里不动。然后按正常的话，你要压线，然后要到对面路口那里还有一张。
0: 那是您的标准，那不是交通安全法的标准。
3: 啊、
0: 您刚才自己都说了、
3: 啊，
0: 这个红灯的时候应当在停止线外等候，对不对？
3: 对。
0: 是啊，那你过线了，这不已经闯红灯了吗？大家对这个拍照片有误解啊，就是第一呢，从来没有。交警部门官方解释过，说必须第三张图片要到路口对面，就是很多朋友有这个误解，说我只有到路口对面了才算闯红灯。那我想问一下，你走到路口2/3算不算闯红灯？
3: 那我觉得过了斑马线都算闯红灯
0: 啊。您觉得是过了斑马线，但是昨天有位听众打电话，他觉得过到路口中间才算。

0: 所以
1: 我想，因为这个东西是我发现红灯以后，我其实刹车没刹住，停到那里了。
0: 对，所以说这个闯红灯它总要有个标准，标准是什么？就是停止线。不是三分之一，也不是三分之二，也不是一半，也不是65%，也不是37%。而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误解？是因为电子眼在拍的时候必须具备有这样的跟踪功能。什么意思？就是没过线之前拍一张，过线的时候拍一张，到路口对面，都跑到路口对面了，这个电子眼还能跟踪到这辆车再拍一张。有这种功能的电子眼才能够上灯，才能够上岗，才能够属于符合标准的电子眼。但是不是说我只有到了路口对面才算闯红灯？那换句话来讲，10年前、15年前没有电子眼的时候，交警在路口中间执勤，他会等到你过到路口对面再去抓你吗？
1: 那是不会。
0: 对呀，所以说不是说到路口对面才算闯红灯，而是说只要过线就算闯红灯，只不过电子眼必须要具备持续跟踪的这个功能。所以很多车主把它倒推回来，误解为只有到路口对面才算闯红灯，就把这两件事混为一谈了。包括有一些左转的，你说如果他左转真的转到路口对面了，那电子眼还能拍到吗？就拍不到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大家对这个不理解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在于判罚的标准，就是到底什么才算闯红灯。其实就是过线就算闯红灯，而不是到路口对面才算闯红灯。
1: 哦，
0: 明白了吧？
1: 我刚开始我误解，我以为说像这我也没有闯红灯，只是压着那个线，我也没过去，我的确没闯红灯，
0: 可以，
1: 但是人家判了，
0: 可以理解。
1: 要这样说，
0: 所以您看，
1: 我就认了。
0: 您看，咱好多好多非机动车，对不对？非机动车就是电动车，旁边骑电动车的、骑自行车的，他就过线停、越线停，对不对？就停在线前。你说他闯红灯了吗？他也没走到路口对面呀，对不对？但是他是不是影响到了我们右转机动车的车道，对吧？右转机动车该转转不过去，因为他停得特别靠前，对吧？
1: 对，
0: 实际上他已经闯了红灯，就是红灯之后过了线了，他就闯红灯了。如果是红灯之前过线，就是绿灯的时候过线，然后他没有停在线外，他停在路口中间或者停在路口的旁边，影响了交通，这叫不按在路口不按规定停车。就是他是绿灯的情况下进入路口的，但是他没有停在合适的地方啊，比如说已经进去了，然后变红灯了，他停在半中间不动了，这是在路口不按规定停车。但是如果是红灯之后才过线，这就属于闯红灯了。
1: 好，
0: 好吧，好，那先这样，张先生。
1: 好，
0: 好，再见，不客气。
2: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今天的热线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关注南方谈交通的官方抖音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快手，都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想要接通热线啊，您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下面有个网址链接，您点开链接之后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在

0: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谷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不息的黑河畔，我没有住了这几百年。
5: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5: 最好的保护。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7: FM 104.1
8: FM 104.1
7: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为了让更多人啊玩上漂流，某个景区啊是专门为又菜又爱玩的大家打造了一个窝囊版的漂流。这个之前好像在短视频当中大家也刷到过啊，
3: 就是窝囊版的一些极限项目，我们都刷到过，
2: 就慢悠悠的，全程数一。

0: 那么的这个危险，
1: 对，它比较惬意平缓，
0: 没错。类似的我们也听过这个窝囊版的蹦极，是吧，还有那个什么窝囊版的玻璃栈道之类的吧，
1: 啊，还有这个山特别山峰特别窄的时候，或者特别低的时候，不费腿，
0: 对，
1: 也都有。
0: 哎，
1: 然后那个其实我倒是想说那个窝囊版的蹦极，这个的话，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那种视频
0: 啊，
1: 其实你没有发现吗，就是蹦极它蹦的就是你准备往下跳的那个过程当中
0: 啊，
1: 心里你得做极大的心理建设，
0: 就是心脏提到嗓子眼的那个，那个过程。
1: 但是这个我觉得我也不敢做，你知道吗？
0: 为什么？
1: 因为它下的时候它会慢悠悠的给你下，就跟那小刀拉肉一样。
0: 哦哦，
1: 太安全了，注意危险。就想说这个，
0: 太安全了，注意危险。
1: 我脑子里当时蹦的就是这个话术。
0: 哎，我特别的赞成你说的那个，就是其实啊，你像那种蹦极，给你绑好了，然后呢，你站在所谓的那个
1: 高处，
0: 坡道，就是那个崖边上的那个，
1: 对对对，
0: 准备往下跳的那个过程，
1: 是
0: 最吓人的，
1: 最难熬的。
0: 你真是纵身一跃下去了。反而你是吧，晕了以后也啥也不行。
1: 合着你晕了呀？
0: 我不知道大家晕没晕。
1: 因为咱池哥确实是恐高哈。
0: 我是有点倒沫子。我在这个不管是游乐场啊，还是一些这个景区啊，我在外围就是旁边看到人家那些蹦极的，还有一些游乐场有那个一飞冲天。
1: 哦，有这种刺激的项目。
0: 一飞冲天大概是什么感觉呢？
1: 直上直下，
0: 就是，
1: 是吧，
0: 就是在空中啊，有一个特别高特别高的一个绳儿，把你吊起来以后呢，就像是弹弓发射一样，就是在你的脚踝的那个位置呢，有一个侧向的绳子呀，把你往上蹬到那个水平的位置。
1: 哦，
0: 然后那个一松，你就像那个钟摆一样，从左边然后整个人就揉到了右边，然后我就听那个蹦极的人家是啊，然后那个一飞冲天的那个是整个往前俯冲的时候，我勒个去，就觉得很刺激。你像我真是一声不吭，
1: 不管这几个项目做哪个他都容易倒沫子。
0: 是，
1: 而且不是感觉这个窝囊漂流不好听吗？我有个名字啊，仅供大家参考。唐僧幼年视角。
0: 唐僧幼年，哎呦，
1: 他们就
0: 没看过西游记的还不太知道呢，是吧？
1: 谁没看过西游记啊？哎，你瞧不起谁啊？
0: 哎，我正了八经啊，我拍拍胸脯啊，就是唐僧被那个老和尚是吧，这个放到，哎，是老和尚救了他，是那个被他的母亲，
1: 哎，
0: 这个放到河边飘走的那一集啊，不一定有人能看，就是
1: 能完整
0: 的看过那一集。因为
1: 长大以后也看过呀。
0: 因为多少年了，我都是这个看西游记啊，都不是从头开始看的，
1: 就是大人看到哪你看到哪。
0: 对对对，
1: 电视机播到哪一集你看哪一集。
0: 因为可能第一集啊就是刚暑假之初，那会儿呢都在外面这个疯跑呢，
1: 那我还以为那会儿都在赶作业呢，都在写作业呢。
0: 谁刚放暑假就赶作业呀？你这都不合逻辑。
1: 我呀，
0: 哦，你是那种一放假期先做作业的那种好学生啊？
1: 我不是好学生，但是我要先做作业。
0: 你要先做作业？
1: 对，
0: 这个习惯还真挺好。
1: 从小都是放学回家也是先做完作业再吃饭。
0: 不先玩一会儿吗？
1: No， 要不然玩不踏实。边玩想的还都是作业，我就属于那种。
0: 瘦瘦真是责任心还比较强，
1: 就是心里不能有事儿的那种。
0: 心里不能装事儿。
1: 所以说放暑假的时候，我一般都会先写作业，写完之后我就开始玩。
0: 哦，那你为什么选择这个晚上的节目上啊？这不一天都不踏实。
1: 对呀，
0: 你就应该去一路听天下呀。
1: 你真的不知道吗？我现在都记得啊，朋友们，我记得
0: 你也没给我讲过呀。
1: 我记得当时我刚实习的时候，老带新，咱池哥带我上节目的那段时间，
0: 就是你刚来台里边实习的时候。
1: 对，我还问张弛，我说池哥，那白天的时候你会不会紧张？张弛说有啥紧张的，这不就是日常操作吗，等到你到点的时候上节目就好了。
0: 就是一想到晚上五点到七点要上节目，
1: 对，我一整天我都非常紧张。我就要等到我这个点上节目的时候我才一整个放松。
0: 现在你会不会紧张了？
1: 会呀。
0: 哦，现在还会紧张呢？
1: 心里有个事儿呀。

0: 有了，羞耻惬意。
1: 各位，我是恰恰相反，我是那种刀架脖子上。
0: 他要等最后的死线
1: deadline 是吧？哎，行好，挺，咱俩配合起来，我觉得挺好，
0: 挺好，
1: 真挺好。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

0: 来，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哎，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来着？
1: 哪种爱好啊，别人狂热，但是你却提不起劲儿来？
0: 哎，对，就是别人特别的喜欢，但是呢，就介绍给你，或者说安利给你，然后呢，你就是没意思啊，
1: 爱不起来。
0: 这个夜染孤影就说了，
1: 钓鱼和打牌。
0: 哎，是。这个跟我好像比较类似
1: 啊，这俩你都不喜欢？
0: 尤其是打牌，以前我还真是喜欢过一阵儿，但是后来呢，就觉得有点坐不住了。
1: 哦，然后再让牌桌上，然后咱池哥的体验感也不老好。
0: 哦，可能也是这个跟牌友有关系。
1: 对，因为咱池哥现在主要是给媳妇儿凑手嘛，然后媳妇儿会不会打呀？你行不行啊？要不然我们三缺一，你根本坐不上桌。
0: 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就是偏那种就是商务的牌局啊，太难打，
1: 还不敢赢。
0: 哎，我要是这个放开了打，可能我就能感觉到乐趣。这就跟那个什么一样，就是自己玩游戏和你当游戏陪玩的感觉应该是差不多的。
1: 嗯，
0: 你得把情绪价值给别人啊，那可能就提不起来，
1: 那可能就有点累了
0: 啊。还有这位小老虎说了，
1: 小老虎说别人狂热，我自己毫无兴趣的应该就是二次元吧。
0: 哦，
1: 我呢是有点不理解，也许呢这也是代沟。
0: 嗯，
1: 然后想听听其他人对二次元是怎么看的。
0: 行啊，那既然这么说呀，就是有没有那种喜欢二次元的，
1: 嗯，
0: 来跟我们说一说这里面的这个乐趣在哪儿，我们就先不做这个评论了
1: 啊。对，
0: 好不好？想看看其他人对于二次元是怎么看的啊？
1: 嗯，
0: 就是能理解、能找到其中乐趣的朋友来说一说啊。
1: 我其实
0: 咱别说，哎，我不喜欢二次元，我也不喜欢二次元，我也不喜欢。一会儿人家喜欢的，人家不好意思说
1: 了。对呀，人家就是对这方面特别爱的那种都不好意思跟我们互动了嘛，是吧？
0: 其实我就是揣测一下，就是什么呢？
1: 嗯，
0: 有的时候呢是首先这个很好看。
1: 然后画面很唯美，
0: 对啊，很唯美。
1: 嗯，
0: 其次呢，就是它其实跟你接触的这种环境有关系，就是比如说你从小啊，就是
1: 嗯，
0: 我们讲什么Z 时代出生的人，那他天天接触网络的时间就非常长，然后呢，他又有这样的一群人每天聊这样一个话题，你就很容易这个感兴趣，你就好像就类似于
1: 嗯，
0: 你老家就是一个河边儿。这个天天摸鱼捉螃蟹钓鱼的这个钓鱼烧烤露营的这个条件都非常之具备，
1: 嗯，
0: 那你很有可能就喜欢上了这项活动，对吧？你要是住在住在沙漠里边，应该对钓鱼啊就很难有兴趣。
1: 什么病？也不一定
0: 啊，
1: 因为没有接触过，所以说对于这项这个运动更加喜欢，
0: 就很期待
1: 项目玩法啊。
0: 五花肉说的是，
1: 说玩漂流不用带水，
0: 嗯，
1: 漂下来都喝饱了，
0: 差不多。这个听风者说的是前。

0: 刚才玩漂流回来、
1: 他刚从那边回来，然后说那里面有三个漂流的地方、你们要是去的话，我建议你们选择天河漂流、
0: 它有三条路线、
1: 然后这个呢是三个漂流当中最刺激的，里面呢是有一段底下的河道，黑漆漆的，没有这个亮光，很刺激呢、
0: 地下河道啊、放心吧听风者，这个我们已经订过票了，而且每年夏天的这个保留项目就是去玩一次漂流，这个我挺有兴趣的。时来运转说的是
1: 40多年了不会打游戏，不会打麻将、我看到这个打游戏啊就烦。
0: 我也是。
1: 你昨天晚上打的是什么？
0: 现在打游戏越来越少了啊，因为好多游戏需要你肝呐、然后需要你这个
1: 偏手速啊，手速确实是不如20多岁刚出头的那个。
0: 一方面反应更差了，另一方面时间精力呢也不够了，盯着屏幕稍微时间长一点，眼睛酸发涩。还有一点是什么？
1: 还有一点，我想说一点，就是有一些更新啊，它太快了。
0: 就是一些玩法机制，就是熟练度下降，你又没时间练。以至于你一进游戏你就变成了那种被屠杀的底层，
1: 在哪买装备我都不知道了，
0: 你虐不了人了，自然而然这个游戏你就
1: 提不起来劲儿了，
0: 觉得没意思了、所以我现在一般都是打一些微氪的游戏。
1: 我现在还停留在桌游。
0: 就是可能有一些朋友不知道什么叫微氪啊，
1: 微微氪金嘛，
0: 就是买一点游戏里面的比较强力的道具，大礼包，然后让角色呢就是
1: 稍微有一点点增强的能力，
0: 强那么一点，尤其最好是一些比如说不拼手速的，比如说回合制游戏、或者呢就是 PVE 的游戏、就是你打系统当中的一些 NPC，而不是玩家跟玩家之间对战。
1: 你说这些是不是太专业？你刚刚不是说你不喜欢打游戏吗？
0: 哦，好像是哈，我不喜欢打游戏。
1: 当时塌房了啊，人设没立住。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完善一下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啊，
3: 哪种爱好别人狂爱，但是你却爱不起来，提不起来劲儿。
2: 对，别人就特别喜欢，但是你就无法理解。Kansi 就说了，
3: 现场看演唱会其实啊离明星本人还是挺远的
2: 啊，
3: 然后也是通过大屏幕来看，
2: 嗯，
3: 不理解为什么那么多就是人特别喜欢这个看，
2: 更喜欢去现场看演唱会，
3: 然后说你看看这个 MV 多精致啊。
2: 其实我是看过 MV， 也看过一些现场演唱会啊。其实在有钱的这个前提下呀，
3: 就离得近的话，
2: 他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就是 MV 呢是制作精良啊，有的 MV 里边还有剧情，然后呢音质也特别的好。其实有的时候现场啊，你听歌，它话筒传出来的那个音响那个音质呢也不一定能看清听清，但是如果说你经历过那些经典的歌曲，然后现场万人大合唱，然后这个
3: 就那种震撼感，
2: 对，歌手本身呢跟你互动着，然后呢把歌里面的这些情感啊这个诉说的更充分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说现场演唱会也是有它的这个魅力所在了。就是你一个人戴着耳机听这首歌，和一万个人一万个都喜欢这首歌的人现场在大合唱的那种感觉，它完全是不一样的。其实我倒是挺支持，如果大家钱和闲就是比较充沛的情况下呀，还是去看一看，
3: 去感受感受。
2: 对，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宋小仙说的是，
3: 说我对吃可感兴趣了，就那种吃两口就饱的人跟我都玩不到一块儿。
2: 是能看出来你对吃感兴趣，因为今天咱说的是你不感兴趣是啥，你都已经抢答开始说，我对吃
3: 感兴趣啊。
2: 之前咱说旅行的时候还聊过这个问题，就是如果说你是一个喜欢品尝美食的人，你旁边一定要带一个饭桶。
3: 这样的话咱吃两口还可以吃下一样是吧？
2: 对，就是你尝两口，然后剩下的他一收底儿，你再尝两口，然后他再一收底儿，
3: 还没有那种浪费的感觉。
2: 对，就是那种感觉其实是很好的。
3: 然后旁边再提供一个就是吃两口就饱的人，能够给你负责情绪价值，还不给你抢食儿，
2: 还能多吃几样，多棒啊！蓝东坡说的是，
3: 说唯有美食美景不可辜负呀。
2: 也提到美食了，还有美景啊。
3: 其他我感觉都是浮云了，基本上也没接触过什么。
2: 基本上啥都接触过
3: 啊。
2: 人家蓝东坡走南闯北，到你这儿被你说成基本上啥也都没接触过。
3: 不，你知道我下意识我以为啥？
2: 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黄花大闺女了，就。
3: 我想的是，本来蓝东坡就是那种。
2: 蓝东坡说：“美食美景啊，一般啊，就是家里边人送上阁楼来的这个东西啊，我吃一吃；美景啊，也就我推开二楼窗户瞅一瞅，基本上没出过府，是吧？”
3: 就是我第一反应是他是那种。欲扬先抑的那种感觉，我还在以为他是有那种什么搞笑的手法，
2: 就是没看清人家的字儿，没解释了，人家没打错，人家说基本上啥都接触过，被你念成了基本上啥都没接触过，
3: 但是他说了都是阶段性的，或者是流行，或者是一时兴起
2: 啊，
3: 或者有的时候是
2: 功利性的，
3: 功利性
2: 有好处，然后感兴趣啊。
3: 但是他说我真的是没有钓过鱼，
2: 就是其他各种各样的都接触过了，到头来就是没钓过鱼。那回头可能阶段性的你也可能会去尝试尝试，但是
3: 因为毕竟现在他这个目标感是不一样的嘛。咱东坡兄也说了，只要这个能有活赚，是不是
2: 啊？
3: 能有活拉，
2: 能有活干，能有钱赚，
3: 对，然后就往外冲。钓鱼这太浪费时间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

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
1: 收听的是
0: 不会听了这么多年还不知道我们节目叫什么吧？
2: 马路老记。
0: 什么叫我忘？我肯定是不可能忘了。我怎么能忘了我们节目叫什么名？
2: 我们俩是。
0: 你这个问题问的有点越界了，他们好多真叫不上，
2: 真不知道，
0: 真叫不上了。
2: 那上个小时，主持人阿木都能把自己搭档名字叫错。
0: 对呀、啊，我估计这会儿咱有一些听众啊，坐在车里边光尴尬的笑。
2: 他们俩是谁？
0: 对不起啊，二位，对不起、啊、二位，你们节目叫什么名？我还真是没操心记过，叫什么名来着？这俩人好像叫，哎，想半天，李现、
2: 谢寒。
0: 谢寒也不会，谢寒名声也没那么大。
2: 你怎么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划重点了啊！《马路老友记》记住了啊，
2: 以后要考的哈、啊。
0: 各位好，我是张弛。
2: 大家好，我是瘦瘦。嗯。太正经了吧？太正经了。
0: 不是，我突然在反思自己啊、嗯，就是有一些什么手段技巧啊，全用在咱听众身上，因为我们上学的时候啊，跟各位分享一下，还是有用的。
2: 说一说，
0: 跟各位分享一下说话强调重点的几种方式。第一种呢，大家都知道，高声说就行了。哦，就比如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弛。你要强调重点是张弛的时候，你就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弛。大家都知道这是重点出来了，是吧？
2: 你这很容易破嗓，
0: 很明显，是吧？哎，你要强调的是我，就是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张弛。
2: 哦，你把这个重音放到我上面。
0: 哎，对，就是重音嘛。嗯、
2: 哎，对。
0: 这个但是呢，还有一种比较高级的强调方式呢，嗯，就是在你要说的这个重点前面啊，加停顿、
2: 停留、留白。
0: 对，嗯，就好像说，今天我们请到现场的嘉宾是停顿，然后张总，我们掌声有请。然后大家都知道，哎。
2: 就不一样了，
0: 立体声的这个掌声是吧？就是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这位听众的互动，嗯、他的名字叫做蓝东坡，哎，就是一下大家的这个兴趣点就被勾起来了，
2: 信不信？刚刚蓝东坡要是听到这段，他的心里得咯噔一下，
0: 对他嗓子眼儿，你知道吗？哎提上来了啊，跟各位分享一些这种强调的方式啊，有的时候不一定说有理不在声高嘛。
2: 你先等会儿，
0: 不用每次才能强调出来。
2: 一会儿听众就该用这种方式来玩咱俩了，
0: 挺好的。
2: 来玩起来，朋友们，
0: 玩起来，没事儿啊。
2: 今天我们聊这话题呢，就是哪种爱好别人狂热，但是你啊却有点提不起来这个兴趣啊。嗯，
0: 玉树没有临风说了，
2: 刚打开收音机就听到说东坡哥咋了呀？啊。那个两天没有来了，你们有没有想我呀？
0: 啊，想了。
2: 我是想你们俩啊、嗯。这两天啊，老天都哭了。
0: 有话。
2: 我啊，又来写日记了。哦。老店要搬迁，我这两天啊，在新店里面自己走那个预埋的水管，嗯，还有排水管。

0: 快给我累坏了。
1: 哎呦，
0: 今天下午在家里面睡觉，一睁眼儿，好家伙，都到这个点儿了。
1: 嗯，
0: 顺便啊，把那个红薯包谷丝儿给它熬上。
1: 红薯包谷丝儿啊，我有一个小建议啊。
0: 啥？
1: 就玉树没有临风啊，以后你互动啊，你把你这个人设，就是这个包谷丝儿啊，每一次都带上。这个在短视频里边叫什么来着？
0: 广告位。
1: 叫什么？视觉锤啊，还是叫什么？
0: 我能想到的是，他是不是要卖点啥？
1: 哎，天天我们讲叫语言钉视觉锤。
0: 嗯，
1: 就是你把这个玉米丝啊，就红薯包谷丝啊，
0: 哎，
1: 你就跟你这个人设啊，你就给它绑定出来，然后呢，
0: 然后
1: 你这个 IP 就在我们节目当中就打造出来了。
0: 嗯，
1: 知道吧？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我们先来看一看啊，河南洛阳的事儿。瞅瞅啊，瞅瞅，池哥，有一名男子啊，晒出了自己戒烟7个月攒下来的烟钱，铺了满满一床呀。
2: 戒了7个月的烟
1: 啊，然后把这个烟钱还攒了下来，一张张10块钱、20块钱、50块钱、100块钱的纸币，铺的是满满当当啊。人家也说了，说
2: 这哥们儿抽的烟不老中啊。
1: 那咋了？不是有高有低吗？
2: 我至少我都抽35的那个。
1: 人家也说了，说一天不吸烟，然后就往桶里放20块钱。发现了越存钱越上瘾啊。这些钱呢，准备带老婆出去旅游。
2: 哎呦，那可真是不少啊！7个月200多天，1天20块钱，这40/50啊，
1: 算不明白就别算了，反正是能出去旅游一趟了，
2: 好几千，
1: 那可不。
2: 而且你说这只是攒下了钱吗？不止不止，我跟你说
1: 啊，
2: 你的收益、你的收获绝对不止这些，你还收获了媳妇儿的笑脸，你还收获了别人媳妇儿的点赞和转发，对不对？就像刚才瘦瘦的反应一样，哎，池哥，你看，你看，我估计别人的媳妇儿都是。看看人家，
1: 反应很正常吧？
2: 再看看你，
1: 而且
2: 大烟枪、大酒鬼，
1: 不止不止
2: 啊！
1: 收获的更多的是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哦，是的，
1: 这是多少钱都买不回来的呀！
2: 这个其实二手烟对于身边人的这个危害啊，反而更大。
1: 你像我当年谈恋爱的时候，我那个时候会给我老公转发戒烟
2: 的视频。你谈恋爱的时候，那都多当年了，那都。
1: 我结婚也没几年了。然后我就会给我老公发一些转发那个戒烟的视频、励志视频，看人家，
2: 希望他这个不抽啊。
1: 然后呢，他会给我转发，美甲、烫头、染发的危害，来呀，相互给压力呀。
2: 明白了，都不是省油的灯啊，在一起挺好，
1: 互相伤害呀，为民除害呀，
2: 把这俩人锁死。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3: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4: 最近我发现媳妇儿对我的态度啊有所转变。
5: 哦，不一样啊，好戏来了。三吃哥理智了起来了，
6: 就从一些小事上你就发现啊，他对于我这样的一个一家之主吧，算是啊，
5: 你是
6: 越来评价呀越高。
5: 哎呦，你做了什么呀吃哥？
6: 不一样啊，我并没有做什么，但是从他对我的这个回答当中我发现了，就是以前啊我干一些没出息事儿，遭遇失败失落的时候啊，他都会这样安慰我说，没事儿，老公你还年轻，难免犯错误。嗯，也算是安慰我吧，
5: 很贴心了。那现在呢？
6: 现在我在遭遇失败的时候他就说，哦，老了不重要了。怎么他是不是越来越体谅了？
5: 有被安慰到。
6: 对对对，而且还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以前他总说我年轻，那意思就是说我是不是我做事儿不够沉稳。
5: 现在呢？
6: 而且呢还会有对我就是把这个事儿啊再做成功的一个期待
5: 啊。是 是
6: 现在你看他直接给我下了这么一个定论，说明是基本上已经放弃以后我这个能把事儿做成这件事儿
5: 啊。所以说放下期待。
6: 哎，对对对对对，就是夫妻之间啊，有时候更重要的就是这种彼此放过。
5: 有我是我没放过你吗？
6: 啊，
5: 是你没等我，
6: 是你从来都没有让我这个惊艳过。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尤其是夫妻之间想要长久啊，对对方啊不要期许太高。说说你还年轻，等你大了呀，哎，到我这个年纪啊，你就悟喽，你就知道喽。
5: 我再等两年，我再感悟一下。
6: 行，各位好，我是张弛。
5: 大家好，我是瘦瘦。
6: 没事儿，没事儿，该不放过的时候啊，别放过你老公。
5: 因为我突然在想，
6: 这么多男的都是这么过来的，不能便宜了他。
5: 哦，对对对，
6: 你那么早早的就放过了他，
5: 那他都可享大福了，
6: 我这苦了白受了。
5: 有道理，有道理，
6: 不能让看见别人的想法。
5: 因为你刚刚说的那一瞬间我还有一点点的恻隐之心
6: 啊，
5: 我还在想那是不是我也应该放过一下彼此呢，毕竟我老公年纪也不小了。但我一想不对呀，他老了我又没老，
6: 你不能放过。你像我现在听这句老了不中用了特别受用的一句话，也是也不只是因为我媳妇儿放过我了，最重要的是因为我自己也放过我自己了。哎，以前我年轻气盛的时候我能受得了这个？
5: 我高低我得去篮球场上投30个篮让他看看。
6: 对啊，我还得证明自己呢，是吧？现在知道了，不需要自己证明。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

0: 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孝行缺位。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9: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潵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4: FM 一零四点一
5: ，FM 一零四点一，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2: 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8: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装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直到你喝完它。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2: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

0: 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0: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4: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5: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4: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合同改一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
1: 嗯，
0: 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0: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啊，起步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4: 加菲好身手啊。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6: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7: FM 104.1
8: FM 104.1，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

0: 所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这是哪儿？来了，老弟，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1: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2: 你也听说了？
1: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了？
0: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1: 这么多的？
0: 下载这个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快，
3: 现在这个是吧？是，就它。先输银行卡，再输身份证卡。哎，远亲近友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4: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这里是 Hi Hi Life， It's your captain Hubble speaking。 您乘坐的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你不要再玩手机，系上安全带。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南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周五早上7点钟，一起来关注路况。我们打开地图可以发现，目前市区的各条道路啊，走起来就是一个字，顺，没有发现任何的黄色通行缓慢路段，或者是一星半点的红色啊。当然大家在路上出行遇到了任何情况，也可以随时通过微信平台来跟正在直播的我们取得联系。再把目光转向高速方面，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早上好，广明。
6: 你好，主持人。截止目前，连霍高速三门峡段 K780 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双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实施临时管制，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南宁高速卫士段 K71 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二车道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因山西大雾，往山西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沿太行高速八里沟站至宝泉站、台辉高速弯仙山站、正辉高速全线。因抢修施工，青衣高速偃师段 K55 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占用第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通行，预计9月20日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你好，主持人。
5: 嗯，好的，非常感谢。今天的情况相对来说有点复杂啊，大家可以发送高速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来获取详细的文字信息，稍后就为各位送上今天的一路听天下。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一路听天下，在周五早上继续陪伴各位。早上好，我是雪涵。哎呀，这个生活啊，真的是每天就像车轮一样滚滚向前，时间一眨眼一周就结束了。不知道这周你又有什么新的收获呢？也是我一个人在直播间的一周啊，要感谢这么多好朋友每天的陪伴，让我觉得哦，好像也没有那么难熬啊，好像也没有那么孤独。明天我们的这个理职务就要顺利回来了，所以大家不必太过挂念，咱就只需要看一看他有没有给我们带他们当地那个阿扎菜星球的特产钻石回来就好啊。好，看一看这位朋友说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等不及了，然后是一个小符号啊，是一个小符号，这个朋友应该是林先生，是不是？看你头像上写了一个林啊，林先生说节目还没开始，已经等不及了，这不就来了吗？这是终于找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了，所以今天就是迫不及待要先发一波言。还有大米哥也是说，各位早安，真是进入秋天了，空气清新也很凉爽，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好好干，为了幸福的明天喊个口号吧，加油加油加油！哎，确实今天早上一出门给我冻的，我早上骑车来上班啊，就那个风吹在身上完全已经是秋风的感觉了，然后我还是按照往常的习惯穿了一个短袖衫就出门了，你就感觉那个风啊，它好像就是就像米哥说的很清爽，不像前两天的风是闷闷的还有点温温的吹在身上，这个就已经特别清爽了，凉，甚至让我忍不住有点想打哆嗦。所以从今天开始啊，后面恐怕每天的早晚都要加一件薄外套了，各位也当心感冒啊，季节转换的时候。小温暖也来了，赶紧来说一说今天写的什么啊，省得有朋友就该询问说，哎，今天小温暖没来吗？他每天都会来，有时候是发的信息比较早被淹没了。今天我们往前翻一翻找到他啊，哇，好长一段啊，今天发的是，还是说给他亲爱的互联网闺蜜们，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了，说晨光温柔洒落，秋风缓缓慢来。哎呀，好长一段。总之最后这个主题就是说，秋天让我想起很多事情，想起曾经在上学的时候和闺蜜一起的那些时光，想起了身边的很多很多的同学等等等等。说早安我的闺蜜，不知道我们是不是会再次见面，但我们的故事还在继续，像秋风一样一直吹下去。说到时候希望我们见面还能笑着说，还好当时没有将就。早安我的闺蜜，今天和每一个今天。哎呀，生活里的时候其实我们不必太过将就，就是有时候要满足自己的一些小心愿小爱好等等，给自己的生活注入更多的能量。双木星说今天是真凉快，不是说这个植物下周才到岗吗？植物终于心疼了我一回，明天就到岗了，明天就到岗了。还有这个大头马也发来一条消息，什么什么，看一看啊，发了一条消息，这具体是在哪里啊？就是发了一张照片，是前面的车是抛锚了，还是这个车道不能走了？您可以再详细的描述一下吗？发个文字或者是语音都可以啊。也要提醒一下跟我们进行互动的朋友们，咱们的平台上定位是显示不了的，除了定位之外，语音、图片、文字、视频都可以显示，就好像是你和朋友聊天一样啊，就是一对一的跟朋友聊天一样，你是看不到其他朋友发的信息的，但是你的每一条信息我们的主持人都可以看得到。好啦，今天我们的涛哥又来啦。涛哥今天的这篇文章也很长啊，哎，这里面好像是关于我们的专属啊。来来来来来，今天也一起在早间凉爽的秋风里分享一下涛哥带来的暖暖的文章。涛哥说，今天和大家分享我和交通广播的情缘。转眼啊，交通广播 FM104.1 的声音已经陪伴我走过了十几个春秋。从刚毕业的时候坐在朋友的车里偶然收听，到如今驾车穿梭在路上的每一个早晚

0: 路老友记》，主持人的轻松调侃、趣味互动，总是能把偶尔堵车的烦恼消解成快乐的笑意，让一时拥挤的路途多了几分松弛的趣味。十多年的时光啊，车窗外的街景换了又换，耳边的电波却始终如一。他们不只是河南交通广播里的几档节目，也是藏在路途里的青春碎片，是每一段平安出行的路上最踏实也最长久的同行者。哇，这样一段下来之后，你说这谁还能绷得住啊，真的是一种特别特别温暖的感觉啊。再次谢谢涛哥，谢谢我们的文坛巨匠，这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每天早间不能说是每天吧，就是隔几天会有一篇涛哥的美文跟各位一起欣赏。石头也来了，石头说早上好啊，韩姐，给你晒一晒这几年我航旅的行程哦，你也是属于空中飞人是吧，飞来飞去的。我看到发的这个飞行日志啊，我看看啊，最近累计的是从贵阳到郑州1000多公里，然后有非常繁忙的一天是2025年去年5月份的时候，给他总结的是跨越了3个国家3个城市，我的天哪，旅途耗时近12个小时哦。看来你的这个工作是属于经常要出差的那种，而且还可能是出长差，对不对？北牙也来了，北牙晒晒今天的早餐。今天早上我看看吃的是什么啊？三明治，然后炒的青菜，这在自己家里面啊，那个三明治应该还是那种全麦的，对吧？看着特别健康，夹着绿色的生菜、黄色的鸡蛋、红色的西红柿，再配上那个全麦颜色的面包片，看起来就觉得又有食欲，又美味，又清爽，而且配了有家里面的炒青菜，旁边那盘是什么呀？然后还有一碗，这是绿豆粥，对不对？是绿豆粥吗？哇，真是一个丰盛的早餐呢，一个美好的早间。然后妞姐也来了，哇，今天早上我们好多朋友怎么一大早就开始聊天了啊？妞姐说，尖尖小河这个水我已经回购3次了，真真好喝，朋友们，方便拿取，回味甘甜，冲吧各位。妞姐，你跟我就是有同样的感受，你知道吗？就是昨天还是前天，我们家这个水喝完了，喝完之后呢，我们家小朋友从外面回来之后，一进门就说：“哎，妈妈，咱们那个没有水了吗？”我说：“有水啊，那个烧的有水。”他说：“不是，我要喝那个山泉水，那个水好喝。”所以这两天我也又要下单了，也顺道介绍一下啊，咱们的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就是交通广播推出的车友定制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比较柔和顺口，天然原生水质，主要它真的很方便，你有时候孩子放学回家，或者是这个招待个客人是吧，拧开就能喝，车上放一件，家里放一件，有时候办公室也可以放一件，尤其是这个水泡茶，我不知道妞姐有没有尝试啊，咱们的且徐行之前尝试了，说确实不太一样，大家也可以回家去实验实验。单价24瓶49.9元，2件给你送到家，全省包邮，价格也给力啊，发送一个单字水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发水。好了，还有什么想分享的，各位可以继续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接下来带各位关注最近的天气变化。
1: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0: 预计未来2天，我省大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会维持在30度左右，而最低气温呢会回落至22度附近。这意味着虽然白天还有余热，但早晚的秋凉感越来越明显了。所以提醒大家合理调整着装，换季的时候啊，当心感冒。预计今后3天，我省大部分地区雨水不多，但是局地呢仍然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需要注意的是，未来2天我省的大风天气比较频繁，其中今天全省大部分地方会有3到4级的偏北风，北部和东南部的阵风可达6级左右。明天白天到后天呢，南部6级左右的阵风会持续，出行的时候请大家远离广告牌等等临时搭建物。具体来看，今天我省的西部、西北部、东南部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省会郑州多云转晴天，21到28度。
1: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吉隆泥石流灾害已致三人遇难，558人失联。台风沙德尔预计今天登陆。四部门联合整治车辆可靠性、耐久性问题。平陆运河通航前实船试验顺利结束。
1: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0: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27号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截至27号上午8时，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导致三人遇难，558人失联。西部战区空军运20赶赴西藏救援。截至当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水利部昨天表示，尼泊尔与我国两河交汇处明显堰塞湖，未来3天溃泄风险高。自然资源部有关专家表示，此次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央行新增西藏自治区分行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50亿元，支持救灾及灾后重建。再来关注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红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针对上海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昨天，浙江省防止决定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采取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措施。工信部等四部门昨天发布通知，开展专项行动，集中整治车辆可靠性、耐久性等问题。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看到古路侠客来了，说韩姐牙疼2天了，饭吃不好是睡觉也睡不好是吧？饭吃不好，觉也睡不好。昨天下午呢，看医生了，医生说没什么问题，开了点什么消炎药啊。然后这个布洛芬呢，牛黄解毒片啊，说但是疼痛还是没有缓解，就想问问大家呀，听节目的朋友里面有没有牙科医生，能不能再给一些其他缓解疼痛的这种好建议，是吧？有句话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啊，真的是。我的牙齿相对来讲还真的是不错，就是从小到大，现在几十年过去了，没有一颗蛀牙，然后呢牙齿也比较整齐，没有经历过那种就是去戴那种牙套啊什么的那种经历啊，所以我其实挺难理解这个牙疼的感觉的。可是我们家小朋友从小这个牙齿就不是太好，不是蛀牙就是什么各种各样的问题，经常会出现牙疼。而且呢你看他那个牙床啊，小时候有一次牙床就已经肿起来一个大包，然后去牙科处理的时候需要把那个大包给他就是切开，那个脓什么的给引出来，我的天，看上去太触目惊心了啊。一是提醒大家保护好牙齿啊，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该涂氟涂氟，然后该做那个窝沟封闭，一定要做窝沟封闭，这个太重要了。然后至于大人呢，就是牙疼起来到底有什么好招，也再次替古路侠客问问大家啊。他现在已经开了一点药了，什么消炎药啊，这个布洛芬呢、啊、牛黄解毒片啊都开到了，但是他说疼痛没有缓解，还有其他建议吗？按说这个止痛药都已经上了，这还是挡不住吗？具体原因是也不是蛀牙是吧？这看过医生了呀，咱们等一等啊，看有没有专业的医生在线可以解答解答的。月树说，植物哥是不是回来早了？看样子这周过得挺舒服是吧？说要不

那可不行，那可不行啊。我昨天还跟我同事们说，我说现在啊，就是李植物是我最思念的人，没有之一。今天是8月28号啊，离我们的这个开学是越来越近了。这两天肯定同学们都开始了吧，报到啊，然后去拿这个通知书啊，准备一些入学的事由啊，有些学校开始做这个开学前的锻炼身体的这个活动啊，等等等等。各位宝爸宝妈也注意了，咱们交广的拍客团啊正在招募当中，有送孩子去上学的家长们，您可以发开学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然后呢就会有个二维码，扫码进群干什么呢？到开学第一天的时候，你就拿起手机记录你送娃路上的，比如说你跟他说的一些经典语录啊，比如说校园门口的一些搞笑的瞬间，比如说学校周边那些宝藏美食，只要你随手拍一拍这个视频，素材一旦被采用了，我们 10C 的定制礼品可是直接给你寄到家的，这个礼物还挺多的，我们找了找各种各样的都有啊。回复开学两个汉字可以扫码进群，到开学第一天我们会一起来记录美好啊，发送开学两个汉字先进群再说，群里面很多朋友可以一起来交流交流。好啦，今天跟大家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今天咱们说一说会增加你工作量的东西吧。这个题目听着稍微有点奇怪，解读一下啊。这个热搜是这样的，说不要买会增加你工作量的东西，就是核心在于识别那些买回来之后需要你不断伺候的物品，避免花钱给自己买了一份叫隐形兼职。就是下单之前呢，要问问自己，这东西买回来是我伺候他还是他伺候我？如果答案是前者，那你再心动也别买。还有就是购买的瞬间很快乐，但是后续的那个清洗呀、收纳呀、充电呀、保养呀，一系列的维护工作悄悄消耗着你特别宝贵的时间和精力，那这东西呢它也不能买。真正划算的是那种零维护的消费，比如说一把好用的剪刀，比如说一张舒服的床垫，就这种就属于那什么买定离手，不需要你额外操心了，他安安静静的为你服务，就是大家总结的，网友们总结的。然后说有一些高频的踩雷的品类，像什么破壁机啊、咖啡机啊、面包机、榨汁机，说这些都是特别夸张的，因为你用一次就需要拆洗多个零件，有时候你清洗的时间比你享受成品的时间要长得多。这个就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前两天说的那个话题，什么东西一买回来直接就是吃灰啊，放在那儿就吃灰。那来吧，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你觉得什么东西是买回来就会增加你工作量的啊？或者说你买过哪些增加你工作量的东西？可以说一说，我们大家都避避坑啊。好，再来看平台上，等着各位互动的时候呢，也说一说这个牙齿的问题啊。这个李浩说，哎呀，李浩这个。刚刚那朋友你就随便听一听啊，咱朋友们的建议也就是啊，你懂的。李浩就说治疗牙疼的小妙招，喝点8+1，那不是能消毒吗？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你李浩啊，你别出瞎招，让他牙疼更厉害了。还有健康是福说可以吃维 B 啊，说维 B 吃上去之后会好一些啊。我看看前面还有挺详细的，说什么布洛芬要吃，然后维 C 要吃，说维 B 也要吃啊，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东西。健康是福，您是医生吗？还是说自己的一些经验啊，也可以来说一说，详细说说啊。李国玉就说，他说这个牙齿啊，它跟遗传有很大的关系，可问题是我牙齿这么好，我们家小朋友牙齿就是从小到大就没好过，感觉也不是说天天就吃糖啊，或者是跟有些小朋友会含着糖睡觉什么，没有这些事儿啊。我们也非常注意，该涂氟涂氟，该窝沟封闭，一点儿挡不住他蛀牙，所以这事儿我觉得也挺奇怪啊。玉米杆子说，我有发言权，刚刚你说的那个买回来的还得咱们伺候他的产品我买过，说家里的那个洗车机还有豆浆机，哦，你还买了个洗车机。他说如果认认真真的把车洗一遍的话，那真的超累超累的，所以还不如把车开走到别人那儿一洗车结束了，是吧？还有健康是福还提醒说，有一些东西是不能够跟酒一起吃的，药物跟酒不能一起吃的。是的，所以我说李浩就是开玩笑嘛，在那儿开玩笑。赵旭说，我想问一下洗地机算不算，我最近正想买的。你看，正好今天又可以给一些朋友提供一些参考啊。

蚁地机，你指的是，就是那种推着来回跑的那种是吗？不是机器人吧？我有发言权。我最近就是入手了一款洗地机，就是推着来回走的那种。我之前呢一直用的是扫地机器人，本来就是为了解放双手。后来我用完那个扫地机器人，再换到洗地机之后，我发现洗地机还真不错。就是那个洗地机的好处在于啥？好处就在于它可以拖得很干净，可以局部仔仔细细反反复复来回拖，因为你掌控它的方向嘛。然后呢，不好的地方在于哪儿呢？不好地方在于你得给它加水，一会儿加一次水，一会儿加一次水，也可能是我买那个水箱容量有点小。相对来讲，扫地机器人在这方面它会轻松一些，它自己反正满屋转悠就好了。但是扫地机器人的缺陷在于有一些地方它不能够推得很干净，得你额外再去操作，或者是自己再去拿拖把把局部处理处理，所以你自己考虑啊。还有北牙说我也买过和面机，和面机还有这东西啊，说本来和面我只用洗洗手洗洗盆就行了，好嘛，我用了它犄角旮旯都洗不到，我又得洗手又得洗它，还得再揉一遍，只用了两次，一次也不用了，再也没有用的欲望了。这就是典型的属于买回来还得你伺候它的产品，对吧？来，今天就说说啊，你有没有买过一些买回来之后还得你伺候他的产品，也给其他朋友避避雷。遇见世源和玉树都说到了，说牙疼的话含几粒花椒好像管用啊，这好像是个老方子，家里的老人经常会说。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们家小朋友也是牙疼的，就是睡不着觉，当时还挺小的，应该在幼儿园时期，也是家里老人说含个花椒可能会好一点，你让他咬了咬，具体效果怎么样还真不好说，你小孩他也说不清楚，反正就一直吵吵着疼。一家人呢，健康是我们时刻挂在心上的，一家人的生活美好也是我们所追求的。你看刚刚赵旭不是想买那个扫地拖地机吗？洗地机，他就问说有没有什么推荐的，我买的就是这个啊。他说对，就是这种手推着走的，你只要做好准备，就是你得给他加水，你得有那个清理的时间啊，不用你清理啊，他自己有一个自清洁的，但时间比较久，你做好这两个准备就好啊。第三点，可能他会有一些声响，就是他声响比那个扫地机器人要稍微大一点，这是我的使用感受。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好多大品牌啊，你一搜这个洗地机出来的很多大品牌，你就买那个品牌知名一些的，因为它的各种售后会更加完备啊。韩双海说那个破壁机呀、啊，那是真的破呀，还贵呀，看来这都是有历史的。涛哥说我得说一下我们家的小狗，我们家小狗哦，小狗也变成了会增加你工作量的东西是吧？他说他是女儿软磨硬泡之下我才答应的，结果呢这女儿就管了不到一周的时间，现在好了，喂食是我，喂水是我，遛他是我，是我是我还是我。我跟你说，给小朋友养宠物你就得做好这种准备，所以你不像我从一开始就跟孩子说家里面你和宠物二选一，就真的伺候不了，就是一个小朋友已经够忙活的了。所以我也特别佩服咱们有好多朋友家里面猫狗双全的，我就特别佩服，我说你们是怎么这么有精力和这么有耐心去照顾这样的小生命啊。好，还有人说买回来需要伺候的是绿植啊，绿植，对，我们家最多的绿植就是绿萝了，我觉得它是最省心的植物没有之一，但即使如此我还经常给它养的就是蔫头耷了脑的。家里面想要幸福美好，然后想把处处都打造的合自己的心意，就像刚才那个赵旭他要买一个洗地机，你是不是得先考虑咱家什么地方能放这个东西，对，它的放置也是个问题啊，因为它挺长一个瓣儿。什么地方放置它，那个地方有没有电源，那个地方离水近不近，这许许多多的细节，最好是你在装房子之初就把它考虑到。我们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那大家就可以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来获取详细的这个二维码信息，然后直接添加就行了。这个是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啊，他会全程为你监督，而且有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华普装饰给我们大家带来的是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有纠纷了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一口价的合同，直接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就可以来报名了。
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有没有哪些东西是你买回来反而需要去伺候它的，就是会增加你工作量的东西，你买过吗？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听天下，大家周五早上好，我是谢涵。时间过得很快啊，又到周五了。应该说周五大家整体的心情还是比较轻松的，毕竟周末就在眼前了。那个宁仔说洗地机，哎呀，他说洗地机我已经买了好几年了，开始用的时候觉得还行，后来我觉得还不如拖把呢，因为洗地机里面如果晒不干的话就会臭。要是及时的清理污水桶呢，发现还是会臭，而且呢这个污水桶不是说你把污水倒了就行，是需要清理的，而且它那个拖把头啊，它自己根本就洗不干净，说还得自己拆下来清洗才能干净。然后括号还为了严谨一点而括号说也可能是我买的那个牌子不行啊，反正就代表我的个人意见。宁仔说的好详细，而且还特别谨慎啊，说可能是牌子不行，反正我目前用的那个牌子啊，现在就是我觉得它自清洁做的还是挺好的，就是某可就那个品牌，知道吧，宁仔应该一听就知道了，就是它的那个自清洁和消毒什么的我发现都不错，就是整个只是有一点，就是你说的很对，那个污水桶啊不是说倒了就行，你要把它给冲洗一下，我一般就是用那种喷枪给它冲一下，因为它那个水压力比较大，可以冲得比较干净，多冲几水

0: 把它放回去就好了。目前为止我们家那个还行，用了有大半年了吧，小一年了。好，赵旭也说，就是怕买回来再吃灰。现在家里面我跟你讲，有榨汁机、空气炸锅、破壁机、面包机、电饭锅，都没地方放。你说扔吧也不舍得扔，都新新的，就放在那儿一直放。这些都是，电饭锅还好吧，我觉得使用率还比较高。可能面包机这一类的就属于买回来之后就觉得会增加你的工作量，还不如直接去面包房买个面包省心。然后这个贾吉东就说了，说观赏鱼那真的是小心翼翼，天天呵护伺候它，你一个不留意它就给你翻白肚，这叫什么白肚警告是吧。那鱼真的是难养，关键是那鱼也不知道自己饱不饱啊。你使劲给它那个喂食，它就使劲吃，根本自己没有啥记忆。玉树说了，说洗车机我觉得特别好用，不光能洗车，还能冲鞋，说特别干净，尤其是小白鞋。说当然了，这机器那个1000多的，几百块的就不要说了。你说你的意思是到了一定价格了，这个洗车机就好用了？洗车机到底是个啥样的呀？你们能不能给我拍个照片让我看看？今天就给大家聊一聊，就是什么东西是买回来增加你工作量的。我发现大家已经不只是说电器类的了，还有很多说到了小宠物的啊，还有一些说到了植物的等等等等啊，都可以说说有哪些你带回家是增加你工作量的。还有一些朋友刚刚回复了我们前面有位车友说自己牙疼的这件事儿啊，米哥比较有发言权，因为前一段时间他真的是牙疼的厉害。
1: 主持人好，关于说牙疼的事，我前几天整了个牙，如果那朋友吃的各种药缓解疼痛不见得把这个疼痛治疗了以后，我觉得还是去看牙医，或者把牙神经给挑了。原来我那也是小哥们儿拿的药，吃了2顿是不疼了，但是这天一不吃的时候他又开始疼，最后完了或者说能去医院看吧，所以一检查就是牙神经已经不好了，然后就把牙神经给挑了，然后灌缝，花了我700来块钱。所以说刚才说什么喝酒啊，还化消啊，那个发酵啊，那都是缓解，那不治本，牙疼也有好处，能减肥。说是这个哥们儿说让他去医院，还是去医院检查看一下。
0: 哎，是是，
1: 偏方还是不太靠谱的。
0: 是是是，说这个偏方啥的还是不太靠谱的。谢谢米哥，说了很长啊，因为我也知道前一段时间他一直牙疼，然后他就说因为牙疼啥东西也吃不下，反而自己瘦了几斤，这就是为什么刚才他说也有好处能减肥了。哎，这句话说的很对，就是关键还是要去找医生。就是刚才那朋友不是看了一次牙医，说吃的这些药感觉效果不太好嘛，那你就去再去换一个医院，或者换一个这个牙科，再去找其他医生看一看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帮助。然后Noror 应该这么读吗，他说那个鱼啊，但不叫翻白肚，人家那叫仰泳。行，仰泳好吗？人家不是说了吗，说养鱼其实是有技巧的，不是说谁都能把鱼养好的。养鱼怎么样时时让你看到鱼的时候它都保持那种活泼呀健康的状态，就是要常换鱼。嗨，反正这种就是精细活我是真的干不了啊，像我这粗枝大叶的这种精细活干不了。耿耿太可爱了，耿耿还在关心说我刚才说那个品牌是什么品牌。为了防止有广告嫌疑，我们的小编就是单独回复你。哎，就是一个洗地机的常见的品牌，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买常见品牌会比较好，它的售后啊包括它的各种功能啊相对来讲让人放心一些。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产品，这个产品呢也是我们日常离不了的。什么东西呢？是鞋。平时走路比较多又比较喜欢运动的朋友，那大家都需要一双耐穿又时尚的好鞋，对吧？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呢就带来了一个德国原创品牌男女同款的这个科技跑鞋。这个品牌呢 ONKE 它就是专注于跑鞋的开发，就是昂克啊，音译就是昂克。那么他家的鞋子是比较有颜值的，上脚的第一感觉就是轻啊，单只鞋的重量只有221克，跟一个苹果差不多。长时间站着呀，或者走路多呀，脚也没啥负担。它采用的就是这个昂克品牌自主研发的缓震和防滑专利设计 EVA 高弹缓震材料加上防滑大底，走路啊跑步啊弹性很好，也不累脚，对膝盖脚踝都比较友好，雨天穿它走路也稳当，那种爆米花鞋垫加上银离子抗菌技术，脚感很舒服，也不容易有异味。这个鞋

0: 键呢采用的是那种莱卡网和超碳 TPU 的材质，支撑好的同时它不闷脚，前脚掌呢是加宽设计，所以舒适度会更高，反正你平时上班穿呀运动穿呀都可以。而且它有这个颜色特别多啊，像这个熊猫白，还有星耀黑，还有特别有活力的琥珀黄，法拉粉，一共12种颜色可以挑，不挑年龄也不挑人群，一年四季都能穿。这个官旗售价是将近200块，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啊，只要139.9元，139.9元。而且呢，现在下单两双，第二双立减20，相当于单双到手只要129.9元。关键是颜色款式很好看，你可以配个情侣鞋呀，是吧？或者配个亲子鞋呀，都可以。活动不是天天有啊，赶紧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发秒杀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公众号上。而且呢，最近还有新鲜上市的这个寻乌蜜橘，价格也不错，可以发秒杀去看看。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继续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4: 你好，西涵。目前呢，省内高速有两处事故发生，在兰南高速的渭石段71公里处的由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另外呢，在阎洛高速的伊川段838公里处的由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车道，路人和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受到山西大雾影响，现在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到宝泉站，台辉高速的万仙山站，还有正辉高速全线往山西方向禁止车辆上站，车友呢请耐心等待一下。受到抢修施工影响，目前呢青衣高速的偃师段在55公里处的由南向北方向占用了第二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会在下周三恢复，您注意根据现场指示有序依次通过。如果您在河南高速行驶遇到了突发情况，还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目前呢，在郑州市区京广快速路黄河路的由北向南方向已经开始出现了排队情况，各位请小心通过。季涵。
0: 嗯，好的，谢谢李雷。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5: 我想找律师。
7: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一路听天下，心情要放假。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今天应该整体心情会稍微好一点，因为毕竟是周五，周末就近在眼前啦。周末快了，那么孩子们开学的日期呢也近了。下周一是八月份的最后一天，然后下周二应该我们就正式开学了。所以呢，在开学这一天要去送孩子的家长们，现在您也可以发开学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刚才看到 Devon 也发了啊，可以直接进我们的一个群。什么群呢？咱们交通广播的拍客群。进去之后啊，会到了开学的那一天，你拍下来送孩子路上的一些好玩的这个对话呀，或者学校门口的孩子进学校的时候一些有趣的场景啊，学校周边一些宝藏美食啊，都可以拍一小段视频就行，发到我们的这个群里面。如果你的这个视频素材被采用了，那么就即将获得我们交通广播送出的定制好礼，而且给你包邮到家的那种啊，可以发开学进群先蹲一蹲。好了，小刘也来打招呼了。小刘说，早上好，我开始干活了，昨天晚上睡得太早了，今天早上起来结果还是起晚了，都让开，我要起飞了，怕我的客户等急了。小刘是拉货的啊，千万注意安全，他们等着急他们也得等，是吧？咱得平平安安才是到达目的地最快的路途啊。今天跟大家互动了一个话题，说什么呢？说不要买那些会增加你工作量的东西。我有一个东西需要各位避避雷，啥呢？因为化妆嘛，小姐姐们都化妆，化妆之后你是不是要用化妆刷？用了化妆刷，那个刷子上总是有很多的粉，沾了很多的粉，怎么去清洗这个刷子呢？后来我就发现网上有一个东西，当时看完之后哇，非常的震惊啊，说这个东西肯定很好用吧，是一个像个眼镜盒一样，大家家里都有眼镜盒啊，像眼镜盒一样长方形的那种，打开上面的盖呢，可以把你的刷子放进去，然后插上电开启，它就是那种震动的情况，就这种微震动，但是频率非常高，把这个粉刷上面的那些粉给它震荡掉，或者说据说是可以再加一些那个清洁液在里面，然后让它震荡。我当时看完之后我就心动，我说我那一把刷子是吧，我就放里面，过一段时间我震荡一下，我这多干净卫生啊，我就买了。那东西倒说也不贵，然后买回来之后大概买了有小半年时间吧，目前为止我用了一共可能就是两次。为什么两次？就是因为你每次用完它之后，首先你要把它找出来吧，你要去接水，而且要接那个纯净水，以免接的是家里面的自来水的话它会产生水垢，那就更麻烦了啊。咱就说接纯净水，然后插上电，把那刷子放里面震荡了好久好久好久，时间咱不说，反正好歹不用咱动手，等它震荡完之后，正震荡完之后你还要再去清洗那个小盒子，还要当心水不要溅到它的电线上，影响它的安全性。我的天，这东西我总结了一下，我伺候不了。哎呀，好吧，这个刷子还不如我自己把它对着那个水龙头哗冲一冲来得干净方便快捷。哎，说刷子，这个有一些产品是配粉刷效果会更好的，你像那个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大家都有吧，因为散粉可能都有，用散粉的时候里面这个纪梵希家配的有一个小粉扑也比较方便，就是你外出的时候你可以带着它就行了，小粉扑蘸上粉之后在脸上轻压，这样的话像你的 T 区啊，然后一些那个容易泛油的地方，额头啊是吧，给它轻压一下子，你的妆面就变得很高级，变成了哑光感了。如果你是自己在家的话，你可以用粉刷，尤其是油皮的姐妹啊，用粉刷刷上，就是蘸完粉之后要用戳的方式在脸上上，哎，这个效果会更好，这是我自己琢磨出来的，你们可以试一试。说这个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啊，很多小姐姐很喜欢，因为它的颜值也很高。今天给大家主推的是经典的01号色慕斯淡彩，有蓝、紫、绿、白四个颜色，精准的来调教肤色。绿色就是中和红的，紫色改善黄气的，蓝色提升通透感，白色就是柔和提亮，四个颜色融合在一起，哎，特别的定妆，而且还 让你看起来就是脸部皮肤是亮亮的，质地也比较轻盈细腻，不容易泛油啊、斑驳呀、卡粉呢、啊。你上班一整天，妆面还很服帖。使用方法刚才我们说过了啊，你日常出去就用它自带的粉扑按压就行了，补妆的时候就按住那个花妆的地方按几下就可以恢复原来的样子。官方旗舰店是12克装，价格是610。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只要399，而且是买一送一，两大盒整整24克，算下来单盒才199.5块。所以可你的那个闺蜜啊、朋友啊、同事啊，大家可以拼一单，是吧？这样一人一单，还不到200块呢。直接发送“大牌”两个汉字就可以下单了。大品牌的大牌，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商城会员下单还可以再减5块，发送“大牌”两个汉字。李亚静有个问题，说一年级都准备啥呀？到现在就感觉还是懵懵的。哎呀，一年级准备啥？一年级准备文具是吧？铅笔、橡皮这些都要准备好，小本子，这个

还挺，你可以这样，那个亚静啊，你可以直接到那个小学周边，它不是有很多文具店吗？你去文具店里面一问，一站式他给你配齐，你放心，啥都不会缺。小朋友进入一年级又是新的阶段啊，你看看，就正好是，我觉得就是在这种新阶段开始的时候，那个心里面感觉，家长心里面的感觉是很不一样的。你们家小朋友要上小学了，我们家小朋友要上初中了，我们家已经是大朋友了，要上初中了，我也是一颗心忐忐忑忑，整个暑假都在想初中会有什么不一样吗？有什么注意事项吗？等等等等，可怜天下父母心呢。心仪早上好，心仪说嗨，两个月不见了，真的是欢迎大家都回来啊，马上要开学了，我们的好朋友们也要回来了，夏天夏天，这个漫长的暑假终于结束了，欢迎我们的老朋友们，咱也来听一首经典的歌曲《粉红色的回忆》，夏天夏天，它是真的要过去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怎么样，这个老歌是不是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感觉？葫芦娃还说这歌一起来啊，就不由自主的想到了。来，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平台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其实今天早间聊了一个话题啊，就是关于说有什么东西是那种你买回来发现你还需要伺候它的，就是你们有没有买过增加了你工作量的东西。好，我看到崔说了，说早上好孤独的韩姐。还行还行，因为有大家陪伴还算不太孤独。说闺女快好了啊，前一段时间小闺女得肺炎了，哎呀受罪了孩子。她说估计这两天就能出院了，但是我这个老父亲呢熬的是严重上火，甚至有点发烧。昨天晚上盖着被子也觉得挺冷的，所以幼儿园一开学大概率我们是先不去了，等孩子休整休整再去。是的是的是的，你这个选择非常对。

0: 我作为一个过来人，就是提醒你，这个孩子尤其是刚刚生病见好了啊，你觉得哎呀应该是没事了吧，你把他送去学校，他很容易再反复，一定是在家里面给他调整的差不多了，完全康复了，孩子活蹦乱跳了，没啥事儿了，咱们再去上学啊。崔这两天也注意身体，尤其还有你跟孩子妈妈都要注意。我记得有一回我们家小朋友在幼儿园时期得了一次肺炎，就是他刚好我就病了，我就开始一直发烧一直发烧，也是来来回回折腾了个把月才把这一关给渡过去了。来继续刷新平台，再看看其他朋友，还有很多人也是继续在平台上跟我们进行互动啊。你都在琢磨着马上要开学了，还能带小朋友去什么地方玩一玩，开开眼界，见识见识呢？其实不用出郑州，郑州的朋友直接到可口可乐快乐工厂也可以能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看看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看一看那个精准灵活的工业机器人，小朋友们大开眼界，还能调一调自己的可乐，专属可乐，又有科普性又有乐趣性。感兴趣的家长呢，可以发工厂两个字啊，发工厂两个汉字去试一试玩一玩。当然这个时间可能真的要抓住最后这几天了，马上这个假期就要结束了，发送工厂两个字。每天在路上都是朋友们陪着我们，经常跟我们讲自己遇到的一些事儿啊，自己的心情啊等等。那咱的爱车其实也在跟我们一路静静的聆听。说到这个爱车了，怎么样让它能够永远保持那种年轻态，动力随叫随到呢？如果你是油车车友的话，如果你发现自己开了十几万公里的老车开始有点油门重、油耗高，这情况出现了。不要担心，它只是积碳厚了，更不用花大价钱。你说我直接换辆车，是吧？咱就是一瓶交通广播自主品牌的万能通除碳养护机进去，那爱车又能够跑得嗷嗷叫了。而且有10万多名车友啊去买过用过了，口碑是实打实的。咱们给大家现在重点推荐的一般是两款产品，第一款产品叫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分三瓶，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呢提动力，第三瓶是轻三元。这一套下来8万公里以下的车你就可以选它，给你收拾的舒舒服服的。然后呢金装礼盒一套是239，也是三瓶，三瓶是一样的，它是一个周期，3000公里你用上一瓶，长治这个老车的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样的问题。它适合8万公里以上的车，就是你的车油车开的时间比较久了，8万公里以上了，你就选金装；8万公里以下的，你说我就是让它那个保养保养，你就选三兄弟，选这个199的套装。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直接下单。发阿拉伯数字888。针对很多朋友就说，你这是真的有你们说的那么好用吗？我们不说，听听用过的朋友怎么说。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儿亮一会儿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好，早上8点钟了，也是早高峰比较繁忙的时刻。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市区方面的情况啊。打开地图可以看到，现在呢，从北往南，北三环是我们需要重点关注一下的。西向东方向，头呢还是在文化路附近，这个尾巴到了锁麟路附近，连成一片啊。西向东这儿是一块，等过了往东再去。过了中州大道还有一段也是出现了这种红色的路段啊，提示一下后方的车友注意提前的选择和规划好。除了这段之外呢，还有我们需要格外关注的一段是中州大道的南向北方向，在陇海高架到这个航海路之间的南向北也是颜色稍稍有一点重。那更加详细的路况我们还是来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4: 你好谢涵，目前在阎洛高速的伊川段838公里处的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此外呢，说到山西的大雾影响，现在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到宝泉站，台汇高速的万仙山站，还有正辉高速全线往山西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站，车友呢请耐心等待方行。如果您在河南高速行驶遇到了突发情况，也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谢涵。
3: 好的，谢谢李雷。各位在路上遇到了任何情况，别忘了继续通过微信平台和正在直播的我们取得联系，稍后继续为你送上一路听天下。
1: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一路听天下，继续在你耳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涵。好，来看平台上笑对人生啊，他说涵涵姐，哎，这称呼好亲切啊。说涵涵姐，好多听众说这植物啊，那植物啊，说这植物说的是李哥吗？啊，是的，是的，是的，可能是大家有一些朋友是刚打开收音机，或者是最近才开始听我们节目，有点不太清楚说植物这个梗是从哪儿来的。是因为有一位朋友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说谢涵你注意一点啊，以后在节目里面你不要老是喊人家李现李现李现，工作的时候要喊人家的植物，所以要喊他李植物啊，是这么一个梗啊，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好多人问植物去哪儿了，植物去哪儿，我们的植物马上就要回来。